0: 了，
1: 把他那个来，
0: 好。

0: 新四军的便衣队又是便衣队，六十多位帝国圣战勇士，不到一个小时，全部进了靖国神城。这样的作战部署和超强的攻击力，怎么可能是一支小小的便衣队打的呢？
1: 上校，请相信我的情报来源。其实我们一开始都小看了便衣队。据内部情报，便衣队是新四军淮北军区各部队中的精英，由八路新四军的最优秀分子组成，麒麟岛骨干为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 新四军的装备，现在已经达到每个班配备一挺轻机枪，所以高爆炸弹、穿甲弹、定时器、磁性系列等特种武器，已经由新四军的兵工厂用土法研制出来。所以，这些新式非常贵、具有高效杀伤性的武器，对他们来说已经。 已经不是什么奢侈品了。当年淞沪会战时，国民党的一支水下敢死队，用高聚能穿甲弹，把皇军的一艘战列舰炸开了一个大口子，险些沉没。所以，
0: 好了好了，别说了。我不看过去，说说现在和将来。
1: 唐雪军，坐下。唐雪军，这次你死里逃生，我真为你高兴。幸亏那天我穿了防弹衣，但其中的一个子弹还是打在了我的腿上。嗯，是啊，和共军作战，已经到了防不胜防的地步。
0: 皇军的三铺据点被便衣队全歼，这是皇军莫大的耻辱，我们必须进行强有力的回击。

0: 便衣队的驻地在哪儿，活动规律是怎么样，你必须尽快给我搞清楚。必要时，我调动山本旅团的主力，对便衣队进行扫荡，一举全歼，斩除后患。为报雪耻，我发誓与便衣队血战到底，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1: 局长，军区电报。
2: 据悉，韩氏举部情报官范世煌有勾结日伪之迹象，即令便衣队彻查，必要时可将其拘捕。范世煌果然有问题，这下好了，军区下达的任务你们就放手干吧。
1: 哎，局长，这个范世煌他是那个范世煌吗？
2: 大队长
3: 哟，
2: 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3: 局长，那这个毛妮子是那个毛妮子吧？
1: 别闹，我很认真的。电报上的事情我什么时候渡过嘴啊？
3: 是是是，那你还认识有谁叫范世煌的吗？
4: 我有一个远房的老姨，
1: 在一个叫范世煌的家里做佣人，因为这个人名字很怪嘛，所以我就记住了。报务员嘛，记性好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可是我不知道
4: 我老姨的东家
1: 会不会就是电报上的这个人，所以我就问啊，这个范世煌他是不是那个范世煌？二位首长，我问的有错吗？
2: 没错没错没错，毛妮子同志很敏锐啊。大队长，你继续回答。
3: 好好好，那我问你啊，你老姨的东家他是干什么的？
1: 我要是知道啊，我就不会问这个范世煌他是不是那个范世煌了。
3: 啊，把我给弄糊涂了。好，没关系。这个你老爷的东家他住哪？
1: 他住在李七镇。
3: 哎，妮子，那你知道韩世举他的那个指挥部就设在李七镇吗？
1: 啊，那就是说这个范世煌他就是那个范世煌。

0: 请问，您是十三爹吧？本人谢伯牙。哎呀，久仰久仰，早就听邓老板说起过你，今日终得一见，幸会。
1: 请坐。 可惜啊，邓老板去年死于战火，英年早逝啊。
0: 是啊，是啊，战火纷飞，世事难料。

0: 早就听邓老板说，谢董的买卖做得红火，且为人又豪爽，一直想要当面领教，不料今天竟在这小店相聚，真是意外之喜呀！
1: 我也是久闻十三爹的大名，更是得知您有一个威震八方的龙门快婿啊！
0: 嗨。快别提吴怀仁那个死鬼了，早让人家给咔嚓了。
1: 是吗？
0: 不过也好，要不然我天天看他的脸色，他简直就是我的老丈人。
1: 那姑娘现在可好啊？
0: 姑娘，你是说十三爷啊？外面都这么叫他，弄得我这个当爹的

0: 也叫他十三姨，姑娘现在好，好的很。皇军的座上宾，腾哥，我告诉你，对，就差两分钟，就差两分钟，我就把便衣队那帮家伙给逮着了。哼，里头还有那女的，杀老吴的那个什么什么伟，
1: 政委，
0: 对。 郑什么伟，
2: 没有什么了，就叫郑伟。哎呀，甭管他什么伟，
0: 那女的迟早让我给逮着，非扒了他的皮当灯罩。哼！哎，你说老吴这个死鬼哈，你说气不气人？哼，放着我这么个高贵典雅的女人，他不用，哼，非看上那个什么上海名媛那个郑什么伟。腾哥，我告诉你啊。 那天我就觉得不对劲，我就绝着要出事儿，可我怎么拦也拦不住啊！这气死人了！我真是气死了我！哎，你说老吴，他再怎么花，好歹我也是他明媒正娶的第十三任姨太太呀！啊，这仇我一定得报。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7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向

0: 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千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二十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哎，不对呀、啊，这么多共军，你怎么下手啊？
1: 那么多的共军，我当然不方便下手。不过我们可以等啊，等他们落单之后再动手。
0: 哎，杨大侠，俺看这县城里，到处都是你的通缉令，咱这样走来走去，太危险了。
1: 没关系，我们先找一家客栈，去吃点东西，再从长计议。
0: 哎，对呀，对，哎，走。
2: 俺们这个店啊，是方圆30里最好的店。哎，小二，上场。
0: 哎，马上。哎呦，哎啊，俺想拉炮屎
2: 啊。
0: 你这茅房搁哪儿啊？
2: 茅房啊，哎，出门右转，直走。
0: 好，我自个儿去。
3: 哎呀，来了，哎，好酒好菜来了。
2: 哎，好，你下去吧。
3: 客官慢用。
4: 店家姓什么呀？
2: 哦，我姓冯，朋友是做啥生意的？
4: 我卖身货。
5: 有人参吗？
4: 还有，你要吗？
5: 家母最近身体不好，想买点人参给他老人家补补。
4: 这人参可贵了。
5: 只要是真货，我愿意出高价。
4: 好啊。
5: 杨队长，我终于把你给盼来了，等了好久了。
0: 哎呀，
2: 这个菜呀，
0: 拉了泡屎得劲儿啊！
2: 啊，
0: 哎呀，哎，你咋还在呢？出去
2: 啊！你慢用啊，慢用啊！我先走了。
0: 哎，杨大侠，
4: 嗯，
0: 我怎么觉得这老板有点问题啊？
4: 那是你太多心了吧？
0: 哎，还是谨慎点好。咱们现在是深入虎穴，一不小心就没了。
4: 哎，没事的，来。我们先喝杯酒，暖暖身子吧。来，喝酒。
0: 嗯。
4: 本来呢，我是要来纳那个投名状，却连累了你，对你实在非常过意不去，所以这杯酒，我来敬你。
0: 杨大侠，你这话说的那就见外了啊！等你那了投名状，俺们就一家人了啊！
4: 既然我们是一家人的话，就不说两家话了。
0: 不说，啊、来干！来，杨大侠。我敬你一杯，来。

0: 这个酒啊，后劲很强啊。
1: 没啥，俺们走了那么长时间了，冻得冻坏了，多喝点暖暖身体啊。哈哈哈哈哈！哎呀，太好了！哦，谢谢。
2: 见风同志帮张东山挡了一枪，我还真担心他的伤势，现在看来基本无碍。
0: 可是，这也证明张东山、曾天养，并不完全信任他，要不然。
2: 怎么会让他那个投名状？剑锋这次潜回县城，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能和咱联系上；二就是为了投名状的事儿。他希望咱们能助他一臂之力。
0: 怎么个助法？剑锋
2: 同志说，让我们看一看这两天监狱里有没有刚刚枪毙的死囚，他要来个以假乱真。
0: 剑锋同志想得太简单了，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啊？即使有个死囚犯，那么那个死囚犯怎么能证明他就是我们的解放军呢？
2: 老王，你说怎么办？
0: 剑锋同志只有当着那个土匪同伙的面，杀我们一个人，才能得到张东山的彻底信任。
3: 那怎么行啊？
0: 所以说很棘手啊。
2: 哎，
0: 老黄
2: 啊，
0: 剑锋同志没说在县城里待几天？
2: 他说张东山给他两天时间，
0: 我们知道了，你回去告诉他，让他放心。我们一定想出一个万全之策。老黄同志，你辛苦了，你先回去吧。
4: 大娘，这么晚了还不回屋呢？俺出来透气儿。
5: 不对吧，大娘？你没跟哥说实话。你是不是在担心杨剑锋？
4: 俺担心他干啥？
5: 大娘，哥得提醒你，不管杨剑锋是不是真心入伙，他都是有女人的。你不要对他有什么想法。
4: 俺知道不用你管。
5: 知道最好。哎，大娘，今天晚上正好没啥事儿，上俺屋喝点酒去。
4: 你自己喝吧，俺可没心情。
5: 哎。
4: 哎。
5: 自己喝，就自己喝。

0: 老李啊，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选个同志，也住进客栈，
1: 然后呢？
0: 创造时机，让剑锋同志找个时机打他一枪。当然了，是假打。只要让那个土匪同伙相信就成了嘛。
2: 老吴啊，这谈何容易啊！咱们即便能骗过土匪，可是剑锋同志要把投名状带上大秦山，这个怎么办得到啊？是啊。
3: 是很伤脑筋啊，既不能伤害到我们那个同志，又能让剑锋同志回去交差。
4: 剑锋同志啊，给我们出了一个大难题呀，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哎，杨太，你看你运气真好，这不。 这个骆大人共军啊，可是我看他这样子不像啊，不像，怎么不像？穿着共军的衣服，一看就共军呢。哎，杨大侠，俺们就别等明天了，就今天晚上动手，早点办完，早点回去交差呀。哎呀，别犹豫了，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儿了，一会儿人家走远了。 上啊！
3: 走走，又怎么了？上啊！
4: 好，那你在边上等着啊！我取取他性命来。
3: 哦，哎，
4: 不用，这你留着，江上会吸引来更多的共军，我呀还剩匕首。你看，
3: 好，小心点，上啊！
4: 上啊！

0: 干啥的？
1: 啊，这位同志，对不起，我迷路了。我想请问一下，面粉厂整不走啊？
0: 你去面粉厂干啥？
1: 啊，我是来探亲的，我是从沈阳那嘎过来的。我姐姐搁面粉厂工作。
0: 你沿着前面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大约500米，再左转，直走就到了。
1: 谢谢你啊，谢谢。
0: 你手里怎么拿着匕首？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1: 我。
0: 再不老实交代，我可真不客气了。
1: 你快跑啊！
0: 别跑！
2: 杨大爷，跑什么呀？这么好的机会，你不抢，俺去抢！
1: 不行，感觉他太容易了。可我们这样做，动静太大，一旦跟共军交上火的话，我们就很难脱身了。
2: 可惜呀，这可惜呀！
1: 别管那么多了，我们先走吧。啊，快，走。

0: 杨大侠，你说你武功那么厉害，杀一个共军就那么费劲儿啊？这匕首都落地下了。
1: 是那个共军命不该绝吧？
0: 拉倒。杨大侠，你敢瞒龙说实话？你是不是不忍心杀共军呢？你要不忍心，俺忍心，俺帮你杀了不就行了吗？笑啥呀？
1: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投名状还可以代替的。蛮龙兄弟，那吴慎之不念旧情想枪毙我，我又何必对共军念旧情呢？放心吧，我会拿投名状的。
0: 好啊。
2: 老吴啊，刚才发生了一件事情。
3: 哦，什么事情？
2: 在面粉厂附近发现有两个形迹可疑的人，我们的同志朝天开枪了。
3: 面粉厂附近？
2: 对，
3: 这不是离剑锋同志住的客栈很近吗？
2: 嗯，
3: 难道是剑锋同志跟他那个土匪同伙？
2: 我看八成是。
3: 老李啊，我们必须马上想出一个万全之策，要不然剑锋同志就会处在两难境地。
2: 是啊，真是为难剑锋同志了。哎，老吴啊，有没有好的办法？
3: 我从来没碰到过这么棘手的问题。
2: 那就算了。
3: 什么东西算了？
2: 潜伏就算了呗，不要再为难剑锋同志了，为难我们自己了。
3: 那怎么行呢？派剑锋同志打入大青山做卧底，是我们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怎么能够半途而废呢？
2: 现在关键的问题，我们是没有一个帮助剑锋同志的好的办法。
3: 老李，不要着急嘛，再想一想啊，会想出一个好的办法来的。
2: 好的，早点休息了。

0: 看来我的计划太难为大队长和政委了。现在的情况不是非常乐观，我不能再等了，我要马上离开。在这个县城待得越久，我们暴露的几率就越大。外面都是我们解放军，要是再不下手的话，蛮龙会看出来的。
1: 我知道你很为难，那好吧。

0: 向政委请示一下。嗯，
1: 还有啊，如果马上要离开的话，我总要一个理由，要不然蛮龙那里说不过去。
0: 好，我明白。

0: 杨大侠，你啥时候去杀一个共军呢？
1: 再等等吧，这光天化日我怎么杀呀？就算杀了，咱们俩也没法脱身呢。
0: 哎呀，杨大侠，俺是怕俺俩搁的时间长了，万一暴露了，那就麻烦了。
2: 快小心去看看！
1: 安龙，快过来看！你看前面，
0: 看他们样子好像冲俺们来的，难道俺们暴露了？俺这乌鸦嘴呀！
1: 我看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赶快撤出城外吧。
0: 好，哎，杨大侠，那你的投名状呢？
1: 我另外再想办法，总不能为了一个投名状。连累了你，把性命也给搭进去吧。
0: 对啊，那得撤吧，赶紧的。

0: 幸好咱俩跑得快。其实啊，那投名状这种事，七分靠天，三分靠个个。咱们呢，只是怪运气不好。
1: 我觉得，我这次啊，真的是没有脸去见山爷了。我下山的时候还信誓旦旦，可是现在空手而归，而且还连累你跟我白跑一趟。
0: 哎，没事儿，要不回去啊再跟山爷说说，让他宽点儿。山爷呢是个爱才之人，他会答应你的啊。
1: 马老兄弟啊，谢谢你了。
0: 哎，客气了，走吧，
1: 走吧。
2: 报告。报告特派员，杨建峰和马龙一起回来了。
3: 怎么样？
2: 杨建峰两手空空，
3: 跟我预料的差不多。
4: 黄参谋，
5: 到，
4: 叫你准备的那套共军服装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来，就在这儿。
4: 好，我们就来他一个以假乱真，看看他这狐狸尾巴到底能藏到什么时候。
0: 嘿，哎，杨大侠，刚才俺说俺们运气不好，这会儿就转运了，来了一个落单的共军呢，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杨大侠，俺看这老天他是不想让俺俩空手而回呀。
1: 马龙兄弟，
0: 上了吧，
1: 我们再等一等吧。
0: 还等啊？等啥呀？
1: 你看，这荒山野岭的。怎么可能会出现一个共军呢？
0: 哎呀，你管他是什么原因呢？他说不定是回家探个亲、结个婚、生孩子啥的。但是他遇到咱们，那是他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杨大侠，你想啊，如果你把他给杀了，你可就是俺们大青山的人了。山药老大、傻包老二啊、三包老三、冯贵老四、老五，你就是老六了。这是多么开心一件事儿啊！哎呀，你咋又揣起来了呢？杨大侠，你说实话，你是不是不想杀共军呢？
1: 这样吧，我们抓活的，抓住了先问问再说。
0: 麻烦呢，好，听你的。
1: 哎，别动，再动我就打死你！我问你的，你是不是共军？干什么去了？
2: 回老家成亲。
1: 哪里？
2: 盘林镇。
1: 山东边二十里的盘林镇，
2: 是的，
1: 兄弟，对不起了，看来你的亲事成不了了。
2: 你想要干什么？
1: 我正愁着找不着共军呢，你碰到我，算你倒霉。
2: 别杀俺，别杀俺呐！
1: 我再问你一次，

0: 到底是不是公爵？
1: 哎呀，你跟他废什么话？杀了他呀！杨大侠，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杀了他呀！你不杀，俺杀！
0: 门龙，门龙！
1: 杨大侠，你还愣着干啥？杀了他！
0: 门龙，你
2: 别打了，别打了！
1: 哎呀！快看，快追呀！哎呀！
0: 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2: 俺是包冲的，专门来试探你。
0: 所以向你开枪。潘灵珍根本就不在山东边的二十里，而是在山南十里啊！
1: 哎呀，
0: 门罗兄弟，来，快起来！
1: 来呀！呀，他娘的，他还敢窜！你敢枪，俺那就不亮枪！
0: 哎，门罗，算了，他已经死了。
1: 真死了？
3: 队员，听到枪声了？
4: 我听见了。难道是我看错了人？他不是卧底，是真的想来入伙的吗？
1: 干，你没事吧？
0: 我没事，这是我第一次杀公爵呢。
1: 可看出来了，他太费劲了。
0: 好了，我们走吧。
1: 哎，投名状。
0: 好，你在这边等着。
1: 哎呀，他娘的！
5: 陈爷，我已经把投名状带来了。
6: 剑锋啊，你辛苦了，先回去休息。
7: 是。
6: 满龙，
8: 哎，陈爷，
6: 这个共匪是不是杨剑锋杀的？
8: 是，俺亲眼所见。

0: 俺听说你纳了头一状回来，俺来看看你。谢谢小姐，还这么挂念我。哎呀，
1: 现在好了，从今天开始，俺们就是自己人了。这是我的荣幸。嗯，你在干啥呢？
0: 没干啥呀，就发呆。
1: 发呆？啊，真有意思。
2: 俺刚从俺爹那儿回来，他说明天要给你办个入伙仪式。哦，
3: 你咋了？不高兴啊？我当然高兴了。
2: 结拜仪式开始，拜官爷一拜。 二拜，三拜，生死同命，共赴国难。
4: 生死同命，共赴国难。
2: 如有反悔，丢人麦克。
4: 三刀六眼，炮子穿心，如同此枪。
2: 砍香。

0: 深入敌巢是一个十分危险、十分艰巨的工作，是党对你的考验。
1: 怎么了，杨大侠？江湖结拜，不能不成心呢。
0: 少爷，不是不成心，是怕疼。
1: 杨大侠如此英雄，他怕疼。

0: 弟兄们，喝了这碗血酒，同血同命，同生共死。
1: 同血同命，同生共死。

0: 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们大清山寮子的老六。
1: 恭喜老六！
2: 恭喜老六！
3: 恭喜老六！
4: 恭喜老六！
5: 谢谢詹爷，谢谢各位弟兄。
0: 弟兄们，我们现在是反共先遣军了，不是土匪。杨大侠是从共军那边过来的，懂军事，会带兵。以后啊，多给弟兄们讲讲军事上的道理，啊！希望你帮我山野带出一支有相当战斗力的队伍。
5: 是，山野。
6: 山野，今天是吉日吉时，杨大侠挂柱入伙，不能没有礼物啊！来人呐，抓个人来开刀，祭神祝贺。
7: 山野，俺去吧。
0: 好，去吧。
7: 嘿，好，
8: 去吧。
7: 把门打开。小兔崽子，走吧。
9: 干嘛？放开！啊！
7: 太娘的，敢咬老子，老子先崩了你！小兔崽子，你他娘是条狗啊，还会咬人！俺告诉你，你是快死的人了，等会儿让你慢慢的去死。走。
9: 放开！放开！
7: 走！
9: 放开！
7: 是啊，快点！
9: 放开！
0: 怎么是个孩子呀？
7: 山爷，他可不是个孩子，这小子鬼主意多了，还挺横。哎，俺叫他过来，他不肯过来。你看这爷，给俺咬的啊，他娘的就像狗一样。
0: 他是什么人呢？

0: 少爷，这个俺也不清楚，这个傻豹带他上来的。
1: 老子，怎么回事？
2: 没错，是俺带回来的，不过杀的有点可惜。
3: 俺说傻豹啊，你怎么抓了个小孩来呀、啊？难道从他身上还能榨出油来？
2: 那是自找的，你们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3: 快说怎么回事。
1: 哎，小兄弟，你不要怕，告诉我叫什么名字。
4: 狗蛋儿。
1: 狗蛋儿，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4: 俺被他抓来的。
1: 他抓你来干什么？这是人票。
4: 不是，俺打了他闷棍。
0: 这下好了，
1: 打闷棍。
4: 俺没病了，俺需要钱。没想到，俺第一次打的闷棍，就碰见了土匪，这脑袋硬的。
1: 老小子，够胆量，是个当胡子的料。陈爷，今天是我的好日子，我就替他向你求个情，饶他一死，让他跟着我，当个马鞭。
5: 好啊，小子，愿意当柳子吗？

0: 小子，愿意当瘤子吗？
1: 不过你得先给俺钱，俺妹妹病了，俺给妹妹买完药就回来。
0: 先给你钱？好小子，还讹起我张东山来了啊！
2: 小鬼子，
3: 这小子，
2: 老王，好消息啊，好消息啊！
4: 什么好消息啊？看把你乐的！
2: 哎呀，建峰同志已经获得了张东山的信任，成了大青山的老六了。
4: 真的？
2: 啊，
4: 太好了！哎，他怎么纳的投名状啊？
2: 哎，这我就不知道了。
5: 走，快点，快点，快走，走，快点，快走，快走，快点，走，跟上，跟上，跟上，站住，干啥呢？
1: 不干啥，俺给妹妹买药，俺妹妹病了。
5: 买药？这年头还有钱买药？
1: 拿了吧你。
5: 干啥呀？
1: 嘿，他娘的，钱还不少啊！
5: 对了，
1: 他娘的，敢跟老子抢，不想活？哎，
3: 人家小孩儿，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1: 他娘的小杂种，
5: 要不是咱们共军有纪律，老子一枪崩了你！
1: 呸！
5: 走。
6: 别拿走啊！
5: 走走，
6: 这哪有病，一点粮食，老总。
5: 走。
7: 求求你了，哥，留点粮食。啊！都看见了吗？都给老子听清楚了！老子是共产党，是解放军。啥是共产党？就是老毛子那一套，共产共妻。今天共产党向你们村里闹土改来了，谁也不许私藏粮食。谁也不许私藏大姑娘小媳妇儿，谁要是私藏，看见了吗？这就是他的下场，听见了吗？
3: 哎，来呀！
1: 哎，你个畜生！怎么着，小杂种？你也想一起？还拿着枪呢！
5: 你别过来！
1: 开枪啊！
5: 你别过来！
1: 开枪啊！
5: 你别过来！
1: 开枪啊！
5: 快走，走啊！

0: 站住，干什么呢？
1: 哎，这不拍报案那小子吗？
0: 快，
2: 咋样，咱们大青山够美吧？
3: 是挺美的。
2: 杨大侠，俺爹考验你的那事儿你别放在心上啊，这些啊都是咱们柳子的规矩，要想入伙的话必须得经过考验。不过你因为俺还少了好几关的考验呢。对了，你救了俺的命，俺一直没向你表示感谢呢。
3: 你不是已经表示过了吗？
2: 俺没有单独跟你说呀，其实你能上大青山来俺特别高兴。俺问你，你上大青山就是为了救白云吗？
3: 是啊，当然我也很敬佩你这个巾帼英雄。
2: 巾帼英雄是什么英雄啊？
3: 就是女英雄。
2: 女英雄就女英雄，夸人家还加巾帼两字，成心让人家听不懂。
3: 哎，大小姐。
2: 哎，你别叫俺大小姐，叫俺丹娘。
3: 是丹娘，我是说你爹这么有文化，听说还是一个秀才，可你怎么会？
2: 你是想问俺为什么没有文化，没有念书是吗？其实俺也念过书，俺打小的时候就念，可俺也不知道为啥呀，俺一看见那些文字儿，俺就脑袋疼，跟念经似的。俺爹为这个事儿从小揍过我不少次，就是为了让俺念下去，可俺也没办法，就是念不下去。不过后来俺爹想通了，你看他那么多文化，念了那么多书，不也当个土匪吗？念那些书有啥用啊？
3: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啦。不过俺爹就是喜欢有文化的人。你看那个小愣子被他逼的人之初性本善的，多惨。你笑啥呀？
3: 你之前瞪眼儿就像个母夜叉，不过刚才那会儿倒像个小姑娘，有个女人的样子。
2: 你是说俺平时不像个女人？
3: 我不是那个意思。
2: 俺不像女人，女人在秧子里关着呢。姐，姐，
3: 丹娘，
4: 缺口，准星，目标，三点成一线。
5: 浩爷，你看我这出枪连个准星都没有，咋三点一线呢？
4: 哎，
3: 浩爷果然是一把好手啊。
4: 老刘见笑了啊。
2: 你还不知道吧，咱们三炮啊是正规军出身，在咱们柳子里也是炮头呢。
6: 老刘你可能还不知道，三炮兄弟原来是张学良手下的一个排长，九一八事变那会儿吧，东北军不打一枪就撤回关内了，他们营长气不过就带着一个营的兵逃了出来，和日本鬼子对着干，后来一个营都打光了，营长也死了，三炮兄弟就跑到俺们柳子里来了。
3: 这也难怪，这样训练还真有点像正规军的样子啊。
4: 让你们见笑了啊，兄弟们，让六爷露一手。
7: 好，
6: 三哥。
4: 哎，老六，那可不行，有本事不能藏着掖着。哎，来，让兄弟们见识见识。
7: 来呀，来呀，来呀！
3: 看好了。
8: 报告，上尉和特派员，请大家回聚义厅议事。
2: 走吧，杨大侠，走。
9: 狗蛋儿，你说的都是真的？来了。
10: 爹。
0: 少爷。
9: 刚有探子来报，有一支共军进了湖南营子，详细情况，狗蛋儿，给大家说说。
11: 今儿个俺给俺妹妹买药回家。村子里边住。

0: 成了一支共军的队伍，他们抢钱抢粮还杀人，俺妹妹差点还山爷，山爷，求你了，救救俺们湖南营子吧，山爷！
1: 老大，起来！
0: 山爷，
1: 不哭，不哭！虎蛋，你说的都是真的吗？山爷，我刚入伙，寸功未立，我看就让我带些人去消灭那些共军吧。
2: 老六，忠勇可嘉，湖南营子是我大青山的地盘，只要共军敢来我地盘上撒野，我叫他既来之消灭之。
3: 眼看就要过冬了，咱们捞他一票，弄点过冬的粮食。
4: 捞他一票，
5: 捞他一票。
2: 老刘啊，你们现在先回去休息，明早出发。
1: 是。

0: 你说什么？被杨剑锋所杀的那位共军，是你特意安排的？
1: 我也是为了试探他呀。
0: 我说特派员，你做这种事情，怎么不事先跟我通个气呢？
1: 这件事情我做的确实有些草率。
0: 算了，既然做了，就不提了。
1: 山野。
0: 可现在不提不行啊！我怀疑杨剑锋已经猜到那是个假共军，所以他才下手那么狠。
1: 这么说，你的特意安排还是有破绽的。
0: 特派员，你是不是有点太谨小慎微了？
1: 山野，不谨小慎微不行啊，小心驶得万年船。
0: 我这也都是为了大家的前程着想啊！哼，依我看，你是故意跟杨剑锋过不去吧？山爷这么说我，那我就无言以对了。
1: 真拿你没辙。好吧，你说怎么办？我想再考验一下杨剑锋。
0: 怎么考验？
1: 让他杀万胜，对，万胜是100%的共产党。杨剑锋杀了万胜，就代表杨剑锋是真心投靠我们。
0: 那你还不如让他杀白云呢？
1: 那行啊，白云和万胜两个人，随便杀一个，我就不再怀疑他了。
0: 你呀，我就随口这么一说，你就当真了。 你让他杀万胜，倒有可能；你让他杀白云，他宁愿自己死。
1: 山爷，你就对杨剑锋那么了解呀？
0: 我张东山看人呐，是不会错的啊。这样吧，我就依你一次，我们再考验一次杨剑锋喽。英明。哼。<笑>
2: 有一支共军进了湖南营子，他们抢劫抢粮，还杀人，俺们差点还……
3: 不，这不是咱们解放军，这支祸害百姓的队伍是什么军队？为什么要冒充解放军？曾天养派人冒充解放军，是为了试探我们。可这支队伍冒充解放军，又是为何？

0: 咱把这带出去。
1: 好嘞，
2: 谁？
3: 快上！你们干嘛？你们在吗？白云，你说俺们要干什么？想告诉你，你们的好日子到了。明天俺们要去打共军。今天接下你的人头，去撞个军威。
1: 你不是帮我带？
2: 混蛋！带走！
1: 白云，
3: 白云，
1: 白云，
3: 快上！你们放开我！
1: 小姐和老六明天就要出征。

0: 山爷今天要为您壮壮行啊。
1: 壮什么行啊？
2: 山爷，人带过来了。
0: 把人带过来。
3: 走
0: 走，
1: 放开我。
3: 走，
1: 你帮狗土匪。放开我，
3: 过去。
1: 狗土匪，
3: 走，
4: 放了我们。你们这帮土匪，
3: 过去。
1: 放开，
4: 放开我们。
1: 放开我，杨建峰，你这个叛徒，你不得好死。

0: 也没什么用，我想把他们杀了，为你们壮行。
1: 少爷，
0: 你是出师的主帅，你来执行。
2: 怎么舍不得？杨大侠，既然诚心投靠了山野，好女人多的是，大丈夫可不能儿女情长啊。当年吴起杀妻求将，成就了一世的英名，杨大侠就没有这点勇气？去啊。
3: 爹，
2: 慢。杨大侠，你的枪是打仗的，三炮，给大侠枪子。

0: 他的血，闺女啊，你要记住，要想得到忠诚，重要的不是给小恩小惠，是让他的手沾上血，尤其是他同志的血。
1: 可是爹，他手上不是已经沾了他同志的血了吗？
2: 那就让他再沾沾也无妨吧。

0: 开枪吧。
1: 对不起了。
0: 对不起你。你少装了。你赶紧开枪杀了我吧。
2: 要杀先杀我。

0: 山隐，你要我纳投名状，我纳了，我也入了伙，成了大清山的老六。可是你们都不相信我。你要我杀了白云，你可知道，她可是我最深爱的女人。要不是因为她，我怎么会来当胡子？要我杀她？
1: 不如杀了我！哎，老六，千万要冷静，把枪放下。
2: 山隐，
1: 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我就以死证明，只求你放了白羽。
0: 老六，
3: 解放。
1: 等等，再见了。老六，你赤胆忠心，难得。
2: 山隐话，把枪放下。放下。白羽，快跑！快跑！娘，剑锋，你这个叛徒！
1: 闭嘴！赶快啊！哎。
2: 把这个女人带回去，
1: 走！走！
2: 放开我！
1: 杨剑锋，
2: 杨剑锋，你不能老死！
1: 走！
2: 放开我！
1: 山爷，我真没想到你这么喜欢这个女人。那就这样吧，山爷依令，明天等你回来，我就帮你完婚。
0: 此话当真呢？
1: 当真。
0: 谢山爷。
1: 老刘啊，不是山爷不信任，此次下山不要顾虑那么多，啊！预祝你明天马到成功。
0: 既然山爷这么相信我杨江峰，我虽肝胆涂地，也在所不辞。
1: 好，明天一早就要出征了，现在先回去休息一下吧。啊，
0: 是。
1: 委员，我说了吧，杨剑锋死。

0: 我也不会杀这个女人的。看来山爷看人比我增添养强百倍呀！
1: 山爷，山爷，那尸体咋办？
2: 把他抬下去喂狼，
1: 听见没有？拖下去喂狼。
3: 这位山爷，

0: 杨建峰，太阳都晒屁股了，咋还不起来呢？人呢？
1: 丹娘，你找我？什么事儿？
0: 大早上的，你这是上哪去了？
1: 啊，我出去跑了一圈。
0: 这外套咋脱了？
1: 跑的有点热了嘛。
0: 暗蝶找你呢。
1: 干什么？
0: 还能干啥？找你吃饭呗。赶紧吃，吃完饭咱们还要打共军呢。
1: 那好吧，你先去，我先洗把脸。
0: 俺等你一块
1: 儿。不用了，我还要换件衣服。丹娘，你在这里，我都不好意思。
0: 那你先换吧，俺先去，快点啊！

0: 少爷，请留步，我们这就出发。好，老刘啊，大娘，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谢少爷，走吧，走，多保重啊，保重。
1: 山野，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0: 谭培元，你我之间不应该有什么疑虑了啊！杨剑锋是真心投靠大青山的。
1: 我老了，一直希望有一个懂军事的人来帮助丹娘掌管队伍。你已经授予他了？
0: 嗯，老六文武双全，我看好他。
1: 不过，一个刚从共党那儿过来的人，还是要多多提防为好。山野，越是人才，就越难以驾驭。<笑>
0: 蔡培元，错矣！自古以来啊，没有不能驾驭的人才，只有

0: 你这是要下到的功夫啊！冯奎啊，
1: 少爷，
0: 去账房，支5000大洋，下山办点结婚用的东西。等老六回来，我要为他办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好，少爷，
2: 俺这就去办。
0: 特别，喝酒去。
3: 胡南银子马上就到了，
4: 太师爷差遣回来了没有？
3: 还没回来。那休息一下吧，等差遣的回来以后，弄清楚情况再说吧。
4: 大家原地休息。
3: 休息。
4: 现已查明，现在冒充我军的这股匪徒是许大雷的队伍，来了约60余人，全是骑兵，配备的武器有步枪、马枪和冲锋枪。他们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已经在湖南营子的3个村进行了扫荡。
5: 烧杀抢掠，相当残忍。是啊，马上就要过冬了。为了筹集过冬的粮食，敌人会更加活跃，更加猖狂。更重要的是，这股黑共军的目的在于抹黑我军的形象，挑拨我们跟人民群众的关系。所以啊，我们要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
3: 我想了想，
5: 我带一个中队去。不行，
6: 老吴啊，你是县委书记，又是县大队的政委，你必须留在这儿。不要整了，你留在家里组织县大队整训，我带部队去。好吧。
5: 老六，发什么愣呢？
7: 我在想，这一仗打下去会有点困难。
5: 郭蛋啊，拿酒来。
6: 拿来！你这是干什么呢？你打仗了，你还喝酒？喝醉了怎么办？这你可不知道了。我向来是酒喝的越多，仗啊打的就越好。以前我在共军的时候，一到了打仗，首长他们就会特意派人拿酒给我喝。
7: 这咋可能？喝多了酒，连马都骑不稳，还打仗呢？你吹牛吧？
6: 跟你说了，你也不会懂。不喝就不喝吗？
7: 哎，他们都回来了，小姐。
6: 六爷，
8: 怎么样？查到没？多少人在哪呢？
6: 60多个人，搁湖南营子那儿祸害老百姓。
8: 那些敌人分散在各家各户，你怎么知道有60多个人呢？
6: 俺刚开始也不知道啊，后来抓着一个给共军做饭的老百姓，他说总共做64份饭，俺就知道了。聪明。来，我们先来研究一下，这个仗该怎么打？
7: 怎么打？
6: 当然是冲进去打了。
8: 你不明白，这个村子这么大，如果敌人用房屋或者石墙做掩护。
6: 我们的骑兵是没办法施展开来的，这样打下去的话，我们会吃亏的。嗯，
7: 那你说该怎么打呢？
6: 郭蛋，
7: 哎，
6: 来，你来跟我们说说湖南营子地形。
7: 哦，
6: 是这样的，对吗？
7: 对，这就是俺们的湖南营子。
9: 杨天峰。
7: 一个真神给我搭这么一说，你就把他给摆出来了。那你说说看，咱们应该咋打呢？
6: 来，我跟你们说啊，对方只有64个人，所以他们可能会依托民房跟我们对抗。就算我们打赢了，估计还是会造成咱们很大的损失。但是他们人少，我们只要让出一条活路，他们一定会跑，这样我们的轻松多了。
7: 你的意思是把这群人赶出来，在外边打？
6: 对，看看啊。 在我们前面的东北方有一块川地，这块川地山势平缓，有利于我们骑兵的出击。咱们呢就埋伏在两边山上，把他们赶出来之后，我们就从这两边压下去。如果这样打，肯定就不会失手了。
7: 可是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往这边跑呢？你要知道，按照常理的话，他们一定会往俺们对面的地方跑去，因为那边是木屯江，离共军最近啊。
6: 不，丹宁，依照我这么多年来的经验。
10: 他们肯定会从这个方向跑出来的。你就这么神？
6: 是。兄弟们，这样好不好？我带人去攻打湖南营子，其他的就留在这里设埋伏。
10: 哎，
7: 这样，豹子哥，你带两队兄弟在这边埋伏，俺们进去打湖南营子，把他们赶出来。
10: 哎，
7: 兄弟们，出发！
10: 你们可小心点啊！就。
6: 弟兄们。

0: 绑紧一点啊！好，绑紧了，
1: 绑紧吧。
0: 待会儿等我一声令下，你们就在后面来回的跑，灰尘起得越多就越有效，明白吗？
2: 哎，明白，
3: 明白，
0: 明白了。聪明，我们走吧。
4: 走吧。
5: 妈的，他们在热炕上暖和，咱们在这里守着这破机关枪，真他妈倒霉！
3: 快闪呀！我骰子没掷好，点小。
0: 呸！兄弟，
4: 嫂子，
0: 别生气了啊！
4: 嫂子，
3: 好好的，
6: 你这干啥的呀？
0: 老总，咋了？
6: 咋了？你听不懂是不是？不让进。
0: 俺们这嘎是不是出啥事儿了？俺跟俺媳妇儿前两天回了趟娘家，真不知道这条路不能走了。前面啊，那村子东头那就是俺们家了，就让俺们进去吧。
6: 不让进，
4: 不让进算了，还不回去了呢。
7: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形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

我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幼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精灵，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二师兄弟，这媳妇儿这么俊，不好心疼，你他娘的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1: 可不是啊！
2: 别这样，别这样哈！
1: 你他妈不心疼，哥几个替你心疼心疼啊！
3: 来，让我歇了歇了歇了歇了！

0: 怎么了？
1: 这娇子杀过来了，
2: 买多少人啊？
0: 不知道啊。
2: 赶紧叫弟兄们扛着，快点！
0: 走走走走走，快点！
2: 雷爷怎么办？
1: 赶紧往东边撤呀！怎么办？
2: 那粮食呢？
1: 要个屁的粮食，赶紧的！

0: 你是不是忘了是吧？杨剑锋，幸亏救了俺，要不然俺这
1: C O 没命了，你可是第二次救俺了。哎呦，不行，脚崴了。
0: 你这脚，哎，
1: 你干啥呀？
0: 你别说话，我帮你看看。哥，别动。怎么，你害羞啊？
1: 除了俺之外，还没有其他男人看过俺的脚呢。可
0: 别管那么多了，我给你看看吧。啊！好了，走走看。怎么样？
1: 真的好了，服了你了，杨剑锋。
0: 来，上马吧。
2: 白云，快跑！白云，快跑！可
3: 夏娃村，前天晚上，你一个人躺在我们家门口，你们两口子看你可怜，就把你抬到屋里来。
2: 白云呐！
3: 不，别动，别动啊！你等啊，你还是躺着吧。
2: 你中枪了，不能乱动。
3: 大爷，你能告诉我，是谁把我放在你们家门口的吗？
2: 不知道，我们开门的时候就看你一人在外边躺着。
3: 看来是我命大。
2: 你身体里的子弹呢？必须尽快取出来。你们两口子也没啥本事。 你哪人呢？能告诉我们地址吗？我们把你送回去。
3: 我是共产党的人。
1: 姐，共军已经往东。

0: 跑了，咱们部队啊都追上去了。
1: 那就叫埋伏的弟兄们把他们都干掉吧。
0: 好，
2: 还发现了一点粮食，在村头的度假祠堂呢。
0: 行，全部拉走。
1: 不行，我们全都拿走的话，这儿的老百姓都会饿死的。
0: 行，那就听严建峰的，拿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老百姓吧。
3: 好嘞。
4: 中尉，那边又发现一具尸体。
5: 是马刀砍的，看来这里刚刚进行了一场战斗，咱们来迟了。
4: 是啊。
5: 查清楚没有？谁把他们赶走的？
4: 还没有。
5: 这就奇怪了。从战场情况来看，这一场战斗顶多几分钟，这么快解决问题，很厉害了。
6: 政委，我们的侦察兵说，东面离湖南营子13里的地方发现大量尸体，从衣着上看，好像就是袭击湖南营子的假解放军。
5: 命令部队继续向东搜索。
7: 是。
5: 走。
8: 这是天真的标志，这些土匪是许大雷的部队，这说明咱们的情报是准确的。
5: 说得对，关键是谁消灭了他们，这种驱鸟入林的办法打得非常漂亮。走，回湖南营子。
7: 是。
9: 山野，
10: 嗯，
9: 小姐这一仗啊，消灭了共军几十人，夺粮10000多斤，真是奇功一件呐。我已经上报上峰，要不了多久，上峰的嘉奖令就要下来了。
10: 老六旗开得胜，真是个将才呀！啊，小龙子，
11: 在，
10: 你去问一下四太太，那个叫白云的女人，她到底劝得怎么样了？
11: 是。
9: 山爷，你真的要给杨老六完婚呐？
10: 不行吗？
9: 不不不，山爷对杨建峰的爱护实在令人动容啊。不过。
10: 不过什么？
9: 不过杨建峰的根底还没有查清楚，那个白云嘛，又是个死不投降的共军，让他们两个结合起来，万一杨建峰他是假投奔，那对我们的危害会很大呀。
10: 特派员太小心翼翼了，啊！现在是共军大败，人心惶惶，各寻退路之时，疑心病太重的话，就会拒人千里之外啊！动乱时期。招降纳叛，扩充实力，那是第一要务。
9: 对对对对，扩充实力确实是第一要务。不过我总觉得有点不太靠谱。
11: 山爷，嘘、
9: 啊，哎呀，小姐来了。
0: 俺说杨建峰，没想到你打仗还真有一手啊。
1: 哪有什么一手啊，这都是兄弟们打得好，大家都很勇敢嘛。
0: 要俺说，以后咱这部队都给你带得了。
1: 这样你会放心吗？
0: 俺咋不放心呢？打仗啊，本来就需要你这种有领导、有指挥的人。俺爹年纪大了，俺看就你挺合适的。姐，你快看呐！哎，爹！哈哈哈
12: 哈！回来了！
10: 哎呀，我们的花木兰回来了，是不是打了大胜仗了？
0: 是啊，这一仗打得可他娘的痛快了。
1: 山爷，
10: 老六啊，打了胜仗，全是你指挥有方啊！我已经叫冯奎，准备了好酒好菜，为你们庆功。
12: 是啊，老六，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你们回来呢。
1: 谢谢山爷，这都是弟兄们打得好，我是沾他们的锅吗？
10: 你看看，你看看，大功不矜，大将之风啊！啊！哎，你们缴获的粮食呢？
0: 爹，咱们这一次一共缴获了30000多斤的粮食，但是……
1: 哦，山爷，是这样的，那30000多斤的粮食，全部都是解放军从湖南营子一个村里抢来的。可以说是挖地3尺。
10: 嗯，
1: 虽然说这些粮食是我们缴获的，但如果我们把这些粮食全都带回来，那湖南营子的老百姓都得饿死。啊，当然这件事情是我自作主张的。那30000多斤的粮食里面，我们只拿了10000多斤，剩下的都还给老百姓了。
9: 什么？都给老百姓了？你们不也是从老百姓那儿抢来的吗？那是你们的战利品。老六啊，慈不掌兵啊！
10: 老六，你说说理由。
1: 这湖南营子算是我们大青山的地盘，我们号称替天行道，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老百姓他们饿死吧？以后大青山方圆几百公里的老百姓，谁会相信我们？谁会帮助我们？
0: 是啊，爹，

0: 也觉得杨建峰说的有道理，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咱们把那些粮食还给周边老百姓以后，他们感动得痛哭流涕的，还直说咱们三平江最仗义呢。
1: 是啊，山爷，不能做竭泽而渔的蠢事。
2: 好，你们做事有我张东山的风格呀。深得民心，如果没有民心，那我们就是真土匪了，是不是？老刘啊，大娘，回去吃饭去。走，
3: 走，
1: 走。
4: 白云姑娘，穿上吧。
5: 休想！我就算死了，也不会替你摆布的。
4: 哎呀，白云姑娘，好了。那杨大侠不是你的未婚夫吗？再说了，咱们老爷那是器重他是个人才，才替你们张罗婚事的。
5: 是啊，杨大侠在湖南营子打了胜仗，这样文武双全的男人啊，白云姑娘真是有福气。
4: 嗯，打了胜仗。
5: 是啊，咱们山爷说打了一场漂亮仗。
4: 杨建峰，你这个叛徒！好了，白云姑娘，你啊就别再使小性子了啊，女人嘛，总有那么一天的。快穿上吧，来，给我穿上，快，给白云姑娘装扮上。
5: 是。
2: 弟兄们，祝老六旗开得胜，劳苦功高。第一碗酒，我们敬老六。
6: 好，
7: 好，好，来来来，
8: 敬老六。
1: 山爷，我们这次打胜仗，多亏丹娘的指挥得力，还有其他兄弟打得都很拼命，特别是傻豹兄弟，他们埋伏得非常好。
0: 这次打胜仗明明都是你的功劳，干啥都推俺们呢？
2: 好啊，好啊，你们打胜仗，我高兴；你们立了功不揽功，我更高兴啊！来，干了，
5: 干了！
9: 老刘啊，你来了。山爷可是高看一眼呐！你看俺们跟山爷这么多年，也没有这个待遇啊。
1: 三豹兄弟，话不能这么说。山爷对咱们兄弟从来没分杀彼此，我想我们所有的弟兄们都该敬山爷一碗。
6: 好，
10: 好，好，好，
11: 来，来，来，
12: 来，来，
11: 来，
12: 来，
11: 来，
12: 来，
1: 来，来。
2: 弟兄们，我们大青山柳子现在是国军了，这木屯江先遣反共军呢是草创，蒋委员长给我封了一个中将司令的职，弟兄们也要有个相应的军衔。特派员呢，
13: 啊，
2: 这是得靠你了啊。
13: 一定一定一定。
14: 特派员，你看山爷都是中将司令了，那俺们哥们儿是不是应该封个中校、上校啥的？
13: 对呀、啊，
15: 是吧？以后咱们可不能再叫啥老三、老四啊！
13: 哎，弟兄们，弟兄们，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山爷刚才说了，咱们是草创时期，过几天兄弟我就向上面申请，为兄弟们申请军衔。
14: 好，
1: 好，
2: 好，好，弟兄们。只要我们好好的干，等国军到了木屯江，我们就是忠心功臣了。
13: 山爷，那这天下以后不就是俺们的了吗？
14: 对呀，是不是？
13: 弟兄们，湖南营子这一仗啊，咱们击毙共军几十人，夺粮30000多斤。兄弟，我已经向东北剿总白长官和南京蒋总统报告。现在上面的嘉奖令已经来了，这是蒋总统的嘉奖电。东山司令，贤弟军舰，湖南营子大捷，令人振奋。尔部坚持抗战10余年，艰苦卓绝，现又处在反共戡乱之前线，斗争坚决，屡建奇功，此奖金10000元，步枪100支，通令嘉奖。

0: 蒋中正。
1: 蒋中正。
0: 哎哎。
2: 好，太好了！总统殷殷之情，厚爱无比。我张东山一定反攻到底，杀神以报。
0: 哎，兄弟们，兄弟们，这是白长官的嘉奖电。
3: 还有，
0: 张司令，东山同志。湖南营子一仗，挫敌凶焰，捷报传来，殊堪欣慰。我军正大踏步地前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可与你会师于木屯江畔。白崇禧。
4: 好，
0: 好，
2: 太好了！只要等国军到了木屯江。那我们就是忠心功臣啦！
5: 哎，我说特派员，这委员长答应给俺们一万大洋，还有100多条枪，咋给呀？
0: 我会和上面联系，空投给我们。空投啊？
5: 空投？
6: 专业。
7: 好，叫他们进来吧。
0: 是。
8: 启用新人。
0: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好，今天是我们木屯江反共先遣军的大捷的日子，也是我们大青山大喜的日子。山爷决定给这次大捷的主将杨老六一个惊喜。
9: 好，
2: 老六，老刘啊，解该头啊！
9: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我不是答应过你吗？等你打仗回来，我就给你完婚。只不过山爷打了个提前量，给你个惊喜。
9: 山爷，
2: 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要不好意思嘛。啊，夫人，先把新娘子扶到新房去吧。
10: 好，
5: 哎，罗六，你真是好运气！你看白云姑娘长得多俊呢，跟仙女儿似的。来，我敬你。
11: 老六，你运气就是比俺们好。俺正三炮三十出头了，连个女人都没碰过。不过你要小心啊，地心长得这么漂亮，不要把身子掏空了。

0: 兰云姑娘，别难过了。女人嘛，就那么回事儿，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再说，你跟那个杨剑峰本来就是一对儿啊，这样多好啊！其实，俺不该来劝你的，可你不知道，在大家看来。 俺是张东山的女人，穿好吃好，多风光啊！可是，俺也不开心。那你为什么要当四姨太？咱们女人不嫁人，那又能怎么样呢？你是被抢唐山的？不是。
1: 姑娘进来，进来。有戏，有戏。上一个，上一个，上一个。天涯呀呀。你说，你说。哎，救命！救命！救命！
0: 就这样。

0: 上了大青山，当时已经有三个太太了，可是只有丹娘这一个女儿，那两个太太都没有怀上孩子。有一天，大太太找上俺。
1: 跟俺说不能让山爷绝了后啊！你就答应了？怎么能不答应呢？俺的命都是山爷救的。可是，你怎么甘心当一个60多岁老头的姨太太啊？你没有自己的爱情吗？爱情？就是你喜欢他，他有喜欢你的人。
2: 白姑娘，俺走了，你好好的，别再难过了啊。

0: 怎么喝成这样啊？亲娘子一直等着你呢。
1: 你是谁啊？
2: 喝成这个样子，这是俺们四太太呀。
1: 四太太？哪个四太太呀？
0: 好了好了，你别说了，快进去吧。
1: 老爷，
0: 走。
1: 他妈的，这些家伙把我灌得还不轻啊！没想到这山爷呀，真够讲义气的，放我杨剑锋完了婚。白云，你现在是我的人了，
2: 你休想！
1: 休想？为什么休想啊？你不是也喜欢我的吗？啊？白云，你穿这身衣服挺俊的，你真好看。

0: 老爷。嗯，
1: 你来干嘛呀？
0: 俺看外面夜都深了，俺想，老爷，
1: 我还有事儿，你回去睡吧。
0: 老爷，你都一个月没去俺那儿了，芍药不知道为什么。
1: 哎呀，芍药，芍药，我最近呢有点忙，所以冷落了你。不要太在意啊，小龙子，陪四太太回房间去。

0: 你们先回去吧，是四太太。三炮，少爷，三炮，别这样，他们会看见的。三炮，
1: 江总喝醉了，没事。少爷，俺太想你了，
0: 我也想你，忍不住了，跟老头子在一起，像守活寡。三炮，三炮，你听俺说。
1: 他越喜欢你，不如你带俺走，咱们远走高飞，你带俺离开这儿，离开大青山。
0: 不，不要说这些，俺要你，俺现在就要你。三宝，三宝，这儿不行，如果被山爷知道，咱们俩就会死的。你们会看见他，俺还是先走了。

0: 姐，这咋了？
1: 杨剑锋那边有啥动静没有？
0: 姐说的是啥动静啊？姐，你有心思啊？姐，你是不是看上那个杨剑锋了？
1: 俺怎么会看上他呢？
0: 姐，你就别骗自个儿了。自从山爷那天宣布杨剑锋的婚事以后，你看你的神情都不一样了。姐，你要是真的看上杨剑锋了，要不咱把他……
1: 把他咋样？
0: 把他给抢过来呀、啊！
1: 抢过来
0: 啊！反正咱都是土匪了，就许他们男的抢女的，就不许咱们女的抢男的。
1: 可是，这传出去得多难听啊！
0: 这有啥难听的？再说了，谁敢传出去？谁要是敢传出去，俺把他的嘴给撕烂了。
1: 死妮子，你从哪儿学了这么一套油嘴滑舌的理论呢？
0: 姐，俺说的可是实话。姐要是抹不开面子，那你就别跟这儿生闷气。
1: 俺说小红
0: 啊，
1: 你是不是也想抢一个男人呢？
0: 这说着说着咋说到俺了呢？姐，俺一辈子都不嫁，俺一辈子都跟着姐。
1: 少贫嘴了，就你这个傻样啊，要是出现个你稀罕的男人，他手指这么一勾，你还不跑的辫子都直了。
0: 姐，你都
1: 傻样，
0: 烦人，你真坏。姐，咋了？
1: 你说杨剑锋那边不会出啥事儿了吧？
0: 姐，要不咱去瞅瞅去？
1: 瞅瞅
0: 啊，听墙角啊，在俺们那旮瘩呀，每到人家结婚的

0: 那时候，那男的、老的、少的都跑去听墙角。那到了第二天，新郎新娘都做了啥，说了啥，俺们大家都知道，羞死了。
1: 真的吗？
0: 啊，
1: 那咱们也去听听吧。
0: 嘿，好啊。
2: 白玉，快跑！
3: 哎。

0: 你干啥呢？
1: 放开我！
0: 敢压着车，压着车！
1: 放开我！
2: 你放开！别动！放开！
3: 怎么了？你们这闹洞房也没有必要这么闹吧？
0: 闹洞房闹个屁呢！他娘的都快被人给毙了，还睡得跟个死猪一样。
3: 毙了？毙谁呀？你？
0: 呸！来得及，该砍了。
2: 走。
3: 哎，丹娘，丹娘，不能杀呀！他还吐我，是我活该。新婚之夜，都怪我喝成了这样。
0: 他要杀你，你还舍不得他？
3: 他没杀我呀。
0: 那你的意思是，俺们都管闲事儿了？行。小红，
2: 哎，
0: 俺们走。
2: 是。
0: 不行，俺不能让这个女人单独留在这儿，俺不能让你死了还不知道是咋死的。小红，
2: 哎，
0: 把她给俺押回杨子屋。
2: 是。
0: 走。走。
2: 放开我。
3: 你们
2: 别动。
0: 杨倩芳，我饶不了你。
4: 谁呀？
5: 特委员，是俺冯奎啊。
4: 哦哦哦，来了来了啊。进来吧。
5: 特委员
4: 啊，
5: 您还没睡呢？
4: 没呢。来来来来来，坐坐。
5: 哎呦，特委员，谢谢啊。
4: 来。喝两口，
5: 谢。
4: 哎呀，冯炮头啊，是不是参加杨剑锋的婚事，这心里头小猫挠痒似的，睡不着啊？啊，
5: 特委员，您开玩笑了，俺冯奎可没往那方面想，今晚上俺来啊，是特意来看您的。
4: 哦，谢谢谢谢谢谢，来，
5: 来来，
4: 喝一杯。山野啊，求贤若渴。这杨剑锋呢，来了没三天就受到重用，令人感动啊。
5: 特委员，这山野啊哪儿都好，可就是……哎，不说了。特委员，来，冯奎，敬你一杯。
4: 哎，好好好好，哎，你喝，哎，我意思一下。冯炮头啊，不要灰心啊。山爷呢，会看到你的贡献的，即便山爷没有。

0: 要看到你的贡献，还有我，曾天养啊！现在是国民革命军了，我呢是队伍的特派员。那是，特委啊，俺听您的。虽然俺冯奎不是一个字儿，只懂得打打杀杀，但俺冯奎有一颗诚心，以后俺就想跟着特派员。
1: 哎呦，严重了，严重了！<笑>
0: 来来来来来，拿拿，你吃，
1: 谢谢特委，谢谢。哎呀，特委啊，俺也没啥，这是俺的一点私产，这点心意，俺孝敬孝敬您，特派员。俺冯奎只图特派员能给俺谋一个好的前程。冯炮头，这两根金条。
0: 要整好几年吧，啊！那呀，你自己拿着。特委，不，特委，俺是特地来孝敬您的。您要是不收的话，那是看不起俺冯奎啊。
1: 自己拿着，冯炮头。
0: 来，特委员，拿着，特委员，这大行啊！您是长官，俺冯奎应该孝敬您的，俺不能要。拿着，哎，特委员，你们为党国贡献，应该奖赏，这金条不是我的，是党国的，今后只要你忠心为党国，一切待遇都会有的啊！来，坐坐坐，
1: 谢谢。
0: 收拾收拾啊！谢谢特派员。特派员，俺再敬你一杯。
1: 好，好，好，好，好。
0: 特派员，俺干了。好。冯炮头啊，来。哎，冯炮头，
1: 马上在木屯江，这儿要召开各个柳子的盟会。
0: 你有什么想法呀？
1: 俺有啥想法？不过。
0: 俺只想图个这个。哦，军衔。对对对对，特委。行行行行，我会向上面反映，一定解决弟兄们的这个军衔。不过呢，我的权限是只能批准上尉、尉官。那么，先给你个尉官怎么样啊？
1: 特委，那上尉，
0: 上尉是啥官啊？上尉。
1: 是尉官里面最高的一种，相当于连长。哈哈哈哈哈！显小显小了，好，那就给你个少校。少校相当于团长。
0: 那谢谢您了，冯奎，再敬您一杯。
1: 嗯，好好好好，来，来来来，吃吃吃吃。
0: 好，特委。
1: 那我们的少校，我现在就给你交代一个重要任务。
0: 特别，您说啥任务？你的任务就是监视杨剑锋。特别，这怎么能行啊？你也知道，杨剑锋现在可是山爷的红人啊。如果俺监视他的话，俺冯奎的命还……怎么啊？
1: 你这个少校是不想要啊？你只要注意他一下，又不要你干什么呀？这都是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这个队伍，更是为了党国。今后只要你忠心的为党国，我会为你申请奖励。
0: 那好，俺干。俺冯奎说了，就跟定您特派员了。您让俺往东，俺冯奎。
2: 绝不往昔。嗯，好好好，特别，再敬你一杯。来来来，来吃吃。谢谢特别。哎，郭蛋儿，郭蛋儿。嗯，姚叔叔，
3: 那个我那新娘子到底去哪儿了？
2: 新娘子被小姐关到羊子屋去了。
3: 什么？
2: 真的？你喝醉了，新娘子差点杀了你呢。
3: 开玩笑，他怎么会舍得杀我呢？
2: 是真的，他拿着你的枪，正朝你开枪呢。

0: 枪没打响，要不然后来大小姐发现了你，就把他重新关了起来，大小姐她救了你。
1: 杨大侠，
2: 沈爷，以后就叫我剑锋吧，大侠大侠的，叫的心里可别扭。
1: 剑锋啊，来，老朽特。

0: 你说什么？亲娘子不见了？
1: 哼，亲娘子不见了是小事儿，你还活着就谢天谢地吧。
0: 怎么回事？
1: 爹，昨天晚上那个女人竟然想要杀了他，被俺小红发现了，俺们已经把她重新管回杨总屋去了。嗯，爹，俺总觉得刘志这个女人是个祸害，要不咱们把这个女人给杀了得了。
2: 哎，千万别杀她。
1: 为啥呀？
2: 她对我无情，我不能对她无义。不管怎么说，她也是我喜欢过的女人。
1: 她要杀你，你还喜欢她？
2: 当然。
1: 俺看你脑子有病吧。姐，
0: 千峰啊，我这个闺女啊是被我宠坏了，哎，你别介意啊。
2: 没事的，山爷，小姐的脾气我也挺喜欢的，那天我还跟她说过，如果她是男人的话，我一定会跟她结拜的。
0: 好，哎，千峰，咱们回去聊聊。
2: 好，走。

0: 六爷，
1: 哎，还没睡啊？
0: 睡不着，天气这么冷，我心疼我的女人。把门打开吧。
1: 哎，六爷，这可不行，没有山爷的命令，谁也不让进去。
0: 兄弟，通融一下，我以后会还你人情的。这，俺怕出了事情我负责。再说了，你们两个人都守在门口，能出什么事情呢？难道你们不相信我吗？
1: 那好吧，六爷，那你快点，别让小的为难。
0: 放心吧，啊，六爷请，
1: 多谢。

0: 白云，你干什么？你不要胡闹！
1: 我说过，我见你一次，我就杀你一次。
0: 就凭你杀得了我吗？
1: 杀不了我也要杀！
0: 白云，你的脾气真是一点没变。就不能听我的劝吗？不告诉你，这是大青山呢。
1: 大青山又怎么样？
0: 你这个叛徒，我真想活活的掐死你！行行行，你掐死我可以，可是，在掐死我之前，能不能先把袄子给披上？

0: 白云娜，我们都已经成过亲了，都拜过堂了，你救是我的媳妇。
1: 呸！谁是你媳妇？
0: 你不承认也没有办法。
1: 我跟你成亲，我是想找机会杀了你。
0: 你真的就那么恨我吗？
1: 对，我恨你，我恨死你了。
0: 我有我的难处啊。
1: 难处？狗屁！你就是个小人，你就是个懦夫。
0: 我真不知道，我当初怎么会瞎了眼看上你。我这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更何况你爹要杀我。
1: 我爹要杀你，是因为你背叛了组织，这是你自己咎由自取，不是你的借口。
0: 为什么你都不能谅解我呢？不管怎么说，我们两个曾经是恋人呢。
1: 你做了这样的事情。

0: 我来不是来跟你叙旧的。我告诉你，你现在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跟我走。我现在是大青山的老六，没有人敢动你。这样，我也能够保证你的安全。
1: 做你的春秋大梦吧。
0: 好想一想，我求你，我这么做对你我都有好处。蓝千芳，我们早已经恩断义绝，我的死活跟你没关系，我的安全用不着你管。白云，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呢？你不答应我，我就没有办法把你救出去。你住在这里，天气越来越冷。 总有一天会把你给冻死。
1: 冻死我好啊！冻死我就再也不用看见你这个叛徒了。
0: 那好吧，你不听我的劝，我也没有办法。不过，你还是把袄子披上吧。
1: 把你的兽票拿走。

你真的想冻死吗？我告诉你，死很容易，可是活着却很难。白云，白云，你听我说，我不是一只冷血动物，就算我背叛组织，可是我对你的爱是没有改变的。白云，我希望你早日下山，能跟你爹团聚。

0: 小娘，你跟踪我干嘛？
1: 俺没有跟踪你，俺只是刚巧路过而已。
0: 哦，这么晚了还不睡觉，还跑出来干嘛？
1: 这是俺的大青山，俺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要你管？
0: 那倒是。
1: 你看天气这么冷，要不要在屋里喝点热酒暖暖身子？
0: 不去。
1: 不去？本大小姐请你喝酒，你居然敢不去，你也太不给面子了吧。
0: 这深更半夜的，万一事情传出去对你影响不好。
1: 谁敢？你现在是咱们大青山的老六，俺们是兄妹关系，要是谁敢乱嚼舌根，俺就一刀砍了他脑袋。怎么样，去吧。
0: 好，恭敬不如从命，走吧。
1: 走。姐，六哥。
2: 哎呦，
0: 小红，酒菜这么快就准备好了？
1: 那是，俺姐可是亲自去请你的。小红，多嘴，倒酒。好，先放坐。
0: 来，
1: 这样，梁俊峰，咱们呢先干他三碗，暖暖身子。
0: 就三碗？
1: 怎么了？不敢啊？
0: 我连三十碗都没有什么问题。
1: 那好，

0: 吃菜吃菜，剑锋，
1: 来
0: 来。
1: 丹宁啊，我觉得你人挺好的。
0: 那你倒是说说啊，哪好了？
1: 哪儿都好。
0: 那是，你也不看看是谁，俺姐啊是最好的人了。俺看你俩是没事干吧，净拿俺寻开心。六哥，那俺问你，既然你觉得俺姐好的话，那她跟白云姑娘比哪个更好啊？姐，咳嗽个啥呀？你不好意思问，俺帮你问。小红，屋里的炕不热了，你赶紧去烧火去。姐，你又不睡觉，烧炕干啥玩意儿啊？俺让你出去，你就出去。
1: 丹宁，小红她古灵精怪的，来，我们喝酒，敬你一碗。
0: 干了。
2: 来。哎，兄弟，你在这看会儿，我撒泡尿去。
3: 去吧。

0: 咋的了？
1: 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0: 这
1: 我不行了。

0: 呢？人呢？
1: 哎，兄弟，咋了？兄弟，咋了？那女的呢？
2: 快通知山野，那女工党打上岸，跑了。
3: 过奖了，
4: 山野，那个女工军跑了。
3: 什么？他是怎么跑的？
4: 那个女工军伤了俺们一个兄弟，跑了。
3: 三炮，你带弟兄们去追，一定要把他追回来。
4: 是，山野。
3: 特派员，
2: 山野，
3: 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2: 出了这件事，咱们得赶快去看看杨老六。
3: 什么意思啊？
2: 如果他也不在了，那问题就比较严重了。白云一个姑娘能够逃出去，肯定是杨剑锋救出去的，而且是跟他一起逃了。
4: 小领导，在，
3: 你去告诉冯奎，就说是我说的，让他带人把杨剑锋和白云果抓回来。
1: 是。
2: 山野，你看是不是让我的人也帮帮手啊？
3: 可以。
2: 王参谋，
5: 到，
2: 你去把弟兄们叫起来，叫他们跟着冯炮头、郑炮头兵分三路去追。
5: 是，特派员。
3: 好你个杨剑锋，我对你不薄啊，你竟敢这样欺耍于我。
2: 山野，不必生气，其实我早就看出这个小子上山的目的不纯。
3: 好，特派员，如果真如你所说的那样，抓回来即可五马分尸。
2: 好，五马分尸。好。
6: 杨剑锋，俺问你，你觉得俺怎么样？
7: 什么？你怎么样？

0: 俺就是问你，你觉得俺好看吗？这啥意思啊？你说俺丑？
1: 不是。
0: 那你说俺好不好看？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敢说呀。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嘛，本小姐恕你无罪。真的？嗯。那好吧。你呢？虽然谈不上是闭月羞花、倾国倾城，可是你的美貌，在我们东北三省是数得着的。
1: 俺属第几啊？这个嘛，哎，你快说，俺到底属第几嘛？第二吧。啊，知道，第一肯定是你的老相好白云，
0: 不是？
1: 那还有谁？
0: 是我娘。
1: 好啊，杨建峰，你竟然敢开俺的玩笑，看不打你！打人！去！
2: 这不好了，出事儿了！咋的了？姐，俺也不知道。俺就听说有个人逃跑了，现在冯胖子、郑胖子还有黄灿、孟他们三个人兵分了三路去追了。
0: 那咱们赶快去看看吧。
1: 小红，啊，俺问你，那个人跑了，俺爹找咱们了吗？
2: 没。那俺们去啥呀？俺才懒得去呢。俺和杨建峰好不容易喝回酒，咱们要喝尽兴了。
3: 咱不管他，俺们喝。
4: 好，
3: 来，
2: 来，俺敬你。
4: 来，
2: 干！
3: 山野，俺在弟兄们向东追了十几里，没找到任何人。
4: 山野，俺在弟兄往西追了十几里，也没追到人。
3: 太官爷，山野，我是向南追的，一样什么也没找到。
5: 那会不会是向北面跑了？
3: 不可能！北面都是万丈悬崖，
5: 这就奇怪了。他们会跑到哪儿去呢？
3: 有没有这种可能？他们根本就没有逃出去。你们三路人马，给我挨家挨户的搜，我就不信了，他们还能变成鸟飞了。是，走。
2: 杨叔叔，杨叔叔，杨叔叔，
4: 郭蛋，怎么了？
2: 他们现在到处都在找你，说你救了那个女工党，还跟她一块跑了呢。
4: 怎么可能啊？
2: 真的，他们现在到处都在搜呢。俺不相信，专门过来看看。你果然在这儿。
4: 我刚跟小姐一起喝酒回来。
2: 那现在怎么办？郭蛋，
4: 你去找山野，你就跟他说我没有救白云，我也没跟他一起逃。
2: 嗯，那你呢？
4: 你就告诉他，我喝了一点酒，头有点晕。 我西巴脸，自然会去向山野解释的。嗯，
2: 好，
4: 去吧。白云，你这是做什么？
6: 你说我想干什么？
4: 跑出来了。
6: 我不跑出来，我在里面等死吗？
4: 既然你跑出来，你就往外面跑，为什么来我这里呢？
6: 我不杀了你，我不甘心。
4: 白云。
6: 我真是被你给气死了！
4: 你少废话，杀了你之后，我再自己逃出去。
6: 你谁在说梦话吗？凭你一个人，你又不熟悉周边的环境，你怎么逃啊？这就不用你操心了。真
4: 会捣乱，他们现在以为是我把你给救出去的，还说我跟你一起逃了，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6: 你活该！你这个叛徒，背叛了组织，背叛了党，叛徒都没有好下场。
4: 我懒得跟你解释，哼！你别动，
6: 我要开枪了。好，你开呀！你别以为我不敢开啊，我要开枪了。我开了。
4: 开呀！
6: 啊！

0: 葛丹儿，你说的都是真的？山爷，小的就算有一百个胆子，也不敢骗您啊。那杨剑锋呢？他说他跟小姐喝多了，回去洗把脸，清醒一下，就过来向您解释。
1: 葛丹儿，去把小姐给我叫到这儿来。
0: 哦。
2: 杨剑锋，原来你躲在这里啊，让俺们找的好苦啊！杨剑锋，你这个内奸，亏得山爷对你那么信任。
3: 少跟他废话，杀了他，然后把他的尸体带给山爷和特派员看。
2: 杨剑锋，你笑啥呀？
4: 我笑你们有眼无珠，难道你们看不出来是我抓住了白云吗？快带我去见山爷吧。

0: 老实点，
1: 老六啊，到底怎么回事？我希望你和弟兄们解释清楚啊！
2: 山爷，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和小姐一起喝酒，喝了很多。我回到房间，白云就藏在我的房间里，拿着枪想要杀我。
0: 不可能，我跟山爷到过你的房间，你房间里根本没人。
2: 这我就不清楚了。可能你们离开以后。
0: 白云在闯到我的房间来，
2: 杨剑锋，你就不要演戏。看守对我说，你今天晚上偷偷的去看过白云。是，我承认。
0: 你前脚离开，白云他后脚就打伤了看守，逃了出去。你不觉得这太巧合了吗？
2: 既然你这样说，我无言以对。可是，我可以对天发誓，白云做的一切跟我都没关系。
0: 杨剑锋，你解释不出来了吧？
2: 山爷，现在已经一目了然了。杨剑锋，他图谋救走白云，一起逃下山去。没想到我们三路出击，他无路可逃，就又返回来打伤了白云，
0: 演了一出苦肉计。
2: 我发现你有说评书的潜质，连这样的情节你都能够编得出来，我真是服了你了。
0: 杨剑锋，我说的难道不对吗？哼，
3: 打从上山以来，你就看我不顺眼，处处的找我的麻烦。你都已经这么说了，我也不想去解释了。有种杀了我，我绝不会反抗的。
0: 你以为我不敢？
3: 蔡培元，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之前。
4: 我们不能妄加评论。你们几个，
0: 山爷，现在一目了然了，怎么是没有弄清楚呢？
5: 刚才老六说今天晚上他和丹娘在一起喝酒，如果事情属实的话，他就没有作案的时间。等丹娘来了再说吧。哎，快点！
6: 大小姐要出人命了！出啥人命啊？大晚上的也不让你姑奶奶睡觉，叫你出来干啥？现在只有你能证明杨叔叔是清白的呀！
5: 杨叔叔，
6: 你把杨剑锋叫叔叔，把俺叫姐，那俺不是吃亏了吗？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顾忌这个？要是你能证明杨叔叔是清白的，俺叫你奶奶都行，走了。
5: 你们正在干啥？干啥呢？
0: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0: 爹，喝的不多，好容易高兴一次啊。
1: 爹问你，今天晚上老六是不是跟你一起喝酒啊？
0: 谁？
1: 老六。
0: 老六。不。不。
2: 干娘，你不要开玩笑啊。
3: 山野，小姐说她没跟杨剑锋在一起，你说该怎么办吧？
1: 把杨剑锋拖出去，
2: 走
4: 走走！
0: 啥呀？
3: 小姐，你不要来，山野已经下令枪毙杨剑锋。
0: 枪毙他？凭啥呀？
3: 因为他不是真心投靠，是为了救走白云。今天晚上他差点跟他一起逃走了。
0: 救白云？这咋可能呢？今天晚上他一直好想喝酒呢。
3: 你刚才不是说没在一起吗？
0: 俺说过吗？说过吗？
1: 这孩子，你把话说清楚。
5: 山野特派员，你们误会了，小姐因为喝多了所以才说话颠三倒四的呀。
1: 我说闺女，你这么胡说八道会无大事的。狗蛋儿，去把小红去叫来。
0: 快去。哦，山野，今天晚上六哥确确实实和丹娘姐在一块儿喝酒的。
1: 你能保证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0: 山野，你就是见俺一百个胆儿，
1: 一次都没有。
0: 一次都没有。山野，俺拿俺的性命做担保，白云姑娘逃跑绝对跟六哥没有任何关系。
1: 行了，进来吧，看来今天的事儿是个误会啊。
3: 山野，
1: 特派员，大家都是自己人，不要伤了和气嘛，啊！小愣子
6: 在，
1: 叫三炮和冯奎把白云姑娘抬到秧子屋去。
6: 是。
1: 小红啊，以后不能让小姐喝这么多的酒了。
0: 山爷，小姐想喝，俺也拦不住呀。
1: 拦不住你就把酒坛子给砸了。不像话，这么大姑娘，成天喝的烂醉。
0: 哦。俺知道了，山爷，您别生气了啊。
1: 去吧。
0: 哦。
1: 老六啊，剑锋，今天的事不要往心里去。
2: 放心吧，山爷，我不会放在心上的。
1: 你先去忙吧。
2: 那我先走了。
3: 山爷，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1: 特派员，太多疑了，你这个毛病可不好啊！幸亏今天老六没跟你计较，

0: 这次许大雷袭击湖南营子，是为过冬的粮食而来。他们假扮我军，一举两得。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被一支来路不明的神秘部队打掉了，还死了60多人，粮食当然也就泡汤了。
1: 哎，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情况。我派人到湖南营子一带去调查，你猜查到了什么？
0: 查到什么了？
1: 那支神秘的队伍夺回了许大雷抢来的粮食，却没有全部带走，大部分分给了当地的老百姓。
0: 有这种事情？
1: 这支部队的人说，把粮食留给老百姓，就是怕老百姓饿死，所以给老百姓留20%，他们部队留10%。
0: 这就奇怪了。如果说仗打得漂亮，我还信你是土匪所为，可是土匪不可能这么仁慈。
1: 这种情况无非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杨建峰所为。
0: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老李啊，这杨建峰入伙才几天，张东山就让他参加这么重要的行动，可见张东山对他还是很信任的。
1: 这本来就是我们要的结果嘛。啊，对了，还有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1: 万盛从大青山跑回来了。
0: 这倒是个好消息。走，看看去。
1: 好。

0: 政委，大队长。万胜同志。
1: 政委，大队长。
2: 哎，
0: 躺着，别动。这一次，你辛苦了。
2: 政委，大队长。
3: 白云同志，我没保护好白云同志。白云怎么了？我们在大青山，我和白云同志要被枪毙。
4: 院长，万胜同志伤怎么样？
5: 幸好没打中要害，现在子弹已经取出来了，只要安心养伤。
3: 很快就会痊愈。万胜同志，你这回可真是捡了一条命啊！
1: 政委，我有重要情况汇报。杨建锋的叛变，我们在大青山枪毙我和白云的，就是杨建锋。好，你先出去吧，我和政委有事要商量。
5: 好。
1: 万胜同志，你见到白云的尸体了？万胜同志，你能确定白云同志已经牺牲了吗？我不知道。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张东山让杨建锋枪毙我和白云，然后杨建锋不肯，我就趁着那会儿让白云跟我一起跑，我就中枪晕倒了。
3: 我醒了，就躺在老乡家里了，是我没保护好白云。这么说，你没有见到白云的尸体？
1: 没有。
3: 那是谁救你的？
1: 我不知道。
3: 万胜同志，你好好养伤，我们改天再来看你。 看样子，建锋同志做得不错。恰恰相反，从张东山要他亲自枪毙万胜来说，说明张东山并不信任他，这是对他一种考验。看着自己的同志身处险境，却不能帮他，真是揪心啊！
6: 深更半夜能救出万胜同志的人，一定是杨建锋同志。建锋同志身在虎狼之窝。 既要保全自己，又要保全同志，谈何容易啊！老李，我觉得我们的剿匪工作的方案应该调整一下。
7: 对，把徐大雷的天镇留子让给杨建锋。
3: 这样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对付其他几股土匪。哈哈哈哈，
6: 英雄所见略同啊！
7: 仗！
8: 雷爷回来了！雷爷回来了！雷爷，雷爷回来了！你好歹呢的你！
9: 雷爷，这是干啥？啊，俺也没犯错啊！
8: 老子看你不顺眼，你就是死罪！啊，给俺拖出去打，我死里打！
9: 雷爷，
8: 雷爷，啊啊啊！好好，下去，下去！哎，雷爷，
9: 走！
8: 给我打！
9: 我死里打！他奶奶的！俺徐大雷打起军见柳子那天，10多年了，就没吃过这么大的亏。不是，那支队友是打哪儿来的呀？
8: 雷呀，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别为了这点小事就伤坏了身子。哎呀，你看这……
9: 师爷，
8: 啊，
9: 你派几个人给俺过去查查，看到底谁干的，查出来俺弄死他。
8: 啊，是是是是，
9: 他奶奶的，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30000斤粮食，50多个兄弟，说没就没了。哎。

0: 哎呦，对了，冬天快到了，乌拉朝准备怎么样了？
1: 这个你放心里，俺早就派人去办去了。
0: 可别耽误了啊，那乌拉朝比命还金贵呢。
1: 这您放心吧。雷爷，你看这个，
0: 给俺往死里打，招安。
2: 疼死俺了，再也不敢了。
3: 哎，叔子，学的得像一点，要不然俺真让八怪抽你。
4: 对呀，你声音太大了，你是被打爽了是吧？告诉你，声音要慢慢压低。
2: 哎呦，疼死俺了，俺要死了。哎呦，
1: 八怪兄弟，俺轻点，俺可就这一件衣服了。
3: 啥？娘的，你还在想你那件破棉袄呢？俺跟你说，今天要没有参谋长罩着你，非打死你小子不可。我告诉你啊，你赶紧学着那种捞气儿的感觉。
2: 哎呦，饶命啊！
1: 雷爷
0: 啊，
1: 咱们下一步该咋办呢？
0: 啥咋办？
1: 这木屯江一带的柳子都被收编了，不是被国军收编，就是被共军收编。上次共军派了个谈判代表来吧，你看你还把他给撵走了。
0: 那就对了，谁也别想收编咱们。什么这个党那个党的，全他奶奶的靠不住。靠得住的只有这个，只要有了枪，老子哪个党他都不尿。
1: 是是是，可是雷爷，你想啊，一旦被收编，那势力不就壮大了吗？势力一壮大，那不一样可以做东北王，做张大帅吗？
0: 说下去。
1: 大青山那柳子可是被国军收编的，听说张东山那小子还当了什么木屯江反共先遣军的中将司令。那小子得了这身虎皮，那可威风了，又是招兵买马，又是扩充实力的。
0: 不是国民党瞎了眼了是吧？
1: 啊，
0: 怎么看上张东山了？
2: 俺的棉袄啊！
5: 海叶子，海叶子，
3: 你谁呀？
5: 俺是大青山的盒子，山爷派来给你们雷爷送海叶子。
3: 啥是海？
6: 啥是海叶子？
5: 俺咋知道啊？兄弟，你们派谁赶紧把这海叶子送给你们雷爷？
3: 柱子，这得你去。今天你逃过了这顿打，算你小子幸运。你不去，谁去啊？
4: 对对
5: 对，好好，俺去送。
4: 去走。
2: 海叶子，
4: 走了。
3: 哎，
2: 海叶子，
4: 接着抽。
5: 报告，大青山的海叶子。
0: 啊。
2: 疼死俺了，俺要死了。
1: 你
0: 给俺送海叶子，那外面打的是谁呀？他奶奶，俺看到底谁？
1: 雷爷，雷爷，雷爷，雷爷，先看海叶子。
0: 俺看什么海叶子？俺看到底谁护哪？
2: 疼死俺了！哎呦，疼死俺了！
1: 雷爷，雷爷，
2: 哎呦，哎呦。
1: 雷爷，这小子也罪不当罚嘛。
0: 黑爷还不当罚呀？
1: 哎呀，雷爷，你看，你一向是爱兵如子，这小子也跟了你那么多年了。
0: 不是，感情原来他们犯错是不是都这么打的？
1: 哎，雷爷，这叫脱袍戴罪，虽然打的不是本人，但是也起到了惩罚的作用，不是？
0: 你们几个啊，王八犊子，都学会了蒙俺了是不是？滚！
1: 消气，
7: 谢雷爷，
1: 您消消气儿啊，先看海叶子，先看海叶子。
0: 这写着啥呀？你干啥念的？写啥呀？
1: 看起来之前的消息没错，张东山当上了木屯江反共先遣军的中将司令。他还请咱们月底去大青山会盟啊。
0: 不是，这张东山还真当上什么司令了
1: 啊？
0: 他凭啥当司令啊？那咋他会画老虎啊？还会捉老虎呢？
1: 雷爷，您看咱们是去还是不去？
0: 不去，去干嘛呀？
1: 哎，雷爷您消消气儿，一眼看咱们这回还是得去。
0: 去

0: 雷爷，现在的共军可是像蝗虫一样，像木屯江涌来了。咱们这些柳子要拧成一股绳啊！不管怎么说，要想安安稳稳坐山寨王，大家就得拧在一起，把共军赶出去。
1: 要去远行，给俺弄个中将、少将啥的，
0: 这好办，
1: 好办。
0: 对呀，就看雷爷您舍不舍得了。啊，你想啊，现在木屯江的接收大员是谁呀？
1: 谁呀？
0: 曾天养啊！是他呀！啊，俺说这张东山咋当上什么司令了呢？这曾天养不是大青山的老师爷吗？这叫假公济私！国民党现在不就是招降纳叛吗？
1: 不是，那我怎么弄上这少将中将啥的？
0: 现在的国民党做梦都想独霸东北，只要您的势力大，别说什么少将中将，就是上将他也得给。这次去大青山会盟啊！
1: 多带点人马，好像好报都带上，让曾天养好好看看咱们的势力。只要曾天养看到了您的势力，您要什么，他就得给什么。嘿，还是师爷说的对呀，就依师爷的办。嘿嘿，好，走，走，
0: 雷爷，走。
1: 哎，雷爷，你他妈的！
2: 妈也学会了，
3: 去去去去！
1: 嘿呀，嘿呀，嘿呀！站住！干什么的你是？
2: 俺是大青山的，有事拜见你们大当家了。就你？
3: 咋了？俺就不能来你们莲花山啊？
4: 小瞧人！
2: 好，那俺不小瞧你。下马，把他的枪卸了。
1: 眼睛给他蒙上。
2: 哎哎，干什么呀？哎哎哎！
4: 春妮，春妮，哎，拿块木来。姐，让俺来吧，俺自己来。你出去吧。姐，你出去吧。
5: 没事没事，俺们再吃一口啊。来，滚！你给我滚！你这个贱货，滚！
4: 你别闹了，姐，有事儿，嗯，给当家的再盛一碗。
2: 是，你这个贱货，
4: 给他解开吧。是。
2: 小子，你是大青山的？是，
4: 拜见当家的。你们大青山跟俺们莲花山向来井水不犯河水，你们大当家的派你来，啥事儿啊？当
2: 家的，俺是山爷派来给您送寒夜的来了。
4: 姐，来人，
1: 在，
4: 把这小子带下去。 好酒好肉的招待，
1: 是。
4: 姐，去找梁师爷来。

0: 大当家吧，
1: 梁师爷，
0: 您叫我来可是有事商议。
1: 你看看这个，这是大青山给咱家的海叶子，你看该咋办？大青山柳子接受了国军改编，叫木屯江反共先遣军，张东山封了个中将司令，这海叶子是通知咱们去会盟的。
0: 啥子会盟？
1: 就是结盟结拜。其实这是张东山的一个计谋，表面上是要结盟，说白了还不是想当盟主。
0: 大当家的，咱们去还是不去啊？张东山这个人，水很深呢。这样子，你派人去老李，问问许大雷他们。许大雷去，咱们就去；他不去，咱们也不去。
1: 听许大雷的。
0: 去吧。
1: 是。

0: 姐，你的心也太苦了，难道你就愿意这样过一辈子？你就不想要过另一种生活？
1: 好了，春妮儿，你不要再说了。俺知道你想跟俺说什么。
0: 姐，你就愿意让一个摊子拖累你一辈子？
1: 好了，春妮儿，下去吧。

0: 哎，我说啊，冯坤兄弟，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干什么去了？
1: 哎呀，别提了，别提了，有点事儿啊，简直烦死了。
0: 有任务，那我就不听了。省得特派员又要怀疑我。
1: 特派员，他就是那种人，所以有些事儿啊，你就不用往心里去。
0: 我知道特派员都是为了我们大青山的弟兄们着想。
1: 好了，老刘，不聊了，俺还有点事儿，先走了，改天有时间，俺请你喝酒。
0: 一定，我乐意奉陪。
1: 哎，好了。

0: 哎呀，山爷，山爷，运动呢？辛苦了。给山爷，小龙子，
1: 在。
0: 把特派员请来。
2: 是。方把头，山爷，你辛苦了，赶紧回去睡吧。好的，山爷。
1: 俺回去眯一会儿，山有啥事儿啊？随时派人去叫俺。
2: 好，走了，山爷。万胜未死，这不可能啊！我明明看见郑三炮把他打死了呀！
1: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呀，所以请你来商议一下，
2: 有没有可能？ 这个情报是假的，
1: 这是我很久以前安插在共军内部的卧底送来的情报，它的真实性无可置疑。难道是杨剑锋救了万胜？我就知道你首先会想到杨剑锋。我说特派员呢，你仔细回忆一下，万胜是郑三炮打死的，杨剑锋就算想救，怎么救啊？
2: 不是杨剑锋，那会是谁呀？你的意思，我大青山内部也有奸细？山爷，我们跟吴慎之打交道不止一次了，山爷您能在他身边安插奸细，难道他？

0: 就不会想到在山爷您的身边安排奸细吗？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滔滔北去的湘江与自西向东的渭水紧紧相依，在两河交汇的三角洲上有一座美丽的小镇，沿河而建的十里长街弯弯曲曲贯穿古镇，窄窄的街渠，悠悠的水巷分布其中，由此形成了八街四巷七码头的建筑格局，成就了这湘楚大地上的水乡风情。
1: 在靖港有这样一句话，船到靖港口有风也不走，依靠着四通八达的水运，古镇的商贸曾繁盛一时，日有千人作揖，夜有万盏明灯，就是当时真实的写照。而如今热闹喧嚣的古码头已经逐渐的归于平静，但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却在当地人的口中流传下来，至今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0: 伴水而生的靖港古镇在湘江边走过了近千年的时光，清晨麻石板铺就的老街上传来阵阵香气，焦香浓郁的火背鱼，绵柔可口的甜酒，软糯香甜的糖油粑粑，这些

0: 传统的美味是靖港人最为浓厚的家乡记忆。湘江和渭水是靖港人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河。明清时期，湖南盛产的湘山、南竹都要经由湘江运到武汉。放牌是当时靖港人最主要的谋生手段。放牌全靠自然动力，水位低、风平浪静的时候，木牌没法行走，只有涨水的时候，木牌才能沿江而下。每当风高浪急、暴雨将至的时候，正是牌工们作别妻儿冲向湘江的时刻。
1: 在主航道呢，就是这个险象环生的地方，最严重的地方，特别是那个银河那河，昨天白坑的时候，那个地震那个轮轮卷轰呐，我们湖南话叫建窝子轰，那个浪头一个盖一个嘛，那很厉害的。
0: 在波涛汹涌的湘江上，撑牌的汉子要闯过一个个风浪，绕过一处处险滩，为了生存，牌工们只要上了牌，就没有妥协和退却。
1: 有一个老话或者湖南话，就看你混得去湖不，看有本事就笨死，就穿过等流湖，这都是人都很佩服的。
0: 只有撑着木牌出了洞庭湖，才能成为真正的硬汉，受到别人的尊敬。这是古镇上每一个男人至高无上的荣耀。几百年来的风雨洗礼，造就了靖港人敢闯敢拼、果敢坚毅的性格，也成就了古镇的繁荣。靖港人送走了一架架木牌，也摇来了一船船财富。长沙的岩茶、洞庭的鱼虾、巫山的贡米、宁乡的山货在此集散。古镇上商贾云集，店铺相连。明清时期，靖港渐渐由一座水码头发展成一方商贸重镇。地理交通的优势带给古镇的不仅是商业的繁盛，还有连绵不绝的战火。作为通往长沙的要道，这里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2: 千百年来，这座坐落在江边的小镇经历了无数战火的洗礼，几度兴衰。金戈铁马的岁月里，一代代靖港人始终不屈不挠，用热血和丹心谱写着一曲曲英雄的赞歌。
0: 由于战略位置的重要，靖港古镇曾经发生过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战事。曾国藩人生中最惨烈的一场败仗就是靖港水战。清咸丰四年，曾国藩率领刚刚组建的湘军南下平叛，没想到战船刚抵达靖港码头，就遭遇了敌军的伏击。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近半水师船毁人亡。目睹了军队的惨败，曾国藩深感自责，决意以死殉国。就在他要投河自尽的时候，被身边的将士及时发现。获救的曾国藩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从此萎靡不振。直到他的父亲寄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家书，
3: 他说：“你这次带兵出去打仗是为了国家，为了国家大义，胜败有时候是很正常的。你如果是出了湖南战死了，是死得其所，我是为你骄傲。但是如果你在湖南境内，你这么去求死的话，我不会为你哭的。”
0: 父亲的话让曾国藩重新振作起来，他重整军纪，重新招募了一批勇猛之士，把别人对他屡战屡败的指责扭转为屡败屡战的顽强，最终横扫叛军。
3: 屡败屡战的话，那表明的顽强就是虽然我败了，但是我绝不认输，我勇往直前去追求胜利，表明的是一种精神，就是求胜的这种意志很强大。
0: 靖港水战对曾国藩一生影响巨大，在他此后的军事生涯中，始终把忠勇血性作为选拔将士的最

高标准，由此创建的湘军异常骁勇，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曾国藩的故事在古镇里

0: 在英俄的支持下，阿古柏率军入侵新疆，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临危受命抬棺入江，他的属下侯桂林回到家乡靖港招募湖湘子弟。西取新疆收复国土乃匹夫有责，为了驱逐外来入侵者，靖港男儿燃起了心中的一腔热血。当时人口不到20000的小镇就有500多人报名从军。打板城一役，清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当时敌军在城门楼上架起了西方列强支援的克鲁伯巨炮，
1: 他的大炮一打出来就砰，他的面积大概有几百个平方米的，那只要人真的跑了，那就不可能送翻了。
0: 面对武器装备比自己先进的敌军，湖湘子弟没有退却。当时清军装备落后，土炮射程不够，打出的炮弹全部落在了城下，如果要击中目标，就要把土炮向前推进数百米，但同时进攻的士兵也会暴露在敌人的射程之内。
1: 我们湖南人都一样的，这种就是不怕死，那就是说我们在战斗的时候肯定有牺牲，那么有牺牲人家怕死，那我不怕死，那我就急受事情的是刀山火海，我也要往前面冲。
0: 面对久攻不下的城池，侯桂林站了出来，率领他的靖港子弟兵抬起炮身冲了出去，在密集的炮火中杀出一条血路，直达城下，一炮命中克鲁伯巨炮，摧毁了敌人的防线，收复了打板城。
1: 左宗棠的一个部下表彰我们湖湘的这个子弟兵，他就写了一首诗，叫做大将走边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现在遥了3000年，引得春恨斗亡。那就是说我们湖湘人在那里打仗统一了新疆，而且还建设了新疆。
0: 湘军忠勇血性的精神传遍四海，也影响着一代代靖港人，英雄的故事被编成一幕幕戏曲，数百年来一直在戏台上唱响。伴随着咿咿呀呀的唱腔，每当战事来临，父送子，妻送郎，人人争相上战场的动人场景就会一次次在古镇里上演。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批的靖港人毅然从军走上战场，其中就有一位叫做陈锡纯的年轻人。8月13日，日军进攻淞沪地区，当时日军最先进的战舰出云号驶进黄浦江，用200毫米口径的巨炮轰击工厂、街道、民房，一时间上海血流成河，伤亡巨大。陈锡纯所在的空军大队从广德机场起飞，执行轰炸日舰的任务。陈锡纯和战友沈崇惠驾驶着904号奉命出征。
2: 起飞之前的几天，他向家里写信。这个信代表了他的那个整个报国的那个情怀，就是说，登营小子，必日亡我中华，我辈烈血青年，视为贞观的尊严而战，视为民族的深征而战，必要的时候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0: 在海空激战中，出云舰率领日军第3舰队

0: 成了强大的火力网。中国空军的第一轮袭击不但没有取得战果，还遭受重创。就在战况焦灼的时候，陈锡纯和沈崇惠突然发现飞机出现了机械故障。此时还未抵达日舰上空的两个年轻人可以选择迫降或跳伞，或许还有生还的希望，但陈锡纯与沈崇惠却并没有这么做。
1: 想到底不是自己的安危，陈锡纯就这样为了抗日，为了取贞观人这口气，就是需要死兴趣生命在所不惜。
0: 怀着满腔的国恨家仇，陈锡纯与沈崇惠选择了与日舰同归于尽。他们把油门加大到最大，从高空俯冲而下，撞向了日舰。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两位飞行员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1940年，以他们故事为原型创作的电影《长空万里》上映，极大的鼓舞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直到今天，说起那段往事，靖港人仍然为这些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英雄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1: 湖南是有一句话，若要征伐古国王，于非湖南人使劲。湖南人就是有这种决心，尤其是陈锡纯，这个抗日的这种正气是我们靖港人民的骄傲，是湖南人民的骄傲，是贞观人民的骄傲。
0: 在抗日战争中，小小的靖港古镇有数千人走上了前线，中华大地上洒下了这些湖湘勇士的鲜血。他们在国家危亡之际慷慨赴义，以勇猛无畏的精神守护着国家与民族的尊严。
2: 靖港的精神不仅仅是靖港一地的精神，它也是民族的精神，它是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大勇气，一个是自己认准了就勇往直前的大智慧，也是一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大仁大义。那么鲁迅先生呢，把这种智慧，把这种精神称之为民族的脊梁。
0: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一代代靖港人用自己的热血与丹心演绎着传奇，书写着历史。而当战争的硝烟散尽，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靖港人又把战场上的那种血性融入到古镇的建设中，也把这种精神带到了祖国的边疆。
3: 上世纪50年代初，靖港的大批湘女响应祖国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号召，奔赴新疆屯垦戍边，开荒创业。这些靖港的姑娘们传承着先人英勇不屈的精神，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挥洒着青春，书写着传奇。
0: 今年84岁的许斌是当年援建新疆的一员女兵，如今已经回到古镇上颐养天年的她，回忆起68年前的往事，依然激动万分。1950年，靖港的大街小巷贴出了西北军区的招兵公告，一批批湘女唱着共青团圆之歌，赶往长沙的招兵地点。
4: 一股热情，我要参军，我要到边疆，我要到最远最远的地方去报效祖国。
3: 在您当时看来，在您当时的这个认识当中，新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4: 像到很远
3: 很
4: 远的地方，也有可能回不来了。我们感到就是非常光荣。为啥么？我们是第一批。全在军疆，
5: 也实现我们的理想了。
0: 当时年仅16岁的许斌被分配到了24团。那个时候，共和国刚刚成立，国家物资紧缺，新疆的屯垦部队提出口号：不向国家要一分钱、一寸布，

0: 一粒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二十四团决定开荒1000亩。这些风华正茂的女孩子们就和男人一起拉羊犁、修水渠，每天起早贪黑地忙碌在茫茫戈壁上。夏天的炎热还可以忍耐，可到了冬天，气温降到-30摄氏度，这些年轻的女兵们要在冻土上挖树坑，艰苦程度难以想象。
1: 那戈壁滩上都是这么大的石头，再一个冰凳呢，就是这挖嘛，挖挖呀，帽子都戴，你口罩都戴呀，不然那个耳朵都冻得不得了了呢。那挖树就是那个最艰苦的。
0: 十多年的时间里，许斌和战友们一起在石河子开垦出了一亩亩良田，建起了一栋栋高楼。戈壁荒原中，一座崭新的城市拔地而起。可就在这时，许斌却放弃了即将到来的舒适生活，主动申请前往更艰苦的阿勒泰北屯兴建农场。当这些年轻的女兵抵达那里时，眼前只有一片荒滩，附近没有人烟，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当时农场的一位负责人把几位女兵带到工作地点，用棍子在地上画了一个10多平方米的圈，告诉他们这就是驻地。
1: 要是我没办法，我们就在地里睡呀、就是说天当房子地当床嘛，看着星星盼太阳嘛。
0: 恶劣的生存环境出乎大家的想象，但他们却没有丝毫抱怨，学着其他战士在地里挖出一个4米深的洞穴，又从河边砍来柳条铺在地上。就在这个临时简陋的地窝子里，许斌生活了整整一年。
1: 有这股劲嘛啊，
2: 不服输的这，
1: 哎，不服输、你做得好我还做得好、所以我到部队来，我不是和女同志比，我要和男同志比。哎，有过这个干劲，这些小女子都是一个比一个强，每人要争当先进当能手。
0: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共有10几批乡女进江，人数接近8000人，而进港籍的就有100多人。他们和20万屯垦戍边的战士们一起，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挥洒着汗水，燃烧着青春，为新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2年，许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定居。虽然老房子已经变了模样，但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却早已深深地印在老人的心中。这里有他童年的记忆和难以磨灭的乡愁。如今的靖港古镇充满着勃勃生机，饱经风雨的老建筑彰显着古朴的风韵，历经沧桑的老街古巷人来人往，热闹喧嚣。古老的手工秤深得老主顾们的青睐，传统的龙头风筝最受孩子们的欢迎，祖传的靖港八大碗香飘四方，引得食客纷至沓来。古镇上的人们用一种近乎执着的精神守护传承着这些老手艺，延续着靖港昔日的繁华。
2: 漫步在古老的街巷，感受到的是淳朴和亲切，传承了数百年的美味小吃散发着醉人的香味。这1000多栋古民居在时光的浸润下显得更加的古朴和沧桑，这些充满了韵味的风情和景致吸引了来自4面8方的游客。在新的时代浪潮当中，靖港人不断地寻求突破和发展，让这座千年古镇再度焕发出勃勃生机。

0: 每天晚饭一过，古镇上的小广场就会聚集大批的观众。岳飞大破金兵，关羽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在皮影戏艺人的手中被演绎得精彩纷呈。故事里一位位英雄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的情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年轻人。如今在靖港就有一支由40多位退伍军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每当汛期来临，他们就会日夜守卫在大堤，确保古镇人的安全。2016年夏天，湘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暴雨。一天凌晨，副队长徐双带领着几个队员在大堤上巡逻，突然险情发生了。
1: 听到一声砰的一声，那个洞垮了，那个梯就是上垮了一个很大的洞，那水很快就往下冲嘛。
0: 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徐双立即通知其他队员。几分钟后，队长徐三军和其他队员们迅速赶到，看着管勇的部位，大家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1: 他如果溃堤的话，平方几十公里的地方，那很可怕，那就很多居民的房子，那就是几个县的居民都会淹掉去，那就是。
0: 危急时刻，队员们立即打围和填沙包，由于道路狭窄，车进不来，沙袋只能靠队员们肩挑背扛，但汹涌的水流不断地把沙袋冲走。看着越来越大的关涌口，这些退伍军人身上的血性再度迸发了出来，他们冒着被冲走的危险跳进了湍急的水中。
2: 必须下去人呢，那当时我们下去人的那他也这根本没想别的东西了，那房子要下去了，必须要保证这个大堤不能溃堤啊。
0: 混着泥沙的江水冲击着队员们的身体，9个小时的时间里，队员们与洪水搏斗着，用了600多袋沙包才把关涌口堵住，险情最终得到了控制。如今的靖港不仅在镇里，每一个村都有一支由几十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他们平时上班或在家务农，每当危险来临时，他们就走上大堤，用一份热血丹心守护着家乡的安宁。江水滔滔，流尽岁月，一代代靖港人用一片赤诚耕耘着这方土地，用果敢不屈的精神书写着传奇。浩浩汤汤的时代潮流中，古镇人的生活平静如水，但那些不老的故事依旧在街头巷尾中讲述，启迪着孩子们的成长。千年古镇正在用自己的脚步与智慧走出新的发展希望。

0: 清晨，喧闹的锣鼓声唤醒了沉睡中的峡江古镇。
1: 呀，到家呀，哎呀，报喜呀！
2: 我吃的是蛋呐，
3: 还是飘嘞？
0: 古镇里又有孩子满月了，接到喜讯后的娘家人背着祝米纷纷前来祝贺。在昭君镇，送祝米的传统由来已久。每当古镇人家有孩子出生，他的父亲就要第一时间前往妻子的娘家报喜。娘家人在约定好日子，邀请亲朋好友挑着喜物前来祝贺。在过去物质匮乏的年代，贺礼通常都是当年新收的稻米，送祝米这个称呼由此而来。如今贺礼越来越丰富，各式各样的新鲜山货透着满满的幸福和喜悦，热热闹闹的喜宴庆贺着孩子的出生。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这个刚刚满月的小家伙将和背篓结下不解之缘。按照当地的风俗，

0: 满月后，孩子就可以坐在背篓里，由妈妈背着串门，做家务，干农活。长大后，他将接过母亲身上的背篓，用自己的双肩去背起一个家庭的责任。古镇人就这样用小小的背篓背负着生活的辛劳，也背出了丰收的喜悦，更背出了大山人家骨子里的自信和刚强。
1: 家家邀姨一大群，热热闹闹送祝米。千百年来，昭君古镇一直延续着满月送祝米。对古镇人来说，他们送去的不仅是一份美好的祝愿，更是世代传承的背篓精神。
0: 位于湖北省西部长江西陵峡北侧的昭君古镇，在青山碧水的环绕下，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古镇原名高阳，因是西汉名妃王昭君的家乡，后人便把这里改称为昭君镇，以示纪念。钟灵毓秀的山水孕育出了一位美丽的女子，关于她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公元前52年，王昭君出生在湘西河畔的一座小村落中，其父王穰是一名武将，为保一方平安，他常年带着儿子驻守边关。虽然与家人聚少离多，但他们这种为国尽忠、征战沙场的担当精神，却深深地影响着幼年的昭君。有一年，昭君所在的村庄遭遇大旱，那时正值庄稼生长的季节，大人们心急如焚，纷纷上山寻找水源。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小昭君也想为大家做点事儿。一天，他在外面玩耍时，无意中发现一处岩石缝里长出了一株荷花。自小聪慧的昭君当即有了想法，岩缝里既然能长出花，就一定有泉水。于是他约了十几个小伙伴去凿岩石。
2: 兄弟姐妹啊，老兵在这挖呀挖呀挖，手都挖破了呀，有的挖出泡了，有的流血了呀。有些人说这个地方没有水，我们不挖了，都走了。
0: 连续多日的劳而无功，让许多小伙伴都放弃了，但昭君依然坚信自己的判断。他不顾受伤的双手，日夜不停地凿着岩壁。几天过后，一股清泉从石头缝里冲了出来。
2: 2000多年了，人们都记得王昭君，所以说一直称为是两两泉，是王昭君给我们带来的甘泉。
0: 这股甘甜的清泉不仅缓解了当年的干旱，从此之后也成为了当地人最方便取用的水源地。王昭君的绝世才貌和聪慧能干，顺着湘西河水传到了京城。公元前38年，汉元帝昭示天下，便选宫女，昭君作为当地首选进入皇宫。5年后，北方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来到汉朝请求和亲。
2: 长达11多年的战争，匈奴和汉朝这个关系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想到了这个和亲之策。王昭君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是主动申请，那种胆量，那是一般的女子是很难做到的。
0: 为了平息战火，这位外表柔弱、内心坚韧的女子告别了故国，嫁往千里之外的塞外。昭君出塞，结束了匈奴与汉朝的百年对抗。呼韩邪单于号昭君为宁胡焉知，意为言胡得知，国以安宁也。汉元帝为了纪念此次和亲，特改元靖宁，即边境安宁。王昭君这位奇女子，以其大格局、大智慧、大担当，得以名垂青史。2000年的时光里，王昭君的故事在古镇中世代传扬，无论是楠木井

0: 娘娘泉还是涓涓流淌的湘西河，每一处古老的遗存都被深深地烙上了它的印记，不仅寄托着家乡人对昭君的思念与敬仰，更把这份勇于担当的精神镌刻在这片山水间，历久弥新。
1: 昭君临水而居，横于溪中浣手，溪水尽香。这条昭君曾经浣纱洗衣的湘西河，不仅哺育出一位美丽坚强的女子，也孕育出一批仁人志士，他们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勇于担当，
2: 上演着一首首感天动地的抗战诗篇。
0: 河的壮美，山的博大，赋予这片土地刚毅不屈的筋骨，也使得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鲜明的性格特质。当地流传着一句话，高山也怕挨打杵，意思是说这里的人们靠着一个背篓，手握一只木杵，再艰险崎岖的山路都能被征服在脚下。历史上一代代古镇人就是这样背着重物往返于深山峡谷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双肩扛起了一家人的生计，也在国家危难之时肩负起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70多年前，日本侵略者计划夺取重庆，而进攻重庆就必须打通长江，打通长江就必须占领湖北石牌。在那次战役中，距离石牌近100多公里的昭君镇成为了抗战前线的大后方。
3: 所有的军用物资要从船上用轮船运到湘西口，起破以后再用木船用纤夫拉到高阳镇，然后再用民夫用背篓运到前线。
0: 那段时间，湘西河成为了一条重要的战略物资补给线，临河而居的古镇人纷纷加入到运输物资的民夫队。
4: 那个时候就走这样的河床啊？
3: 是的，
4: 很难走啊。
3: 而且那个是山里啊，经常下暴雨，一下暴雨就山洪爆发，
4: 那很危险呢。
3: 很危险，民夫队也不知道啊。
0: 有一次连日暴雨导致洪水泛滥，一位名叫杨文九的背夫发现另一位老乡在涉水渡河时因脚底打滑不慎被河水卷走，那时已经上岸的他没有片刻犹豫，立即跳进水中营救。危急时刻，杨文九忘记把背上的军粮卸下，湍急的水流冲击着背篓，肩带死死勒住了他的脖子，但杨文九却顾不上自己的安危，拼尽全身力气把老乡拖上了岸，而自己却被洪水冲走。在这条水路上随时都有人牺牲，但民夫们没有退缩，在国破家亡的紧要关头，他们知道肩上背着的不仅仅是战备物资，更是家园之重。
3: 我算个账来听，他这里住的有6-7万部队，每个士兵一天吃1斤半，要每天就是10余万斤大米，全靠民夫队送到前线，就是那么上上下下呀，川流不息。
0: 在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无论是河谷溪涧还是崇山峻岭，打杵声始终不绝于耳。据统计，从1940到1945年间，4万多民夫共运军米1170多万包，面粉14000多袋，食盐19000包，枪支弹药50多万箱，其中不幸牺牲的民夫达1100多人。为了守住国土，民夫队不畏牺牲，前赴后继，用生命担负起了为国为民的重担。同样也是在那个年代，还有一位老人为了守住文化以死相拼，并发出铮铮誓言，守藏之责重

0: 于守土。1938年6月，日军逼近武汉，湖北省国民政府准备西迁。当时，湖北省图书馆馆藏的近150,000册图书中，有许多都是国家级文化遗产。然而，时任馆长的谭锡恩却发现，这批珍贵的图书没有被列在西迁的名单上。
1: 保存古籍，就是保存我们的民族的文化，保存国家的命脉，所以谭馆长极力的争取要西迁。
0: 出生在昭君镇的谭锡恩，自小受家乡文化影响，知道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责任重大。当时已经65岁的谭锡恩到处奔走呼喊，终于把这批馆藏图书列入到省政府先行转移的计划中。临行前，他从150,000册图书中选出最有价值的98,000册，分门别类装进170个大箱，随后和同事们按照事前设计好的线路图溯江而上，前往恩施。为了保护书籍，谭锡恩每天都打着地铺睡在甲板上，尽管他日日夜夜小心谨慎，一刻不曾离开，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1: 搬运工不慎呢，第134号箱子的盖子损坏了，书籍呢也12册都落在江中，感觉到自己每天的责任，不只是失职，而且干这种犯罪。
0: 对于这次事故，谭锡恩非常自责，他专门上书省政府做出深刻检讨。从此，老先生更加小心翼翼地守护这批宝贝。由于西迁途中遭遇了日机的空袭，无法继续前行，为了确保图书的安全，谭锡恩只能选择家乡昭君镇暂时躲避。
2: 这个洞就是当年谭老先生藏书的地方，他和他的儿子还有部分的图书馆的职员都生活在这个地方，偶尔也守护着这个图书。
0: 在古镇休整期间，谭锡恩不间断地对家乡人民开放借阅，目的就是宣传抗战，鼓舞大家的士气。当时山洞潮湿，为了不让书籍受损，谭锡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组织大家把书籍拿出来翻晒。
2: 有一次他儿子帮他父亲晒书的时候，这个不小心呢，就把这个书掉到地上，他父亲非常生气，当即就打了他一巴掌，并且说，人生百年，书传万代，守住书籍就是守住生命。
0: 老人家的一番话让儿子记忆深刻，也由此更加领悟到父亲的一番苦心。在从古镇继续西迁的途中，谭锡恩的儿子为了保护这批书籍，被日军的炮弹击中，不幸牺牲。这位年轻人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父亲的嘱托，也守住了文化的火种。在谭锡恩的西迁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迁历时3年，每丢失一本书，老人家都有详细记录，但对于儿子的死，却没有留下一个字。历时3年，170个大箱7次辗转，1000多公里行程，谭锡恩和同事们终于把这批古籍珍本及版片全部运到恩施，98,000册图书损失还不到1%。
1: 冒着敌人的炮火、飞机的轰炸、风吹雨打，肩体所抗，芝麻旗帜倒运，损失值600多册，这个真是了不起。
0: 谭锡恩用他的行动践行了守藏之责重于守土的誓言，他的勇于担当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3: 远离了硝烟。

0: 和战火，如今的妖精古镇处处都充满了盎然的生机。小镇人把一片片荒山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果园。到了收获的时节，小镇当中到处都飘散着柑橘的香甜气息，这是收获的喜悦，更是幸福的滋味。
1: 劳作之余，古镇人爱唱歌，兴山民歌源远流长，音调奇特。经考证，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被誉为巴楚古音活化石。千百年来，兴山民歌靠着一代一代人的口头传播延续至今。今年已经83岁的陈家珍，打小就痴迷兴山民歌。
2: 啊，太好听了！
3: 我们这个农村里，就在这坡里干活了，就在这个锅吃的锅子的，他一搞生产也不怕人，
2: 啊，心里有干劲儿。
3: 哎呀，有干劲儿。
1: 老人家年轻时嗓音高亢明亮，唱起兴山民歌韵味十足，十里八乡的学艺者纷至沓来，歌师傅这个称谓传遍了整个古镇。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20世纪90年代，兴山民歌悠扬的曲调开始慢慢消失，渐渐被流行音乐所取代。唱了一辈子的陈家珍看到这种状况非常着急。
3: 这个果子又失传的，我今年我都83的，哎，你个人你怎么说的，觉得什么事都说不到了。你我们爹也死啊，过都了死，你肚子里爹装肚子里，那有什么意思呢？
1: 陈家珍觉得兴山民歌是前人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自己有责任把它传承下去。于是老人家不顾年事已高，走村串户，开始寻找散落在民间的歌本。由于不识字，他就把歌本从歌者手里借回家，让丈夫女儿或孙子帮忙抄下来再念给他听。年纪大，记忆力明显不如从前，一首短短的民歌也要记上一个多星期。
2: 记了多少本这样的歌词啊？
3: 都有上十本了。嗯，
2: 您会唱多少呢？
3: 那月的几本书。也是今年的和一
1: 样样。如今在他的带动下，陈家珍一家四代人人都学会了兴山民歌，就连9岁的小孙子和更小的崇外孙女儿也学得有模有样。2006年，兴山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家珍被评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如今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开始走进古镇的小学，义务教孩子们唱兴山民歌。古朴悠扬的曲调又在青山绿水间回荡起来，陈家珍用他高亢明亮的歌声歌唱着家乡，为后人留下一份难以割舍的乡音乡情，更留下了一个民族难以割舍的文化之魂。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亲人，永远是远方游子最魂牵梦绕的记忆。向涛，中国科学院院士，离开家乡快40年了，可每次回来他都会发现家乡又变了，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份亲切感依然浓烈。
4: 小时候柑橘丰收了，我们去摘完柑橘以后，然后把它背下来，小孩一般就是把它背满就够了，但如果说是像比较大人的话，也许上面还再加一个就是筐。现在想起来，这实际上是一个锻炼的机会。我想我后面的有很多也受益的，就比方讲一些吃苦耐劳的精神啊，包括一些就是这种敢于拼搏的精神，我想也是从那个时期锻炼出来的。

0: 每次回到家乡，向涛都会回到母校和老师聊聊天，和同学们聚一聚。对于他来说，古镇悠久的文化始终影响着他的人生。1979年，向涛高考以物理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后，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华威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科学研究。1998年，祖国的一声召唤，向涛当即决定放弃国外优越的研究环境和丰厚的物质条件。
1: 其实我从来没想到说要不回来哈，我觉得这个回国实际上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真的是需要理由。
0: 向涛回到祖国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中的一员。那时的中国，高温超导体研究在世界上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尴尬境地，无论是实验设备还是专业人才都相对薄弱。喝着湘西河水长大的向涛，早已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品格融入进血脉。自从接下了这项课题，他就始终不曾在困难面前退缩过。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的高温超导体研究如今已经挤进世界先进行列。向涛为家乡、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但是无论走多远、飞多高，故乡永远在他的心里。
1: 每次去比方讲一个风景区，有时候经常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河沟，哎，我的爷爷就会情不自禁的就想起这个原来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就是湘西河。有时候做梦有时候都会梦见这条湘西河。
0: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逐渐向世人展现出它动人的容颜。美人故里昭君镇，水面微波卧长龙。当年古镇人为了避免开山毁林，保护生态环境，把整条公路都建在了峡谷的溪流中，宛如一条玉带盘桓蜿蜒在湘西河上。如今这里秀美的风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发展旅游建设家乡的过程中，古镇人也有着各自的担当与责任。为了改善环境，镇里的老人们主动拆除了自家的猪圈农舍，参与到乡村旅游合作社中。年轻人则聚在了一起，建起了一座昭君别院，开发起特色农家乐。大学生们也纷纷回到故乡创业打拼。走过2000年的风雨历程，如今的昭君镇依旧如诗如画，美如仙境。古镇人家在山的开合和水的壮阔之间耕耘着生活，追寻着发展。他们从先人的故事里汲取着力量，也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带入今天的生活。当古老文化能够薪火相传，千年古镇就能在新的时代中续写辉煌。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

0: 在史书上记载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撇到毛巾，爱你妮妮，从某你，说好听嘛，一过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点去女们，肉点去女们，热点叫去女们，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干你二十八十多嘛，有点是百度嘛，我们拉个字给你，也是你今年是你的爷，就不多么个难，其他啥差不差的，对不对？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杂。明天就是三十杂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泥耙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泥耙。泥耙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在
1: 你哪头呗？都过嘛。
2: 年，啥个出版的么多少年？
1: 啥个是哈？是我你爷爷给你出了多少刀？
2: 哦，年，那你该来的么过？
1: 我是懒，路不巧待机，这不就没待机，所在就没待机，没事，你干熬出，没体谅啊。
2: 哦，念。
0: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早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食是新的意思，而早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点半起，七点半吃早点，八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3000米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喝酒，就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我刚一万四年，阿路得我都没见你，要做做个苦辣讨苦，做你苦辣几个讨干。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2: 这把马多干嘛吃？拉着马多爱的难。

接下来是三十大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文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0: 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瓦利马萨人语言。瓦利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马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五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他，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人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人和谐共舞，有这个意思。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1: 主要人们马萨杰一年一度的马萨节，人们为什么叫报日？就是节日，先当好了一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果子果脑，那些全部的，就是节个，那个那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数字茶节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噶，马萨人呢那些药物人以前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人人都是那个茶哈西哈噶喝哈那些就是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所以第三个就是奶奶这过了以后是秋好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呢，就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村委会嘛，应该有念在村委会，我们那也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0: 他叫何雪，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2: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果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回家过年去。
0: 扎西次仁隆重地穿戴好马萨杰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老人，商量今天马萨杰事宜。
1: 那在做弄点花纹的做的，
3: 那啥子叫从不说话哥？
1: 我那还想。要在做弄点花纹，
3: 我
1: 叫俺们
3: 年纪白天好了，
1: 以前是晚上是呢。
4: 晚上就
1: 我小的时候都是亲自分散的，上面有一间，下面一般的有

0: 在即将那在即将，当初三万神人，一万神年是几十年的多，三四届是五将，有一将都吃过野烧五个人，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结果会大吃掉了吧。哦，没，你们也在传说是了呢。
1: 六月农历六月二十七那天，俺们哦，马萨马里马萨节了，买二十六那天就是我们的土地就是哦，他是要忙了。
2: 周有词，周日。
3: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4: 每人出五十还是六十还是一百，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我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交给他们，他们懂得交给我们，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3: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5: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3: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进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

0: 起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也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2: 小爷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又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多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
2: 啊。

0: 那当时你来这个第一，你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
0: 原生态
1: 的状态。
0: 现在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2: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2: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就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儿来成年以后到这儿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

0: 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渔梁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七八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汤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你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惠州，他没有来过，他是没有做梦到惠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那个。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0: 老白，余梁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梁老街的历史。余梁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他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接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
1: 水平就很高。
2: 对，
1: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2: 对，很漂亮。
1: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
2: 有啊，
1: 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2: 一幅山水画，你看。
1: 这是一幅山水画。
2: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1: 对，
2: 是吧？水路交通的。这余梁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1: 哦，
2: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
1: 哦，
2: 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梁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机场中心了。
1: 就是。这里的。
2: 哎。
1: 哦，你还有个小店。
2: 这个民国的房子。这个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1: 哦。
2: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和木。
1: 哦。
2: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0: 余粮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的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0: 接着是白天，挺好。
1: 榆林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0: 这个是当时
1: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链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0: 这些小孩也不注意。杭州的，中国美院嘛，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2: 那20多岁了。
0: 那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10几岁，
2: 在那有二十四、二十五了。
0: 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的没有？
2: 没有，
0: 没有，就没来玩了。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1: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除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性，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0: 这很好，这很好，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的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画这个我觉得好。
3: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没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0: 谁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3: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0: 赶作业，怪事。
3: 我们就平画。
0: 好好好。
4: 大大的双面城市，他跟当地联系，我也跟地方联系。
1: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5: 是吧？
6: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
3: 对，
0: 像张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6: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0: 南溪江，
6: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0: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7: 再歇一会儿去吧，我再找
0: 一会儿。
8: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9: 他是哪个国家的？
6: 什么？
10: 宋？
6: 什么？
10: 我的 I from，
6: 我的 I from 是来自哪？
11: 法国。
10: 法国，
8: 他
10: 这是
6: 法国，
10: 这是哪个
8: 徽派建筑？
10: 就是宋朝的那会儿的法，
8: 是吗？
10: 嗯，大方式。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6: 不是，
0: 这个房子，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6: 明朝的。
10: From 14 to 16。
8: 三只
10: 那个，我也不
6: 太
8: 会了。16th century 吧，实际。
10: Right here。齐云山。
9: 齐云山。
6: 好像前个名好像是。
8: 不是。
9: 齐云山。
10: 齐云山吗？
7: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要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0: 翻译一
1: 下。翻译一下。
2: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是他发音我听不懂。
1: 真我是一个英语好。
2: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0: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2: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
3: 我还寻思你。
4: 要陪他解释。对，那个太太行，有点迷信。
5: 好，谢谢老板。
3: 谢谢山。
0: 谢谢的啊。
3: OK。
0: 西云山。
2: 啊、哦，没落、哎、没落名。小胡天。
0: 对，西云山。
4: 小胡天。
0: 小胡天。
3: 小胡天。
0: 对，
3: 下一个，
0: 在这边等。哎，下一个，下一个。嗯、这个当心，这个没干，没干。
3: 没干。嗯、湿的。
0: 哎，对。
2: 到你出来，小胡天。小胡天。啊！你等着我，别
3: 倒了。OK。哇！
0: 小胡天，
3: 谢谢。
0: 谢谢。法国的。
3: 非常好。
6: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街，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无补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

0: 好漂亮，
1: 对。
2: 工艺也很
3: 多。对对对，就画的是。
0: 就那一套都工。
3: 对。
4: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从这个。
5: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啊。对。
4: 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
5: 镜头还晃过去，刚刚往前还有一，
4: 它是射的，你看那是那小点儿拍摄的。
2: 这个是这个，正好准备个准备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还挺有意思
3: 的。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
0: 哎，
3: 因为你面对着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它面对着这它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说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6: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满含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3: 这里有条河，看见这个河很像那个叫河，
7: 这
3: 个
7: 太阳快凉了，就在那边烧
5: 水。我不好整，
8: 卖了卖了，
5: 上去大概整这个看着。还好，我们不是

0: 太吃力，这爬上来。
1: 就在那儿。
0: 哦。
2: 老师，你记忆超好。
1: 走。
2: 这个墓园呢。
0: 挺好吧？
2: 好。
0: 哎呀，真还有个墓，建江合唱墓。
3: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0: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真敬重吧。对，
3: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0: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3: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0: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呜跳两米，2.5米，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2公里，你跳这么点就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的话，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是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到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4: 老师讲得好啊，
5: 对。
0: 好，我们下去。好玩。
6: 合影
0: 。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5: 对，
0: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7: 1、2、3。
8: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0: 新的景区
8: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9: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0: 小心。
8: 它这个就是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0: 这块石头它原来就在这里，
8: 这就是在这。
0: 哎，他弄一个洞，
8: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0: 对，就是人通过的，对。是吧？好。对，你不要胡诌。
3: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

0: 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朗，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1: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2: 故乡的一个
1: 对，
2: 故乡的情感。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是什么颜色？
2: 什么颜色？
3: 青春的颜色，有每一个青春的你。

0: 着你来守护，你我参与
1: 守护未来。
0: 欢迎大家走进，我是接班人网络大课堂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专题大课，我是思政课教师郭小芳。刚才的短片里啊，我们看到了同学们在操场上奔跑的身影，在教室里专注的神情，和朋友们一起玩耍的快乐。青春画卷里当然还有更多动人的模样，所以我想听听现场和屏幕前的同学一起来说说，你想对青春说什么？你来。
2: 我想说，青春年少的学生时代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
0: 好，这位同学。
3: 从小学到中学，还有未来的大学，我认为这些时光见证着从儿童到少年到青年的生命进阶。
4: 所以，我们要用最绚丽的颜色画出青春的画卷。
0: 特别好，青春的年华最美好，无毒的青春啊，才能绚丽多彩。同学们，如果有人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神奇的东西，它可以让你忘记烦恼，变得快乐，你会相信吗？今天啊，郭老师要强调一个残酷的真相，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它披着快乐的外衣，却会吞噬你的健康、你的梦想、你的家人，甚至是你的生命。它就是毒品。
5: 这是提神的饮料，喝了没事。
6: 就是一次，不会上瘾，放心吧。
7: 这是当下最潮的玩法，敢试才是勇敢者。
0: 短片中的三个谎言，是不是听起来有些耳熟？他们常常披着关心、潮流、勇气的外衣，悄悄靠近我们。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真相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陷阱？今天我们先来认识一位戒毒警察刘谦老师，他将用魔术带我们亲眼看看毒品的伪装有多深，骗局有多险。有请刘谦老师。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省黎脱戒毒康复所的戒毒警察刘谦。在世界的隐秘角落，有一种花开得无比绚烂，可它盛开的尽头，结出来的从来不是甜蜜的果实，而是吞噬人性、滋生罪恶的毒源。美丽的表象之下，隐藏着罪恶的根源。这就是毒品罪恶的开端。香甜可口的奶茶是很多年轻人无法拒绝的美味，如今毒品早已改头换面，这些看似熟悉的零食，在甜蜜的包装下隐藏着最冰冷致命的剧毒。一口甜蜜，一念沉沦，香甜的粉末瞬间就可以化作夺命的冰晶。伪装毒品可能就出现在年轻人喜爱的零食中，聚会狂欢，朋友相聚，一杯看似普通的酒水饮料，往往是最容易让人放松戒备的圈套。你以为这是朋友递来的善意的饮品，殊不知这一杯看似平淡的液体早已被恶意加工，暗中加料，飘渺升腾的烟雾中，它是堕落的信号。这一杯所谓的特调饮品从来不是助兴的快乐源泉，而是加速人生堕落、透支生命的夺命催化剂。刚刚我们用魔术来呈现了毒品的伪装，但毒贩远比魔术师更擅长伪装，更精通迷惑。我们见过太多纯真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时松懈，被毒品蒙蔽双眼，误入歧途，

送了大好前程，所以永远不要去尝试毒品，永远不要轻信陌生人的馈赠，提高警惕，坚守底线。我是戒毒警察刘谦，愿天下无毒，国泰民安。

0: 电视剧里的东西跟我们的生活离得很远，其实有很多新型毒品经过花式伪装，可能就在你身边。看这个眼药水好像平平无奇，但其实里面是毒品，几滴就能让人迅速昏迷。有一些电子烟号称无毒无害，其中居然包含合成大麻素，一种人工合成的毒品，引诱年轻人上钩。不仅如此，很多新型毒品伪装成可乐、跳跳糖、饼干、巧克力、茶叶等等，甚至还有人从海外偷偷引进一种号称毒仙人掌的多肉植物，也是有强制换危险的毒品，真是稍不留神就可能落入毒品的无底深渊。
1: 可能是跳跳糖，可能是奶茶粉，甚至可能是巧克力。这些看似普通的零食和玩具，其实是新型毒品伪装的形态。同学们，从小到大，我们读过不少的故事，故事里的魔鬼从来不会贴着标签出现，它往往会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而这些伪装正是折断我们梦想羽翼的元凶。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个根据真实案例改编的微电影。

0: 还有2个月时间就要全市比赛了，小杰，你是核心主力，你要更加努力带队，取得好的成绩。
1: 好的，教练。
2: 那天我感觉梦想离我越来越近。
3: 哎，小杰，好久不见啊！
2: 哎，阿强，
3: 给你看个新鲜玩意儿。
2: 这是电子烟，阿强，你最近也开始抽烟了？
3: 这不是香烟，就凑着玩的，没事的。现在就流行这个。
2: 可是，
3: 我还会害你不成吗？
4: 我自以为的一次好奇，却是我走向万丈深渊的开始。自从那天后，我总能在校外遇见阿强。
5: 哎，小杰，小杰，

0: 我对电子烟的依赖越来越深，不想写作业，也不想训练。它让我感觉飘飘然然，又感觉它在一步步吞噬我。
1: 小杰，醒醒，小杰，小杰，小杰，你怎么了，小杰？老刘，老刘，你快来啊！小杰他，小杰，
2: 小杰，怎么回事？
3: 医生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小杰体内查出的是一坨咪酯，这东西已经被国家列管了，非法吸食就是吸毒，我必须报警。要不明天联系戒毒康复机构，无论如何也要把他从悬崖拉回来。
4: 看完这个视频，同学们，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受？这位同学，
5: 我认为保持好奇心和善于尝试新事物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在面对其他人的怂恿下，我们还是需要非常的谨慎。
6: 我觉得只要染上毒品，你就会被他操控，成为他的傀儡。
4: 感同身受，千万别让毒品这双无形的黑手折断我们梦想的翅膀。

0: 个个触目惊心的案例让我们看清了毒品的真面目。可是我们通常啊，很多人对它的危害还只停留在听说的层面。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重磅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教授、禁毒理论与政策研究中心李文军主任，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病学科盛洪宪教授，他们呢将从医学、心理学、社会学三个角度为我们彻底揭开毒品真面目。有请。我们先来听听同学们他们最想了解什么。
1: 什么样的物品被界定为毒品？
2: 吸食毒品为什么会上瘾？
3: 毒品会对一个原本正常的人造成怎样的伤害？
0: 到底什么是毒品？
4: 法律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禁毒法都有明确的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品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简单的说，毒品就是那些让我们上瘾并且被国家明令禁止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那么目前我们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有很多，按照它的流行的时期可以分为三代。第一代呢就是传统毒品，大多都是从天然植物里边提取出来的，它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和主要脏器的伤害非常大，一旦成瘾很难戒断。第二代就是化学合成毒品，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冰毒、摇头丸，这些都是能够直接作用于人的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而第三代呢，就是近年来被称作新类型成瘾物质的，也有很多人把它称作新精神活性物质，它的蒙蔽性特别强。
0: 听起来这第三代毒品尤善伪装。我们注意到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药品本身它是有医疗用途的，那它们和毒品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这可能是我们现场很多同学的一个疑惑。
5: 我们怎么区分它们是药还是毒呢？
6: 当它用于医疗目的的时候就是药，当它过分使用的时候而非医疗性的使用的时候就成了毒，所以它滥用一段时间以后它就会成为上瘾，就会成为毒品。所以两者之间呢其实是一线之隔，用于医疗可以救人，但是用于去成瘾那就是一种毒品。
3: 老师好，能给我们举几个具体的例子吗？
6: 比如说我们临床常用的这个依托米酯是一种麻醉药物，这种麻醉药物它放在电子烟里面就成了上头电子烟，那么吸了以后它就会体现出与麻醉相似的表现。国家是把它列为二类精神药品的，临床上开处方是有专门的人要有资质才能开，但是如果你给它过量的使用它就成了毒。再比如说止咳药右美沙芬，这个是我们常用的止咳药，但是一次性的吃几十片就会产生过度的兴奋亢奋而且会损伤神经大脑，甚至有的导致呼吸衰竭的死亡。
0: 国家不断的更新管制的名单，防止药物滥用。那李教授，您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国家具体又是怎么做的呢？
4: 我们国家对这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管控是动态的、科学的。我们以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管理条例为依据，建立了一整套监测网络。那么一旦发现某一个药品或者化学物质出现滥用的趋势，并有可能产生危害后果，就会立即启动专家评估。那么如果专家论证通过，就会快速地将它列入管制目录中。
7: 关于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本次增列的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
6: 替莱他明，贩毒分子偷偷加在电子烟里面，制成上头电子烟。

0: 如果稀释以后会出现幻觉、手抖，甚至无法扣扣子。长期滥用会导致神经系统的永久性的损害，甚至瘫痪，因此成瘾性极强，一旦沾染很难戒掉。还有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它属于一种危险的化学品，吸用的话导致运动中枢和感觉中枢的这个缺氧，会引起瘫痪，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
1: 毒品如何劫持我们人类如此高级的大脑呢？
0: 我们先从生物学角度来分析，我们先看一段动画。
2: 正常大脑中多巴胺像小信使在神经元之间缓慢释放，带来自然的愉悦感。吸毒后，毒品像洪水一样冲进来，多巴胺大量异常释放，产生大脑自我调整无法工作，人变得抑郁焦虑，只能再次吸毒，这就是劫持。
0: 同学们，你看，毒品它就像一个骗子，它先给你一个虚假的快感，它的代价就是让你的大脑奖赏系统激活，过度的激活。
2: 长期吸毒，大脑结构会发生变化。左边是正常人的大脑，饱满，纹路清晰；右边是吸毒者的大脑，萎缩，空洞。再看肺部，健康的肺是粉红色的，吸毒者的肺布满黑斑、病变。
0: 所以啊，我们短暂的快感呢，会对健康产生终身性的危害。
3: 李教授，为什么有些人明明知道毒品有害，还会去尝试？
4: 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有很多原因哈。其实最常见的原因可能就是好奇，追求刺激，或者是他寻求一些特殊的体验。那么往往呢，因为这些原因就掉到了深渊，这也是我们目前就这一类毒品成瘾的最可怕的地方。那么毒品呢，也正是善于利用人的这种心理，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根据真实案例改编的微电影，小杰呢就是因为好奇尝了一口，当时觉得没什么，但是慢慢的觉得离不开了。我只有吸毒，我只有再玩这些东西，才能找到我原来的自己。其实这个男孩也不是什么坏孩子，只是他高估了自己，对，高估了自己的意志力，又低估了毒品的控制力。那么一旦成瘾，那他这个人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的人格、他的责任感、他的亲情、羞耻心，全部都被毒品绑架和吞噬。所以记住，对毒品永远不要有第一次。
5: 刚才两位专家的解读啊，信息量特别大，道理呢非常的清晰。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把两位专家的话记在心里，不仅自己绝不碰毒品，还要告诉身边的每一个人，毒品犹如毒蛇，是我们人类共同的敌人。不仅自己永不尝试，还要提醒身边的人，这才是少年应有的担当。可是光有决心还不够，面对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诱惑，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应对？别着急，我们接下来呢还要去到一所小学，这里的同学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四看识破毒品伪装的口诀。

0: 我是进补小讲解员。接下来我要带大家看的这几幅画，上面这些看起来像糖果、邮票、奶茶包的东西，其实都是补品的伪装，是不是很可怕？那么现在我就带大家去看一看。别担心，今天我们就教大家一个超实用的四看口诀，帮大家一眼识破他们的伪装。
1: 第一眼看包装，正规食品饮料上都有生产日期、厂家和成分表，如果遇到包装粗糙、字迹模糊、什么都没有的三无产品，或是全是外国字，一个中文也找不到，就要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第二看价格，一颗糖果卖几十块，

0: 小包奶茶上百元，这也太离谱了吧！记住，价格贵的没道理，肯定有问题。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要毫不犹豫地说不。
1: 第三看，看渠道。这些毒品从不出售在正规的商场或者超市里卖，而是在校园周边的小店、网吧、KTV、二手平台，或者是陌生人朋友圈里偷偷卖。遇到来历不明的物品，坚决不碰、不买、不试。
2: 第四看，看宣传。吃了不困，瞬间解压，减肥神器。这些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神奇？但实际上，这些都是骗人的。真正的好东西是不需要这样吹牛的。如果看到宣传上有特效的，一定要特别警惕。
3: 感谢沙子塘学校的同学们精彩的讲解。开场微电影当中曾坠入深渊的小杰，后来经历了什么，又是如何获得重生？

0: 妈妈会一直陪着你，别怕啊！
1: 眼前冰冷的铁门遮住了我过往生活的阳光，孩子交给我们，请你们放心。
0: 安静的可怕，小姐，听见妈妈的哭声，小姐，心裂肺。日子一天天过去，治疗的疼痛在提醒我是如何走向无尽深渊。我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次试图重新拿起足球，可毒品让我连最简单的动作。 也无法完成。
1: 看来你是很久没有训练了，慢慢来，总有一天你会回到赛场的。
0: 我真的能回到赛场吗？

0: 到这一幕幕可怕的画面，让我意识到，一旦染上毒品，足以让人坠入万丈深渊。
1: 小杰，你在这里还习惯吗？听说市里的足球比赛就要开始了，我们都想去看你的比赛。
2: 我都快不记得在球场上奔跑的感觉了。
1: 你想不想做一件真正勇敢的事，当警察找到他，让他不能再害别人，这是在救别人，也是在救你自己。

毒品就像梦子一样，我多想着他赶紧离开我，让我回到原来的生活。王警官，我要举报。

0: 之前我们让小杰写心得和对未来的希望，我看他写的时候非常认真，您看看。
1: 谢谢
2: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真的很后悔染上毒品。

0: 下次比赛我一定会去看你的，好吗？
1: 嗯，好的。
0: 走吧。
1: 爸，妈。
2: 二少。

0: 相信大家的内心再次受到震撼。小杰因为好奇迈出了第一步，差点毁掉了自己的一生，又因为父母的陪伴和自己的勇气，最终迷途知返。其中的艰辛悔恨一定是终生难忘的。但是同学们，你们知道吗？一旦沾染毒品，想要真正戒断，再也不回头，到底有多难？很多人一次次下定决心，又一次次败给了身体的戒断反应和心理上的强烈渴求，反复进出戒毒所，把整个家庭拖入绝望的深渊。一朝吸毒，终身戒毒。那么我们除了被动的防御，又怎样才能主动的远离毒品的诱惑呢？
1: 我觉得要有一项自己的爱好，
2: 每天练琴让我有耐心，音乐让我学会用琴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我一直都爱它。
3: 我喜欢击剑，它让我身体棒，脑子也快，它让我变得更勇敢。
4: 我爱足球，踢球让我学会了不放弃。
5: 当我朝着梦想的方向努力的时候，我就不害怕，不彷徨。
6: 读书让我知道了不少的知识，我真喜欢在校园里的每个角落阅读成长。
7: 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跟身边的朋友聊聊。
0: 空虚、无聊、缺乏目标感，是毒品趁虚而入的心理根源。因此呀，最强大的防火墙是我们自己要构建充实、阳光、有意义的生活方式。身上有汗，眼中有光，心中有梦。同学们，当我们的青春梦想被热爱、责任、梦想填满，毒品就没有了可乘之机。同学们，你们的人生画卷啊，才刚刚展开，前程似锦，未来可期。编织人生梦想是我们青少年时期重要的生命主题，别让毒品折断青春梦想的翅膀。愿同学们时刻保持警惕，用智慧与勇气守护好我们自己的青春羽翼，去拥抱属于我们的无悔无毒的青春。亲爱的同学们、朋友们，今天的大课就到这里，我们下节课再见。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

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人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哎，
2: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3: 好嘞。
2: 长平。
3: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1: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

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也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那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代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里面仍然那么漂亮。虽然他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

0: 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人。所以关锦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1: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2: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1: 就像你一样。
0: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2: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戴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3: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2: 难道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3: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资不讲。
2: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2: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

0: 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我怕意乱弄丢了，交给你就放心。
1: 喜欢吗？喜欢。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质问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的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 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2: 盼屈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成。
1: 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
2: 死而后已。
1: 被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 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杨春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什么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至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就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你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 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有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着，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邮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2: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表，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路，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交给他，我又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是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照顾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你真的不在乎梦竹已经有了孩子？
1: 我不在乎，恰恰相反，我一定会善待这个孩子，不管他是男孩还是女孩，我都会努力想办法把他培养成石牌寨的顶梁柱。啊，
0: 灵儿啊，其实你也不一定要入赘石牌寨，冲着我和你爸的交情，石牌寨你想待到什么时候就待到什么时候。
1: 我明白，可是我是真心的喜欢孟竹姐。孟竹姐文武双全，人又漂亮，我做梦都想娶她。更何况我跟她从小一起长大，也算是青梅竹马。
0: 啊，也是，要不是你出去念军校，你们两个人早就是一家人，也没有后面那么多的事情。
1: 是啊，不过孟竹姐现在还年轻，我娶她现在也不迟。总头人，您放心吧，我一定会一心一意地对待她。
0: 好，只要孟竹她答应就行。
1: 我想她应该会答应的。总头人，后天就是您的六十大寿了，是我们石牌寨大喜的日子。我有个想法，我想在您的寿宴上，当着石牌寨所有人的面向孟竹姐求婚。我想用这种方式让她知道我心里面是多么在意她，行吗？
0: 好，那你去准备吧。
2: 谢总头人。

0: 大伯您放心，感冒而已，没关系的，多喝点热水啊。
1: 好，谢谢，
2: 我们走一趟。
3: 去哪里啊？为什么要跟你们走？
2: 总头人要见你，走吧。
0: 总头人要见我吗？
2: 对。
0: 好，我跟你走。
3: 我也要去。
2: 不行，总头人只说要见他一个人。
0: 不行，必须带上他，否则我不去。
2: 走吧。
4: 大伯，回家多喝点水啊。
1: 谢谢。
0: 注意消息嘛，等我会儿马上就回来啊。

0: 总头人，你应该得的是支气管炎或者是哮喘，但是应该还没有到肺之肿的地步。我建议您下山到军分区的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1: 生死由命，下山就免了。
0: 我可以给山下写封信，让他们上山来给您看病。

0: 放肆！放书！
1: 总同仁，您不能再抽烟了。我是医生，您得听我的。您要是再抽烟的话，身体就毁了。

0: 今天山下的大军给我送来一封信，希望我能跟他们合作，交出你们要的黑人。那你说我该不该听他们的？
1: 总头人

0: 德高望重，您应该知道，历史潮流不可逆转，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1: 听说你是杀了一个共产党杀的山，那我应该把你留在山上，还是把你绑了，或是干脆把你的人头献

0: 总头人做主。
1: 请总头人做主。
2: 成事不足，我出去看看。
3: 请总头人做主。
1: 请总头人做主。
0: 总头人做主。
1: 请总头人做主。
2: 所为何事？

0: 赵贵叔，
1: 赵贵叔，
0: 赵贵叔，赵贵叔，赵贵叔，
2: 到底还要杀多少人？
3: 这话我倒想问问你，
2: 又要来栽赃陷害那套吗？
4: 放肆！李世奇，这是内寨重地，你怎么能擅自闯入呢？
3: 山上出了人命，总头人不能不管。
4: 那也是第七军跟周家大院内部的事情，何况我们住在外寨，这种事情怎么能惊扰到总头人呢？
5: 寨内寨外都是世派寨，人命关天的事我得管。
3: 总头人，死者是我昭贵大哥，请总头人帮我报仇伸冤。
6: 报仇伸冤！
7: 我也请总头人替我报仇伸冤。
8: 李团长，你还活着？
7: 你盼着我死吧，老子非活给你们看。
5: 一个一个说。
0: 我先说。
5: 先来后到。
3: 那我说，我之前拼了命把我昭贵大哥从共产党的监狱里救出来，本想让他在石牌寨颐养天年，没想到共产党还是不肯放过他。
0: 你胡说。
3: 白小姐，你昭贵大叔就像你的亲叔叔，现在他死得这么惨，你还护着这个共产党的医生？要是没有他，军座就不会死，我们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0: 弟兄们，无论是我爸爸还是昭贵叔，都不是我们杀的，并且你一定要找到凶手，为他们报仇。
7: 你要杀我这件事儿，我没胡说吧？嗯，看什么？是不是看我一不要人才呀？我还看不上你呢。八公，幸亏参谋长聪明，给这个女人枪里头就装了一颗子弹，她开枪警告解放军了，你就没有子弹打死我了，我才活下来的。八公，差点就见不到您了，可是我的手下人被解放军都杀了，就活着我一个。我要说一句假话，天打我来轰！
4: 大小姐，是这样吗？
0: 是，是我做的，我承认，但不是我做的，休想栽赃！
7: 敢做敢当，是条娘们儿。八公，这对狗男女，还是您的女儿，我的桂英妹子的杀夫仇人。现在人我交给你了，不用谢我。该杀该剐还是点天灯？八公，您一句话。
2: 林军长，你说是我杀的昭贵叔，有何证据？
7: 别打岔，先说杀我的事儿。
5: 好，

0: 先来先说。
1: 林军长，我在问你的话。
2: 这山上就你一个共产党，不是你还能有谁？
1: 共产党要杀的是陈癫子这样的惯匪恶霸。
3: 你黑野子，陈癫子是你叫的吗？
4: 好好好好，老子今天虎落平阳，不跟你们计较。
5: 穆建成，这么说你承认自己是共产党？
1: 是，我承认。在这我正好也回答一下刚才头人问过的话，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是共产党的人。
5: 总头人，是我不对，竟然带了个共产党上山，我愿听凭总头人发落。

0: 穆医生，你不是亲手杀了一个共产党吗？
1: 总头人，我没有杀他，他是为了保护我牺牲了他自己。
0: 哪一党哪一国改朝换代我管不着，我只管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那个什么赵贵是你杀的？
1: 总头人，共产党人要杀的是陈癫子这样的惯匪恶霸，对于像周公还有赵贵叔这样争取过来的人，我们善待都来不及，怎么可能会杀他呢？就算真的要杀，我们没必要等到现在，对吗？
2: 群作光天化日之下就死在你们共产党的街头，你还敢狡辩？兄弟们，把他给我绑起来！
3: 看谁敢动他！
1: 总头人，要绑我可以，但是在绑我之前，有件事儿我需要向林军长亲自请教一下。在场的各位黑衣弟兄们，请问你们身上配备的短刀是不是美式卡巴军刀1217啊？
2: 卡巴军刀岂是随便谁都能配的，桂系美械师都没几个。
1: 那为什么黑衣弟兄们会配备卡巴军刀？
2: 那是军座50大寿时，李白长官派人送来一批作为贺礼。别说茶厂了，就是整个广西民团，也就只有我们周家配备了卡巴军刀。
1: 卡巴军刀形状独特，和普通的军刀不一样。我验过周公的伤口，周公身上的伤分明就是由卡巴军刀造成的。但是我又在想，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应该不会拥有卡巴军刀吧？
2: 你的意思是说我的兄弟们杀了军座？
1: 周公爱兵如子，兄弟们对他也忠心耿耿，我想他们应该不可能会干出这样大逆不道、禽兽不如的事情来吧。但是我又确定，周公心脏上的伤口确实是由卡巴军刀造成的，这怎么解释啊？
2: 你一个小小的共产党军医怎么可能认识卡巴军刀？
3: 你大概忘了，穆医生是海外学成归来，还在桂系正规军待过几年呢。
4: 总头人，第七军的兄弟们都知道

0: 周军长是死在共产党手上的，现在这两个人既然都承认了他们是共党，那不如把他们先绑起来，把周军长的账跟他们好好算一算。
1: 这笔账也算不到共产党的头上。人命关天的大事，还是先把是非曲折弄清楚。
2: 再制裁也不迟。林军长，我能不能看看你和弟兄们手中的短刀啊？
3: 看就看，兄弟们。 把刀都拿出来，让他看。

0: 穆剑臣，你今天要是说不出个子丑卯酉来，我和我的兄弟们就给你来个三刀六洞。
1: 林军长，你的短刀还没有让我看，
0: 得寸进尺是吧？
1: 难道你的短刀和其他弟兄们长得不一样吗？
0: 都是一匹的刀，能有什么不一样？
1: 那不妨就让我看一看吧。

0: 林军长的刀果然和其他弟兄不一样。
1: 我想问问林军长，你刀上的这个缺口是怎么回事啊？
2: 这个周家大院的兄弟们都知道，当年老子护送军座下广州，与江东水鬼轮番恶战，连杀七人，硬是把这匕首的刃搞崩了。
0: 林军长果然英雄。看来只有林军长上的刀刃才有这样的缺口。可是周公心脏上的伤口明明有锯齿状的伤痕，和这把刀的缺口高度吻合，所以我怀疑有人用这把刀杀害了周公。
3: 不可能。
0: 当然可能。
4: 我和军区的医生仔细检验过伤口，就是这把刀杀害了周公。

0: 林世奇，你就是用这把刀杀死了我爸爸，我爸爸的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放屁！
1: 我用的就不是这把刀。
2: 我是说，我平时根本就不用这把刀。吴建成，你在这颠倒是非黑白，为的就是借刀杀人。借刀杀人。周公临死前亲口跟我说。 就是林世奇亲手杀了他。

0: 叶世杰，我爸爸当你是亲兄弟，你却亲手一刀把他给杀了。
1: 爸爸，他背叛党国，背叛地进军。
2: 君草，你不要怪我。

0: 总头人，您都听到了。之前您也说过，不管是什么国、什么党，在您这儿，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奸臣请您定夺，
1: 抓起来，点前灯！
2: 我干！

0: 刚才总头人说了，不管是什么党什么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现在林军长的命我还给你，穆建臣，那陈寨主手下几十条兄弟的命，这笔账该算算了吧。
1: 蔡穆长说的对，
2: 八公，你欠我那十两黄金我不要。陈爹的说话算数，我现在就要这两个狗男女的命。八公，你得替我做主，我的兄弟们全被他们杀了，今天你要不替我做主，我就找我的桂英妹子去。
3: 来人，抓起来，点天灯。
4: 总头人，总头人，听我说，不能听他们的，你应该认清形势，千万不能以人命为敌啊，头人，你想清楚，头人。
5: 放开我们，放开我们，九寨大员的弟兄们，你们的胆子都被狗吃了吗？
0: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1: 告诉你们，没把你们俩生吞活剥的就算便宜了。
4: 走，头人，你想清楚啊，走，头人。
5: 放开我们，
4: 走，头人。总头人，
1: 总头人威武！
6: 嗨！
4: 啊啊啊啊啊！
6: 阿九哥，你这是去哪儿了呀？
4: 我去给三姨太取东西。
6: 跟我说说吧，总头人欠陈癫子十两黄金是怎么回事啊？
4: 你怎么知道的？
6: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快说。
4: 我不能说。
6: 不能说啊？好啊。你说我们先搁哪一部分好啊？
7: 你不是说阿九是你心目中最英俊的人吗？要不然就从脸割起好了。
4: 我不能说，我真的不能说呀。
6: 说的有道理啊，那我们先从耳朵、鼻子，要么干脆眼睛。
7: 废什么话，我来。
4: 我说

0: 还没死啊，军座。
1: 贯穿伤，没伤到内脏，过几天就好了。
0: 跟你做兄弟可真不容易，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说不定哪天就被人搞死了。

0: 钟玉林，老子一直以为老子的脑子就转得够快的了，他们都叫我是老奸什么皇。认识你，我发现你比老子还老奸什么皇。
1: 三姨太怎么样了？
0: 老子一辈子就好女人，我还真佩服你这种人，把自己喜欢的女人能够送人。
1: 盘八公欠你十两黄金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认识你，我发现你比老子还老奸什么皇。
1: 三姨太怎么样了？
0: 老子一辈子就好女人，我还真佩服你这种人，把自己喜欢的女人能够送人。
1: 盘八公欠你十两黄金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告诉你啊，我得有一点你不知道的秘密，要不然哪天被你小子搞死了都不知道。你就是把我活脱了，我也不告诉你。

0: 好啊！
1: 原来是你们银殿山这帮狗贼陷害的我们铜锣寨，害得寨主被杀，我们到处寄人篱下。今天姑奶奶就一刀宰了你！
2: 饶命啊，三师姑，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3: 我问你，总头人是不是真的给了陈殿子十两黄金？
2: 我听十九哥是这么说的，说等夫人回到石盘寨，再加另外十两。
1: 狗东西！
3: 看在夫人怀着孩子的份上，我们就放过你。但是这山上的蚂蚁蚊子放不放过你，我们就管不着了。
2: 饶命！饶命！
3: 走，双喜。
2: 饶命！饶命！饶命！你们怎么不好使？不得好使！不得好使！

0: 没想到我的夫君居然死在我阿爸的手里。夫人，您别这么说。总头人他只是想让你回石牌寨，所以他就这么狠心，对吗？所以他就可以和陈癫子同流合污，是吗？不光是寨主，还有那么多兄弟。
1: 算了，这个山寨我们不待了。夫人，咱们走。
0: 双喜说的对，石牌寨不是我的家了，我们走吧。
1: 夫人，你还怀着孩子，等孩子生下来再走也不迟啊。
0: 就算这个孩子不要了，我也不要把他生在石牌寨。你要不想走，你留下，我跟双喜走，收拾东西。
1: 那寨主的仇还报不报？
0: 报。

0: 快班长，老乡来找大军。
1: 失败战的，是。按下吧，让我过来找你们。按下怎么办吧？啊，他说让你们赶紧去救穆医生他们。
2: 他怎么了？
1: 总托人要把他们点天灯。
3: 这里失败战有多远？
2: 不远，前面有个溶洞，穿过去就到了。
3: 老乡，麻烦前面带路。
1: 好，同志们，出发。
2: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都知道，刚才我是在诈陵市区，对不对？伯父走得很痛快。
1: 3年没见爸爸，再见面没几天就阴阳两隔了。还有那些从小看我长大的人，赵贵叔、周福哥还有阿廖，也全都没了。
0: 你还有我，对吗？
1: 我知道，要是爸爸不会变，这一切就都不会发生了。小玉，妹妹，树根，小宝，老罗树，金大哥，

0: 也是因为没能够认清历史形势，没能够顺应历史潮流，犯了错误，这确实让人觉得可惜，让人觉得悲哀。但是你别怪他，这不完全是他的错。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那个特派员。就算伯父不动手，那个特派员。
1: 也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来完成他的阴谋。可是现在，我们俩怕是不能抓住他，替那些死难的人报仇了。
0: 我们俩也许抓不到他，但是还有谢书记，有陶排长，有解放军，有全茶城人民。我想那个特。

0: 派员现在已经是孤家寡人了吧？石牌寨也是他最后一个藏身之地。你看吧，他跑不了了。
1: 我相信。
0: 共产党是人心所向，这个天下共产党坐定了。我倒是觉得那个特派员挺悲哀的，为了那个已经失败没落的党国，不惜挑起这么多事端，杀害那么多无辜的生命，逆历史潮流而动，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不会有好下场了。

0: 你们怎么样？
1: 三姨太那没有，这也没有。
0: 这个狗东西会去哪儿呢？
2: 哼，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他一定是去找龙姑娘了。
1: 走。

0: 排长，怎么打？不能打，咱们得讲政策，知道吗？老乡，
1: 哎，
0: 这点天灯有固定的地方吗？
1: 有，在西门棚位那空地上，不过一般很少用。
0: 寨里还是寨外？
1: 在里边。
0: 总头人的地盘啊！要是这么大违反纪律。
2: 有固定的时间吗？都是午夜的时候。没想到能和你死在一起，我全都不怕了。 不过，因为有桐油，燃烧的会很快，放心吧。

0: 也是奸臣，这样我们就会永远永远永远的在一起了。
1: 永远在一起了。

0: 医生，咱们走。
1: 阿小吧，把我救走了，你们怎么办？
0: 都什么时候了，出来再商量吧。
1: 不行，现在就说好，我不能拖累你们。
0: 那好，干脆我们一起跟你们走。
1: 好，一起走。这样吧，咱们走。
2: 走。

小龙姑娘别怕，吃你垫子哥。呀，小小年纪就给点了天灯，多可惜呀、啊！垫子哥让你享受享受再说，嗯。

0: 你们俩也在看大牢子，打的就是你。哎呀，
1: 桂英妹子，你来的正合适。你们家仇人穆建成和周家大小姐跑了，快跟我一块去抓！
0: 慢，
1: 电子哥，
0: 哎，
1: 我听说总头人给了你10两黄金，还欠你10两呢。
0: 哎呀，桂英妹子，别听他们瞎说，我都是为了桂英妹子才答应总头人的，黄金和桂英妹子比算个屁呀！呸呸！
1: 为了我，那这么说，我得谢谢你呗。
0: 哎呀，不用了，桂英妹子，说实话，只要能和你在一起，让我干什么都行。
1: 为了跟我在一起。 你就跟共产党出卖了我的夫君，你的结拜兄弟吗？

0: 那又怎么样？你爹子哥敢做敢当，他本来就配不上你。你就是我陈六祖的，早知道这样，当初我就不让他活着下银殿山，就是我干的，怎么样？
1: 好啊，你还真是敢做敢当啊！好，那我就把你点了天灯，替我夫君招魂，上。你等他。
2: 谭桂英，我所做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和你在一起。现在我是在帮你追你家的仇人，你来帮我。
0: 少废话，给我捆上！是。

0: 你这个贱人，你竟然敢在我面前说我是桂英妹子，何该我们俩有缘分，择日不如撞日，今儿就跟你电子哥入洞房吧！狗东西，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1: 别放过我，桂英妹子，千万别放过我！嗯，啊！

0: 北门方向，
1: 一组留在原地，剩下的跟我走，
2: 。
0: 阿小八，麻烦你把小龙先送下山，我回去找盘寨主他们。
3: 老肖，你们先回去，我和穆大夫一起啊。

0: 畜生！王八蛋！啊！葛一英妹子！啊！神经病！你这个王八蛋，是畜生吗？我还怀着孕呢，你就不怕老天毙了你吗？葛一英
1: 妹子，天算不容人算！
0: 你这个畜生！
1: 天作背！
0: 地当床，咱们两个如同防了，放开我！别！小龙，
2: 小龙，
0: 桂英妹子，等急了吧？
2: 畜生！放开我！放开我！

大小姐，本姑娘，猜猜我是谁？今儿老子办你也办了，就算是我拿了个小妾。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这么想死吗？我告诉你，死没那么容易，我要上龙把你活蒸了喂狗吃。你，哎。

0: 孟主界怎么样？
1: 谭寨主身体素质很好，孩子应该没有大碍，但是需要再观察24个小时，应该能够保得住。看来这个小孩子很结实。
2: 穆医生，过来坐好。

0: 播一声，请笑纳。
1: 总头人，这个就免了吧，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生的本分。
0: 再加十两。
2: 黄金只对陈癫子那种人才有用，我们不稀罕。
3: 放肆！
1: 小楼，
2: 我还就放肆了。总头人，一个父亲究竟要狠心到什么程度，才会跟陈癫子那种人纠结在一起，去破坏女儿的幸福？
3: 住口！休要胡说！
2: 我说错了吗？现在您心里满意了？女儿的丈夫没有了，孩子流掉了一个，这个也才堪堪保得住。
4: 大小姐，我看你是搞错了吧？明明是你们共产党解放军杀了铜头落寨主，这笔账怎么还算到我们总头人头上去了？
2: 这是两码事儿。

0: 现在是新中国，不再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再搞杀人越货、打砸抢烧的事情，就是与人命为敌。共产党和解放军第一个不答应，而但凡是能够认清形势，不再危害人民，不再与共产党和解放军为敌，我们都欢迎。当然，这也包括特派员先生你。
1: 那然后呢？让我也落得跟周培龙一样的下场吗？
0: 钟先生真是健忘，好像刚刚是你亲手了结了杀害周公的凶手，他跟共产党可是一丝关系都没有吧？
2: 穆医生，这孩子真能保得住吗？
0: 总统人别担心，孩子应该能够保得住，只是希望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啊，不要再当土匪了，长大之后能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你说呢？好了，别的先不说，现在您的身体啊才是头等大事，
3: 我劝您赶快去军分区的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0: 之前我跟您说过，如果您实在不愿意下山，我可以给他们写封信，让他们上山来给您看病，怎么样？
1: 总头人，这件事儿您可要慎重，千万不要随便下山，更不能轻易让这些共产党解放军到咱们山寨来。
0: 总头人，刚才您也看见了，陶排长把盘寨主还有我们送进山寨，并没有趁机进入山寨，而是主动退到了山寨以外，对吗？
1: 也许你们觉得是时机还不成熟。
2: 穆医生，你和龙姑娘都受了伤，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地方我已经安排好了。
0: 好，那我们就先告辞了，总头人。
2: 请
1: 吧。
2: 请。
0: 您留步。
2: 好。
1: 总头人，是我没照顾好孟初杰，您责罚我。
2: 起来吧。你也不想这样，下去吧。
1: 总头人，那您的寿宴还办不办？
2: 盟主现在这样，我哪还有心情办我的寿宴呢？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盂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

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夫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竟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头人，是我没照顾好孟初见，您责罚我了。
1: 起来吧。你也不想这样，下去吧。
0: 总头人，那您的寿宴还办不办？
1: 孟珠现在这样，我哪还有心情办我的寿宴呢？
0: 我理解，您也不用太自责。其实我知道您的初衷都是为了孟珠姐好，而且您心里面其实是非常非常在乎她的。
1: 要是这个孩子保不住，我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0: 您放心吧，刚才那个医生不是说了吗，孩子不会有问题的。倒是寿宴的事儿，您的寿宴是咱们石牌寨的大喜事儿，年年都办，这突然今年不办了，我怕那些山民都会人心惶惶，也不利于咱们石牌寨的运势。我倒觉得您不妨一办，这办了就当是给我孟珠姐冲冲喜了，您觉得呢？
1: 好，那就办吧。要把陶排长请过来，也趁这个机会感谢一下人家。
0: 这个总头人，
1: 石牌寨家大业大，来的都是客。
0: 我明白，只是我实在是怕这些共产党解放军打咱们石牌寨的主意。

灵儿啊，只要你愿意踏踏实实的跟孟珠过日子，不再为你的什么党打打杀杀的，石牌寨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有我在，没有人会难为你。更何况刚才穆医生也说了，

0: 灵儿知道了。
1: 好，那我陪梦竹多待一会儿。
2: 老狐狸，你是想脚踏两只船？

0: 慢点啊。
1: 大家好。哎。
2: 大家好。
3: 再见啊。
4: 再见，见长。
0: 慢着点啊。吴姑娘。
5: 快给寨主看座。
1: 哎哎。
0: 辛苦你了，本来都应该是我张罗的事情，现在反而让你代劳了。
6: 你就让我张罗吧，我现在就算是想给自己的爸爸张罗生日，没这个机会。所以你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爸爸。
7: 好了，大小姐，来检查一下吧。
0: 你呀，少来，以后你就管我叫桂英姐，叫别的我不答应。
7: 好嘞，桂英姐。
6: 怎么今天只来了双喜一个人？七彩呢？你们俩平时不都是娇不离梦，梦不离娇的吗？
5: 她去给夫人打点野味补身子去了。
6: 那你怎么不去啊？
5: 我去过了，今天是轮到她去。
6: 哎呦呦呦呦，这小心。
5: 来吧，
6: 来吧。

0: 这一道开始吧。再等等穆剑臣和龙指纹吧，他们都是石牌寨的恩人，不能怠慢的。而且林儿还没来，
1: 已经等了半天了，再过及时，诸事不利。哦，这样。阿爸，要不然我们先开始吧。 穆医生他们一定是有什么事情，所以才会不来。我知道他们只要对我们山寨好，他们不会挑我们的理。
2: 玉林哥是咱们石牌寨的人，他更不会挑理的。
3: 好，开始吧。吉时已。

祝总头人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现在我来给大家变个魔术。

总头人，各位族人，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跟我的梦主姐求婚。我发誓，我一定会好好爱她，这辈子都一心一意的对待她，下辈子也是一样。 我想请在座的各位来给我做个证，如果我钟玉林做不到，你们任何人都可以惩罚我。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我！ 玉林弟，我们还像小时候一样，好吗？你一样能照顾我，我也会照顾你。孟竹姐，我对你是真心的，你答应我吧。我知道，我说的也是实话。玉林弟，你一身本领，如果你愿意留在寨子里，这里一定有很多姑娘要抢着嫁给你。孟竹姐。 我不在乎你有孩子，相反，我一定会好好的对待他。你相信我。我知道，我都知道。玉林弟，只是我离开寨子太多年了，我现在只想好好陪陪我阿爸，好好的把我肚子里的孩子抚养成人。谢谢你。 谢谢你愿意这样对我，我一个人很好。

玉林哥，你怎么回来了？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你别着急啊，等过段时间。这是炸弹吗，玉林哥？

0: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已经负了重伤，别再演了，劝你投降吧。
0: 投降？第七军万岁！
2: 林军长，你的绝命弹已经响不了了。我劝你不要做无谓的抗争，也许给自己还能留条活路。
0: 老子跟你们拼了！

0: 我们得小心点，恐怕扶不上。
1: 总头人，谭寨主，您没事吧？
2: 夫人，您没事吧？
3: 我没事，你们去哪儿啊？
0: 夫人，我没来得及通知您，就擅自行动了，您惩罚我吧。
1: 什么情况？
0: 七彩去给您打野味的时候，发现了林世奇。林世奇？对，林世奇，他没有死。
1: 他就通知了我和穆医生，穆医生让七彩赶紧去找陶排长，然后我们三个会合，又一起去抓了林世奇。抓到了吗？
0: 抓到了，他负隅顽抗，被我们当场击毙。
1: 立了这么大的功，奖励还来不及呢，哪会怪罪？起来吧。
4: 可是我刚才没有在夫人面前保护您，万一您出了什么事儿，我……
1: 你保护了整个石牌寨，比保护我要重要。来，起来吧。
5: 陶排长。
0: 刚才看你那草龙舞得不错呀，
5: 哎呀，我舞得不行，但是对不起狮子还没问题。

0: 总头人，这是什么？应该是毒气弹。毒气弹？别害怕，刚才我已经排爆了。从标识上看，应该是氢氯三毒气弹。简单的说，只要它一爆炸，释放的气体会让周围的人立刻停止呼吸。
1: 数分钟之内可以马上让人猝死。哦，这从哪里来啊？是谁放在这儿的？
2: 是钟玉林他们。
3: 钟玉林。
0: 对，
2: 几分钟之内可以马上让人猝死。我说他怎么着急忙慌的就走了呢？我还以为他心里不舒服。
1: 这个孽障，王八蛋，忘恩负义的东西，为什么这样对我，对石牌寨？
2: 阿爸。 他这是文夺石牌寨不成，就要来个武夺，武夺不成，他就要毁了石牌寨。看来我这个钟玉林弟弟，还真是无毒不丈夫啊！双喜，
4: 总统大姐姐，
2: 双喜，
4: 你去哪了？怎么会这样？
5: 他跑到寨门口。

0: 被我们发现了，就赶紧抬了过来。少熙，
1: 受枪伤，马上手术。来不及了，有炸弹，少熙，少熙，少熙，少熙。
0: 少熙，
2: 陶排长，听双喜的意思，钟玉玲应该还埋了一个毒气弹，
0: 还有一个。对，这个毒气弹会在哪里呢？穆医生，今天县里边开抗美援朝的动员大会，
2: 确定吗？
0: 确定，马上走。等一下，我也去，要亲手杀了这个王八蛋。
2: 我也要去。
3: 派石牌兵跟你们一起去，
4: 都不用去。夫人，你留下来，你肚子里还有孩子。七彩，好好照顾夫人。总头人，石牌兵还是留下来打扫战场，保护山寨。您放心，我一定会抓到钟玉玲，为双喜报仇。
2: 大家放心吧。
3: 志温，好好照顾大家，照顾好总头人还有夫人。咱们县城会合，记住把我的急救包带上。
0: 好，到时候见。
3: 注意安全。

0: 我们的队伍里啊，你觉得黄护士这个人什么意思？你是有什么发现吗？没有，但是他亲手打死甘世坚这个事儿，
1: 黄雨涵亲手打死了甘世坚，
0: 对，一枪命中心脏，我觉得这不是他平常能做出来的事情。
1: 你跟谢书记汇报了吗？
0: 还没有，
1: 别忘了，咱们的队伍里边还有一个惊蛰没被挖出来呢。
2: 快，赶紧，抓紧时间办。
3: 大爷，请问你找什么呢？我小孙子找不见了，我看看是不是在这儿，好像也没有，我再上别处看看。
2: 哎，好，那大爷您慢点。哎

0: 不对啊，怎么会一个人都没有呢？你会不会记错了？
1: 绝对不会，就是今天。要不然我们去问。
2: 走。
3: 高排长好。
1: 今天不是开动员大会吗？
3: 是呀。哦，不过地点改在莲花乡了。
1: 莲花乡？
0: 确定吗？
3: 嗯。
1: 穆医生，我想证明一件事儿。

0: 回来了。
1: 啊，回来了。黄护士他在。
0: 他去莲花乡出诊去了，一早走的。
2: 行了，你们回去吧。
3: 行，黄护士慢走。
4: 再见，
2: 再见。

0: 这个时候来，有情况。我们走。走哪儿去？就像上次你说的，离开这儿。你终于想通了，什么时候走？
1: 现在。
0: 组织找我们，那怎么办？我会给组织一个交代。什么意思？
1: 走之前，你跟我干表达。
2: 果然不散，走，
3: 是。

乡亲们，今天我们在莲花乡召开抗美援朝动员大会，为什么呢？茶城这么大的地方，为什么单单选中了我们莲花乡呢？道理很简单，只有一个，莲花乡从过去的一个土匪窝变成了现在一个英雄辈出的地方啊。这次抗美援朝报名参军的人数，全茶城我们莲花乡是第一名。我建议啊，给我们莲花乡呱唧呱唧。

0: 下面啊，我就宣布一下自愿报名的
1: 同志的名字。
0: 我叫到的同志啊，请到台上来啊。

0: 周有根同志。
1: 哎，
0: 周三观同志。李二狗同志。
2: 到位。
0: 韦家汉同志。
3: 到。哎呀，

0: 疏散人群！
1: 吴建成，怎么回事？
0: 有炸弹！

我就和你死在一起，一会儿我们两个把炸弹一起压在身子底下。

是我父亲，小龙。

0: 是吧？
1: 别管我，你们快追！
2: 是。

0: 涵到底是不是你的真名，但我还是愿意叫你声玉涵。别再跑了，也别做无谓的反抗，投降吧。
1: 都拿枪对着我，好啊，平时你们有一个算一个，哪个没接受过我的救治？尤其是你穆医生，你受了那么多次伤，哪次我对你不是细致入微？现在你就让他们这么拿枪对着我，那你让他们开枪啊，开枪啊！
2: 别再演戏了，
0: 因为你，因为你的同伙，我们牺牲了多少战友，茶城又有多少无辜的百姓惨死。
1: 景琛，你恨死我了，对不对？
0: 我当然恨你，我恨你骗了我这么久，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
3: 都别动，
4: 小龙，
3: 站住！
5: 告诉你们的谢书记，我需要一台吉普车。
0: 朱云烈，别冲动，把他放了。
5: 我一点都不冲动，我很冷静。这个龙姑娘，不是你心里面最珍贵的人吗？现在我只是用她换一辆吉普车而已。这个交易对你来说很合算。
1: 剑臣，不要管我，快，快开枪，快开枪！
3: 少废话。
6: 中特派员，
7: 你说的对，我们的每一位同志都非常珍贵。我在山下给你准备了一辆吉普车，你现在就可以下山了。
5: 很好，不过我要带你们的这个龙姑娘一起下山，看到车我就会放了她。
7: 中特派员，你现在已经是孤家寡人了，就像一条丧家狗一样，你是全茶城军民的敌人，你是跑不了的。
5: 谢书记，咱们来着看。
1: 谢书记，你们不要管我，快开枪啊！
3: 走，朱云令。
0: 朱云令，你听我说，咱们是男人，不干拿女人要挟的事情。这样，你把他放了，我来做你的人质，我来配合你下山，怎么样？
1: 剑臣，剑臣不要，剑臣！
5: 你还真是个情种啊！行，咱们都是男人，我成全你。把你的枪放地上，举起双手，慢慢走过来。

0: 钟玉林，你又抛下我。
1: 锦哲，对不起，

现在顾不上你了，小龙。你知不知道，穆剑臣眼里、心里都只有你。 好幸福，剑臣，我想问你一句话：事到如今，你有没有过哪怕一点喜欢？

0: 你还年轻，放下武器投降吧，好好接受人民的改造。黄护士，
1: 你又叫我黄护士。

0: 下车！你来开车。
1: 建成，
2: 小龙，状态不严，把枪放下。
3: 谢书记，咱们后会有期。
4: 开车！
5: 小龙，
4: 大雷，炮击路追上去，快！
6: 是，
5: 走！
4: 走！
5: 预备着，
4: 有，
5: 调几个枪法好的过来，全程动员，抓捕钟玉林。
4: 是。

0: 还真是苍天有眼啊，穆剑臣，你终于落在我手里了。你知不知道，要不是因为你的话，茶城早就是我的。
1: 你是个聪明人，可偏偏看不清历史潮流。就算没有我穆剑臣，照样会有人来粉碎你的阴谋。
0: 别净跟我说这些没用的，我只知道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今天我要不杀了你，我就对不起我自己。

曾经第一次在这儿遇见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男人，他跟我说他带我离开这里。

0: 等一班过来，一班，一班，跟我过来。
1: 把那个头。是，一班，跟我来。你再等等我，我会把救兵搬来的。等，我等到周培伦死，再等到陈鞭子死，你还要我等？
0: 想让我怎么办？当初是你跟我说要带我离开这里的，
1: 是。可你现在还不明白吗？外边现在到处都是解放军，你跟我在一起目标那么大，咱俩谁都走不了。走不走得了也无所谓，我只要跟你在一起，就算当野人都行。
0: 是你逼我的，是你刚开始让我给你通风报信，
1: 是你把我推进火坑，让我伺候陈癫子那个畜生。
0: 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让开。

0: 小心点，没发现敌人。
1: 报告，谢书记，前面发现那辆吉普车，追，
2: 快，快，快！

了，咱俩相识一场也算是缘分，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

0: 在茶城等着我，我在茶城的事业没有做完，我一定会回来，到那个时候我一定来找你，好不好？美兰，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我辜负了你。我答应过要带你去自由世界，但是我现在的情况，我在茶城什么都没做成，我没有能力带你走。
1: 朱依林，
0: 我回茶城就是个错误，我知道。无论我现在做什么，都挽回不了当国失败的命运。可是你不一样，你长得那么漂亮，就算没有我，也会有别的男人爱你。你干嘛非要跟我纠缠？你跟我纠缠，你只有死，你知道吗？
1: 我不怕死。你知不知道？这一路走来，我为什么步步都为你？你把我往火坑里推，我都认了。因为你关心过我，你温暖过我。当你出现在我生命里的时候，我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人。我可以什么都不要，我认定你了，我就相信你。你带我走吧，再苦我都不怕，就算是死。我也认，带我走吧。
0: 既然你不肯放过我，那就让我送你上路。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0: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1: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0: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1: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宣誓人：穆建臣。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与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禹。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

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

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滔滔北去的湘江与自西向东的渭水紧紧相依，在两河交汇的三角洲上有一座美丽的小镇，沿河而建的十里长街弯弯曲曲贯穿古镇，窄窄的街渠，悠悠的水巷分布其中，由此形成了八街四巷七码头的建筑格局，成就了这湘楚大地上的水乡风情。
1: 在靖港有这样一句话，船到靖港口有风也不走，依靠着四通八达的水运，古镇的商贸曾繁盛一时，日有千人作揖，夜有万盏明灯，就是当时真实的写照。而如今热闹喧嚣的古码头已经逐渐的归于平静，但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却在当地人的口中。

0: 流传下来，至今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1: 伴水而生的靖港古镇，在湘江边走过了近千年的时光。清晨，麻石板铺就的老街上传来阵阵香气，焦香浓郁的火背鱼，绵柔可口的甜酒，软糯香甜的糖油粑粑，这些传统的美味是靖港人最为浓厚的家乡记忆。湘江和渭水是靖港人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河。明清时期，湖南盛产的湘山、南竹都要经由湘江运到武汉。放牌是当时靖港人最主要的谋生手段。放牌全靠自然动力，水位低、风平浪静的时候，木牌没法行走，只有涨水的时候，木牌才能沿江而下。每当风高浪急、暴雨将至的时候，正是排工们作别妻儿冲向湘江的时刻。
2: 这举航道呢，就是这个险象环生的地方，最严重的地方，特别是那个银河那号，昨天白坑的时候，那个地震那个轰的轮卷轰呐，我们湖南话叫尖窝子轰，那个浪头一个盖一个嘛，那很厉害的。
1: 在波涛汹涌的湘江上，撑牌的汉子要闯过一个个风浪，绕过一处处险滩。为了生存，牌工们只要上了牌，就没有妥协和退却。
2: 有个老话或者湖南话，就看你混得去湖不，看有没有就笨死，就穿过等你湖，这都是人都很佩服的。
1: 只有撑着木牌出了洞庭湖，才能成为真正的硬汉，受到别人的尊敬。这是古镇上每一个男人至高无上的荣耀。几百年来的风雨洗礼，造就了靖港人敢闯敢拼、果敢坚毅的性格，也成就了古镇的繁荣。靖港人送走了一架架木牌，也摇来了一船船财富。长沙的岩茶、洞庭的鱼虾、巫山的贡米、宁乡的山货在此集散。古镇上商贾云集，店铺相连。明清时期，靖港渐渐由一座水码头发展成一方商贸重镇。地理交通的优势带给古镇的不仅是商业的繁盛，还有连绵不绝的战火。作为通往长沙的要道，这里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0: 千百年来，这座坐落在江边的小镇经历了无数战火的洗礼，几度兴衰。金戈铁马的岁月里，一代代靖港人始终不屈不挠，用热血和丹心谱写着一曲曲英雄的赞歌。
1: 由于战略位置的重要，靖港古镇曾经发生过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战事。曾国藩人生中最惨烈的一场败仗就是靖港水战。清咸丰四年，曾国藩率领刚刚组建的湘军南下平叛，没想到战船刚抵达靖港码头，就遭遇了敌军的伏击。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近半水师船毁人亡。目睹了军队的惨败，曾国藩深感自责，决意以死殉国。就在他要投河自尽的时候，被身边的将士及时发现。获救的曾国藩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从此萎靡不振。直到他的父亲寄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家书，
3: 他说：“你这次带兵出去打仗是为了国家，为了国家大义，胜败有时候是很正常的。你如果是出了湖南战死了，是死得其所，我是为你骄傲。但是如果你在湖南境内，你这么去求死的话，我不会为你哭的。”
1: 父亲的话让曾国藩重新振作起来，他重整军纪，重新招募了一批勇猛之士。把别人对他屡战屡败的指责扭转为屡败屡战的顽强，最终横死。

0: 找叛军。
1: 屡败屡战的话，那表明的完全就是，虽然我败了，但是我绝不认输，我勇往直前去追求胜利，表明的是一种精神，就是求胜的这种意志很强大。
0: 靖港水战对曾国藩一生影响巨大，在他此后的军事生涯中，始终把忠勇血性作为选拔将士的最高标准，由此创建了湘军异常骁勇，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曾国藩的故事在古镇里世代相传，激励着后世的湖湘子弟。在东北，中日甲午战争；在西南，中法战争；在西北，收复新疆的战斗中，都能看到湖南人的身影，靖港人的身影。忠勇血性的湖湘子弟从此赢得了“天下无湘不成军”的美誉。1865年，在英俄的支持下，阿古柏率军入侵新疆。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临危受命，抬棺入江，他的属下侯桂林回到家乡靖港，招募湖湘子弟。西取新疆，收复国土，乃匹夫有责。为了驱逐外来入侵者，靖港男儿燃起了心中的一腔热血。当时人口不到20000的小镇，就有500多人报名从军。打板城一役，清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当时敌军在城门楼上架起了西方列强支援的克鲁伯巨炮，
2: 他的大炮一打出来就砰，它的面积大概有几百个平方米的，那只要人中了炮了，那就不可能生还了。
0: 面对武器装备比自己先进的敌军，湖湘子弟没有退却。当时清军装备落后，土炮射程不够，打出的炮弹全部落在了城下，如果要击中目标，就要把土炮向前推进数百米，但同时进攻的士兵也会暴露在敌人的射程之内。
2: 我们湖南人都一样的，这种就是不怕死，那就是说我们在战斗的时候肯定有牺牲，那么有牺牲人家怕死，那我不怕死，那我就急受事情都是刀山火海，我要往前面冲。
0: 面对久攻不下的城池，侯桂林站了出来，率领他的靖港子弟兵抬起炮身冲了出去，在密集的炮火中杀出一条血路，直达城下，一炮命中克鲁伯巨炮，摧毁了敌人的防线，收复了打板城。
2: 左宗棠的一个部下，表彰我们湖湘的这个子弟兵，他就写了一首诗，叫做《大将走边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先灾遥了3000年，引得春恨斗亡》。那就是说，我们湖湘人在那里打仗，统一了新疆，而且还建设了新疆。
0: 湘军忠勇血性的精神传遍四海，也影响着一代代靖港人。英雄的故事被编成一幕幕戏曲，数百年来一直在戏台上唱响。伴随着咿咿呀呀的唱腔，每当战事来临，父送子，妻送郎，人人争相上战场的动人场景就会一次次在古镇里上演。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批的靖港人毅然从军，走上战场。其中就有一位叫做陈锡纯的年轻人。8月13日，日军进攻淞沪地区， 当时日军最先进的战舰出云号驶进黄浦江。

0: 用200毫米口径的巨炮轰击工厂、街道、民房，一时间上海血流成河，伤亡巨大。陈锡纯所在的空军大队从广德机场起飞，执行轰炸日舰的任务。陈锡纯和战友沈崇惠驾驶着904号奉命出征。
1: 起飞之前的几天，他向家里写信。
2: 哦，
1: 这个信代表了他的那个整个报国的那个情怀，就是说，登营小子，必日亡我中华，我辈烈血青年，视为贞观的尊严而战，视为民族的生存而战，必要的时候，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0: 在海空激战中，出云舰率领日军第三舰队组成了强大的火力网。中国空军的第一轮袭击不但没有取得战果，还遭受重创。就在战况焦灼的时候，陈锡纯和沈崇惠突然发现飞机出现了机械故障。此时还未抵达日舰上空的两个年轻人可以选择迫降或跳伞，或许还有生还的希望，但陈锡纯与沈崇惠却并没有这么做。
1: 想到底不是自己的安危，陈锡纯就这样为了抗日，为了取贞观人这口气，就是需要死，献出生命在所不惜。
0: 怀着满腔的国恨家仇，陈锡纯与沈崇惠选择了与日舰同归于尽。他们把油门加大到最大，从高空俯冲而下，撞向了日舰。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两位飞行员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1940年，以他们故事为原型创作的电影《长空万里》上映，极大地鼓舞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直到今天，说起那段往事，靖港人仍然为这些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英雄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1: 湖南是有一句话，若要征伐我国亡，余非湖南人使劲。湖南人就是有这种决心，尤其是陈锡纯，这个抗日的这种正气，是我们靖港人民的骄傲，是湖南人民的骄傲，是贞观人民的骄傲。
0: 在抗日战争中，小小的靖港古镇有数千人走上了前线，中华大地上洒下了这些湖湘勇士的鲜血。他们在国家危亡之际慷慨赴义，以勇猛无畏的精神守护着国家与民族的尊严。
3: 靖港的精神不仅仅是靖港一地的精神，它也是民族的精神啊，它是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大勇气啊，一个是自己认准了就勇往直前的大智慧，也是一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大仁大义。那么鲁迅先生呢，把这种智慧，把这种精神称之为民族的脊梁。
0: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一代代靖港人用自己的热血与丹心演绎着传奇，书写着历史。而当战争的硝烟散尽，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靖港人又把战场上的那种血性融入到古镇的建设中，也把这种精神带到了祖国的边疆。
4: 上世纪50年代初，靖港的大批乡女响应祖国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号召，奔赴新疆屯垦戍边，开荒创业。这些靖港的姑娘们传承着先人英勇不屈的精神，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挥洒着青春，书写着传奇。
0: 今年84岁的许斌是当年援建新疆的一员女兵。

0: 如今已经回到古镇上颐养天年的他，回忆起68年前的往事，依然激动万分。1950年，靖港的大街小巷贴出了西北军区的招兵公告，一批批乡女唱着《共青团圆之歌》，赶往长沙的招兵地点。
1: 一股热情，啊，我要参军，我要到边疆。我要到最远最远的地方去报效祖国。
2: 在您当时看来，在您当时的这个认识当中，新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3: 像那很远很远的地方，也有可能回不来了。我们感到就是非常光荣。为什么？我们是第一批。哦。啊，全在军疆，
1: 也实现我们的理想了。
0: 当时年仅16岁的许斌被分配到了24团。那个时候共和国刚刚成立，国家物资紧缺，新疆的屯垦部队提出口号，不向国家要一分钱一寸布一粒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24团决定开荒1000亩。这些风华正茂的女孩子们就和男人一起拉羊犁、修水渠，每天起早贪黑地忙碌在茫茫戈壁上。夏天的炎热还可以忍耐，可到了冬天，气温降到-30摄氏度，这些年轻的女兵们要在冻土上挖树坑，艰苦程度难以想象。
3: 戈壁滩上都是这么大的石头，再一个冰凳呢，就在这挖嘛，挖挖呀，帽子都戴，你口罩都戴呀，不然那个耳朵都冻得不得了了呀。那挖树就是那个最艰苦的。
0: 10多年的时间里，许斌和战友们一起在石河子开垦出了一亩亩良田，建起了一栋栋高楼。戈壁荒原中，一座崭新的城市拔地而起。可就在这时，许斌却放弃了即将到来的舒适生活，主动申请前往更艰苦的阿勒泰北屯兴建农场。当这些年轻的女兵抵达那里时，眼前只有一片荒滩，附近没有人烟，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当时农场的一位负责人把几位女兵带到工作地点，用棍子在地上画了一个10多平方米的圈，告诉他们这就是驻地。
1: 但是我没办法，我们就在地里睡呀，就是说天当房子地当堂嘛，啊，看着新鲜盼太阳嘛。
0: 恶劣的生存环境出乎大家的想象，但他们却没有丝毫抱怨，学着其他战士在地里挖出一个4米深的洞穴，又从河边砍来柳条铺在地上。就在这个临时简陋的地窝子里，许斌生活了整整一年。
1: 有这股劲嘛，啊，
2: 不服输的这，
1: 不服输，你做得好我还做得好，所以我到部队来，我不是和女同志比，我要和男同志比。有过这个干劲，这些小女子都是一个比一个强，没人要争当先进当能手。
0: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共有10几批乡女进疆，人数接近8000人，而靖港籍的就有100多人。他们和20万屯垦戍边的战士们一起，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挥洒着汗水，燃烧着青春，为新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2年，许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定居。虽然老房子已经变了模样，但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却早已深深地印在老人的心中。这里有他童年的记忆和难以磨灭的乡愁。如今的靖港古镇充满着勃勃生机， 饱经风雨的老

0: 老建筑彰显着古朴的风韵，历经沧桑的老街古巷人来人往，热闹喧嚣。古老的手工秤深得老主顾们的青睐，传统的龙头风筝最受孩子们的欢迎。祖传的进港八大碗香飘四方，引得食客纷至沓来。古镇上的人们用一种近乎执着的精神守护传承着这些老手艺，延续着进港昔日的繁华。
1: 漫步在古老的街巷，感受到的是淳朴和亲切。传承了数百年的美味小吃散发着醉人的香味，这一千多栋古民居在时光的浸润下显得更加的古朴和沧桑。这些充满了韵味的风情和景致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在新的时代浪潮当中，进港人不断地寻求突破和发展，让这座千年古镇再度焕发出勃勃生机。
0: 每天晚饭一过，古镇上的小广场就会聚集大批的观众。岳飞大破金兵、关羽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在皮影戏艺人的手中被演绎得精彩纷呈。故事里一位位英雄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的情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年轻人。如今在进港就有一支由40多位退伍军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每当汛期来临，他们就会日夜守卫在大堤，确保古镇人的安全。2016年夏天，湘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暴雨。一天凌晨，副队长徐双带领着几个队员在大堤上巡逻，突然险情发生了。
2: 听到一声“砰”的一声，那个洞垮了，那个堤就是上垮了一个很大的洞。那水很快就往下冲了。
0: 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徐双立即通知其他队员。几分钟后，队长徐三军和其他队员们迅速赶到，看着管涌的部位，大家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2: 他如果溃堤的话，平方几十公里的地方，那很可怕，那就很多居民的房子，那就是几个县的居民都会淹掉去，那就是。
0: 危急时刻，队员们立即打围和填沙包。由于道路狭窄，车进不来，沙袋只能靠队员们肩挑背扛。但汹涌的水流不断地把沙袋冲走，看着越来越大的关涌口，这些退伍军人身上的血性再度迸发了出来。他们冒着被冲走的危险，跳进了湍急的水中。
3: 必须下去人呐、啊！那当时我们下去人的那他也，这根本没想别的东西了。那反正要下去了，必须要保证这个大堤不能溃堤啊！
0: 混着泥沙的江水冲击着队员们的身体，9个小时的时间里，队员们与洪水搏斗着。用了600多袋沙包才把关涌口堵住，险情最终得到了控制。如今的进港不仅在镇里，每一个村都有一支由几十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他们平时上班或在家务农，每当危险来临时，他们就走上大堤，用一份热血丹心守护着家乡的安宁。江水滔滔，流进岁月，一代代进港人用一片赤诚耕耘着这方土地，用果敢不屈的精神书写着传奇。浩浩汤汤的时代潮流中，古镇人的生活平静如水，但那些不老的故事依旧在街头巷尾中讲述，启迪着孩子们的成长。千年古镇正在用自己的脚步与智慧走出新的发展希望。

0: 清晨，喧闹的锣鼓声唤醒了沉睡中的峡江古镇。
1: 呀，保家呀，哎呀，保喜呀，
2: 我这里是南啊，
3: 还是飘零。
0: 古镇里又有孩子满月了，接到喜讯后的娘家人，背着著名。

0: 纷纷前来祝贺。在昭君镇，送祝米的传统由来已久。每当古镇人家有孩子出生，他的父亲就要第一时间前往妻子的娘家报喜。娘家人在约定好日子，邀请亲朋好友挑着喜物前来祝贺。在过去物质匮乏的年代，贺礼通常都是当年新收的稻米，送祝米这个称呼由此而来。如今贺礼越来越丰富，各式各样的新鲜山货透着满满的幸福和喜悦，热热闹闹的喜宴庆贺着孩子的出生。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这个刚刚满月的小家伙将和背篓结下不解之缘。按照当地的风俗，满月后孩子就可以坐在背篓里，由妈妈背着串门做家务干农活。长大后，他将接过母亲身上的背篓，用自己的双肩去背起一个家庭的责任。古镇人就这样用小小的背篓背负着生活的辛劳，也背出了丰收的喜悦，更背出了大山人家骨子里的自信和刚强。
1: 家家邀仪一大群，热热闹闹送祝米。千百年来，昭君古镇一直延续着满月送祝米。对古镇人来说，他们送去的不仅是一份美好的祝愿，更是世代传承的背篓精神。
0: 位于湖北省西部长江西陵峡北侧的昭君古镇，在青山碧水的环绕下，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古镇原名高阳，因是西汉名妃王昭君的家乡，后人便把这里改称为昭君镇，以示纪念。钟灵毓秀的山水孕育出了一位美丽的女子，关于她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公元前52年，王昭君出生在湘西河畔的一座小村落中，其父王壤是一名武将，为保一方平安，他常年带着儿子驻守边关。虽然与家人聚少离多，但他们这种为国尽忠、征战沙场的担当精神，却深深地影响着幼年的昭君。有一年，昭君所在的村庄遭遇大旱，那时正值庄稼生长的季节，大人们心急如焚，纷纷上山寻找水源。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小昭君也想为大家做点事儿。一天，他在外面玩耍时，无意中发现一处岩石缝里长出了一株荷花。自小聪慧的昭君当即有了想法，岩缝里既然能长出花，就一定有泉水。于是他约了十几个小伙伴去凿岩石。
2: 兄弟姐妹呀，老兵在这挖呀挖呀挖，手都挖破了呀，有的挖出泡了啦，有的流血了呀。有些人都说这个地方没有水，我们不挖了，都走了。
0: 连续多日的劳而无功，让许多小伙伴都放弃了。但昭君依然坚信自己的判断，他不顾受伤的双手，日夜不停地凿着岩壁。几天过后，一股清泉从石头缝里冲了出来。
2: 2000多年了，人们都记得王昭君，所以一直称为是娘娘泉，是王昭君给我们带来的甘泉。
0: 这股甘甜的清泉不仅缓解了当年的干旱，从此之后也成为了当地人最方便取用的水源地。王昭君的绝世才貌和聪慧能干，顺着湘西河水传到了京城。公元前38年，汉元帝昭示天下，便选宫女，昭君作为当地首选进入皇宫。5年后，北方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来到汉朝，请求和亲。

0: 长达是100多年战争，匈奴和汉朝这个关系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想到了这个火刑之策。王昭君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是主动申请，那种胆量，那是一般的女子是很难做到的。
1: 为了平息战火，这位外表柔弱、内心坚韧的女子告别了故国，嫁往千里之外的塞外。昭君出塞，结束了匈奴与汉朝的百年对抗。呼韩邪单于号昭君为宁胡焉知，意为言胡得知，国以安宁也。汉元帝为了纪念此次和亲，特改元靖宁，即边境安宁。王昭君这位奇女子，以其大格局、大智慧、大担当，得以名垂青史。2000年的时光里，王昭君的故事在古镇中世代传扬。无论是南木井、娘娘泉，还是涓涓流淌的湘西河，每一处古老的遗存都被深深地烙上了她的印记。不仅寄托着家乡人对昭君的思念与敬仰，更把这份勇于担当的精神镌刻在这片山水间，历久弥新。
2: 昭君临水而居，横于溪中浣手，溪水尽香。这条昭君曾经浣纱洗衣的湘西河，不仅哺育出一位美丽坚强的女子，也孕育出一批仁人志士。他们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勇于担当，
3: 上演了一首首感天动地的抗战诗篇。
1: 河的壮美，山的博大，赋予这片土地刚毅不屈的筋骨，也使得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鲜明的性格特质。当地流传着一句话：“高山也怕挨打杵。”意思是说，这里的人们靠着一个背篓，手握一只木杵，再艰险崎岖的山路都能被征服在脚下。历史上一代代古镇人就是这样背着重物往返于深山峡谷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双肩扛起了一家人的生计，也在国家危难之时肩负起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70多年前，日本侵略者计划夺取重庆，而进攻重庆就必须打通长江，打通长江就必须占领湖北石牌。在那次战役中，距离石牌近100多公里的昭君镇成为了抗战前线的大后方。
4: 所有的军用物资要从滩上用轮船运到湘西口，起破以后再用木船用纤夫拉到高阳镇，然后再用民夫用背篓运到前线。
1: 那段时间，湘西河成为了一条重要的战略物资补给线，临河而居的古镇人纷纷加入到运输物资的民夫队。
5: 那个时候就走这样的河床啊？
4: 是的，
5: 很难走啊。
4: 而且那个那种山里啊，经常下暴雨，一下暴雨就山洪爆发，
5: 那很危险呢。
4: 和我家民夫都也不知道啊。
1: 有一次连日暴雨导致洪水泛滥，一位名叫杨文九的背夫发现另一位老乡在涉水渡河时因脚底打滑不慎被河水卷走，那时已经上岸的他没有片刻犹豫，立即跳进水中营救。危急时刻，杨文九忘记把背上的军粮卸下，湍急的水流冲击着背篓，肩带死死勒住了他的脖子，但杨文九却顾不上自己的安危，拼尽全身力气把老乡拖上了岸，而自己却被洪水冲走。在这条水路上随时都有人牺牲，但民夫们没有退缩，在国破家亡的紧要关头，他们知道肩上背着的不仅仅是战备物资，更是家园之重。
4: 我上个张家厅，他这里住的有7万部队，每一个士兵一天吃1斤半，要每天都是10余万斤大米，全靠

0: 密密的送到前线，就是那么上上下下呀，川流不息。
1: 在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无论是河谷西涧还是崇山峻岭，打杵声始终不绝于耳。据统计，从1940到1945年间，4万多民夫共运军米1170多万包，面粉14000多袋，食盐19000包，枪支弹药50多万箱。其中不幸牺牲的民夫达1100多人。为了守住国土，民夫队不畏牺牲，前赴后继，用生命担负起了为国为民的重担。同样也是在那个年代，还有一位老人为了守住文化以死相拼，并发出铮铮誓言，守藏之责重于守土。1938年6月，日军逼近武汉，湖北省国民政府准备西迁。当时湖北省图书馆馆藏的近15万册图书中，有许多都是国家级文化遗产。然而时任馆长的谭锡恩却发现，这批珍贵的图书没有被列在西迁的名单上。
2: 保存古籍就是保存我们的民族的文化，保存国家的命脉，所以唐馆长极力地争取要西迁。
1: 出生在昭君镇的谭锡恩，自小受家乡文化影响，知道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责任重大。当时已经65岁的谭锡恩到处奔走呼喊，终于把这批馆藏图书列入到省政府先行转移的计划中。临行前，他从15万册图书中选出最有价值的98000册，分门别类装进170个大箱，随后和同事们按照事前设计好的线路图溯江而上，前往恩施。为了保护书籍，谭锡恩每天都打着地铺睡在甲板上，尽管他日日夜夜小心谨慎，一刻不曾离开，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2: 搬运工不慎呢，第134号箱子的盖子损坏了，书籍呢也失而且都落在江中，他觉得自己没尽的责任，不只是失职，而且将自己犯罪。
1: 对于这次事故，谭锡恩非常自责，他专门上书省政府做出深刻检讨。从此老先生更加小心翼翼地守护这批宝贝。由于西迁途中遭遇了日机的空袭，无法继续前行，为了确保图书的安全，谭锡恩只能选择家乡昭君镇暂时躲避。
0: 这个洞就是当年谭老先生藏书的地方，他和他的儿子还有部分的图书馆的职员都生活在这个地方，偶尔也守护着这个图书。
1: 在古镇休整期间，谭锡恩不间断地对家乡人民开放借阅，目的就是宣传抗战，鼓舞大家的士气。当时山洞潮湿，为了不让书籍受损，谭锡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组织大家把书籍拿出来翻晒。
0: 有一次他儿子帮他父亲晒书的时候，这个不小心呢就把这个书掉到地上，他父亲非常生气，当即就打了他一巴掌，并且说啊，人生百年，书传万代，守住书籍就是守住生命。
1: 老人家的一番话让儿子记忆深刻，也由此更加领悟到父亲的一番苦心。在从古镇继续西迁的途中，谭锡恩的儿子为了保护这批书籍被日军的炮弹击中，不幸牺牲。这位年轻人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父亲的嘱托，也守住了文化的火种。在谭锡恩的西迁日记里，我们可

0: 看到，整个西迁历时三年，每丢失一本书，老人家都有详细记录，但对于儿子的死，却没有留下一个字。历时三年，170个大乡7次辗转，1000多公里行程，谭希恩和同事们终于把这批古籍珍本及版片全部运到恩施，98000册图书损失还不到1%。
1: 毛主席敌人的炮火、飞机的轰炸、风吹雨打、舰体所扛，芝麻旗帜倒运，损失是600多车，这个真是了不起。
0: 谭希恩用他的行动践行了守藏之责、重于守土的誓言，他的勇于担当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2: 远离了硝烟和战火，如今的昭君古镇处处都充满了盎然的生机。小镇人把一片片荒山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果园，到了收获的时节，小镇当中到处都飘散着柑橘的香甜气息，这是收获的喜悦，更是幸福的滋味。
3: 我在这里开门住啊，摇滚
0: 劳作之余，古镇人爱唱歌，兴山民歌源远流长，音调奇特。经考证，距今已有近1000年的历史，被誉为巴楚古音活化石。千百年来，兴山民歌靠着一代一代人的口头传播延续至今。今年已经83岁的陈家珍，打小就痴迷兴山民歌。
4: 啊，太好听了！
5: 我们这个农村里，住在这坡里干活了，就在这个锅吃的锅子的，他一搞生产也不怕人，
4: 啊，心里有干劲
5: 儿，哎，有干劲儿。哎呀，一个太老板又是新那年呐。
0: 老人家年轻时嗓音高亢明亮，唱起兴山民歌韵味十足，10里8乡的学艺者纷至沓来。歌师傅这个称谓传遍了整个古镇。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20世纪90年代兴山民歌悠扬的曲调开始慢慢消失，渐渐被流行音乐所取代。唱了一辈子的陈家珍看到这种状况非常着急。
5: 这个果子有失传的，我今年我都83的，哎，你个人你怎么说的，叫什么事都说不到了。你我们爹也死了，过都了死。你肚子里的装肚子里，那有什么意思呢？你
0: 陈家珍觉得兴山民歌是前人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自己有责任把它传承下去。于是老人家不顾年事已高，走村串户，开始寻找散落在民间的歌本。由于不识字，他就把歌本从歌者手里借回家，让丈夫、女儿或孙子帮忙抄下来，再念给他听。年纪大，记忆力明显不如从前，一首短短的民歌也要记上1个多星期。
4: 记了多少本这样的歌词啊？
5: 都有上十本了。
4: 您会唱多少呢？
5: 那月的几本书。
0: 如今在他的带动下，陈家珍一家四代人人都学会了兴山民歌，就连9岁的小孙子和更小的崇外孙女儿也学得有模有样。2006年，兴山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家珍被评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如今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开始走进古镇的小学，义务教孩子们唱兴山民歌。古朴悠扬的曲调又在青山绿水间回荡起来，陈家珍用他高亢明亮的歌声歌唱着家乡，为后人留下一份难以割舍的乡音。

0: 乡情，更留下了一个民族难以割舍的文化之魂。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亲人，永远是远方游子最魂牵梦绕的记忆。向涛，中国科学院院士，离开家乡快40年了，可每次回来，他都会发现家乡又变了。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份亲切感依然浓烈。
1: 小时候柑橘丰收了，我们去摘完柑橘以后，然后把它背下来。小孩一般就是把它背满就够了。但如果说是像比较大人的话，也许上面还再加一个就是筐。现在想起来，这实际上是一个锻炼的机会。我想我后面的有很多也受益的，就比方讲一些吃苦耐劳的精神啊，包括一些就是这种敢于拼搏的精神，我想也是从那个时候去锻炼出来的。
0: 每次回到家乡，向涛都会回到母校和老师聊聊天，和同学们聚一聚。对于他来说，古镇悠久的文化始终影响着他的人生。1979年，向涛高考以物理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后，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华威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科学研究。1998年，祖国的一声召唤，向涛当即决定放弃国外优越的研究环境和丰厚的物质条件。
1: 其实我从来没想到是要不回来哈，我觉得这个回国实际上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真的是需要理由。
0: 向涛回到祖国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中的一员。那时的中国，高温超导体研究在世界上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尴尬境地，无论是实验设备还是专业人才都相对薄弱。喝着湘西河水长大的向涛，早已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品格融入进血脉。自从接下了这项课题，他就始终不曾在困难面前退缩过。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的高温超导体研究如今已经挤进世界先进行列。向涛为家乡、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但是无论走多远、飞多高，故乡永远在他的心里。
1: 每次去，比方讲一个风景区，有时候经常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河沟，我的原来就会情不自禁的就想起这个原来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就是湘西河。有时候做梦，有时候都会梦见这条湘西河。
0: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逐渐向世人展现出它动人的容颜。美人故里昭君镇，水面微波卧长龙。当年古镇人为了避免开山毁林，保护生态环境，把整条公路都建在了峡谷的溪流中，宛如一条玉带盘桓蜿蜒在湘西河上。如今这里秀美的风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发展旅游、建设家乡的过程中，古镇人也有着各自的担当与责任。为了改善环境，镇里的老人们主动拆除了自家的猪圈农舍，参与到乡村旅游合作社中，年轻人则聚在了一起，建起了一座昭君别院，开发起特色农家乐。大学生们也纷纷回到故乡创业打拼。走过2000年的风雨历程，如今的昭君镇依旧如诗如画，美如仙境。古镇人家在山的开合和水的壮阔之间耕耘着生活，追寻着发展。他们从先人的故事里汲取着力量，也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带入今

天的生活。当古老文化能够薪火相传，千年古镇就能在新的时代中续写辉煌。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条小路太有感觉了。
1: 对对对，展示学校的老师，展示他们的教学。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用一些虚声来表示，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
2: 念如雕，赤壁怀古。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来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活字典姚教授。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2: 念奴娇，赤壁怀古。
3: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0: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啊，你的声音也不错，普通话也很好，怎么才能朗读得更好呢？你得把这首词啊划分划分层次。我们首先看它的题目《念奴娇》，是吧？《念奴娇》是什么呀？
2: 词牌名字。
1: 词牌名字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重点呢？
2: 不是。
1: 哎，都很好，不是重点，题目是重点，是吧？赤壁怀古是重点，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一个层次。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接下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是一个层次。接下来有一个停顿，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又是一个层次。那么划分好了层次，下半阙呢也是这样，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然后呢转换过来，作者的这样的一个思考，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个层次。后边是重点，把他感情凝聚在这个地方了，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是后边的重点。他呢是一个非常豪放的，但是也非常内在的有思考的这样的一首词，我们怎么能够把他这个感情很好的给他表达出来。
0: 念奴娇，赤壁怀古，
1: 这两个对比呢你看不鲜明了，念奴娇，赤壁怀古，你看怀古往那引，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些虚声来表示。你比如说，你从远古走来，远古走来，就远古了，对不对啊？人念奴娇，赤壁怀古，是怀古了吧？赤壁怀古，怀古了没有啊？没怀古，是现在。
0: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
1: 哎，宋苏轼呢对苏轼有一个评价，有一个肯定，但是他又不是这个文章的内容，宋苏轼就可以了，你试一下。
0: 宋苏轼。
1: 哎，很好。
0: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把这三句变成一句来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你看是一气呵成，但是并不是中间没有停顿，用阳停。
0: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好一些。接下来，
0: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1: 换一个场景，故垒西边，对呀，从那个大的环境当中，大江东去，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历史，然后抽出来就说这个地方。
0: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江山如画，你看画卷展开，是吧？江山如画，这画太短了，江山如画，虚一点，延长，一时多少豪杰。
0: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好，很好，请坐啊！大家经过朗诵啊，已经把基本的要点

0: 实际上都已经领会了。嗯，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苏轼，他这首词呢是很豪放的、豪迈的，同时的话呢，他也是非常感慨的、感叹的，是这样的一个基调。注意，他层次之间要有大的停顿和转换，层次内部要联系的紧密一些。同时，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重点太多，所以我们把这个全篇重点放在最后一句上的感慨，前面都是铺垫，所有的词呢都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我们朗诵起来就不会散，重点就不会多，大家听起来呢是比较连贯的，同时呢还能够听出来你们对苏轼感情的理解。
1: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举手提问一下。
2: 老师好，我叫尹香宁，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苏轼在下阙的开头六句呢，他就是做了一个怀古嘛，表达了对这个周郎的羡慕之情，那这里边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感情去读呢？
0: 你首先体会苏轼对周郎的羡慕也好啊，赞赏也好，这是一个感情。第二个的话呢，你要把周郎的得意的样子也给他融进来，你试一下。
2: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0: 啊，不错。
1: 谢谢老师，来提问吧。
3: 啊，我想问的就是，联想和想象呢，是在我们这个词作中呢，也经常被运用的。这阙词里面呢，运用了很多的古战场的描写。那我们在诵读这首词的时候，如何去一边想象，一边更好的去诵读呢？
0: 首先，我们要有情景再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看到了电视的画面，想到了这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他们都过去了。但是呢，这个我们想起来了，周瑜他特别喜欢的这个，所以呢，他到这个地方定格了，看到了这个古战场了，故垒西边，是吧？这个音乐仿佛停了，看到这儿了，哎，一停了，然后呢，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然后又想到了他当年的战斗，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然后这个地方呢又站回来，我们看到这个神州大地，看到我们这个大好的河山，青山依旧在，但是呢很多英雄豪杰呀，像过眼烟云都过去了，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是吧？这样就看刘老师说的，我们把这个画面用我们的视觉形象，用我们耳朵的听觉形象听到了歌曲，视觉形象看到了滚滚长江东逝水，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这整个的画面，这个时候我们朗诵起来就把苏轼的这种豪放的、豪迈的、宏大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呢给它表达出来了。日常的朗诵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朗读《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是朗诵别的诗歌，我们都要眼前要有画面，要设定场景。我站在海边的礁石上，海风吹开了我的衣襟，哗吹过去了，海浪拍打着我的衣衫，海浪哗哗的浪花就打到我的脸上了，脚下波浪翻滚，头上乌云密布，哇吹过去了。你说在苍茫的大海上，对吧？你就进入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 这你就真的在这个场景当中，不然的话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你一点都没看见。要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我们才能够朗诵好。
1: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站在苏轼边上跟他一起看这个故垒西边三国周郎赤壁

0: 一样，我们就齐诵一次好吗？
1: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古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好，我们欢迎杨老师。
2: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
1: 我们如何去把握这个情感，去分别这个区别呢？
2: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
3: 怎么处理停顿关系？
4: 这阶段时刻我们邀请到了姚喜双老师，还是要正式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老师。姚老师的官方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播音员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也期待你们未来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好不好？
5: 好。
4: 好，我们欢迎姚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请一位同学来跟大家朗诵一下看看呀？您先听听看同学们的朗诵。
5: 好， 好。嗯，
6: 定风波，莫轻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轻穿林打叶声。

0: 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好
2: 好，
1: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呢，他的普通话很好，第二他的声音很好，我觉得这些具有很好的朗诵啊表达的基础。那么这里怎么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我觉得应该是把这首词它的次要的部分和主要的部分呢、给它加强对比。大家看到这首词的次要的部分，第一个定风波和莫停穿林打叶声呢，定风波是次要的，因为它是个词牌，所有的词牌你们以后在朗诵的时候都是次要的。定风波是吧，江城子是吧，水调歌头都是次要的，关键是题目是主要的。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个题目是主要的。第二一个呢，引子前面这一段话说明的话和正边正文的诗，正文的诗是主要的，前面这段话是次要的。你刚才读前面这一段话也可以，因为你没有太强调它，但对正文诗句呢感情进入和强调的还不够，所以这一块呢正文要感情更强调一些。那么正文里边也不是句句都强调，那么全文里边的上半阙上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下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尤其是下半段把这个重点给它用心的放慢拉长强调出来就可以了。你再试一下完整的朗读一遍。
0: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很好了，大家听到了吧？祝贺你取得的成就啊！哎，好。
2: 大家第一，如果你有什么感觉说，说哦，我体会到了一点我之前没有体会到的，也可以说说。如果说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在朗诵它、表现它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说说。
3: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有一句是“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一句它是更是表现出了诗人苏轼这个酣畅淋漓。怎么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就像这样，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你把它作为重点，这是对的，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苏轼的风格给体现出来，是吧，它既是这个旷达超脱，又是这个豪迈诙谐，所以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把它这个风格给体现出来，不是简单的大声的去说，用放慢拉长的语句，不是简单的，或一种是不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第二个是大声的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都不能很好的体现他的风格。怎么办呢？把他那种诙谐的，是吧，旷达的，达观的，这样的一种感情给他体现出来，是吧，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也能把它表现出来。
2: 要特殊处理的不一定是要特别激昂才叫重音，
1: 对对对，
2: 不一定要咬得特别的重才叫重音，实际上在情绪上也可以把它强调出这个重点的感觉来。
1: 对对，
3: 哦，谢谢老师。
4: 老师您好。这首词我觉得它的字数很有特点，就是有比较长的七字的，还有 特别短的两字的，
1: 嗯，
4: 那怎么处理好这种比较多

0: 说的词和比较短的字，就是长短句之间怎样处理好他的情感，他的发音，他的停顿，他的连续，让他恰当有节奏，尤其是在这种两字的，比如归去、威冷、谁怕，他怎么处理停顿关系，才能不会变成那种该断不断，然后不该断又断了的情况。
1: 好，
0: 谢谢。
1: 字数啊不一样啊，有很多是有很多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重点的不应该放在关注它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无论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都要融入到我们处理的感情和意境当中。所以这用你的感情和意境，那么你就很自然的把它给处理好了。为什么他敢说谁怕呢？因为他有后边这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就回答了我为什么不怕。所以不是简单的说谁怕，所以把谁怕和一蓑烟雨任平生有机的统一起来，而不是孤立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就散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对吧？谁怕给融进来了。第二一个呢，微冷跟前边有关系，因为料峭还有一点寒冷，所以料峭和微冷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把微冷归到前边这一句上，就不让它孤立的存在。如果孤立的存在的话呢，是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你看微冷显得很突兀，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哎，你看微冷结合起来，感觉到了，他感觉到微冷了，然后呢，转换了，山头斜照却相迎，然后后面这个呢也是，归去也要和后边结合起来，而不是说这个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它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再回头看看刚才风声雨声啊，再回头看看刚才那个地方吧，想一想，不要看了，我们回去吧。因为什么呢？也没有必要了，它有雨也好，没有雨也好，晴也好，阴也好，都是一样的。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回首向来萧瑟处，看一会儿，别看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为什么呢？因为归去，为什么后边，因为后边回答了为什么要归去了。所以这三个你问得很好，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的是和前边的句子相联系，有的是和后边的句子相联系，总之不能孤立的来处理它。
0: 谢谢您。
2: 其实他问这个问题也符合他们年龄特点，要是因为很小的孩子都是从五言绝句、七言律诗开始的，
1: 对对对，
2: 很整齐，他们可以这样错落有致。但是现在开始有了这样的变化，那姚老师教大家的重点就是，它虽然看起来是两个字，但它不是孤立的两个字，其实跟上下你要找到它是跟前面关系更大还是跟后面关系更大，把这个情感联系起来，你就不会觉得哎这两个字是很突兀的了。
3: 姚教授您好，主持人您好。苏轼他既然是在被贬的过程当中写下了这样一首词，而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中学生呢，没有像苏轼一样的这些苦痛的经历，也没有他们这种豁达乐观的心境，那么作为一名学生来说，该怎么带入到苏轼的情境中，把这首词更有情感的朗诵出来呢？
1: 首先要体会作者的感情，我们通过故事，通过看材料，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要认真的来准备，来了解苏轼的生平，这样的话才能发自内心的对苏轼啊他的这种感情啊能够进行体验，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这也是基础。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是吧，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是吧，对有些事情也不怎么计较了。你现在是初一了，你想想你幼儿园遇到的麻烦，你想一想你小学遇到的麻烦，现在来看的话呢，哎，都是像烟云一样过去了，

0: 就很豁达了，就把你的感情再对照一下苏轼的感情去理解它，综合起来构成你对这篇稿件的感情。
1: 好，谢谢姚教授。
0: 好，
2: 这几个大家把握了之后，我们再来一下，您给大家来起个头吧。
0: 好，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起。
3: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好，祝贺大家。
2: 大家非常好，还把那个两个字跟七个字相连的地方我注意到你们都给连起来了。
0: 很好，大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
2: 哎，是的，
0: 祝贺你们。最后给大家朗读一遍啊，这个供你们参考，咱们共勉啊。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西。

0: 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4: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6: 读中国，
7: 读中国。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低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些给我撇到目前安妮妮妮从某年说好的嘛，一块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点个女们热点个女们咋点叫个女们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7月15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

0: 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干你二十八十个嘛，有这是百度嘛，我没拉过子，愿你愿是你皮年是你的爷。就不如我干烂其他啥差不差的。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杂。明天就是三十杂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尼爬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尼爬。尼爬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在
1: 你哪头的？都过嘛。
2: 嗯，年。啥个出版的门都算年？
1: 啥个是哈？是我你爷爷给你出的多少刀？
2: 哦，年。那你该来的木过。
1: 没事啦，萝卜桥待机，这不就嘛待机，所在就嘛待机，没事。你干好吃没问题的吗？
2: 哦，你
0: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早是傈僳族语的音译，

0: 是粮食的意思，食是心的意思，而杂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点半起，七点半吃早点，八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三千里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喝酒，就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九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八十年，阿路得我都没见你，要做做个普拉陶库，做你普拉几个陶盖。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0: 这把马多干嘛去？拉着马多爱的哪？我要说。
1: 接下来是三十大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问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

0: 实在。好好好，
1: 那
2: 你们
1: 走
2: 起来。
3: 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瓦利马萨人语言。瓦利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利玛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利玛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利玛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利玛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利玛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5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利玛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玛萨节。玛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4: 我的父亲是玛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玛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的，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目睹了很多。
3: 玛利玛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利玛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他，猎人死不掉。玛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利玛萨人的窗口。玛利玛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4: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的，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玛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3: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

0: 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玛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玛萨人的担忧。
1: 双方都认为呢，
2: 这是必须交工嘛，
1: 要去征劳。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找不着人，马萨籍，然后里面东巴人有可能，然后人有高才行，那我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人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报日？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过子过闹，那些全部的，就是节个，那个那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数字茶几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噶。马萨人呢，那些药不是以前医生不要，没土办法，没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人人都是那个茶哈、西哈、噶、喝哈那些是就是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这第三个就是奶奶的过了以后是秋哈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呢，就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村委会嘛，应该有念的村委会，我们那也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0: 他叫何雄，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
0: 扎西次仁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格外隆重的老人吧，商议明天马萨节事宜。
2: 那在这弄了点花纹的住宅，
4: 那啥时间全部是花哥？
2: 我来一下。要在这弄了点花纹的住宅。
4: 我
2: 叫俺们编辑
4: 白天好了。
2: 以前是晚上吃的，我小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一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晚生的，一晚生年是几十年的多，三四家四五家，有一家都吃过夜烧五个人，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点培训，这个会大吃掉了吧？你们也在传说是了呢。
5: 6月27那天我们，马里马萨节了，26那天就是我们的土地就是他是要忙了。
1: 这个有钱人，这个是。
0: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

0: 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1: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一次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是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教给他们，他们懂得教给我们，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0: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1: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进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也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多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这个原生态的状态。原生态的状态。现在。
2: 那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

0: 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就是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一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0: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了，问人家怎么弄船，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1: 这块变味了，
0: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1: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再变得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2: 老白余良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良老街的历史。余良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1: 他为什么造这个马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相间，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接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0: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1: 对，
0: 水平就很高。
1: 对，
0: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3: 对，很漂亮。
0: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猴叶。
1: 有啊。
0: 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1: 是一幅山水画，你看。
0: 这是一幅山水画。
1: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所以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0: 对，
1: 是吧？水路交通的，对吧？这余良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0: 哦，
1: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
0: 哦，
1: 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良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机场中心了。
0: 就是这里的，哦，你还有个小店。
1: 这个民国的房子，这个是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0: 哦。
1: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很美。
0: 哦。
1: 后面是浇了钢筋水泥。
2: 余良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0: 对，
2: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0: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2: 余良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古朴，
0: 这个是当时
2: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0: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1: 那20多岁了
0: 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10几岁，
1: 现在有24、25了。
0: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的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2: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性，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

0: 响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1: 这很好，这很好。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的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都好，这个我觉得好。
2: 因为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1: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2: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1: 赶作业，怪事。好好好。
3: 把他的双面诠释，他跟当地联系。
0: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4: 是吧？
5: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4: 对。
1: 像张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5: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1: 南溪江，
5: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1: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6: 再歇一会儿，歇会儿，我再找。
1: 上面。
7: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8: 他是哪个国家的？
5: 什么？
9: 宋？
5: 什么？
9: 我的 iPhone
5: 来自哪？
9: 法国，这是
5: 法国。
9: 哇，这是哪个
8: 徽派建筑？
9: 就是宋朝的那会儿的法，
8: 是吗？
9: 法国，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5: 不是，
1: 这个房子，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9: 明朝的。From 14 to 16。
7: 三只
9: 那个，我也不能。
7: 16th century 吧，实际。
10: Right here. 齐云山。
8: 齐云山。
5: 人家签个名好像是。
7: 不是。
8: 齐云山。
9: 齐云山吗？
6: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9: 翻译一下。
6: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是发音我听不懂。
9: 正是一个英语好的。
6: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6: 他发音我听不懂。
5: 调个黑色，你看。
11: 我还寻思
7: 你要陪他写字。对，那个陪他写字，就在你。
8: 好清楚了吧？
5: 齐云山，
1: 现在的啊。
5: OK。
1: 齐云山。
5: 啊，没落名。
6: 小蝴蝶。
1: 对，齐云山，
9: 小蝴蝶
5: ，
1: 下一个。这个当心，这个没干。
5: 湿的。
1: 哎，对。
5: Okay. 小蝴蝶。
6: 别倒。
5: OK， 哇、wow. 嗯，
1: 谢谢，法国的，
11: 非常好。
0: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林崖。

而建的月华天街，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五谷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工业
1: 的，很漂亮，
2: 对，
0: 工业的，
3: 对对对，就画的是，
1: 就那一套都工，
0: 对对对，
4: 真好看。我们也像同
5: 学，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啊，对。
4: 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
5: 啊，镜头还晃过去，刚刚完成，还有一。
4: 它是射的，你看它是那小点儿拍摄的。
0: 这个是夹住
6: 了，正好。嗯，你们正好指着个，指着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
7: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模，什么地方用淡模，他面对着这，他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摸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说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8: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满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6: 这里有条河，
8: 就
6: 是下面这条河，
9: 对，看一看，两个水库的它相
5: 对。啊，这不好整。嗯，卖了，卖了。
6: 上去，大家走这里看。
5: 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9: 就在那儿。
5: 哦。
10: 记忆超好，
6: 走，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9: 瞬间仿佛在那。
5: 挺好吧？
9: 好。
5: 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8: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5: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

0: 传统的这个真敬重吧。对，
1: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0: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1: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0: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呜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点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的话，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到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2: 方老师讲得好啊，
3: 对。
0: 好，我们下去。好玩。
4: 合影
0: 啊，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3: 对，
0: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5: 一、二、三，
6: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0: 新的景区
6: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7: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0: 小心。
6: 他这个就是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0: 这块石头它原来就在这里。
6: 就是在这
0: 儿。哎，他弄一个洞。
6: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一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空间。
0: 对，
6: 就是
0: 人通过的，对。车好。对，你不要胡诌。
1: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孤淡幽朗，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0: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6: 故乡的一个，
0: 对，
6: 故乡的情感。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光明坨坨。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荫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0: 就是三年前吧，没有电，晚上只能用蜡烛，就这样，晚上写作呀那些都聚餐都很不方便。以前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爸妈在游牧场能用上电，这是我最大的理想。
1: 19, 20, 21, 22, 22，
2: 对，三个，
1: 对的啊。这里的小气候太多了，说来就来，雨说下就下。这，中午下午就开始下雨。好，上车，出发。

算起来，这已经是我第三年，应该是第十五次来到那去了。这里给我太多难忘的记忆，现在看见这儿的山，这儿的人都特别亲切。这次回来的感觉更像是回家。

0: 天这里病还是多的，那路上化不了，是吧？
1: 对对，
0: 尤其是那个山沟沟里，
1: 如果打大方向，如果碰到了安平，容易侧滑出去，很危险。
0: 对，我们送的这个是第三代是产品啊，嗯，
1: 现在就是两套光伏板，
0: 都可以
1: 插在这两个地方，这样充电的功率会变大，
0: 对，
1: 就是充电的时间也会变短，就是三个小时基本上就能把它充满。这次有一个担心电压的一个监控系统，就是它通过操作以后可以知道我的担心电压现在是多少，我们可以远程来指导，就告诉他怎么做，比如说，担心电压能降到多少？你应该是怎么样充电，或者怎么样放电？就是在这方面，我就可以远程知道，就是远程的这个。
2: 这些缓缓前行的牦牛背上，驮着一台台可移动的光伏电站，更驮着牧民们增收致富的希望。这条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行走着的迁徙之路，因为科技的力量，成为了更加光明的康庄大道。

0: 苏丹跟我说他们这里有190个帐篷，我估计应该就是这里。来，把东西拿下来吧。我拿板子吧。
1: 好的，
0: 你们俩抬这个。好，好。苏丹跟我说他是226号帐篷。
2: 别往那边传呀，那抬下来。
0: 苏丹是在哪个帐篷？苏丹，226号帐篷。苏丹，哎，
3: 你好，刚上这个，好久不见，
0: 一年了，
3: 嗯，
0: 怎么样？你是没去挖虫草？
3: 对，我爸爸他们去挖虫草，我在等你们回来。
0: 哦，好的好的。
4: 高原上要慢一点。
5: 鲁师傅是我们绍兴当地赫赫有名的技术达人，这次也跟我一起来到了热萨村，为的就是帮助村民更安全高效地用好这些设备。
6: 这是圆的，这是方的，就不会差错了。
0: 我们将那个牦牛背上电站的这个设备再次升级，第三次升级，给他们可以提供更加安全、更加便捷、更加清洁的一个能源。主要还是考虑用这个光伏发电加上这个移动储能这种方式，然后能解决他们这种居无定所，然后还能用上电、用好电的这种想法。现在呢，不仅能用冰柜了，而且还能用什么呢？用电磁炉、电饭煲，用我们的微波炉，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便捷，更加舒适。

0: 下的哥哥的他们的哥哥，一边就是他们存在的哥哥的你。
1: 他们也很勤劳，很勇敢。你看他们挖虫草就好了，挖虫草，你看他们这个趴在地上多少辛苦，但是每天还是坚持这样一个山头一个山头，有的时候爬要爬两个小时，光爬山爬两个小时，翻过不知道几个山头，真的很不容易。看到他们这些小朋友那种特别天真，我觉得这些事情都不是什么事情，也是我应该做的。

今天一直有个说法，世界虫草看中国，中国虫草看西藏，西藏虫草看那区。每年的虫草季，周围几个村庄的人都汇聚在这里，远远望去十分壮观，好像帐篷的海洋。以前他们挖虫草或者放牧，远离自己的居所，他是很难用上电。大部分的人应该是没有享受到这种电给他们带来的便捷的。所以慢慢的，现在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他们现在的困难，特别是在挖虫草和游牧期间，我们把这个最新的最可靠、最便捷的这种设备，给他们送过来。

0: 大大老毛病又犯了，哼了一声说，你小得像一只虫子，能给我帮什么忙？你忘了刚才给我你的手法吗？
1: 再次相见，大家都欢喜得不得了，但最让我们高兴的是因为有了移动光伏电源，乡亲们再也不会为虫草在野外的冷藏保鲜问题而担忧，而原本漫长的夜晚也因为光明的灯火变得温暖，喜气洋洋。

0: 苏三想跟你说两句话，我们在跳锅庄。
1: 你好，考试怎么样？
2: 挺好的。
1: 那就好。
0: 那个，要不看看四桑跳锅庄吧，好不好？看看他跳的藏族舞蹈，好不好？

0: 可以，我的还嘛。
1: 今天是整个村子都拆了，再没有了，今天是结束了。
2: 红草采挖的黄金季节结束了，辛劳的村民们带着丰收的喜悦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奔赴下一个目的地，他们的夏季牧场。相比虫草采挖，放牧是热萨村更传统的生活方式。
3: 红草采挖呢，我们把年老的家伙给地种的对，他就是种菜的，他种泥花，他那对对对。他不不干，他那是年老给地地地地的。
4: 他老的脾气是个呢，比像像熟悉所有茶，像熟悉奔波年老。他把民族戏书记带奇迹出街戏做苦的。
5: 有了电之后我可以写作业，可以跳舞，我真的很开心。
6: 这次项目主要是集中在分散的牧区啊，然后距离比较远，然后有高海拔，对于我们这个从这个零海拔上来的人员啊，具有很大的挑战，对心理生理上都有很大的挑战。
2: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从用上电到用好电，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在他自己的固定居所可以用上电，在他挖虫草和游牧的时候也可以用上电，也可以过上和家一样的生活。
3: 我们这天将家地的这里要过得更低级。
7: 李谦，我感觉到他很年轻，今年的话我感觉这样看着变老了。很感谢高三叔叔，谢谢他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帮助。

又到了告别的时候。虽然依依不舍，但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就像光明，一旦被点亮，就会生生不息。

每次我看见他们远去的背影慢慢消失在辽阔的草原上，我会想起一首诗，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

是位于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的西缘，是新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大大小小的绿洲曾是丝路各族共同的生存屏障。在这里，团结是面对荒漠最朴素的答案。就像足球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比赛。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

0: Бәкмін?
1: Өзіміз етемеген нишаллаға, өзіміз ойнамыған мұсабықларын біз тәрбілеген балла ойнайды екен. Әшу балланың ойнаған мұсабықларын көрсек, өзіміз бір құт құшып қалды екенміз.
2: Үйсан бұ дұ, жау чан бұ шау. Нұңғау мәнзу тәуценді, жының шы жейдің фейчиді чанфан.
3: Біз дәстепті бұл чанфан көрген чығымызда, میدانه ام دو بهتر کون رپ کت کن، لکن ام دو بو چاو فاندن واسکیچیپ یک کلدن برو کویس، ام کاچن، بندار یخش محب بگن چان دینه تپالایمیز، ازمیز اخمایمیز ام دن، شونا تخت واسکیچ میل دب، بربرلپ از ازن کلی بیگین کده کالت کیل کل دو کن. چپیسه چو.阿迪丽江的弟弟来看过后，觉得这事儿不靠谱，让阿迪丽江却依然信心满满。把球场建起来可以靠自己自足，但运营。 可就不是关起门来的游戏了。年轻人的忧愁就像下雨天。
4: 总会有天晴的时候。几个教练为了俱乐部的正常运营，需要去代课，需要打比赛赚钱，需要陪着球迷凑数踢球，甚至需要贡献出压箱底儿的足球装备。在教练离开你以后，第二人该怎么办？
5: 还是光亮吧，光的吧。光的你能怎么办？感谢大哥送来的勺子。两位啊。嗯。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人，但是
2: 身就是资源。他们利用场地的空闲时间组织比赛，也让球场活了起来。
3: Ben insanla baksak da ya. Zeyn çıkması. Zeyn dağıtması aklan payda çıkması mı?
1: Özünü özüyor hep bana sayısın. Topçu balılar gidip bir görüşe biz iş bütü. İstat meydanımızdan teşvikat oldu yine. Maksat payda bir şey olmaz. Özünü özüyor hep bana sayısın. Zeyn dağıtması ak.
3: Zeyn'le mi dağıtması ak?
1: Özgür diyor hep bana sayısın. Bu da.
0: 就你这个小个子，你爬得上去？根本没有人。
4: 人爸妈，人爸妈家进来的。
5: 没有人。
4: 没有的。教练开着跑车来了。
3: 吃饭，也吃饭，也吃饭。晚
6: 上。妈，接着来。
7: 养娃子主要。
2: 日子不轻松，脚步不能停。孩子们陆续来报道，阿迪丽江他们仿佛看见了曾经的自己，更重要的是他们看见了孩子们的未
1: 来。
3: Hazırca buludu, menonçı olsa tıxım yaxşılab şəraitini. Meyli meydandan süt olsun, muhit olsun, tazlıq işləri olsun, yak ul əslihələr olsun, əmin yaxşılab kılış əm də arzuyumuz var.
8: Nevin işim yatıyıb çoğu?

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瘦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
8: 27年前，八个被区体校淘汰的少年跟着一位已经退役的世界冠军，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无人看好的冒险。27年后，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标准化场馆、培养了百名冠军的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从07点到冠军摇篮，这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又突破了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唐校长，你好，终于见面了。您平时还经常来看孩子们打球吗？
9: 会经常看，
8: 会经常看啊。
9: 尤其是那些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都会特别关照的
8: 苗子选手。
9: 对。
1: 镜头前的这位就是曹艳华校长，她曾是世界乒坛闪耀的天才少女。职业生涯囊括7项世界冠军、59枚金牌，是世乒赛4项大满贯得主。他以凌厉的球风与超强的实力，成为一代乒乓传奇。然而，就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8年从国外归来的曹艳华，没有循着大众期待延续赛场。

0: 而是顶着争议与不解，开启了一段看似不可能的育人征程。
1: 现在都是在前面就要赶掉的，对吧？你稍微往球你退到后面的话，这个球从这个线路的话，它就跑到这儿来了。如果在这儿，
2: 您刚退役的时候只有23岁啊，就已经拿到了59块金牌了，可以说当时呢已经是站在了人生的巅峰了。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会想到去创办这样一个学校呢？
1: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比如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是戴在运动员头上的这个枷锁和这个大家普遍的印象。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0: 90年代的上海，民办体育培训机构本就寥寥无几，而曹艳华要创办的更是全市第一家非盈利性体育培训机构。没有成熟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见，这条始于初心的育人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未知与挑战。
1: 那么当时在99年2月份第一期那个开学的时候，只有8个运动员，都是那些体校不要的。
0: 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生源，对于这个刚刚起步的民办学校而言，生存是摆在眼前唯一的课题。而突破的第一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1: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就到处去拉赞助，红双喜、交大昂立，包括那个宝山体育局、宝山教育局，然后尤其是洋行正政府哈，看到我们经营的那么困难，然后真心实意是在培养下一代，所以不光免了我们的场租费，还给我们另外再投资了这个赞助了不少钱。
2: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觉得算了吧，去当运动员或者教练吧？
1: 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2: 可能也正是有了您这份坚持和信念，才有了现在的曹平校哈。
1: 第一次参加上海世运会的时候呢，宝山这个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世运会的成绩，光是乒乓球的金牌就拿到了7块，而前一届的世运会宝山整个区才拿到了1块。等到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成绩，有了世运会的金牌以后呢，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也不断加大投入的这个经费。
0: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曹平校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公办学校，与扬派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1: 扬派实验是从1998年的9月份开学的，是一个全新的政办学校。我们是1999年加入进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3: 中心思想是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能薪火相传。
0: 体育生文化课差，学训矛盾难调和，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体育人才培养的魔咒。当一个专业的乒乓球学校要和一所注重文化教育的公立学校深度融合时，面对重重质疑，又该如何破解？
4: 我们学校每一个年级呢，都设了一个叫乒乓后备苗子培养班这样的一个班级。这些孩子呢，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个作息时间安排，完成所有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每天要有3到4小时的体育运动乒乓专项训练，
2: 两手抓哈。
4: 对。
2: 那这些孩子。

0: 子们他们的文化课老师这个配备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倾斜？
1: 第一呢，就是老师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耐心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特色；第三个呢，也比较严格的管理这个班级。同时呢，我们这些老师对学生的一个管理来说，又是跟曹聘校是相互交叉的。我们曹艳华乒乓学校呢，他也会设置乒乓文化课的老师进行学习指导和巡视。
0: 那您看我们这种教学模式啊，坚持走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
1: 我认为是我们的体教融合最后培养了很多的优秀人才。这种办学模式其实也是我们金球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团结、实干、坚韧、创新。
2: 合作办训让体育和教育不再是单选题。2001年，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上海市体育局正式批复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3: 我第一天见到他，我一看这个小孩，看到这个挺机灵的，神经类型肯定很好，因为他见了我就问了，曹校长，老训练有什么意思呀？我爱打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爱打比赛的小孩他不怯场，他就说明他的神经类型好。我感觉这个小孩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因为他的打法因为是直板的单面的，所以打法上有点受局限，但是至少在当时是我们这个能够引进的这个队员里面是最好的。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刘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2: 许昕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曹乒校的眼光，更催生了一套完整的人才输送体系。有了上升通道，如何让这条路走得更稳更宽？
4: 那是2002年，在这个青年队成立以后呢，就是我们跟市体校的合作呢，就是变成一个叫专业后备人才培养的三线二线一线一条龙的这个培养输送的一个体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运动员进得来，然后留得住，也上得去，这样呢就是保证了就是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后备梯队的建设更系统更完整，也是运作更高效。
0: 这样的模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4: 国家的政策培养的这个机制都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因为从学校开办之初的以恢复级的运动员慕名而来训练为主，到逐渐过渡到我们本地运动员理解配合，到后面的支持参与度更高，其实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要10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以本地生源为主，外地优秀苗子为补充的这么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训练结构。
0: 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年龄、性格、球感，包括基础性的培养吗？
4: 有的是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么有一部分是外地过来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通过一个学期左右的时间给他们进行一个适应，然后老师也给他们一个摸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练员在针对性的或者文化老师针对性的有的方式的给他们进行专项的乒乓训练和文化学习。
2: 学校始终坚持因材施教、一人一策的培养逻辑，在完成适应期摸底后，会结合孩子的籍贯背景、运动天赋、文化基础及个人发展意愿，精准划分培养方向。
4: 比如说我们赵子豪，他是属于到曹乒校是比较早的，对吧？等于2年级就正式过来了。从小他父母给他确立的，我们是要打专业的，那么他就是从小学阶段就是偏向于以专业训练为主，文化学习当然最基础的文化学习必须保证的这么 定下来。

0: 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本土运动员杨一运，现在也是在国家队的，他是我们洋行本地区的学生。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有教练幼儿园送教上门的，到幼儿园去选苗，选上来以后进入了我们杨泰一年级的乒乓苗子班，然后他的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杨泰学校度过的。到初中他是在通过区办二线输送到一线队。
1: 我觉得每一位领导跟老师吧，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曹斌校对我最大帮助就是曹艳华，因为他是直板打法，所以说在这种训练方面，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包括技术啊，包括这种概念啊，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2: 我觉得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文化课包括乒乓球其实抓的都是比较紧的，文化课是上午跟下午，然后乒乓球是下午到晚上。我觉得双轨模式的话其实是给人更多的选择，两者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更擅长的东西。
3: 从摸底适应到专项训练，从文化筑基到专业深耕，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这套双轨并行的培养方案，真正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了量身定制的成长阶梯。他们既是并肩学习的同学，也是未来赛场上的国手。合作办训这一颗心，最终构建起一套幼儿园启蒙到小学普及到初中提高到高中专业的完整输送体系。这套体系的背后，离不开教练们日复一日的精心雕琢。
4: 孩子们每天在这平均要训练几个小时？
5: 四个小时。
4: 四个小时？
5: 对。
4: 会不会担心四个小时的时间，有的孩子会觉得练疲了，或者是状态更懈怠？
5: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一二年级的话，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对，然后在训练当中，设定小目标，完成后也会有相应的小奖励。3到5年级的话，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良性竞争。然后6年级以上的队员主要就是教会他们如何比赛，懂得分析调整心态应对压力，
4: 耐力啊和压力抗压能力，还有这个反应速度反应能力的，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怎么样来培养孩子这些方面的能力？
5: 在训练当中我们主要会设置一些让分赛，包括关键分对抗，还有模拟一些争议判罚的情境，来锻炼孩子的逆境承受能力。
6: 跨
3: 分龄施策的引导，情境化的抗压训练，让基础能力的培养既有温度又有力度。而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青少年的特质也在悄然变化，这对教练团队的训练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7: 现在的孩子的思维活跃度可能会更高，然后非常的有主观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计划当中会增加更多的个性化的训练时间。那么我们教练员也会一块儿的帮助队员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打法风格，一个是加强他们这个主动思考的能力，再一个也是会加深他们对乒乓球的理解。
3: 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曹乒的运动员斩获4金4银2铜。作为一家社会力量办训机构，拿下了全国重大比赛乒乓项目1半以上的奖牌。在上海世运会上，曹乒校代表宝山区参赛，连续6届包揽金牌奖牌，总分全市第一。
8: 你说到乒乓就想到了宝山，一说到宝山也会想到乒乓，这对我们来说宝山是一个骄傲，那么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宝山青少年乒乓球培训的一个基础吧，是有一个很规范，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让家长让学生放心的一条道路。
9: 这样的培养模式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8: 人家愿意来练，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他觉得打球很开心，我又能够在打球中得到欢乐，也能在文化知识上徜徉。很多以前认为这个读书就没有了，好好练体育，读书就上不去了。但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对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教育

0: 是非常的重视，所以解除了很多这个家长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的后顾之忧。
1: 完整的学业通道让学生运动员不用在打球和读书之间做痛苦的二选一，在这里他们既可以通过成熟的体系输送至市队国家队走向专业的巅峰，也能够凭借优异的文化课成绩和体育特长考入顶尖高校，开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0: 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办训模式，让我们学校里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学生去参与普及型的运动项目。我们所有的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1小时，它是需要一种氛围榜样力量的引领和带动的。那榜样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实际来自于我们竞技人才的这一条线路，对吧？而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些体育运动当中去。
1: 截至2025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的中高考升学率连续多年保持100%，累计向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双一流高校输送120余人。
2: 到曹乒来的所有的小孩子，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像许昕哥哥这样，能够拿到奥运冠军。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先树立一个初步的目标，然后沿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坚定的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段经历能够给他们带去最好的体验，能够在那个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打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样，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27年来，曹艳华乒乓学校用实践证明，体育与教育从不是对立面，在这里拼搏的精神和知识的力量相互滋养，塑造着新一代的学生运动员。他们不仅有赢得比赛的能力，更有面对未来的底气，这或许就是体教融合为中国体育的明天书写的最好答案。
3: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4: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3: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4: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3: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一堂好课的思政老师，来自北京市世家教育集团的刘伟南。同学们，我想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平时都喜欢运动吗？
1: 喜欢。
0: 那都喜欢什么运动啊？
2: 我喜欢篮球。
3: 我喜欢游泳。
4: 我喜欢羽毛球。
5: 我喜欢乒乓球。
6: 我喜欢花样滑冰。
7: 我喜欢摔跤。
0: 那你们觉得怎样的人才会成为一名国家队的运动员呢？
6: 我认为一名合格的国家队运动员需要一个更好的心理素质，在大比分领先的时候要做到不骄不傲。
0: 说得真好，其他同学怎么想的呢？
3: 愿意挑战自己不会的领域，并且乐观地面对自己的问题和困难。
0: 大家说的都特别好，真的是如你们所说的这样吗？今天呀，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一位国家队的篮球运动员，他的故事跟很多专业体育运动员有所不同。有人评价他说，他是打球的运动员里学历最高的，学历高的人里面打球最好的。他有过多年为国征战的经历，也曾荣获过许多荣誉。同学们，你们好奇吗？如此优秀、如此全能的人，会是怎样的人？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8: 邵婷是一名北京师范大学的体育教师和教练，而他的故事并不简单。
9: 这一招呢，是我在2018年参加雅加达亚运会的时候的照片，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这一招呢，是我参加 WCBA 时候的照片。
8: 在青少年时期，邵婷就是上海小有名气的篮球球员，他的身高、速度和技术都让他在球场上脱颖而出。他曾经代表上海市参加全国青少年篮球锦标赛，并获得了冠军。他也曾经受到过职业篮球队的邀请，但他却选择了以普通学生的身份继续学业。在高考中，邵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了北京师范大学女篮的一员。他没有选择成为篮球特长生，而是以普通考生的身份备战高考。之后，他在体育和学术领域都取得很大成就。在国家队，他是中国女篮的队长和当时代表人物之一，并有了职业联赛的成功体验，曾取得最有价值球员称号。在同时，他通过不断努力成为了一名教育学博士研究生。有人说，这是体育给一位成绩优秀的学生插上翅膀，一次圆了两个梦。对于这位学习不错的学生，体育对他来说是什么？在圆梦之旅中又带给了他什么？
1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辅导员邵婷。那么呢，我从小就有很多的兴趣爱好，其中最喜欢的就是体育运动，比如打篮球，扔飞盘，棒球，骑高山自行车等等。当然，打篮球是我最喜欢的一项体育运动。而且篮球对于我而言，给我感触最大的就是快乐。那么打篮球这一件事儿，不是说我从一开始我就喜欢上打篮球的，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我父母的影响。我的爸爸以前也打过一段时间的篮球，他是场队的一名队员，所以他对于体育运动、对于篮球的热爱也是深深影响着我。自从我小时候开始打篮球，我父母就特别的支持我，不管是刮风下雨，只要有时间训练，他们会义无反顾地送我到球场上去接受训练。当然，每次参加比赛，我父母也会是准时的到场为我呐喊加油。每次比赛完之后，我爸爸也会特别热心地跟我去分享在比赛过程中我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篮球带给我的快乐是和我父母一起为了篮球这一件事情，大家融合在一块儿，家庭氛围也是特别的好。 那么快乐带给我的第二点呢，就是我能结交到更多的好朋友。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是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时也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上海，坐上绿皮火车去湖南。那么在火车上，我也是结交到了很多的小朋友们，我们互相的去畅聊篮球，去聊学习，聊平时的兴趣爱好，就是由于这一段美妙的旅程，让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包括来到了美丽的湖南，我们也会在小河边嬉戏，一起玩水。这一过程中呢，也让我结识到更多外地的小朋友。有的小朋友到现在我们也有一定的联系，包括在大学的一些比赛过程中，我们也是会互相打招呼。那么我觉得篮球拉近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让我始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集体的范围中，结交到更多的小朋友们。我觉得这也是篮球带给我的特别大的一个快乐。
0: 那在今天的现场您也看到了，我们来了很多的小朋友，他们里面也有很热爱篮球的人。有一个小朋友跟我们说他跟您的经历比较相似，在篮球中也能得到快乐，但是他现在呀也有一些困惑。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声音好吗？
1: 好，少婷姐姐好，我是来自北京的杜静庚。然后我和您相像之处就是我也喜欢打篮球，而且我的爸爸也是打篮球的。然后我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是学习和训练，然后但是您是学习又好，打球又好，我想问一下您是怎么做到学习和篮球两不误的呢？谢谢少婷姐姐。
10: 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对于在座的每一位小朋友来说，如何做好打篮球和学习两不误呢？那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你要知道在你该做什么时候的时间去做什么事儿。比如说你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那你就专心的听课，好好学习；训练的时候，那你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训练过程中。最主要的，你要做好时间的管理，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如果你把两个混在一块儿的话，你反而篮球也打得不好，学习也学得不好。
0: 打球的时候就是在放松精神，学习的时候就是在放松身体。但是邵老师，像您这样打球和学习两不误，而且双开花的，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
10: 对于我来说，其实在学校里学习的这段时间，打球跟学习它能更好的做到一个互相的这种补充。其实之前在学校这样的一个系统中，毕竟上午更多在学校里学习，下午是进行篮球的训练。那么到了国家队这个层次呢，它就需要上下午这样的一个训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也就意味着我学习的时间更少，因为我不能够在学校里学习。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就会利用在旅途的过程中，比如说在火车上，在飞机上我就会带一本书去学习去看。包括在打联赛的时候，每次比赛完之后，我也会去对面的咖啡厅自己的去学习这就是前面说到的一个自制和自律。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很好的目标在这一段时间内我需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以目标导向去引领我去完成我该完成的事情。我就是会不断地求助于我的教练和我的老师特别是在球场上遇到一些困难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就会更多地去跟教练去交流去了解他们的想法。那么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遇到的一些困难，我也会及时地跟学校老师去交流，老师们也是特别的耐心，会解答我的问题，也是特别支持我能够在篮球这条道路上能够走得更远。因此他们也会及时分享课堂上的笔记以及 PPT 给我。
0: 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这么辛苦了，您没有过放弃的念头吗？
10: 打球跟学习它两者并不矛盾，刻板印象觉得运动员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每位运动员都特别的聪明，他既然能把球打好，那么他学习肯定一样也能很好。比如说今天呢，我也带来了我的写的几篇发表的几篇论文。在国家队期间呢，我也是没有断了我的学习，不要为了打篮球而放弃了学习，也不要说因为学习而不再继续从事所热爱的篮球事业。

0: 谢谢少廷老师的分享。听了少廷老师的故事，同学们，我想到了这样一句话，是鲁迅先生曾说过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天才，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了学习上。但我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世界上或许是真的有天才的，就像我们的少廷老师，他一定是在打篮球方面有着很高很好的天分。但是少廷老师的故事同时也在告诉我们，天才也是需要努力的，是不是？
1: 少廷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学习和体育锻炼相互促进的关系。近年来，以体育人、以体育心的说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通过体育锻炼，在孩子们心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用体育锻炼的方式去引导教育，也让运动场更好地成为了学子的另一个课堂。体育如何帮助少廷育心，成为更好的自己呢？一起看下去。
0: 那同学们，刚才听了少廷老师的分享，我们发现读书和打球这两件事情并不矛盾。你们有什么想跟邵老师交流或者分享的吗？
2: 前面我听您说您会很多很多种不一样的运动，那在这些运动中，为什么您觉得篮球这个运动最突出，您最热爱呢？
3: 因为在篮球场上遇到的问题，在当下那一瞬间教练是不能马上告诉你的，更多的是在球场上需要你五个人共同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困难和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体现了同伴的力量。每次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团队过程中呢，我就能够感受到来自于同伴对我的支持与信任。我觉得只有五个人粘在一块儿，像一朵金花，那我觉得遇到任何问题我们都能够去解决的。
0: 谢谢少廷老师，谢谢我们的同学。一个人的好不是真的好，一个团队的好才是真的好，这也是体育的魅力所在。

0: 场上五人的团队能给少廷全力以赴的力量，那么身后是十几亿支持者的时候，又会有怎样的事情发生呢？少廷作为一名学生，有机会代表国家参与比赛，这种体验是独特的，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这是体育带给少廷人生的独特经历，但是为国比赛的体验却也让他更加深刻体会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另一种力量，那就是爱国主义的力量。
1: 少廷老师，听说您今天还给孩子们带了一个您比赛时候穿的球衣，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2: 这件衣服呢是我们中国女篮在参加东京奥运会之后，又组队参加了第14届全运会，也是获得了金牌。这上面呢也有大家所有球员的这个签名啊，小朋友们也可以看一下。
1: 谢谢少廷老师。
2: 代表中国参加比赛，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情。因为人的一生能够有几次能够穿上带有国旗的球服，代表中国参加比赛呢？我记得我第一次穿上带有国旗的球服，还是在2011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到了大运村的时候，我的状态很不好，教练直接把我从主力队员的位置直接拿到了替补球席上，他就跟我说：“少廷，正式比赛啊，你就打替补。”其实当时的我心里是很受打击的，因为我觉得这两年多来我一直在努力，想说在世界的舞台上去证明自己。但是当我真正的来到比赛的那一天，虽然我是替补上去，但是来到那样的馆中，看到全场的所有的球迷都在为中国队呐喊助威的时候，我自己顿时就平缓下来了。我觉得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自己，我代表的是中国。所以不管你是正赛的主力队员还是替补队员，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名字，叫中国女篮。所以当我认识到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更加的放平了心态去参加比赛。那场比赛虽然我是替补上场，但是也是因为我的表现，我得了全队的最高分24分，也因此获得了

媒体对我的一致好评，称我是未来的中国女篮之星，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这个是对我的一个特别高的评价。对我来说，我觉得这背后是对于

0: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每次打那个国际大赛的时候，您每次都是执行最后一球，而且每次都能投进。但是我呢，在一些小比赛当中投不进的话，这些是为什么呢？我想向您学习一下。
1: 我觉得一方面能够在关键时刻把球投进，来源于你平时啊扎实的基本功。你只有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把你的基本功打好了，那么在关键时刻你就敢果断的去出手，因为你是信任你的技术。数的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来源于你的心态。那么这个心态也是得益于我在学校里学习的这一个过程，因为在学校里大家也是经历过大大小小无数种考试。那么我觉得这种考试就锻炼我的这种心态。在关键时刻遇到一个关键球，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场考试。我只是一个平常心的去对待这样的一个球。只有你啊，经过不断的这种积累，心态上的这种磨练，那么在关键时刻你也能把这个球给打进了。
2: 看似是小小一球，但关键时刻却可以扭转乾坤。我们今天啊，正好准备了您这样关键一投的一个短片，同学们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
3: 有段时间中国女篮的战绩起起伏伏，少婷的出现某种程度是对于当时女篮青黄不接现状的弥补。教练和队友都评价她有颗大心脏，无论是关键一投还是关键一传，都很信任地把球传到她手上。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篮决赛，中国女篮经过苦战，以71-65险胜朝韩联队，时隔8年重夺亚运会冠军。2017年，女篮战胜20多年没战胜过的澳大利亚队，少婷都完成了最后一投。那么，她的大心脏是如何练成的？
1: 看到短片也让我想到了在2017年对阵澳大利亚的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来说，中国女篮已经有26年没有在国际大赛上没有赢过澳大利亚，所以这场球对我们来说也是记忆深刻的一场比赛。那么在之前呢，我也是在国家队跟澳大利亚有过多次的交手啊，到达他们那边去跟他们进行了3场热身赛。在那里的3场热身赛，我们都是以大比分落后输掉比赛的，啊，包括在2017年的亚洲杯上，我们中国女篮的队员也不是完整的，有部分队员去参加了军运会，包括在这个一投之前啊，其实我们有一个相同的边线球战术，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是打平，教练让我去执行啊边线球的这一进攻，但这个球我没有打进，反而对手抓住这样的机会，他又反击把球给打进了，这样子我们的比分来到了一个平分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教练又叫了一个暂停，他非常果断的、非常信任的又把这一投交给我，他说：“少婷，还是由你去完成这一投。”我觉得作为队伍中的队长，包括也是队里年龄最大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站出来。那不管是好是坏，我觉得我都有这样的一个担当。在场上的那一瞬间，我并没有觉得啊，我是必须要完成这个球，我只是专注于当下的那一瞬间需要我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当然这个战术的设计是让我直接突破上篮，但是我在突破的过程中遇到了2名队员来防我，就是从边线接到球之后，我用我的右手突破，最后呢遇到了防守堵截，我就一个后转身之后我就跳起来，结果发现防守在封盖我，我就换成了我的左手，最后把左手用手一抛，那球就投进了。
2: 您习惯的哪只手投篮？
1: 左手，我是左撇子。
2: 哦，所以还是用了一个不习惯的手去投中的。
1: 对，因为我选择了用我的弱势手右手突破，最终换到了左手去上篮。遇到变化，我觉得不能说一味的按照既定的，就是在当下那一瞬间啊，去需要你去做出判断的，需要你活在当下，根据每一秒每一刻需要你做出什么去做。我觉得这种坚定的信念一直支撑着我，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关键一投，也奠定了我在之后所有的关键球中能够更好的去发挥。我把我的专注度全都放在了篮球场上，我并没有考虑到啊比分是多少，还剩多少时间。既然教练相信我，我觉得我就必须要去完成。
2: 就是您前面讲前面一投失败了，然后现在这一投成功了，那这2投之间差了多长时间？
1: 也就7-8秒吧，因为那一头我没有打进对

0: 刚打了一个反击，结果把球给打进了。
1: 哦、
0: 对，这时候我们就来到了持平，那时候还剩下比赛还剩下七八秒这样的一个时间。对，其实输赢就在啊刹那间。对，
1: 真的感受到了。
0: 每次走出国门，来到国际赛场上打比赛的时候，总能看到在现场有那一抹红。那是我们中国的球迷，我觉得我们背后都有一个名字，那就叫中国。
1: 谢谢。今天我们听了少廷老师的分享与故事，那到现在你们还有什么想跟少廷老师交流的吗？
2: 少廷姐姐，每次我在比赛的时候总是不敢面对强劲的对手，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您会怎么做呢？
0: 我觉得啊，当我遇到强劲的对手的时候，我反而会努力的去尝试。很多时候只有你尝试了，你才能知道这个结果是好是坏，你只有突破了自己心里的这道防线，那我觉得在下一次再遇到更强劲的对手，你会更愿意去做，更愿意说把自己的技战术给展现出来。
1: 孩子们，打球和学习和生活都是一样的，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仅有成功，也会有挫折或者失败。在赛场上，在球场上，我相信不仅有掌声，有时候可能也会有嘘声。那您是怎么面对这些的呢？
0: 因为竞技体育胜负是乃兵家常事，所以有胜肯定也有负的时候。那么当你遇到输球的时候，你的心理自我调整就特别的重要。这就让我想起了我在中国的职业联赛过程中，那时候我还代表北京队啊，在参加啊职业联赛，我们连续三年碰到了劲敌山西队。那个时候的山西队，他是势头最猛的时候，他们请了 NBA 啊特别有名的篮球运动员玛雅摩尔，他带领着球队应该是完成了三连冠这样的一个王朝，其中的后两冠就是我在北京队这个时候。每每到达关键的时刻，在八进四、四进二或者打决赛的时候，我们碰到了山西队，碰到了这么强劲的对手，对我的打击也特别的大，因为连续两年与冠军错失过去。那么我觉得失败，我就需要沉下心来去想想我失败在哪。在第三年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进行了一个心态上的一个调整。春节的时候，我们又再次碰到了山西队，那大家都想过一个好年，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我们球队的心理老师提出了让我们去爬箭扣长城，让我们去爬山。当我们来到箭扣山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这座山那么的险峻，每每爬上去和爬下来都特别的难，好多队员都摔了大屁墩儿，有那么多危险，或者说啊，对你来说是特别大的一个挑战。其实爬山的这一个过程是很辛苦，但是当我站到山峰的时候，我突然释怀了，看到了这么如此美丽的啊大自然的风景，那我觉得这一路走来都是值得的。我觉得任何的困难都是为了让你站到一个更高的山峰，看到更美的景色。经过这一次爬长城的经验呢，大家的心态也更加平衡了，那自然而然结局就是我们最终赢得了比赛。我觉得很多很大的一方面来源于我们自我的一个心态的调整。
1: 其实山西队对你们的折磨同样也成就了你们再一次成长，是吧？
0: 是的。
1: 好了，孩子们，那这就是体育的魅力，以体育人，以体育心。体育对于你们而言，不管是以后你们的兴趣还是你们的专业，我希望都能让它和你们常伴，因为有强健的体魄，有积极阳光的心态，都会让你们受益终生。少廷老师，那据我所知，您现在还在大学里面担任着女子篮球的教练，您的育人育心之旅一直在持续着，让我们一起来进一步了解一下。
0: 运到三分线做个动作，你可以胯下背后变向都行，虚晃都行，目的是最后我要上篮，上篮要跳起来。
3: 今年教育学博士少廷正式入职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一名教职人员。在这里他有两重责任，在学术上他依旧没有止步，已经进入博士后工作站，做体育教学领域的研究。

0: 另外，他作为一名老师和篮球教练，将要在篮球场和教室里把自己学到的一切进行分享传授。
1: 可能为职业道路奠定了很远的基础，但是为我以后的无论是生活还是之后的就业方向也奠定了很好的一个基础吧，就是培养我们做学循双优的人才嘛。所以就是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训练方面，我们都希望就是都是通过这五年我又变得更好，无论是科研能力啊还是在篮球场的技术。
0: 今年中国首届国际篮球博览会新发布会在北京召开，少廷成为篮博会女子篮球板块推广大使，而未来她的新梦想是推广女子篮球运动，帮助更多贫困山区或者农村的女孩子获得更多打篮球的机会。她的故事将是未来无数故事的串联，将体育的力量进行传递。她也转换身份，开始新的追梦之旅。
2: 现在呢，我的身份是一名体育老师，如何通过体育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成为优秀的人，我觉得不仅仅是我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每个学校、每个体育老师以及每个热爱体育的人都要考虑的问题。现在呢，我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女子篮球队的一名教练，我也是希望通过我这么多年来在国家队、在职业联赛所获得的这些宝贵的经验，能够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我也是特别希望能有更多的女孩能够在篮球的这个道路上能够走得越远越高，所以我也是特别的关注女子篮球运动的发展。女孩打篮球，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值得去鼓励和关注的一件事儿，因为在大家的印象中女孩更应该说学一些文静的，比如说艺术、绘画等等。但我觉得运动的权利是人人平等的，只要你热爱运动，我觉得你就应该大胆地走出家门，来到球场上去从事你所热爱的这项体育运动。而且篮球带给我们不仅仅是身体健康，更多的是一个人的全面发展。
3: 谢谢少廷老师，很荣幸今天请到您和孩子们来分享您的故事。青少年成长，体育合为，体教融合，既要注重育体，更要突出育心。体育和教育始终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梦想。在青少年的成长中，借助体育精神，融合教育力量，鼓舞人们在任何时刻都要努力拼搏，不言弃，不抛弃，不放弃，让机体更加有力，让灵魂越发坚毅。精神的力量从来就不局限于赛场上那些激动人心的瞬间，无论是在艰难的时刻，还是在平凡的时光，让我们和体育为伴，成为更好的自己。感谢少廷老师带来的一堂好课，同学们再见。
4: 老师通过自己的示范，或者是做一些游戏，然后教会我们本堂课要学习的动作，然后我会觉得很有意思，很好。我觉得大家都对，就是很喜欢这堂课，然后都对这堂课充满激情，然后比如说一些训练都比较有趣就是都团结的去完成。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0: 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此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18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 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
2: 校
1: 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七年多。
0: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1: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

0: 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呐，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寄城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 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呼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再三不晓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他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 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

0: 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啊，多吃饭呐、啊。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1: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光明图图。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荫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

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0: 是3年前吧，没有电，晚上只能用蜡烛，就这样，晚上写作呀那些都聚餐都很不方便。以前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爸妈在游牧场能用上电，这是我最大的理想。
1: 19 20 21 22 22 22，
2: 对，
1: 这里的小器物太多了，说来就来，雨说下就下。这中午下午就开始下雨。好，上车，出发。

0: 算起来，这已经是我第三年，应该是第15次来到那区了。这里给我太多难忘的记忆，现在看见这儿的山，这儿的人都特别亲切。这次回来的感觉更像是回家。
1: 今天这里饼还是多的，好像路上画不了，是吧？
2: 对对，
1: 尤其是那个山沟沟里，
2: 如果打大方向，如果碰到这安平，容易侧滑出去，很危险。
1: 对，我们送的这个是第三代是产品啊，
2: 现在就是两套光伏板，
1: 都可以
2: 插在这两个地方，这样充电的功率会变大，就是充电的时间也会变短，就是三个小时基本上就能把它充满。这次有一个担心电压的一个监控系统，就是它通过操作以后可以知道我的担心电压现在是多少，我们可以远程来指导，就告诉他怎么做。比如说，你担心电压现在降了多少，你应该是怎么样充电，或者怎么样放电，就是在这方面我就可以远程指导，就是远程的这个。
0: 这些缓缓前行的牦牛背上，驮着一台台可移动的光伏电站，更驮着牧民们增收致富的希望。这条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行走着的迁徙之路，因为科技的力量，成为了更加光明的康庄大道。

0: 苏三跟我说他们这里有190个帐篷，我估计应该就是这里。来，把东西拿下来吧。我拿板子吧。
1: 好的，
0: 你们俩抬这个。好，好。苏三跟我说他是226号帐篷。
2: 别往那边爬去，把台下撕掉。
0: 苏三是在哪个帐篷？苏三，

0: 四三二百二十六号上。四三，
1: 哎，你好，张少主任，好久不见，
0: 一年了，
1: 嗯，
0: 怎么样？
1: 嗯，
0: 你没去挖虫草？
1: 对，我爸爸他们去挖虫草，我在等你们回来。
0: 哦，好的好的。
2: 高原上要慢一点。
3: 鲁师傅是我们绍兴当地赫赫有名的技术达人，这次也跟我一起来到了热萨村，为的就是帮助村民更安全高效地用好这些设备。
4: 这是圆的，这是方的，就不会差错了。
0: 我们将那个牦牛背上电站的这个设备再次升级，第三次升级，给他们可以提供更加安全、更加便捷、更加清洁的一个能源。主要还是考虑用这个光伏发电加上这个移动储能这种方式，然后能解决他们这种居无定所，然后还能用上电、用好电的这种想法。现在呢，不仅能用冰柜了，而且还能用什么呢？用电磁炉、电饭煲，用我们的微波炉，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便捷、更加舒适。

0: 下的哥哥与他们的哥哥，一分钟时间我拯救一个人给你。
1: 他们也很勤劳，很勇敢。你看他们挖虫草就好了，挖虫草，你看他们这个趴在地上多少辛苦，但是每天还是坚持这样一个山头一个山头，有的时候爬要爬两个小时，光爬山爬两个小时，翻过不知道几个山头，真的很不容易。看到他们这些小朋友那种特别天真，我觉得这些事情都不是什么事情，也是我应该做的。

天一直有个说法，世界虫草看中国，中国虫草看西藏，西藏虫草看那区。每年的虫草季，周围几个村庄的人都汇聚在这里，远远望去十分壮观，好像帐篷的海洋。以前他们挖虫草或者放牧，远离自己的居所，他是很难用上电，大部分的人应该是没有享受到这种电给他们带来的便捷的。所以慢慢的现在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他们现在的困难，特别是在挖虫草和游牧期间，我们把这个最新的最可靠最便捷的这种设备给他们送过来。

0: 大老毛病又犯了，哼了一声说，你想的像一只虫子，能给我帮什么忙？你忘了刚才给我你的手法吗？
1: 再次相见，大家都欢喜得不得了，但最让我们高兴的是因为有了移动光伏电源，乡亲们再也不会为虫草在野外的冷藏保鲜问题而担忧，而原本漫长的夜晚也因为光明的灯火变得温暖，喜气洋洋。

0: 苏珊想跟你说两句话，我们在跳锅庄。
1: 你好，考试怎么样？
2: 挺好的。
1: 那就好。
0: 那个，要不看看苏珊跳锅庄吧，好不好？看看她跳的藏族舞蹈，好不好？

0: 可以，我的还嘛。
1: 今天是整个村庄都拆了，再没有了。今天是结束了。
2: 芦草采挖的黄金季节结束了，辛劳的村民们带着丰收的喜悦，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奔赴下一个目的地，他们的夏季牧场。相比虫草采挖，放牧是热萨村更传统的生活方式。
3: 虫草采挖呢，没把你老爹以前干干的脏的对，他就是韭菜的，他种泥黄田的对对。他不不干，真的是你老给的给的对。
4: 他老的脾气是个那，比像下属是属于他，下属是等不你老，他把面做是书记的，书记出这些做苦的。
5: 有了电之后，我可以写作业，可以跳舞，我真的很开心。
6: 这次项目主要是集中在分散的牧区啊，然后距离比较远，然后有高海拔。对于我们这个从这个零海拔上来的人员啊，具有很大的挑战，对心理生理上都有很大的挑战。
2: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从用上电到用好电，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在他自己的固定居所可以用上电，在他挖虫草和游牧的时候也可以用上电，也可以过上和家一样的生活。
3: 我是提前家弟弟的里。我的感觉，
7: 以前我感觉到他很年轻，今年的话，我感觉这样看着变老了。很感谢高三叔叔，谢谢他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帮助，还有谢谢陪伴我们。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长命万岁。

又到了告别的时候，虽然依依不舍，但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就像光明一旦被点亮，就会生生不息。

每次我看见他们远去的背影慢慢消失在辽阔的草原上，我会想起一首诗，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

喀什位于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的西缘，是新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大大小小的绿洲曾是丝路各族共同的生存屏障。在这里，团结是面对荒漠最朴素的答案。就像足球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比赛。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

0: 年轻人的忧愁就像下雨天，总会有天晴的时候。几个教练为了俱乐部的正常运营，需要去代课，需要打比赛赚钱，需要陪着球迷凑数踢球，甚至需要贡献出压箱底的足球装备。
1: 在这里离开你以后，第二天再回来。

0: 九月，新疆瓜果到了采摘季。这也是热河漫无不利最忙碌的季节。为了赚钱训练两不误，他每天都要带着家人早起一个小时去果园拉货。
1: 好吃。
0: 棉花已经到了收获的时间，而比赛时间反复推迟。艾海提一边收棉花，一边焦急等待参赛通知。地里大部分的棉花已经由机器采摘完了，但零散的还得靠艾海提夫妻二人自己打包。乌布里阿西木家的烤包子店生意很好，但几乎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月浦湖县有新疆南部最大的露天体育场馆，这为球员们的训练提供了方便。但不巧的是，这次组织方最终决定将决赛放在室内场馆进行，球队必须尽快适应场地，适应节奏。
2: 11月24号我们就出发了，还有仅剩的5-6天时间。因为组委会安排的是在室内，我们为了适应室内环境，我们所以挑选在这个我们县二中进行场地适应训练。室内场地比较滑，而且球速快，所以呢要珍惜这个机会，好好的适应一下，好不好？
3: 好。
4: 总看到了吗？这里。
5: 准备了吗？听我了耶。
0: 更糟的是，几名主力受伤无法参赛，临阵换将，11号乌布里阿西木成了队长。马上就要出发去常州参加总决赛了，这是他们参加过级别最高的比赛。乌布里阿西木想用胜利证明自己配得上队长的袖标，热河曼想用进球告诉两个儿子拼搏是值得的。艾海提受了伤，虽然可能无法上场，也决心随队出征，哪怕只是坐在替补席。
6: 您已进入长江常州段禁渔区，禁渔期内禁止捕捞、捕捉、垂钓一切长江水生生物。
7: 新疆赛区的运动，西北赛区的运动，那么全国总决赛嘛，巴西兰的。每当个刚把子那是那拍个几点的多不少，这是个人生的血脉的。那个，不能我说偶像，比那些吃苦的吃苦多的，对不起啊，怎么？

中亚的青少年球员汇聚月浦湖，一座西部小城就此连接更辽阔的绿茵。热望不灭，自由有声，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

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

不可知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927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被难日，离现在已经16年了。

0: 上课。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请坐。同学们，今天让我们跟随着作者一起走进他16年前的回忆。
2: 16年前的回忆这篇课文里讲述的这件事儿有一定的年代，重新回到了这个历史的发生地呢，是非常有利于我在课堂上教授课文的时候，把我今天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传达给学生。其实今天这是我第一次来李大钊故居，这也是作者李兴华出生的地方。看着这个李大钊故居的陈设，也让我看到了李大钊先生啊，一边在思考着中国的未来，啊，一边去书写着这些抨击世事的文章，还一边跟这些革命的志士在开会讨论着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是前辈们的这种理想之光，照亮了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向李大钊先生致敬，向这些为中国革命事业献身的英雄们致敬。同学们，老师呢？今天参观了李大钊的故居。李大钊先生在那个年代的工资收入并不低，可是他这个房子却是租来的，房间里的陈设也十分的简朴。请同学们来看一看老师在李大钊故居所拍到的照片。
3: 李兴华是我姑姑，姑姑这人对人特别热情，喜欢帮助人，每次谁要有点什么什么困难都愿意找他去问问。我的爷爷当时他是北大的教授，一个月能拿100-200块大洋，但是他自己家里的生活特别困难，就是他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作为资助这些贫困学生，就路上哪怕碰见人特别穷，自己只要手头有钱都会给人家，就帮助人家解决困难。
0: 李大钊先生生活的年代是黑暗动荡的，但即使他置身于那个黑暗动荡的年代，但是他心里一直有一束光指引着他，让他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那么同学们，下面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看一看当时的时代到底是怎样的。
4: 1926年3月，由于反抗军阀的残酷迫害，李大钊和相关同志迁入了东郊民巷，继续坚持革命工作。192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镇压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蒋介石在南方多个城市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让这一年的春天变得血雨腥风。
5: 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
6: 李大钊呢，当时是在北京，我们现在看了当时的革命的形势，北方呢一直是北洋军阀控制的，相对政治是更黑暗的，所以大钊在北方开展工作其实是在一个极端的恐怖和危险之下。这个时候他想的是，我这走了北方的那么多事情谁来干呢？318运动呢，李大钊是主要的领导人之一，所以很快就被段祺瑞的政府通缉，他是名列通缉犯的第二名，所以是非常危险的。
7: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5: 局势越来越严重，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母亲也几次劝他。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
8: 带走。 我们小组找到了李大钊先生被捕时的环境描写。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响，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
9: 我还抓住了父亲不慌不忙地向外走，与敌人的虚张声势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体现了李大钊先生的临危不惧。
10: 你感受得很到位，请坐。
11: 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啊，其实他对危险、对牺牲是有准备的。你看他甚至准备了手枪，他早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啊，他就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说牺牲，应该是说对这危险他是有预期的吧。
12: 你看妹妹的神情害怕，真的是趴在妈妈的肩膀上寻求这种帮助和安慰。再见。
13: 课本剧呢，也是孩子们乐于接受的一种形式，让孩子们能够融入到，或者说能够亲身的体会到、感受到当时庭审的时候的这种紧张的氛围感。从李大钊的言行当中呢，也能够感受到李大钊一心为革命的这种奉献精神。
14: 我在剧中扮演的是李大钊先生，我觉得这个人物是非常伟大的，他的内心是无所畏惧，是从容不迫的。通过课本剧，李大钊先生在我心中的形象更加深刻了。
15: 我在这个剧当中扮演的角色是法官，他在这个剧中状态一直都是虚张声势的，因为他特别想挑出来错误，以此来给李大钊甚至李大钊一家定罪，但是却一直都是失败的。他在这个剧中是上演的是一个邪恶又失败的一个法官形象。
5: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16: 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
17: 不许乱喊，你们这帮乌合之众有什么资格说话？卫兵维持好法庭纪律。
16: 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父亲瞅了瞅我们，没有说一句话，他的神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18: 这是我的妻子，
16: 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
18: 这是我的两个孩子，
17: 他是你最大的孩子吗？
16: 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19: 是的，我是最大的。
16: 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
20: 不要多嘴，再多说一句话就把你和他一起抓起来。
16: 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
18: 他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他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他们没有关系。
16: 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法官命令把我们压下去。
20: 来人，把他们给我压下去。
16: 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11: 李大钊在法庭上的这种状态，我们从李金华的回忆之中，后来我们又从外面的报纸上能够看到一些满面自虚但神情很焕发很镇定，承认自己是马克思学说的。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是他对形势是有明确的判断的，对革命民族解放事业要付出的牺牲是有心理准备的，有这种牺牲的准备，才有这种淡定的镇静的状态。

0: 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 他所理解的当时所说的赤旗的世界啊，是有它的历史的环境的。赤旗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代表着什么呢？大钊说的就是大多数人的劳苦大众的，他在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之中，中国急需要新的思想，急需要新的组织。他登高一呼，群山回应，现在在做的事业所取得的成就正是他当时所向往的。我们后面一定有更高的高峰在后面，但是在不管走得多高走得多远，不忘来时路，不忘为什么来的，从哪来的，就得从大钊和大钊先生他所代表的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先驱找到这种初心和使命和担当。
2: 同学们，这节课老师还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特殊的嘉宾，想认识认识他吗？
3: 想。
2: 他就是李大钊先生的孙女李乐群女士，他有一段话想送给大家，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0: 同学们大家好，在我家的堂屋里挂着我爷爷亲手写的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把这副对联送给大家，希望大家用青春和汗水写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4: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是一名6年级的学生，来自2022年的中国。从前您所期待的、寻找的、苦苦所求却不得的东西，在100年后已经实现了。你想见到的中国我们都替您见到了，感谢您的奉献，以后的中国将会越来越好。
5: 敬爱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在读了课文《16年前的回忆》后了解了您部分事迹，同时也对您倍生尊敬。当年您为了党组织不被迫害，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向敌人透露一丝一毫关于党的秘密。如果没有您，就没有我们现在美好幸福的生活与稳定的社会。我不仅要感谢您，还要向您学习，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您的精神一定会被发扬光大。
6: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谢谢您的无私奉献，您就是最可爱的人。
7: 敬爱的李大钊爷爷您好，如今的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过着幸福的生活，革命如同一道光，为社会驱走黑暗，指引了百姓前进的道路，使千万百姓体会到革命的重要性。
8: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想告诉您，您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实现，如今的中国万家灯火安然无恙，如今的人民自信昂扬幸福安康，如今的我们新时代的青少年正沿着先烈们的足迹笃定前行，继续追寻理想之光，定会脚踏实地披荆斩棘，请相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在不远的前方。此致敬礼。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临时。

0: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恰逢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的第一年。我们这次策划这个活动呢，就是想把课本中呢包含着爱国主义教育这些元素的这些诗词古文，然后提炼出来，然后我们做这次的12期的这个爱国片的录制。
1: 根据我们朗读的内容，实景进行拍摄。比如我们要朗读《岳阳楼》，我们就到岳阳来进行拍摄。
2: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就让学生们沉浸式的能够感悟到咱们杨老师诵读这个艺术的魅力，还有一个我觉得让孩子们感受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 所以今年做这个节目，爱国主义在正逢其时。
0: 那我们拍摄从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了。
2: 好，
0: 那我们先跟着赵小萌一起去岳阳楼，出发，
1: 出发。
3: 洞庭天下水，

0: 岳阳天下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建于1800多年前。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作为爱国名篇，被收录到人教版语文教材当中。这座观湖小楼，借诗文红遍大江南北，这份忧国忧民的天下胸怀，也随江湖远走，历久弥新。
1: 余观湖万里之况，再动湖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高归西，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0: 时光疏忽，沧海桑田，岳阳楼屹立在洞庭湖畔，惊艳了千年时光。岳阳楼记在书卷和朗朗书声里流传至今。
2: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2: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首站就来到了湖南省岳阳市。在这里啊，我们要带着同学们一起以游学的形式登上岳阳楼，来学习诵读范仲淹范公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欢迎姚教授。
3: 同学们好，老师好，同学们好。
2: 好，老师，请您来做个自我介绍。
4: 我是岳阳市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周湘林，这是岳阳市第二中学7年级的同学们。
2: 好，欢迎老师同学们。
3: 欢迎你们。
2: 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踏上这趟游学之旅吧，出发。
3: 好。
2: Hello， 教小萌，我们一起走吧。
0: 双工双技双德，连珠璧，绘风云，朝日月，文坛佳话播九州。岳阳楼脚下这座白墙青瓦的双工祠，意境深幽，诉说着岳阳楼的前世今生，也见证了范仲淹与滕子京在朝堂上真言直谏，在战场上并肩杀敌，与国家荣辱与共，与彼此情同手足的真情实感。
2: 同学们，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双工祠。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学习诵读《岳阳楼记》的第一个自然段。哪一位同学想要试试？好，您请。
5: 庆历4年春，滕子京谪守80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衔经人诗赋于其上，主以作文，以记之。
3: 好，不错。那么这个是全篇的引子和开头，所以不用那么使劲，注意语言的连贯啊。后边的话呢，注意它的一气呵成，一句的感觉。你看啊，庆历4年春。滕子京谪守80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重点是主于作文以记之。
2: 好，说完了创作背景之后，那接下来范公要记什么呢？我们就出发去岳阳楼，出发。
3: 好。
0: 站在岳阳楼脚下，抬头一望，只见黄瓦飞檐掩映在绿林之中，如飞鸟展翅，轻盈活泼。全楼纯由木料构成，斗缝对榫，看起来端庄雄厚，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显得气魄十足。
2: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岳阳楼前，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二段和第

0: 三段。那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第二段，哪位同学？好，你请。
1: 榆关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

0: 不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1: 嗯，好。
2: 好，因为这一段呢，虽然不是重点段，它是一个铺垫，有对整个的这个巴陵盛状洞庭一湖啊这样的一个场景的眺望啊。那么同时这里边的话呢，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一段里边前面连贯的很好，从这个然则这块啊，它有一个内在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推进，所以在然则前面要有一个停顿，然后然则后边的内容比前面的内容呢更重一些。前人之述背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好好，这然则要转换，要加强。
1: 好，谢谢这位同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请一位同学来朗诵第三个自然段了。哪位同学？好，您请。
3: 若浮银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2: 好，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是分两个层次，从若浮银雨霏霏到虎啸猿啼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层次，注意它的连贯，这个场景一气给它合成连贯下来。然后呢，登斯楼也，这个登斯楼这是转换了，转换了以后呢，后边要加重，后边是它的感情的重点，然后要把后边加重给它连贯起来。登上岳阳楼，仿佛穿越时空，步入古人的诗意世界。
1: 同学们，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了岳阳楼的主楼里，眼前的就是大家神往已久的岳阳楼记的雕屏了。我们看到是整篇的岳阳楼记。
2: 在历史上啊，我们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孟浩然，他们都在岳阳楼啊留下了他们的诗篇。但是大家看的真正能够让岳阳楼扬名天下的，还是我们这篇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远望洞庭湖，水天一色，波光粼粼，山寒翠黛，烟波浩渺，乘一叶扁舟，荡漾于湖光山色之间，感受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万千气概。静观亭台楼阁，古朴典雅，红墙绿瓦，气韵生动。此时范仲淹的豪情壮志跃然于胸。
1: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岳阳楼的二楼。岳阳楼的视角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凭栏远眺洞庭湖，浩浩汤汤。
4: 嗟夫，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因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5: 是今有未有，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命也，
4: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2: 自此，震古烁今的文字道出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箴言。
1: 同学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四段，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好，你请。
6: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成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 把酒临风，

0: 其喜洋洋者矣。
1: 好，那么你在朗诵的时候呢，要把这两个层次还是给它分开的再鲜明一些，从这个登斯楼也之前要有一个大的停顿，然后呢从登斯楼也后边呢把自己的感情呢再融入进去，再加强一些，再浓重一些，前边连的呢再紧一些，再开朗一些，因为啊这是这个晴天嘛，这好的这个场景啊。
2: 那接下来第五段谁来试一下？好，你请。
0: 嗟夫，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以忧，退以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亦微斯人，无谁与归。
1: 好，因为它整体它是一个重点的段落，全篇的重点的段落，所以呢你这一段里边呢，前面这些地方呢还要有一个内心的不断的求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我把它念出来，是吧？同时呢到这个啊，然则何时而乐也，然后呢停顿，其必曰，是吧？再加强先天下之忧而忧，好不容易找到答案了，对不对啊？求索找到了答案，你再把这一句来试一遍。
0: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1: 嗯，好，好，有进步。
2: 哎，让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好，同学们，到这里呢，整篇《岳阳楼记》我们都已经学习诵读过了。那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3: 高老师，我想问，就是朝飞夕鹰，气象万千，和阴风怒号，浊浪排冲，头是斜颈，但是在诵读节奏上有什么不同吗？
1: 啊，那么这两个呢，正好是在两个，一个是晴，一个是阴的这个场景下，那么他们这两个的话呢，在这一篇里边呢，都是次要的句子。同时的话呢，我们既把这个场景给表现出来，又注意它和其他句子的连贯。我们不是简单的说这两句，那么朝晖夕向万千是对前边的一个总括和压注，在这个小层次里边它是一个相对高潮的句子。那么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也是这里边的过渡句，它还不是最后压轴的句子。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这个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是一个对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一个晴朗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是一个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2: 好，谢谢这位同学。
1: 哎，
2: 你请。
4: 刘老师，就是我想问您一下，最后一句微斯人无谁与归，这句在诵读的时候应该表达出怎样的感慨呢？
1: 哎，这一句呢是他收官之句，全篇的，因为已经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这个感叹了，最高潮了，后边他自己感慨了啊，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人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很少，这我和谁是能够同道呢，也表现出他的这样的一种探索追求和这样的一种忧虑。你再把最后这来说一下。
4: 微斯人无谁与归。
1: 哎，微斯人很少这样的，无谁与归，我和谁能够同道呢？谁是我的知音呢？
4: 无谁与归。
1: 好，
2: 谢谢你。现在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这篇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我们掌声欢迎。
1: 《岳阳楼记》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倍巨星，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

于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击摧，薄雾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还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则已。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嬉嬉洋洋则已。嗟夫，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无谁与对。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0.4毫米的厚度，先薄如四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夏，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石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石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他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条小路太有感觉了。
1: 对对对，展示学校的老师，展示他们的教学。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用一些虚声来表示，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
2: 念明标，赤壁怀古。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来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活字典姚教授。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2: 念奴娇·赤壁怀古》。《
3: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啊，你的声音也不错，普通话也很好，怎么才能朗读得更好呢？你得把这首词啊划分划分层次。我们首先看它的题目《念奴娇》，是吧？《念奴娇》是什么呀？
4: 词牌名字。
1: 词牌名字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重点呢？
4: 不是。
1: 哎，都很好，不是重点，题目是重点，是吧？《赤壁怀古》是重点，《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一个层次。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接下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是一个层次。接下来有一个停顿，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又是一个层次。那么划分好了层次，下半阙呢也是这样，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然后呢，转换过来作者的这样的一些思考，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个层次。后边是重点，把他感情凝聚在这个地方了。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是后边的重点。他呢是一个非常豪放的，但是也非常内在的有思考的这样的一首词。我们怎么能够把他这个感情很好的给他表达出来？
3: 念奴娇，赤壁怀古，
1: 这两个对比呢，你看不鲜明了。念奴娇，赤壁怀古，你看怀古往那引，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用一些虚声来表示。你比如说，你从远古走来，远古走来，就远古了，对不对啊？人念奴娇，赤壁怀古，是怀古了吧？赤壁怀古，怀古了没有啊？没怀古，是现在。
3: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
1: 哎，宋苏轼呢对苏轼有一个评价，有一个肯定，但是他又不是这个文章的内容。宋 苏轼就可以了，你试一下。
3: 宋，苏轼。
1: 哎，很好。
3: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把这三句变成一句来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你看，是一气呵成，但是并不是中间没有停顿，用阳停。
3: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好一些，接下来。
3: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1: 换一个场景，故垒西边，对啊，从那个大的环境当中，大江东去，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历史，然后抽出来就说这个地方。
3: 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嗯，江山如画，你看画卷展开是吧，江山如画，这画太短了，江山如画，虚一点延长，一时多少豪杰。
3: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好，很好，请坐啊。大家经过朗诵啊，已经把基本的要点实际上都已经领会了。
0: 嗯，
1: 第一

0: 一个呢，我们要了解苏轼，他这首词呢是很豪放的、豪迈的，同时的话呢，他也是非常感慨的、感叹的，是这样的一个基调。注意，它层次之间要有大的停顿和转换，层次内部要联系的紧密一些。同时，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重点太多，所以我们把这个全篇重点放在最后一句上的感慨，前面都是铺垫，所有的词呢都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我们朗诵起来就不会散，重点就不会多，大家听起来呢是比较连贯的，同时呢还能够听出来你们对苏轼感情的理解。
1: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举手提问一下。
2: 老师好，我叫尹香宁，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苏轼在下阙的开头六句呢，他就是做了一个怀古嘛，表达了对这个周郎的羡慕之情，那这里边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感情去读呢？
0: 你首先体会苏轼对周郎的羡慕也好啊，赞赏也好，这是一个感情。第二个的话呢，你要把周郎的得意的样子也给他融进来，你试一下。
2: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0: 啊，不错。
3: 是老师，
1: 老师来提问。
4: 我想问的就是，联想和想象呢，是在我们这个词作中呢，也经常被运用的。这阙词里面呢，运用了很多的古战场的描写。那我们在诵读这首词的时候，如何去一边想象，一边更好的去诵读呢？
0: 首先，我们要有情景再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看到了电视的画面，想到了这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他们都过去了。但是呢，这个我们想起来了，周瑜他特别喜欢的这个，所以呢他到这个地方定格了，看到了这个古战场了，故垒西边，是吧？这个音乐仿佛停了，看到这儿了，哎，一停了，然后呢，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然后又想到了他当年的战斗，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然后这个地方呢又站回来，我们看到这个神州大地，看到我们这个大好的河山，青山依旧在，但是呢很多英雄豪杰呀，像过眼烟云都过去了，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是吧？这样就看刘老师说的，我们把这个画面用我们的视觉形象，用我们耳朵的听觉形象听到了歌曲，视觉形象看到了滚滚长江东逝水，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这整个的画面，这个时候我们朗诵起来就把苏轼的这种豪放的、豪迈的、宏大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呢给它表达出来了。日常的朗诵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朗读《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是朗诵别的诗歌，我们都要眼前要有画面，要设定场景。我站在海边的礁石上，海风吹开了我的衣襟，哗吹过去了，海浪拍打着我的衣衫，海浪哗哗的浪花就打到我的脸上了，脚下波浪翻滚，头上乌云密布，哗吹过去了。你说在苍茫的大海上，对吧？你是进入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这你就真的在这个场景当中，不然的话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你一点都没看见。要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我们才能够朗诵好。
1: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站在苏轼边上跟他一起看这个故垒西边三国周郎赤壁一样， 我们就齐诵一次好吗？
3: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我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好，我们欢迎杨老师。
0: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
1: 我们如何去把握这个情感，去分别这个区别呢？
2: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
3: 怎么处理停顿关系？这阶段时刻，我们邀请到了姚喜双老师，还是要正式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老师。姚老师的官方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播音员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也期待你们未来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好不好？
4: 好，
3: 好，我们欢迎姚老师。您现在是不是请一位同学来跟大家朗诵一下看看呀？您先听听看同学们的朗诵。
4: 好，好，
5: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4: 好，
3: 好，
4: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呢，他的普通话很好，第二他的声音很好，我觉得这些具有很好的朗诵啊表达的基础。那么这里怎么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我觉得应该是把这首词它的次要的部分和主要的部分呢，给它加强对比。大家看到这首词的次要的部分，第一个定风波和莫听穿林打叶声呢，定风波是次要的，因为它是个词牌，所有的词牌你们以后在朗诵的时候都是次要的。定风波是吧，江城子是吧，水调歌头都是次要的，关键是题目是主要的。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个题目是主要的。第二一个呢，引子，前面这一段话说明的话和正边正文的诗，正文的诗是主要的，前面这段话是次要的。你刚才读前面这一段话也可以，因为你没有太强调它，但对正文诗句呢，感情进入和强调的还不够，所以这一块呢，正文要感情更强调一些。那么正文里边也不是句句都强调，那么全文里边的上半阙上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下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尤其是下半段，把这个重点给它用心的放慢拉长强调出来就可以了。你再试一下，完整的朗读一遍。
5: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4: 很好了，大家听到了吧？祝贺你取得的成就啊。哎，好，
3: 大家第一，如果你有什么感觉说，哦，我体会到了一点我之前没有体会到的，也可以说说。如果说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在朗诵它表现它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说说。
2: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有一句是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一句它是更是表现出了诗人苏轼这个酣畅淋漓。怎么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就像这样，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4: 你把它作为重点，这是对的。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苏轼的风格给体现出来，是吧？他既是这个旷达超脱，又是这个豪迈诙谐，所以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把他这个风格给体现出来，不是简单的大声的去说，用放慢拉长的语句，不是简单的，或一种是不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3: 嗯。
4: 第二个是大声的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都不能很好的体现他的风格。怎么办呢？把他那种诙谐的，是吧，旷达的，达观的这样的一种感情给他体现出来，是吧？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也能把它表现出来。
3: 要特殊处理的不一定是要特别激昂才叫重音，
4: 对对对，
3: 不一定要咬得特别的重才叫重音，实际上在情绪上也可以把它强调出这个重点的感觉来。
4: 对对，嗯，
2: 哦，谢谢老师。
6: 老师您好。
4: 嗯，
6: 这首词我觉得它的字数很有特点。
4: 嗯，
6: 就是有比较长的七字的。
4: 嗯，
6: 还有特别短的两字的。
4: 嗯，
6: 那怎么处理好这种比较多的字和比较短的字，就是长短句之间怎样处理好它的情感，它的发音，它的停顿，它的连续，让它恰当有节奏，尤其是在这种两字的，比如归去、微冷、谁怕。
4: 嗯，
6: 它怎么处理停顿关系，才能不会变成那种该断不断，然后不该断又断了的情况。
4: 嗯，好，
6: 谢谢。
4: 字数啊不一样啊，有很多是有很多词是这样的。
3: 嗯，
4: 所以我们重点的不应该放在关注它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无论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都要融入到我们处理的感情和意境当中。所以这用你的感情和意境，那么你就很自然的把它给处理好了。为什么他敢说谁怕呢？因为他有后边这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就回答了我为什么不怕。所以不是简单的说谁怕，所以把谁怕和一蓑烟雨任平生有机的统一起来，而不是孤立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就散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对吧？谁怕给融进来了。第二个呢，微冷跟前边有关系，因为料峭还有一点寒冷，所以料峭和微冷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把微冷归到前边这一句上，就不让它孤立的存在。如果孤立的存在的话呢，是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你看微冷显得很突兀，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哎，你看微冷结合起来，感觉到了，他感觉到微冷了，然后呢，转换了，山头斜照却相迎，然后后边这个呢也是，归去也要和后边结合起来，而不是说这个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再回头看看刚才风声雨声啊，再回头看看刚才那个地方吧，想一想，不要看了，我们回去吧。因为什么呢？也没有必要了，它有雨也好，没有雨也好，晴也好，阴也好，都是一样的。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回首向来萧瑟处，看一会儿，别看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为什么呢？因为归去，为什么后边，因为后边回答了为什么要归去了。所以这三个你问得很好，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的是和前边的句子相联系，有的是和后边的句子相联系，总之不能孤立的来处理它。
6: 谢谢您。
3: 其实他问这个问题也符合他们年龄特点，要是因为很小的孩子都是从五言绝句七言律诗开始的，
4: 对对对，
3: 很整齐，他们可以这样错落有致。
4: 对，
3: 但是现在开始有了这样的变化，那姚老师教大家的重点就是，它虽然看起来是两个字，但它不是孤立的两个字，其实跟上下你要找到它是跟前面关系更大还是跟后面关系更大，把这个情感联系起来，你就不会觉得哎，这两个字是很突兀的了。
6: 姚教授您好，主持人您好。苏轼他既然是在被贬的过程当中写下了这样一首词，而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中学生呢，没有像苏轼一样的这些苦痛的经历，也没有他们这种豁达乐观的心境，那么作为一名学生来说，该怎么带入到苏轼的情境中，把这首词更有情感地朗诵出来呢？
4: 首先要体会作者的感情，我们通过故事，通过看材料，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要认真地来准备，来了解苏轼的生平，这样的话才能发自内心的对苏轼啊，他的这种感情啊，能够进行体验。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这也是基础。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是吧？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是吧？对有些事情也不怎么计较了。你现在是初一了，你想想你幼儿园遇到的麻烦，你想一想你小学遇到的麻烦，现在来看的话呢，哎，都是像烟云一样过去了，就很豁达了，就把你的感情在对

0: 照一下苏轼的感情去理解它，综合起来构成你对这一篇稿件的感情。
1: 好，谢谢姚教授。
0: 好，
2: 这几个大家把握了之后，我们再来一下，您给大家来起个头吧。
0: 好，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起。
3: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兼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好，祝贺大家。
2: 大家非常好，还把那个两个字跟七个字相连的地方，我注意到你们都给连起来了。
0: 很好，大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
2: 哎、是的，
0: 祝贺你们。最后给大家朗读一遍啊，这个供你们参考，咱们共勉啊。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
4: 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九，宝鼎古镇都会迎来一场热闹的乡会。来自川渝地区的近十万民众汇聚到这个小小的古镇上，热闹的人潮、欢腾的鱼灯、缭绕的香烟和一龛龛精美的石刻造像，构成了宝鼎古镇一年一度最为盛大的节日。
1: 宝鼎山不高，神仙起轿轿，这是宝鼎古镇当地的一句俗语，形容呢是这里的石刻造像数量繁多，达万尊以上。宝鼎古镇也正是以石窟艺术而蜚声世界。其实800多年前的宝鼎还只是沧州府米梁里的一座荒山野岭，因为开凿石窟，大量的石刻匠人聚集到了这里，才渐渐地形成了集镇。如今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依然能够感受到这里的民居、禅院、佛塔、牌坊所显露出的精工巧作与匠心独运。
0: 坐落在重庆市大足区东北部赖溪河畔的宝鼎古镇，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纵横交错的石板老街上，密布着穿斗式的宅院和斗拱式的庙宇建筑，历史上的繁华盛景仿佛凝固在这座古老的小镇中，余韵犹存。在宝鼎镇西南面有一道马蹄形山谷，这里隐藏着一座古镇人世代守护的宝鼎石窟，长约500米的岩壁上镌刻着上万尊精美的摩崖石刻造像。这些造像既充满了浓厚的民间信仰，也弥漫着淳朴的生活气息。延续着祖辈的手艺，每天清晨，宝鼎古镇都会在叮叮当当的雕凿声中醒来。石雕作坊里那些冰冷坚硬的石头，在石匠的巧手中渐渐有了温度和灵性。在宝鼎，许多人都在从事跟石雕有关的工作。鼎盛时期，聚集在这里的石雕艺人数以万计。
2: 传说宝鼎石雕这门手艺是鲁班祖师爷传下来的，在我们这里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世世代代都没有断过。
0: 宝鼎山上有一座道塔，相传是鲁班建造的。道塔上大下小，雕刻精美，历经上千年风雨而不倒。方圆数百里的匠人们都把这里当成心中的圣地。唐朝末年，朝廷发起过2次废除佛教的行动，佛像被毁，寺庙被焚，中原佛教遭遇毁灭性打击，北方的石窟艺术逐渐走向衰落。落难的僧侣和大批失业的石匠们为逃难来到巴蜀地区，躲进这片大山中，也使得宝鼎一带成为延续佛教文化、保留火种的地方。南宋淳熙年间的一天，从宝鼎山的山谷中传出叮叮当当的锤击声，开凿宝鼎石窟的大幕就此拉开。主持这项工程的人名叫赵之凤，他打算在宝鼎山上开凿万尊石刻造像，建一个宏大的道场。为此，赵之凤请来了以文家、福家和虚家为代表的工匠，共同完成这项宏大的工程。一时间，数千人的工匠队伍聚集在一起，随之而来的还有他们的家眷。一座热闹的集镇在宝鼎山上初显规模。集镇为匠人们带来了安定的生活，他们更加专注地投入到石窟的创作中。大家在幽闭的山谷里开山化石，既相互竞技又相互学习。几十年寒来暑往，一窟窟精美绝伦的作品在崖壁上不断出现。赵志凤也从黑发青年变成了白发老者。一天清晨，年近八旬的赵志凤把几个手艺高超的石匠召集到山谷中最大的一块石壁前，讲出了自己最后一个心愿。
3: 赵志凤对 工匠大师们说，要在这里刻一龛，千手观音必须是真正的有一千只手，而且互不雷同，完全都不一样。工匠大师们一听都惊讶了，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人的身子这么大，要长出一千只手来太不容易了。那么以前的工匠大师刻出几十只手，最多刻出一百只手，而且比例都是缩小了的。
0: 几位石匠艺高人胆大，他们稍作考虑，就纷纷表示愿意一试。因为打造一尊真正拥有一千只手的千手观音，既是一道前所未有的难题，也是一次能超越前辈的机会。三个月过去了，几位石匠分别带领各自的家人和徒弟，设计出了上百张图纸。然而，没有一种设计能够既合理又美观地把一千只手全都安放到观音的身上。几次失败之后，大家开始放弃。只有文家的石匠文仪还在继续坚持，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日夜琢磨，经常两三天水米不进。一天，赵志凤前去探望他，推开屋子才发现文仪已经晕倒在案桌上。
3: 文大师讲比救醒以后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我想到了想到了，比如那你想到啥子了？他说我在昏迷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到一只金孔雀飞到那个石壁上，展开了它的羽毛，孔雀开屏非常好看，他就从这里得到了灵感，设计出了千手观音的雕刻图纸来。
0: 文仪的设计图纸得到赵志凤的认可，文家也拿到了雕刻这龛惊世之作的机会。然而就在开凿前夜，文仪再次检查图纸时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图纸上的一千只手竟然有很多处雷同，这样的失误是文仪不能容忍的。他推迟了开工日期，又开始闭门钻研。
3: 一千只手确实太复杂也太多了，不管怎样画它都有雷同的地方。问大师

两种鱼想出来一个道理，这是一个人思维的局限性，他主动放弃了由文家独立完成千手观音这一看雕刻的云窑，邀请

0: 关进这堪完美的传世佳作。
1: 我们从这种时刻可以看出来，他是精益求精的，全神贯注的，是把这种对艺术客体那种热爱啊，那种虔诚灌进去的。他不是在跟石头打交道，工匠实际上是在跟自己的精神打交道，是在传达那种所雕刻事物的那种情感。它体现出一种活灵活现的、有生命的、至今还感人的这种东西，也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投射。
0: 既可近乎道，亦可通乎神。从公元九世纪到十三世纪，前后400多年，一代代工匠们用刻刀和智慧，在宝鼎镇乃至大足地区，缔造出50000多尊精美的石刻造像。雕刻的题材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家经文典籍中所记载的重要人物和故事。不仅是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一座丰碑，在世界石窟艺术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1999年，以宝鼎摩崖石刻造像为代表的大足石刻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宝鼎古镇也随着数万尊石刻造像一起飞升全世界。一锤一凿间，匠心独运，精益求精，敢于创新的工匠精神，也刻在了每一个宝鼎人的心头。历史上，发达的石雕业为这座小镇带来商业的繁华和文化的兴盛。随着石窟的完工，这个籍籍无名的小山头渐渐成为了香客云集之地。宝鼎相会自此形成，宝鼎山上也开始有了一条蜿蜒的石板街，有了热气腾腾的龙梯，有了孩童嬉戏，有了鸡犬相闻，形成了一个以工匠为主体的特殊集镇。
2: 漫步在苍松翠柏萦绕的山谷中，一尊尊鬼斧神工、匠心独运的石刻艺术精品不时地映入眼帘，震撼着每一位来访者的心灵。800多年的风风雨雨，虽然古镇和石刻造像几经没落，但石雕技艺一直在后人们的手中代代相传。
0: 上世纪80年代，大足石刻作为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石刻造像群，正式对公众开放。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拜访这座石刻艺术之乡。镇上匠人们精心雕琢的石雕工艺品，开始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店铺柜台，成为游客的最爱。暂指一条线，摸得到，看不见。这是宝鼎石匠代代相传的一句话，意思是用铁簪在石头上打一条线，细微到眼睛都看不见，只能用手去摸才能感觉到。在宝鼎，石刻学徒达到这个水平只能算是入门而已，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石雕匠人，还要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苦心磨练。刘能峰从事石雕行业已经30多年了，他一直保持着每2年磨刻一尊宝鼎石刻造像的习惯，然而他心里最大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3: 一直都想做那么个千手观音，起码我有30年的这种梦想做的一件事情。当时我做试点品花了几个月时间，雕了5-6件出来，有时雕得不好我都把它变了。
0: 2014年立春的那天，老刘下决心动手复刻千手观音，要把近100平米的大型雕塑缩小到一块不足1平米的石料上，这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毅力。微缩的千手观音，每只手不足1厘米，每根手指不足2毫米，衣纹和眼线更是细微至极。2年里，他在方寸之间费尽思量。然而，
4: 就在作品即将

0: 完成时，石材内部的一道裂痕导致观音像的一根手指出现了残缺。那一晚，老刘没有回家，在工作室里呆坐了一夜。两年的心血，30年的梦想，全都在这道小小的裂痕前止步。其实他也知道，这道裂痕可以用石粉注胶进行弥补，但作为宝鼎石匠的后人，他过不了自己心中那道坎儿。
1: 他们有些出10万块钱来买，我不买。做那项作品呢，必须要精益求精。他觉得可以，我自己觉得还不行。
2: 你要追求完美，追求极致。
1: 哎，对对对，必须要那个留得下来，就是说这件作品哈。
0: 为了留下一件完美的作品，老刘不再犹豫，又找来一块合适的石材，重新开始雕刻。一个个寒来暑往，老刘沉浸在这尊千手观音中，精心雕刻着时光，雕刻着一个匠人的梦想。
1: 现在已经雕了1.5年了，还没完成，可能还要1年嘛。因为雕好那件作品呢，我觉得也是我的几十年做石刻的一种结果嘛。
0: 老刘心中过不了的那道坎儿，是宝鼎匠人们共同坚守的底线。在他们看来，如果对自己的手艺都不诚实，也就不配做一名匠人。如今随着仿石材料的出现，一些翻模工艺品出现在石雕市场，相较于手工雕刻，它们价格低廉，制作简易。对于游客来说，要区分哪些是翻模的，哪些是手工雕刻的，并不容易。但镇里的商家们都会明确告知，这既是对手工艺人的尊重，也是对宝鼎石雕声誉的维护。
3: 机器成型的，它面向比较死沉的，这个手工雕刻的，它一刀一痕都在那上面雕刻的痕迹啊、纹路啊都有的，很手工的，不是出自一个师傅的话，雕出来就有一点差别的。
0: 在宝鼎古镇，工匠精神不仅让古老的石雕行业拥抱活力，还影响到各行各业，延伸到了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罗登强在古镇里种荷花已经将近20年了。2005年10月12日，他一大早就守在了电视机前，观看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发射直播。随着发射指令的下达，神舟六号腾空而起。那一刻，老罗激动不已，因为在这艘载人飞船里，有他寄予厚望的宝贝。
4: 这个荷花品种就是上到太空的。
2: 哦，这上过太空的。
4: 上过太空的，哎，它的颗粒比没有上太空要大一些。因为我一生当中
5: 特别喜欢的是荷花。通过多年的培育，一直荷花的品种啊品质都不是很好。花期也很短。
0: 多年来，为了改善荷花品质，延长花期，老罗做了许多尝试，但改变都不明显。一次偶然的机会，老罗了解到太空育种可能改变物种基因，就打起了送荷花种子上太空的主意。2004年，当老罗得知神舟六号载人飞船有太空育种计划时，立即背上了一包自家荷塘的莲子到北京联系门路。
4: 当时他们就直接拒绝了我，他们搞太空育种都是跟科研单位和大的集团公司啊、大的企业的搞合作，根本没有和哪个个人和自己出资金的个人农民搞那个太空育种。
0: 好不容易找到的一扇窗户，两句话就被关上了。回到家里的老罗还是不甘心。
4: 成功不成功呢？我都坚定那个信心一定要搞。因为保定的人呢，他就是一种怪脾气，一个犟乖乖，好像就像一根筋一样。认准的事情呢，他都有点想去做。我就跟重庆的西南大学一起建了一个育种实验室，把科研单位和育种的问题一下都解决了。
0: 2005年初，倔强的老罗第七次来到北京，找到了中国航天集团。当得知这位农民为太空育种所做的充分准备后，接待他的工作人员非常惊讶，他们被老罗锲而不舍的坚持所打动，同意了他的请求。随着神舟六号成功发射，老罗的第一批莲子顺利进入太空，并在太空遨游5天之后返回地球。经过太空育种的荷花，不仅花瓣层数变多，莲子更为饱满，花期也成功延长了2个月。
2: 十里荷塘，水榭相依，来到这里赏花游玩，喝上一杯荷叶茶，吃一餐荷花宴，已经成为古镇旅游最具特色的选择。在宝鼎，越来越多的人像罗登强这样，以一颗锲而不舍的匠心守护着自己的手艺，用手艺一天天地改善着自己的生活和古镇的面貌。
0: 经济的繁荣给古镇带来了现代化的快节奏，不断聚集的人气改变着古镇的方方面面。然而一直不变的是古镇人家骨子里那种对事业的极致追求，那种沉静而厚重的独特气质。2009年的一天，针灸医生杨志接诊了一位严重的三叉神经痛患者，他用传统针法为患者治疗了1个月，病情仍不见起色。这时他想到了风险很大但治疗效果更好的四白穴针法。四白穴位于眼眶下部三叉神经末梢，一个只有针眼大小的地方，针刺这个穴位必须非常精确，稍有偏移就可能伤到眼部神经，甚至导致失明。杨志深知其中厉害，但看到病人如此痛苦，他还是下决心一试。为了提高针灸的准确度，杨志决定先在自己脸上试针。他对着镜子一次又一次地把银针刺进自己的皮肤深处，与此同时他还需要不停地调节手中银针的深度和力度，以确定施针的精确位置和手法。
2: 那有出现不好的状况的时候吗？
6: 有啊，刺中神经了，引起缝点的感觉啊，刺中血管了，引起面部出血啊，形成充血膜炎呐，也有过。啊，那个呢，就是我当时扎针留下来一个疤。
2: 这个疤就是施针的时候留下的。
6: 留下来的。
0: 经过在自己脸上的数百次施针，杨志找到了四白穴的精确位置和最佳刺穴手法。但要直接应用于患者的治疗，他还是有些不放心。科室的同事得知他的想法后，主动提出让老杨先在他们的脸上试针，以降低临床治疗的风险，争取更大的成功率。通过这种办法，他终于把这套针法烂熟于胸，并顺利地应用到对患者的治疗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古老的工匠精神就这样在古镇的各行各业中延续并传承着，成为这座千年古镇长盛不衰的内在动力。如今宝鼎这个因石刻造像而兴起的古镇已经成为了国际旅游目的地，每年吸引着数百万的海内外游客。古镇日新月异，越来越兴盛，而宝鼎石窟却在风化中一天天衰老。2008年，全国石质文物保护1号工程千手观音保护性修复工程启动，陈慧丽担任石质修复组组长，带领团队承担最重要的石质本体修复任务。石质本体修复的第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对风化的石质注射加固剂。
7: 我们这个加固啊，还跟病人打针， 不太一样，这个要求可要高得多。因为首先就是它的这个针尖不能接触石质的表面，还有这个药剂啊滴渗的速度也要掌握好。
0: 打针的工作一直持续了一年多才算完成，而这只是石质修复的第一步。接下来陈慧丽和同事们根据千手观音全身的病理程度制定出不同的修复方案，也就是说千手观音的每一只手都需要一个专属的修复方案。而制定这些方案的前提就是准确计算出千手观音手的数量。宝鼎千手观音1007只手的说法已经流传了数百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7: 按照从左往右从下往上对每只手进行编号，通过这种方法计算出了千手观音照相共有830只手。
0: 数百年的风雨洗礼，100多只手已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风化消失，成为了人们心中永远的遗憾。2015年6月13日，千手观音修复工程正式完工并通过验收。历时8年，古老的千手观音在今天的匠人们手中重获新生。松柏环绕的宝鼎山谷中，一尊尊精美造像慈目低垂，轻轻述说着古镇过往的沧桑与荣耀。宁静古朴的宝鼎老街上依旧回响着叮叮当当的琢磨声，一代代宝鼎人就在这沉静如水的岁月里摒弃浮躁专注工作，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还将在古镇里延续下去，创造历史，影响未来。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5: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6: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5: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7: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到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5: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 核桃油热量比较高，它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

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下，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

0: 我们再上，这是脚印，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卧下去了嘛，你看见没有？
1: 你再指一下。
0: 我们战友的时候是压不牢那脚印，因为它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1: 辛苦了。跟他们一起去了吗？
2: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用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0: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3: 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压脖子手这里擦的啊，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2: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3: 我就说这是最新的当这个当户人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秒，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现在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然后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云南白药。
4: 哎，可以挖挖。啊。
3: 云南白药肉。
2: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0: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这里清理两次。
3: 朱爷爷。开始干涸了，就防火期了，要去山上在这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山上有火，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2: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3: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隐患比较大，这里小仙台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0: 然后
3: 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啊，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那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火隐患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挂起是防火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吧？铁皮瓦盖的是往后一会儿这个除掉。
0: 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机房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2: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 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0: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5: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3: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看乱放，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2: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素，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先来了2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我到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2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凌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就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住还在这慢的？
3: 对。
0: 我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

0: 后来到了这边有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十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1: 那今天的酒都发完了吗？
2: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1: 啊，对啊，就还有个芝麻的。
2: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对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收梨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4: 摘葡萄了。
3: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4: 还挺甜的，没想到都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5: 白老师也叫我叶子那些什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4: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3: 怎么说？
4: 这些比较就是小铝。
3: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5: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的，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3: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这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0: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7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7种民族3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慈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2: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蜜。
0: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 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采葡萄的时候必须要天气，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新的发酵的，
4: 这个发的挺快的，还挺热的。
2: 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4: 这个应该过滤掉了，现在过滤测量一下，比中氧化度知道吗？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4: 牛肉切好了。
5: 好，牛肉切好了。
4: 好，来。
1: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4: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5: 哇，
4: 好了，
5: 有口味，
4: 肯定好吃吧？
5: 你要是给我们做好吃的。
6: 白老师，
5: 辛苦了，
6: 辛苦了，
5: 做炒菜。
4: 欢迎。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也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的，
7: 红酒做的，
4: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5: 很香，很好吃。
0: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4: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光明图图。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荫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0: 是3年前吧，没有电，晚上只能用蜡烛，就这样，晚上写作呀那些都聚餐都很不方便。以前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爸妈在游牧场能用上电，这是我最大的理想。
1: 19 21 22 22，
2: 对，三个
1: 对的啊。
2: 对，
1: 这里的小气候太多了，说来就来，雨说下就下。这中午下午就开始下雨。好，上车，出发。

0: 算起来，这已经是我第三年，应该是第15次来到那去了。这里给我太多难忘的记忆，现在看见这儿的山，这儿的人都特别亲切。这次回来的感觉更像是回家。
1: 今天这里饼干是多的，好像路上画不了，是吧？
2: 对对，
1: 尤其是那个山沟沟里，
2: 如果打大方向，如果碰到了暗标，容易侧滑出去，很危险。
1: 对，我们送的这个是第三代是产品啊，
2: 现在就是两套光伏板
1: 啊，都可以
2: 插在这两个地方，这样充电的功率会变大，就是充电的时间也会变短。就是三个小时基本上就能把它充满。这次有一个担心电压的一个监控系统，就是它通过操作以后可以知道我的担心电压现在是多少，我们可以远程来指导，就是告诉他怎么做。比如说你担心电压现在降了多少，你应该是怎么样充电或者怎么样放电，就是在这方面我们就可以远程指导，就是远程的这个。
0: 这些缓缓前行的牦牛背上驮着一台台可移动的光伏电站，更驮着牧民们增收致富的希望。这条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行走着的迁徙之路，因为科技的力量成为了更加光明的康庄大道。

0: 停这儿吧，停这儿。苏三跟我说，他们这里有190个帐篷，我估计应该就是这里。来，把东西拿下来吧。我拿板子吧。
1: 好的。
0: 你们俩抬这个。好。苏三跟我说他是226号帐篷。
2: 别往那边转呀！那抬一下，苏三。
0: 苏三是在哪个帐篷？苏三，226号帐篷。苏三，哎，
3: 你好，高山旅游，好久不见，
0: 一年了，怎么样？
3: 现在，
0: 你没去挖虫草？
3: 对，我爸爸他们去挖虫草，我在等你们回来。
0: 哦，好的好的。
4: 高原上要慢一点。
5: 鲁师傅是我们绍兴当地赫赫有名的技术达人，这次也跟我一起来到了热萨村，为的就是帮助村民更安全高效地用好这些设备。
6: 这是圆的，这是方的，就不会差错了。
0: 我们将那个牦牛背上电站的这个设备再次升级，第三次升级，给他们可以提供更加安全、更加便捷、更加清洁的一个能源。主要还是考虑用这个光伏发电加上这个移动储能这种方式，然后能解决他们这种居无定所，然后还能用上电、用好电的这种想法。现在呢，不仅能用冰柜了，而且还能用什么呢？用电磁炉、电饭煲，用我们的微波炉，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便捷、更加舒适。

0: 些人过多的他们对不好，你本着是在有真正你都不给你。
1: 他们也很勤劳，很勇敢。你看他们挖虫草就好了，挖虫草，你看他们这个趴在地上多少辛苦，但是每天还是坚持这样一个山头一个山头，有的时候爬要爬两个小时，光爬山爬两个小时，翻过不知道几个山头，真的很不容易。看到他们这些小朋友那种特别天真，我觉得这些事情都不是什么事情，也是我应该做的。
2: 生命也来得应抗拒。

街一直有个说法，世界虫草看中国，中国虫草看西藏，西藏虫草看那区。每年的虫草季，周围几个村庄的人都汇聚在这里，远远望去十分壮观，好像帐篷的海洋。

现在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他们现在的困难，特别是在挖虫草和游牧期间，我们把这个最新的最可靠最便捷的这种设备给他们送过来。

0: 大老毛病又犯了，哼了一声说，你小的像一只虫子，能给我帮什么忙？你忘了刚才给我你的酒保了。
1: 再次相见，大家都欢喜得不得了，但最让我们高兴的是因为有了移动光伏电源，乡亲们再也不会为虫草在野外的冷藏保鲜问题而担忧，而原本漫长的夜晚也因为光明的灯火变得温暖，喜气洋洋。

0: 圣桑想跟你说两句话，我们在跳锅庄。
1: 你好，考试怎么样？
2: 挺好的。
1: 那就好。
0: 那个，要不看看圣桑跳锅庄吧，好不好？看看他跳的藏族舞蹈，好不好？

0: 可以，多得很嘛。
1: 今天是整个村人都拆了，再没有了，今天是结束了。
2: 芦草采挖的黄金季节结束了，辛劳的村民们带着丰收的喜悦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奔赴下一个目的地，他们的夏季牧场。相比虫草采挖，放牧是热萨村更传统的生活方式。
3: 从早起到晚班，你老爹在家干干地种地的，他就是种菜的，种地话天天地的，他不干天天是你老干地干地的。
4: 他老爹脾气是个那，比想想熟悉所有茶，想熟悉奔波你老，他把每熟悉手机带，洗衣机出去洗，做苦的。
5: 有了电之后，我可以写作业，可以跳舞，我真的很开心。
6: 这次项目主要是集中在分散的牧区啊，然后距离比较远，然后有高海拔，对于我们这个从这个零海拔上来的人员啊，具有很大的挑战，对心理生理上都有很大的挑战。
2: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从用上电到用好电，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在他自己的固定居所可以用上电，在他挖虫草和游牧的时候也可以用上电，也可以过上和家一样的生活。
3: 我们在天江家地里这里我在盖地界。
7: 以前我感觉到他很年轻，今年的话我感觉这样看的是变老了。很感谢高三叔叔，谢谢他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帮助，还有谢谢陪伴我们。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长命万岁。

每次我看见他们远去的背影慢慢消失在辽阔的草原上，我会想起一首诗，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

又到了告别的时候，虽然依依不舍，但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就像光明一旦被点亮，就会生生不息。

它是位于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的西缘，是新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大大小小的绿洲曾是丝路各族共同的生存屏障。在这里，团结是面对荒漠最朴素的答案。就像足球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比赛。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的真

余温未散，他是被旋即开哨。来自中亚的青少年球员汇聚月浦湖，一座西部小城就此连接更辽阔的绿茵。热望不灭，自由有声，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人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

0: 接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1: 哎，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2: 好嘞。
1: 长平。
2: 啊，
1: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0: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15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个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丽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丽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哈，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那里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她那个梳着两个辫子，她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她就是觉得她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戴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个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得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把你乱弄丢了，交给我就把钱。喜欢吗？
4: 喜欢。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的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5: 盼屈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6: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7: Vespierni boi visti gado Vespierna si demuras do

杨赤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至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就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他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有包种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2: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这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不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

屋里有边，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完成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呢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在告别狗，而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啊，就是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啊，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啊，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的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渊源。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2: 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

0: 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瓣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滔滔北去的湘江与自西向东的渭水紧紧相依，在两河交汇的三角洲上有一座美丽的小镇，沿河而建的十里长街弯弯曲曲贯穿古镇，窄窄的街渠，悠悠的水巷分布其中，由此形成了八街四巷七码头的建筑格局，成就了这湘楚大地上的水乡风情。
1: 在靖港有这样一句话，船到靖港口有风也不走，依靠着四通八达的水运，古镇的商贸曾繁盛一时，日有千人作揖，夜有万盏明灯，就是当时真实的写照。而如今热闹喧嚣的古码头已经逐渐的归于平静，但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却在当地人的口中流传下来，至今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0: 伴水而生的靖港古镇在湘江边走过了近千年的时光，清晨麻石板铺就的老街上传来阵阵香气，焦香浓郁的火焙鱼

0: 绵柔可口的甜酒，软糯香甜的糖油粑粑，这些传统的美味是靖港人最为浓厚的家乡记忆。湘江和渭水是靖港人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河。明清时期，湖南盛产的湘山、南竹都要经由湘江运到武汉。放牌是当时靖港人最主要的谋生手段。放牌全靠自然动力，水位低、风平浪静的时候，木牌没法行走，只有涨水的时候，木牌才能沿江而下。每当风高浪急、暴雨将至的时候，正是牌工们作别妻儿冲向湘江的时刻。
1: 这主航道呢，就是这个险象环生的地方，最严重的地方，特别是那个银河那河，昨天白坑的时候，那个地震那个轮轮卷风呐，我们湖南话叫尖窝子轰，那个浪头一个盖一个嘛，那很厉害的。
0: 在波涛汹涌的湘江上，撑牌的汉子要闯过一个个风浪，绕过一处处险滩。为了生存，牌工们只要上了牌，就没有妥协和退却。
1: 这个老法不是湖南法，就看你混得去湖不，看有没有就笨死，就穿过等流湖，这都是人都很佩服的。
0: 只有撑着木牌出了洞庭湖，才能成为真正的硬汉，受到别人的尊敬。这是古镇上每一个男人至高无上的荣耀。几百年来的风雨洗礼，造就了靖港人敢闯敢拼、果敢坚毅的性格，也成就了古镇的繁荣。靖港人送走了一架架木牌，也摇来了一船船财富。长沙的岩茶、洞庭的鱼虾、巫山的贡米、宁乡的山货在此集散。古镇上商贾云集，店铺相连。明清时期，靖港渐渐由一座水码头发展成一方商贸重镇。地理交通的优势带给古镇的不仅是商业的繁盛，还有连绵不绝的战火。作为通往长沙的要道，这里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2: 千百年来，这座坐落在江边的小镇经历了无数战火的洗礼，几度兴衰。金戈铁马的岁月里，一代代靖港人始终不屈不挠，用热血和丹心谱写着一曲曲英雄的赞歌。
0: 由于战略位置的重要，靖港古镇曾经发生过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战事。曾国藩人生中最惨烈的一场败仗就是靖港水战。清咸丰四年，曾国藩率领刚刚组建的湘军南下平叛，没想到战船刚抵达靖港码头，就遭遇了敌军的伏击。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近半水师船毁人亡。目睹了军队的惨败，曾国藩深感自责，决意以死殉国。就在他要投河自尽的时候，被身边的将士及时发现。获救的曾国藩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从此萎靡不振。直到他的父亲寄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家书，
3: 他说：“你这次带兵出去打仗是为了国家，为了国家大义，胜败有时候是很正常的。你如果是出了湖南战死了，是死得其所，我是为你骄傲。但是如果你在湖南境内，你这么去求死的话，我不会为你哭的。”
0: 父亲的话让曾国藩重新振作起来，他重整军纪，重新招募了一批勇猛之士。把别人对他屡战屡败的指责扭转为屡败屡战的顽强，最终横扫叛军。
3: 屡败屡战的话，那表明的顽强就是虽然我败了，但是我绝不认输，我勇往直前去追求胜利，表明的是一种精神，就是求胜的这种意志很强大。
0: 靖港水战对曾国藩一生影响巨大，

0: 在他此后的军事生涯中，始终把忠勇血性作为选拔将士的最高标准，由此创建了湘军异常骁勇，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曾国藩的故事在古镇里世代相传，激励着后世的湖湘子弟。在东北，中日甲午战争；在西南，中法战争；在西北，收复新疆的战斗中，都能看到湖南人的身影，晋港人的身影。忠勇血性的湖湘子弟从此赢得了“天下无湘不成军”的美誉。1865年，在英俄的支持下，阿古柏率军入侵新疆。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临危受命抬棺入江，他的属下侯桂林回到家乡靖港招募湖湘子弟。西去新疆收复国土乃匹夫有责，为了驱逐外来入侵者，靖港男儿燃起了心中的一腔热血。当时人口不到20000的小镇就有500多人报名从军。打板城一役，清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当时敌军在城门楼上架起了西方列强支援的克鲁伯巨炮，
1: 他的大炮一打出来就砰，它的面积大概有几百个平方米的，那只要人真的怕了，那就不可能生还了。
0: 面对武器装备比自己先进的敌军，湖湘子弟没有退却。当时清军装备落后，土炮射程不够，打出的炮弹全部落在了城下，如果要击中目标，就要把土炮向前推进数百米，但同时进攻的士兵也会暴露在敌人的射程之内。
1: 我们湖南人都一样的，这种就是不怕死，那就是说我们在战斗的时候肯定有牺牲，那么有牺牲人家怕死，那我不怕死，那我就急受事情都是刀山火海，我要往前面冲。
0: 面对久攻不下的城池，侯桂林站了出来，率领他的靖港子弟兵抬起炮身冲了出去，在密集的炮火中杀出一条血路，直达城下，一炮命中克鲁伯巨炮，摧毁了敌人的防线，收复了打板城。
1: 左宗棠的一个部下，表彰我们湖湘的这个子弟兵，他就写了一首诗，叫做《大将走边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先灾遥了3000年，引得春恨斗一方》。那就是说，我们湖湘人在那里打仗，统一了新疆，而且还建设了新疆。
0: 湘军忠勇血性的精神传遍四海，也影响着一代代靖港人。英雄的故事被编成一幕幕戏曲，数百年来一直在戏台上唱响。伴随着咿咿呀呀的唱腔，每当战事来临，父送子，妻送郎，人人争相上战场的动人场景就会一次次在古镇里上演。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批的靖港人毅然从军，走上战场。其中就有一位叫做陈锡纯的年轻人。8月13日，日军进攻淞沪地区，当时日军最先进的战舰出云号驶进黄浦江，用200毫米口径的巨炮轰击工厂、街道、民房，一时间上海血流成河，伤亡巨大。陈锡纯所在的空军大队从广德机场起飞，执行轰炸日舰的任务。陈锡纯和战友

0: 沈崇惠驾驶着904号奉命出征，
1: 起飞之前的几天，他向家里写信。
2: 哦，
1: 这个信代表了他的那个整个报国的那个情怀，就是说登营孝子，必日亡我中华，我辈烈血青年，视为贞观的尊严而在，视为民族的深贞而在，必要的时候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0: 在海空激战中，出云舰率领日军第三舰队组成了强大的火力网，中国空军的第一轮袭击不但没有取得战果，还遭受重创。就在战况焦灼的时候，陈锡纯和沈崇惠突然发现飞机出现了机械故障。此时还未抵达日舰上空的两个年轻人可以选择迫降或跳伞，或许还有生还的希望，但陈锡纯与沈崇惠却并没有这么做。
1: 想到底不是自己的安危，陈锡纯就这样为了抗日，为了取贞观人这口气，就是需要死献出生命在所不惜。
0: 怀着满腔的国恨家仇，陈锡纯与沈崇惠选择了与日舰同归于尽。他们把油门加大到最大，从高空俯冲而下，撞向了日舰。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两位飞行员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1940年，以他们故事为原型创作的电影《长空万里》上映，极大的鼓舞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直到今天，说起那段往事，靖港人仍然为这些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英雄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1: 湖南是有一句话，若要征伐古国王，于非湖南人使劲。湖南人就是有这种决心，尤其是陈锡纯，这个抗日的这种正气是我们靖港人民的骄傲，是湖南人民的骄傲，是贞观人民的骄傲。
0: 在抗日战争中，小小的靖港古镇有数千人走上了前线，中华大地上洒下了这些湖湘勇士的鲜血。他们在国家危亡之际慷慨赴义，以勇猛无畏的精神守护着国家与民族的尊严。
3: 靖港的精神不仅仅是靖港一地的精神，它也是民族的精神啊，它是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大勇气啊，一个是自己认准了就勇往直前的大智慧，也是一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大仁大义。那么鲁迅先生呢，把这种智慧，把这种精神称之为民族的脊梁。
0: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一代代靖港人用自己的热血与丹心演绎着传奇，书写着历史。而当战争的硝烟散尽，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靖港人又把战场上的那种血性融入到古镇的建设中，也把这种精神带到了祖国的边疆。
4: 上世纪50年代初，靖港的大批湘女响应祖国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号召，奔赴新疆屯垦戍边，开荒创业。这些靖港的姑娘们传承着先人英勇不屈的精神，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挥洒着青春，书写着传奇。
0: 今年84岁的许斌是当年援建新疆的一员女兵，如今已经回到古镇上颐养天年的她，回忆起68年前的往事，依然激动万分。1950年，靖港的大街小巷贴出了西北军区的招兵公告，一批批湘女唱着共青团圆之歌，
2: 赶往长沙的招

0: 招聘地点，
1: 一股热情啊！我要参军，我要到边疆啊！我要到最远最远的地方去报效祖国。
2: 在您当时看来，在您当时的这个认识当中，新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1: 像那很远很远的地方，也有可能回不来了。我们感到就是非常光荣。为啥么？我们是第一批哦，啊，全在军疆，也实现我们的理想了。
0: 当时年仅16岁的许斌被分配到了24团。那个时候，共和国刚刚成立，国家物资紧缺，新疆的屯垦部队提出口号：不向国家要一分钱、一寸布、一粒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24团决定开荒1000亩。这些风华正茂的女孩子们就和男人一起拉羊犁、修水渠，每天起早贪黑地忙碌在茫茫戈壁上。夏天的炎热还可以忍耐，可到了冬天，气温降到-30摄氏度，这些年轻的女兵们要在冻土上挖树坑，艰苦程度难以想象。
1: 那戈壁滩上都是这么大的石头，再一个冰凳呢，就在这挖嘛，挖挖呀，帽子都戴，你口罩都戴呀，不然那个耳朵都冻得不得了了呀。那挖树就是那个最艰苦的。
0: 10多年的时间里，许斌和战友们一起在石河子开垦出了一亩亩良田，建起了一栋栋高楼。戈壁荒原中，一座崭新的城市拔地而起。可就在这时，许斌却放弃了即将到来的舒适生活，主动申请前往更艰苦的阿勒泰北屯兴建农场。当这些年轻的女兵抵达那里时，眼前只有一片荒滩，附近没有人烟，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当时农场的一位负责人把几位女兵带到工作地点，用棍子在地上画了一个10多平方米的圈，告诉他们这就是驻地。
1: 但是我没办法，我们就在地里睡呀，就是说天当房子地当床嘛，啊，看着新鲜看太阳嘛。
0: 恶劣的生存环境出乎大家的想象，但他们却没有丝毫抱怨，学着其他战士在地里挖出一个4米深的洞穴，又从河边砍来柳条铺在地上。就在这个临时简陋的地窝子里，许斌生活了整整一年。
1: 有这股劲嘛啊，
2: 不服输的人，
1: 哎，不服不服输，你做得好我还做得好，所以我到部队呢，我不是和女同志比，我要和男同志比，哎，有过这个干劲，这些小女子都是一个比一个强，没人要争当先进当能手。
0: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共有10几批乡女进疆，人数接近8000人，而进岗籍的就有100多人。他们和20万屯垦戍边的战士们一起，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挥洒着汗水，燃烧着青春，为新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2年，许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定居。虽然老房子已经变了模样，但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却早已深深地印在老人的心中。这里有他童年的记忆和难以磨灭的乡愁。如今的靖岗古镇充满着勃勃生机，饱经风雨的老建筑彰显着古朴的风韵，历经沧桑的老街古巷人来人往，热闹喧嚣。古老的手工秤深得老主顾们的青睐，传统的龙头风筝最受孩子们的欢迎。

0: 祖传的靖港八大碗香飘四方，引得食客纷至沓来。古镇上的人们用一种近乎执着的精神守护传承着这些老手艺，延续着靖港昔日的繁华。
1: 漫步在古老的街巷，感受到的是淳朴和亲切，传承了数百年的美味小吃散发着醉人的香味。这一千多栋古民居在时光的浸润下显得更加的古朴和沧桑，这些充满了韵味的风情和景致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在新的时代浪潮当中，靖港人不断地寻求突破和发展，让这座千年古镇再度焕发出勃勃生机。
0: 每天晚饭一过，古镇上的小广场就会聚集大批的观众。岳飞大破金兵、关羽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在皮影戏艺人的手中被演绎得精彩纷呈。故事里一位位英雄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的情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年轻人。如今在靖港就有一支由40多位退伍军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每当汛期来临，他们就会日夜守卫在大堤，确保古镇人的安全。2016年夏天，湘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暴雨。一天凌晨，副队长徐双带领着几个队员在大堤上巡逻，突然险情发生了。
2: 听到一声“砰”的一声，那个洞垮了，那个堤就是上垮了一个很大的洞。那水很快就往下冲嘛。
0: 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徐双立即通知其他队员。几分钟后，队长徐三军和其他队员们迅速赶到，看着管涌的部位，大家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2: 他如果溃堤的话，平方几十公里的地方，那很可怕，那就很多居民的房子，那就是几个县的居民都会淹掉去，那就是。
0: 危急时刻，队员们立即打围和填沙包。由于道路狭窄，车进不来，沙袋只能靠队员们肩挑背扛。但汹涌的水流不断地把沙袋冲走，看着越来越大的关涌口，这些退伍军人身上的血性再度迸发了出来。他们冒着被冲走的危险，跳进了湍急的水中。
3: 必须下去人呐！那当时我们下去人的那他也，这根本没想别的东西了。那反正要下去了，必须要保证这个大堤不能溃堤啊！
0: 混着泥沙的江水冲击着队员们的身体，9个小时的时间里，队员们与洪水搏斗着。用了600多袋沙包才把关涌口堵住，险情最终得到了控制。如今的靖港不仅在镇里，每一个村都有一支由几十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他们平时上班或在家务农，每当危险来临时，他们就走上大堤，用一份热血丹心守护着家乡的安宁。江水滔滔，流进岁月，一代代靖港人用一片赤诚耕耘着这方土地，用果敢不屈的精神书写着传奇。浩浩汤汤的时代潮流中，古镇人的生活平静如水，但那些不老的故事依旧在街头巷尾中讲述，启迪着孩子们的成长。千年古镇正在用自己的脚步与智慧走出新的发展希望。

0: 清晨，喧闹的锣鼓声唤醒了沉睡中的峡江古镇。
1: 呀，陶家呀，哎呀，宝喜呀，
2: 我这里是南啊，
1: 还是飘嘞。
0: 古镇里又有孩子满月了，接到喜讯后的娘家人背着祝米纷纷前来祝贺。在昭君镇，送祝米的传统由来已久。

0: 每当古镇人家有孩子出生，他的父亲就要第一时间前往妻子的娘家报喜。娘家人在约定好日子，邀请亲朋好友挑着喜物前来祝贺。在过去物质匮乏的年代，贺礼通常都是当年新收的稻米，送祝米这个称呼由此而来。如今贺礼越来越丰富，各式各样的新鲜山货透着满满的幸福和喜悦，热热闹闹的喜宴庆贺着孩子的出生。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这个刚刚满月的小家伙将和背篓结下不解之缘。按照当地的风俗，满月后孩子就可以坐在背篓里，由妈妈背着串门做家务干农活。长大后，他将接过母亲身上的背篓，用自己的双肩去背起一个家庭的责任。古镇人就这样用小小的背篓背负着生活的辛劳，也背出了丰收的喜悦，更背出了大山人家骨子里的自信和刚强。
1: 家家邀仪一大群，热热闹闹送祝米。千百年来，昭君古镇一直延续着满月送祝米。对古镇人来说，他们送去的不仅是一份美好的祝愿，更是世代传承的背篓精神。
0: 位于湖北省西部长江西陵峡北侧的昭君古镇，在青山碧水的环绕下，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古镇原名高阳，因是西汉名妃王昭君的家乡，后人便把这里改称为昭君镇，以示纪念。钟灵毓秀的山水孕育出了一位美丽的女子，关于她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公元前52年，王昭君出生在湘西河畔的一座小村落中，其父王穰是一名武将，为保一方平安，他常年带着儿子驻守边关。虽然与家人聚少离多，但他们这种为国尽忠、征战沙场的担当精神，却深深地影响着幼年的昭君。有一年，昭君所在的村庄遭遇大旱，那时正值庄稼生长的季节，大人们心急如焚，纷纷上山寻找水源。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小昭君也想为大家做点事儿。一天，他在外面玩耍时，无意中发现一处岩石缝里长出了一株荷花。自小聪慧的昭君当即有了想法，岩缝里既然能长出花，就一定有泉水。于是他约了十几个小伙伴去凿岩石。
2: 兄弟姐妹呀，老兵在这挖呀挖呀挖，手都挖破了呀，有的挖出泡了啦，有的流血了呀。有些人说这个地方没有水，我们不挖了，都走了。
0: 连续多日的劳而无功，让许多小伙伴都放弃了。但昭君依然坚信自己的判断，他不顾受伤的双手，日夜不停地凿着岩壁。几天过后，一股清泉从石头缝里冲了出来。
2: 2000多年了，人们都记得王昭君，所以说一直称为是娘娘泉，是王昭君给我们带来的甘泉。
0: 这股甘甜的清泉不仅缓解了当年的干旱，从此之后也成为了当地人最方便取用的水源地。王昭君的绝世才貌和聪慧能干，顺着湘西河水传到了京城。公元前38年，汉元帝昭示天下，便选宫女，昭君作为当地首选进入皇宫。5年后，北方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来到汉朝请求和亲。
2: 长达11多年战争，匈奴和汉朝这个关系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想到了这个和亲之策。王昭君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是主动申请，那种胆量，那是一般的女子是很难做到的。
0: 为了平息战火，

0: 这位外表柔弱内心坚韧的女子告别了故国，嫁往千里之外的塞外。昭君出塞，结束了匈奴与汉朝的百年对抗。呼韩邪单于号昭君为宁胡焉知，意为言胡得知，国以安宁也。汉元帝为了纪念此次和亲，特改元靖宁，即边境安宁。王昭君这位奇女子，以其大格局、大智慧、大担当，得以名垂青史。2000年的时光里，王昭君的故事在古镇中世代传扬。无论是楠木井、娘娘泉，还是涓涓流淌的湘西河，每一处古老的遗存都被深深地烙上了她的印记，不仅寄托着家乡人对昭君的思念与敬仰，更把这份勇于担当的精神镌刻在这片山水间，历久弥新。
1: 昭君临水而居，横于溪中浣手，溪水尽香。这条昭君曾经浣纱洗衣的湘西河，不仅哺育出一位美丽坚强的女子，也孕育出一批仁人志士。他们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勇于担当，
2: 上演着一首首感天动地的抗战诗篇。
0: 河的壮美，山的博大，赋予这片土地刚毅不屈的筋骨，也使得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鲜明的性格特质。当地流传着一句话，高山也怕挨打杵，意思是说这里的人们靠着一个背篓，手握一只木杵，再艰险崎岖的山路都能被征服在脚下。历史上一代代古镇人就是这样背着重物往返于深山峡谷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双肩扛起了一家人的生计，也在国家危难之时肩负起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70多年前，日本侵略者计划夺取重庆，而进攻重庆就必须打通长江，打通长江就必须占领湖北石牌。在那次战役中，距离石牌近100多公里的昭君镇成为了抗战前线的大后方。
3: 所有的军用物资要从滩上用轮船运到湘西口，起破以后再用木船用纤夫拉到高阳镇，然后再用民夫用背篓运到前线。
0: 那段时间，湘西河成为了一条重要的战略物资补给线，临河而居的古镇人纷纷加入到运输物资的民夫队。
4: 那个时候就走这样的河床啊？
3: 是的，
4: 很难走啊。
3: 哎呀，那个那是山里啊，经常下暴雨，一下暴雨就刷红包吧。
4: 那很危险呐、
3: 啊。和我家民夫队也不知道啊。
0: 有一次连日暴雨导致洪水泛滥，一位名叫杨文九的背夫发现另一位老乡在涉水渡河时因脚底打滑不慎被河水卷走，那时已经上岸的他没有片刻犹豫，立即跳进水中营救。危急时刻，杨文九忘记把背上的军粮卸下，湍急的水流冲击着背篓，肩带死死勒住了他的脖子，但杨文九却顾不上自己的安危，拼尽全身力气把老乡拖上了岸，而自己却被洪水冲走。在这条水路上随时都有人牺牲，但民夫们没有退缩，在国破家亡的紧要关头，他们知道肩上背着的不仅仅是战备物资，更是家园之重。
3: 我算个账来听，他这里住的有6-7万部队，每一个士兵一天吃1斤半，要每一天就是11万斤大米，全靠民夫队送到前线，就是那么上上下下呀，川流不息。
0: 在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无论是河谷溪涧还是崇山峻岭，打杵声始终不绝于耳。据统计，从一

0: 1940到1945年间，4万多民夫共运军米1170多万包，面粉14000多袋，食盐19000包，枪支弹药50多万箱。其中不幸牺牲的民夫达1100多人。为了守住国土，民夫队不畏牺牲，前赴后继，用生命担负起了为国为民的重担。同样也是在那个年代，还有一位老人为了守住文化以死相拼，并发出铮铮誓言，守藏之责重于守土。1938年6月，日军逼近武汉，湖北省国民政府准备西迁。当时湖北省图书馆馆藏的近15万册图书中，有许多都是国家级文化遗产。然而时任馆长的谭锡恩却发现，这批珍贵的图书没有被列在西迁的名单上。
1: 保存古籍就是保存我们的民族的文化，保存国家的命脉，所以唐馆长极力地争取要西迁。
0: 出生在昭君镇的谭锡恩，自小受家乡文化影响，知道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责任重大。当时已经65岁的谭锡恩到处奔走呼喊，终于把这批馆藏图书列入到省政府先行转移的计划中。临行前，他从15万册图书中选出最有价值的98000册，分门别类装进170个大箱，随后和同事们按照事前设计好的线路图溯江而上，前往恩施。为了保护书籍，谭锡恩每天都打着地铺睡在甲板上，尽管他日日夜夜小心谨慎，一刻不曾离开，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1: 搬运工不慎的第134号箱子的盖子损坏了，书籍呢也失而且堕落在江中，感觉到自己没尽的责任，不只是失职，而且讲这种犯罪。
0: 对于这次事故，谭锡恩非常自责，他专门上书省政府做出深刻检讨。从此老先生更加小心翼翼地守护这批宝贝。由于西迁途中遭遇了日机的空袭，无法继续前行，为了确保图书的安全，谭锡恩只能选择家乡昭君镇暂时躲避。
2: 这个洞就是当年谭老先生藏书的地方，他和他的儿子还有部分的图书馆的职员都生活在这个地方，偶尔也守护着这个图书。
0: 在古镇休整期间，谭锡恩不间断地对家乡人民开放借阅，目的就是宣传抗战，鼓舞大家的士气。当时山洞潮湿，为了不让书籍受损，谭锡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组织大家把书籍拿出来翻晒。
2: 有一次他儿子帮他父亲晒书的时候，这个不小心呢就把这个书掉到地上，他父亲非常生气，当即就打了他一巴掌，并且说啊，人生百年，书传万代，守住书籍就是守住生命。
0: 老人家的一番话让儿子记忆深刻，也由此更加领悟到父亲的一番苦心。在从古镇继续西迁的途中，谭锡恩的儿子为了保护这批书籍，被日军的炮弹击中，不幸牺牲。这位年轻人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父亲的嘱托，也守住了文化的火种。在谭锡恩的西迁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迁历时3年，每丢失一本书，老人家都有详细记录，但对于儿子的死却没有留下一个字。历时3年，170个大箱7次辗转， 1000多公里行程。

0: 韩锡恩和同事们终于把这批古籍珍本及版片全部运到恩施，98000册图书损失还不到1%。
1: 毛主席敌人的炮火、飞机的轰炸、风吹雨打、舰体所扛，怎么起死倒云，损失是600多册，这个真是了不起。
0: 谭锡恩用他的行动践行了守藏之责重于守土的誓言，他的勇于担当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2: 远离了硝烟和战火，如今的昭君古镇处处都充满了盎然的生机。小镇人把一片片荒山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果园，到了收获的时节，小镇当中到处都飘散着柑橘的香甜气息，这是收获的喜悦，更是幸福的滋味。
0: 劳作之余，古镇人爱唱歌，兴山民歌源远流长，音调奇特。经考证，距今已有近1000年的历史，被誉为巴楚古音活化石。千百年来，兴山民歌靠着一代一代人的口头传播延续至今。今年已经83岁的陈家珍打小就痴迷兴山民歌。
3: 太好听了！
4: 我们这个农村里，除了在坡里干活了，就在这个锅吃的锅子的，还一搞生产也不怕人，
3: 啊，心里有干劲
4: 儿。哎呀，有干劲儿！呀，一个太老板又是新哪年呐？
0: 老人家年轻时嗓音高亢明亮，唱起兴山民歌韵味十足，10里8乡的学艺者纷至沓来。歌师傅这个称谓传遍了整个古镇。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20世纪90年代兴山民歌悠扬的曲调开始慢慢消失，渐渐被流行音乐所取代。唱了一辈子的陈家珍看到这种状况非常着急。
4: 这个果子有失传的，我今年我都83的，哎，你个人你怎么说的，叫什么事都说不到了。你我们爹也死了，过都了死，你肚子里爹装肚子里，那有什么意思呢？你
0: 陈家珍觉得兴山民歌是前人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自己有责任把它传承下去。于是老人家不顾年事已高，走村串户开始寻找散落在民间的歌本。由于不识字，他就把歌本从歌者手里借回家，让丈夫女儿或孙子帮忙抄下来再念给他听。年纪大，记忆力明显不如从前，一首短短的民歌也要记上1个多星期。
3: 记了多少本这样的歌词啊？
4: 都有上10本了。
3: 您会唱多少呢？
4: 那月的几也几百首啊。
0: 如今在他的带动下，陈家珍一家四代人人都学会了兴山民歌，就连9岁的小孙子和更小的崇外孙女儿也学得有模有样。2006年，兴山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家珍被评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如今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开始走进古镇的小学，义务教孩子们唱兴山民歌。古朴悠扬的曲调又在青山绿水间回荡起来，陈家珍用他高亢明亮的歌声歌唱着家乡，为后人留下一份难以割舍的乡音乡情，更留下了一个民族难以割舍的文化之魂。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亲人，永远是远方游子最魂牵。

孟绕的记忆。向涛，中国科学院院士，离开家乡快40年了，可每次回来，他都会发现家乡又变了，但是不

0: 一些就是这种敢于拼搏的精神，我想也是从那个时期锻炼出来的。
1: 每次回到家乡，向涛都会回到母校和老师聊聊天，和同学们聚一聚。对于他来说，古镇悠久的文化始终影响着他的人生。1979年，向涛高考以物理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后，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华威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科学研究。1998年，祖国的一声召唤，向涛当即决定放弃国外优越的研究环境和丰厚的物质条件。
0: 其实我从来没想到是要不回来哈，我觉得这个回国实际上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真的是需要理由。
1: 向涛回到祖国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中的一员。那时的中国，高温超导体研究在世界上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尴尬境地，无论是实验设备还是专业人才都相对薄弱。喝着湘西河水长大的向涛，早已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品格融入进血脉。自从接下了这项课题，他就始终不曾在困难面前退缩过。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的高温超导体研究如今已经挤进世界先进行列。向涛为家乡、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但是无论走多远、飞多高，故乡永远在他的心里。
0: 每次去，比方讲一个风景区，有时候经常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河沟，哎，我的原来就会情不自禁的就想起这个原来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就是湘西河。有时候做梦，有时候都会梦见这条湘西河。
1: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逐渐向世人展现出它动人的容颜。美人故里昭君镇，水面微波卧长龙。当年古镇人为了避免开山毁林，保护生态环境，把整条公路都建在了峡谷的溪流中，宛如一条玉带盘桓蜿蜒在湘西河上。如今这里秀美的风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发展旅游、建设家乡的过程中，古镇人也有着各自的担当与责任。为了改善环境，镇里的老人们主动拆除了自家的猪圈农舍，参与到乡村旅游合作社中，年轻人则聚在了一起，建起了一座昭君别院，开发起特色农家乐。大学生们也纷纷回到故乡创业打拼。走过2000年的风雨历程，如今的昭君镇依旧如诗如画，美如仙境。古镇人家在山的开合和水的壮阔之间耕耘着生活，追寻着发展。他们从先人的故事里汲取着力量，也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带入今天的生活。当古老文化能够薪火相传，千年古镇就能在新的时代中续写辉煌。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6: 读中国。

0: 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死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18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而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坐到了政府的
2: 教

0: 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篇比一篇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折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

0: 验呢，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啊，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继承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亭里忽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 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

0: 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氏与白氏，一生少妇众微之，
1: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私。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之，从一个诗人啊，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啊，《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2: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3: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是凭双手塑造无限可能，

0: 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他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2: 哎，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3: 好嘞。
2: 常平。
3: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1: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

就是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也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那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秘闻。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里面仍然那么漂亮。虽然他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

0: 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颖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1: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2: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1: 就像你一样。
0: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毕竟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2: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戴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自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

0: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我把李鸾弄丢了，交给你。喜欢吗？
1: 喜欢。
2: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质问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3: 盼曲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4: 头可断，志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2: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5: Kipina sara vos bono shoni, vispirni boi vistigato, vispirna sidia mura sto.

杨之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成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至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里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就给你背你过去。

也就是了，你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 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的，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他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诧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
2: 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查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中，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3: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3: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3: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表，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吧？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4: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交给他，我又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两期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啊，就是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啊，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啊，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照顾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

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光明图图。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荫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0: 是3年前吧，没有电，晚上只能用蜡烛，就这样，晚上写作呀那些都聚餐都很不方便。以前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爸妈在游牧场能用上电，这是我最大的理想。
1: 19 20 21 22 22，
2: 对，三个
1: 对的啊。这里的小器物太多了，说来就来，雨说下就下。这中午下午就开始下雨。好，上车出发。

0: 算起来，这已经是我第三年，应该是第15次来到那去了。这里给我太多难忘的记忆，现在看见这儿的山，这儿的人都特别亲切。这次回来的感觉更像是回家。
1: 今天这里饼干是多的，好像路上化不了，是吧？
2: 对对，
1: 尤其是那个山沟沟里，
2: 如果打大方向，如果碰到了安标，容易侧滑出去，很危险。
1: 对，我们送的这个是第三代是产品啊，
2: 现在就是两套光伏杆
1: 啊，都可以
2: 插在这两个地方，这样充电的功率会变大，就是充电的时间也会变短，就是三个小时基本上就能把它充满。这次有一个担心电压的一个监控系统，就是它通过操作以后可以知道我的担心电压现在是多少，我们可以远程来指导，就是告诉他怎么做。比如说，你担心电压现在降了多少，你应该是怎么样充电，或者怎么样放电，就是在这方面我们就可以远程指导，就是远程的这个。
0: 这些缓缓前行的牦牛背上，驮着一台台可移动的光伏电站，更驮着牧民们增收致富的希望。这条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行走着的迁徙之路，因为科技的力量，成为了更加光明的康庄大道。

0: 苏丹跟我说他们这里有190个帐篷，我估计应该就是这里。来，把东西拿下来吧。我拿板子吧。
1: 好的，
0: 你们俩抬这个。好，好。苏丹跟我说他是226号帐篷。
2: 别好意思，哎呀，那抬不下来。
0: 苏丹是在哪个帐篷？苏丹。226号帐篷。苏丹。哎。
3: 你好，高山叔叔。好久不见。
0: 一年了。
3: 嗯。
0: 怎么样？来。
3: 嗯。
0: 你没去挖虫草？
3: 对，我爸爸他们去挖虫草，我在等你们回来。
0: 哦，好的好的。
4: 高原上要慢一点。
5: 鲁师傅是我们绍兴当地赫赫有名的技术达人，这次也跟我一起来到了热萨村，为的就是帮助村民更安全高效地用好这些设备。
6: 这是圆的，这是方的，就不会差错了。
0: 我们将那个牦牛背上电站的这个设备再次升级，第三次升级，给他们可以提供更加安全、更加便捷、更加清洁的一个能源。主要还是考虑用这个光伏发电加上这个移动储能这种方式，然后能解决他们这种居无定所，然后还能用上电、用好电的这种想法。现在呢，不仅能用冰柜了，而且还能用什么呢？用电磁炉、电饭煲，用我们的微波炉，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便捷、更加舒适。

0: rasa berbeda dan berbeda. Berbeda secara logik itu begini.
1: Tang Jie 很勤劳，很勇敢。你看他们挖虫草就好了，挖虫草，你看他们这个趴在地上多少辛苦，但是每天还是坚持这样一个山头一个山头，有的时候爬要爬两个小时，光爬山爬两个小时，翻过不知道几个山头，真的很不容易。看到他们这些小朋友那种特别天真，我觉得这些事情都

今天一直有个说法，世界虫草看中国，中国虫草看西藏，西藏虫草看那区。每年的虫草季，周围几个村庄的人都汇聚在这里，远远望去十分壮观，好像帐篷的海洋。以前他们挖虫草或者放牧，远离自己的居所，他是很难用上电，大部分的人应该是没有享受到这种电给他们带来的便捷的。所以慢慢的现在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他们现在的困难，特别是在挖虫草和游牧期间，我们把这个最新的最可靠最便捷的这种设备给他们送过来。

大大老毛病又犯了，哼了一声说，你想的

0: 像一只虫子，能给我帮什么忙？你忘了刚才给我你的手法吗？
1: 再次相见，大家都欢喜得不得了，但最让我们高兴的是因为有了移动光伏电源，乡亲们再也不会为虫草在野外的冷藏保鲜问题而担忧，而原本漫长的夜晚也因为光明的灯火变得温暖，喜气洋洋。

0: 苏珊想跟你说两句话，我们在跳锅庄。
1: 你好，考试怎么样？
2: 挺好的。
1: 那就好。
0: 那个，要不看看思桑跳锅庄吧，好不好？看看他跳的藏族舞蹈，好不好？

0: 可以，我的还嘛。
1: 今天是政府从中都拆了，再没了，今天是结束了。
2: 芦草采挖的黄金季节结束了，辛劳的村民们带着丰收的喜悦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奔赴下一个目的地，他们的夏季牧场。相比虫草采挖，放牧是热萨村更传统的生活方式。
3: 今早起的你们带你老爹和你家哥哥去种地的，那就是韭菜的，那韭菜花天天地的。他不够个，真的是你老给的给的对。
4: 他老的脾气是个那，比想想熟悉所有茶，想熟悉奔波你老，他怕没熟悉书记单，洗衣机吹着洗，做苦的。
5: 有了电之后，我可以写作业，可以跳舞，我真的很开心。
6: 这次项目主要是集中在分散的牧区啊，然后距离比较远，然后有高海拔。对于我们这个从那个零海拔上来的人员啊，具有很大的挑战，对心理生理上都有很大的挑战。
2: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从用上电到用好电，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在他自己的固定居所可以用上电，在他挖虫草和游牧的时候也可以用上电，也可以过上和家一样的生活。
3: 我们在提江家爹爹这里。我的感觉姐
7: 李谦，我感觉到他很年轻，今年的话我感觉这样看得上变老了。很感谢高三叔叔，谢谢他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帮助，还有谢谢陪伴我们，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长命万岁。

又到了告别的时候，虽然依依不舍，但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就像光明一旦被点亮，就会生生不息。

每次我看见他们远去的背影慢慢消失在辽阔的草原上，我会想起一首诗，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

流动沙漠的西缘，是新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大大小小的绿洲，曾是丝路各族共同的生存屏障。在这里，团结是面对荒漠最朴素的答案。就像足球，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比赛。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

0: 必须要把握好啊！新疆
1: 加油！
0: 高新
1: 加油！
0: 岳坡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3: 慢慢慢慢。
4: 2024年八月，中国首届全民健身大赛西北赛区足球比赛正在克拉玛依市进行。
5: 确定这个是棉农的嘛？七号当时火，当时搞包子时候，这个六号是火炬时节，七号、八号、十二号，就是当时教师，十五号是银行干部，九号、十号、一号，他们是刚大学毕业待业青年。
4: 所有参加比赛的都不是职业球员，但场上队员的表现不逊于任何一场职业比赛。
6: 五人制足球男子组第三名陕西省代表队，第二名宁夏回族自治区代表队，第一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乐浦湖县乐浦湖。
4: 经过三天激烈的角逐，新疆喀什乐浦湖县一支业余球队获得了五人制的冠军，顺利闯进了中国全民健身大赛的决赛圈。从8000多米的雪峰到1000多米的盆地，7000米的落差里，人们早已习惯了仰望，仰望山峰，也仰望梦想。足球的精神里也藏着他们熟悉的东西，奇迹、信念、荣誉与热望。1700多公里外的乐浦湖县是这支球队的出发地。
7: Ben en yaş kurganım ailemdekiler ve minon dostlarım. İkincisi futbol, üçüncüsü minon yanağım, küçük maşinam.
8: Ben üzerim bir dihkan. Turmuşumuz mu adı satta. Edizirik'nin işlerini kılıp, mesela herip kılıp kesem varmış ki. Şu an oynayış ceryanda kalladın da onda erip kalıp, erip çarçaydıgan evvallı fakat kalladın çıkıydı. Şu meydandık işle. İşte top oynayıp şu anda bir kuşallık tabi mesela.
4: Çuşu, sıcı, nongmi. Tam da şınfın gıbı şantong. Dan yinvey zuçiu, 他们在一个人口超过17万的县城中走到了一起，每天往返40公里的相聚，只为能多训练一会儿。
0: 训练时间不重要吗你？训练时间你不知道吗？马上就要比赛了，现在你们都训练都迟到，什么情况子哥？你也过来，什么情况子哥？
7: 今天
0: 怎么了？今天怎么了？
7: 从那个学校的回来，下次
0: 你呢？
7: 他等我了。
9: 每天都去了，上次呢？
0: 你们要这样子对这个训练都不重视起来的话，怎么去参加国家的比赛呢？全国赛呢？啊？
7: 今天就特殊情况。
0: 特殊情况也要给我说一下呀，连个电话都不打吗？你们？啊？
7: 刚那个。学校打电话也
0: 学校打电话咋了？你也给我说一下呀，学校打电话啊。昨天说好的是推迟给你们半个小时，让你们接一下孩子，送一下娃娃。20个俯卧撑跑2圈。

中亚的青少年球员汇聚月浦湖，一座西部小城就此连接更辽阔的绿荫。热望不灭，自由有声，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低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骗到毛钱，爱你妹妹，从某年，十号的嘛，一过年年夜来是你女妹，早点个女妹，肉点个女妹，辣点叫个女妹，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7月15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把你20、30个嘛，都结实，百度嘛。我没拉过子，但你但是你偏见是你的呀。就不如我跟拉你其他查过查的。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

0: 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杂。明天就是三十杂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尼爬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尼爬。尼爬是普陀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1: 啊，什么年喏？
2: 啊，这一年嘛。
1: 在你哪头的？
2: 我嘛。
1: 嗯。年，啥个初八的么子算年？
2: 啥个是哈？是我你年月你初一路上到。
1: 哦，年，那你该来的么过？
2: 么是啦，路不巧待机，这不巧嘛待机，所在巧嘛待机，么是？你看我出没体谅啊。
1: 哦你。
0: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簪石枣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石是新的意思，而枣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5:30起，7:30吃早点，8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3000米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12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喝酒，又是又唱歌，唱山歌，就晚上6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上午九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

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是你阿路得我都没见你我做做个普拉陶库从你普拉几个陶盖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0: 这把马的干马车拉着马的爱的马我要说
1: 接下来是三十大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

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马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查，

0: 言，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5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他，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双方都认为呢，
2: 就是必须招工嘛，
1: 要去征劳。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招不招人，马萨基，然后里面东巴人有可能，那个人有个性性，那个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人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人们为什么叫报日？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过子过闹，那些全部的，就是节个，那个那一个好那个日子。

0: 清楚他们就是我是中国了嘛。
1: 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就数字茶几那些是就是我龙潭的意思嘛，是吧？马六马啥人呢？那些药夫人以前医生不要，买我们土办法，买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哦，人人都是那个茶哈、西哈、噶、喝哈那些是就是我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所以第三个就是奶奶的过了以后是秋毫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呢，就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村委会嘛，应该也念在村委会，我们那也烧掉嘛，就结束了嘛。
2: 他叫何雪，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果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
2: 扎西此人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老人吧，商量今天马萨节事。
1: 那在做弄点花纹的做的，
4: 那啥时间出不出花哥？
1: 我那还想。那是做弄了点花纹，
4: 我
1: 叫俺们
4: 年纪白天好了，
1: 以前是晚上是呢。
5: 我是叫
1: 那个，我小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一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点几家，当过三万生的，一万生年是几十年的多，三十家四五家，有一家都吃过也是五个人，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结果会大吃掉了吧，我们里面也在传说是了呢。 6月27那天我们马萨马里马萨节了，买26那天就是村的土地就是他是要忙了。
5: 周围有词周围是
2: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6: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一次的，交流文化了嘛，一次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交给他们，他们懂得交给我们，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2: 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 风调雨

0: 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1: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能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进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就渐渐地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2: Yeah.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

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又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多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了。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原生态的状态。现在。
2: 那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特别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它也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的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这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清廉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贤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你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那个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那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一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0: 老白，余粮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粮老街的历史。余粮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他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光。

0: 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建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0: 对。对
1: 水平就很高。
2: 对，
1: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2: 对，很漂亮。
1: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猴叶。
0: 有啊。
1: 这协调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0: 一幅山水画，你看。
1: 这是一幅山水画。
0: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1: 对，
0: 是吧？水路交通的，对吧？因为余梁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1: 哦。
0: 哎，以前都在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
1: 哦。
0: 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梁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机场中心了。
1: 就是。这里家。
0: 哎。
1: 哦，你还有个小店。嗯，
0: 这边民国的房子，这个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1: 哦。
0: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跟的。
1: 哦。
0: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3: 余梁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1: 对，
3: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1: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3: 余梁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1: 古朴，这个是当时
3: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链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1: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0: 那20多岁了。
1: 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十几岁，
0: 在那有24、25了。
1: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了没有？
0: 没有，
1: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3: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除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秀，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1: 这很好啊，这很好啊。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的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画这个我觉得好。
4: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1: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4: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1: 赶作业，怪事。
4: 我们要平画。
1: 好好好。
5: 把他的双面展示，他跟当地联系，我也不知道这个。
3: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6: 是吧？
7: 对，我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

0: 找
1: 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三十二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2: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1: 南溪江，
2: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1: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哎
3: 呀，再歇一会儿，我再找。
0: 上面这上面。
3: 哎呀，好冷，歇一会儿，
2: 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笑。
4: 对对对对对，
5: 画
4: 那
5: 个有情趣在里面。
6: 有道理，还是冰凉的。
7: No.
8: 讲英语。
9: 讲英语吧。
6: My watercolors are at the hotel.
1: 不行，败下阵了。
0: 败下阵。
6: 哦，
1: 这个也画的吗
0: ？Perfect.
6: I like this.
0: Yeah.
10: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0: 他是哪个国家的？
4: 他是哪个国家的？
9: 什么？
6: 你说的。
0: 宋。
9: 什么呀？我的
0: iPhone，
9: 我的 iPhone
2: 是来自哪儿？
11: 法国
9: 啊，
0: 他说这是
2: 法国，
0: 哇，这是哪个
11: 徽派建筑？
0: 就是宋朝的那个法，
12: 是吗？
0: 嗯，啊，方式，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4: 不是，
11: 这个房子，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0: 明朝的 from 14 to 16。就那个，我也不能。
13: 这可以了。16th century 吧，实际。
6: Right here. 齐云山。
4: 齐云山。
2: 人家签个名好像是。
0: 不是。
4: 齐云山。
0: 齐云山嘛。
2: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0: 翻译一下吗？
2: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是发音我听不懂。
0: 正好是一个英语好。
2: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4: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2: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
9: 我还寻思
0: 要陪他解释。对，那个陪他解释，就在你心。
13: 好清楚了吧？
9: 齐云山，
1: 小小的啊。
9: OK。
1: 齐云山。
9: 啊，
2: 没落名。小蝴蝶。
1: 对，齐云山。
0: 小蝴蝶。
1: 小蝴蝶。
2: 下一个
1: 。这个当心，这个没干。
2: 没干。湿的。
1: 哎，对。
2: 小蝴蝶。OK，
9: 哇，
6: 谢谢，
1: 谢谢，法国的，
9: 非常好。
15: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绵崖而建的月华天街，宛如一弯新月横卧其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五谷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多漂亮，
1: 对，
2: 工整点的，
3: 对对对，就画的是，
1: 就那一套都工，
3: 对对对，
4: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学，
5: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啊，对，
4: 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
5: 啊，镜头还晃过去，刚刚完成还有一，
4: 它是射的，你看它是那小点儿，拍摄的。
2: 这个是，这你们正好指着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这个挺有意思的。
3: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事情，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它面对着这，它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6: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5000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3: 这里有条河，看这个下面
0: 这
3: 条河，这
0: 是他刚画两个
3: 结婚
0: 的吗？
5: 啊，我不好整。卖
3: 了，上去，大家整这一看。
5: 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3: 就在那儿。
5: 哦。
2: 老师，你记忆超好。
3: 走。
5: 就
3: 这个，有个一个墓园呢。
2: 瞬间仿佛在这个。
5: 挺好吧？
2: 好。
5: 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合唱墓。
6: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5: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真敬重吧。对，
6: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5: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6: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5: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10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之后，呜，跳2米5，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2公里，你跳这么点就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的话，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是一味的就是模仿。

0: 它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它。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它，它画一遍你照上到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说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1: 老师讲得好啊，
2: 对。
0: 好，我们下去。好玩。
3: 合影
0: 啊，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2: 对，
0: 哎，也有邀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1: 一、二、三。
4: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0: 新的景区，
4: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5: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0: 小心。
4: 他这个就是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栈道。
0: 这块石头它原来就在这里，
4: 这就是在这。
0: 哎，他弄一个洞，
4: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0: 对，就是人通过的，对。好。对，你不要胡诌。
6: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0: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5: 故乡的一个
0: 对，
5: 故乡的情感。
6: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

0: 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且倾向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 连接古今。

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既有革命老区，又体现了学校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种重视。
4: 同学们每天一进校园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社会主义的
3: 对对。
4: 它等于是把一个学期的16周分成了8个大周，
3: 对，
4: 每一个大周里都有一个相应的主题，
3: 对对对，哎，
4: 其实是贯穿一整个学期的，
3: 对对，党的这个生日啊，国庆节啊，他们这个大的周里边都融入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

0: 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今天这节诵读课我们要诵读的篇目是什么？
1: 今天我们大家要朗读的呀是孟子啊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大家可能事先都已经做了准备了。
0: 是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接下来老师想跟大家来一个快问快答，好不好？首先，这篇文章出自哪里？
2: 孟子《告子下》。
0: 好，它的题材是。
2: 说
0: 一下，什
2: 么时期？先秦。
0: 好，说完了这些之后，老师想再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篇文章它表达了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样的主题？哪位同学？
3: 要有居安思危的这个意识。
4: 我们要有忧患意识。
5: 我觉得呢，我们要有爱国情怀。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始诵读的环节。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这位同学朗诵的，我觉得意思是说清楚了，而且普通话和声音也都不错，也注意了语句的连贯，同时呢，重点呢也有突出，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么这里的话呢，是注意我们的标题，要给人以醒目的感觉，就是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什么呢？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谁写的呢？孟子，啊，告子夏。所以这个标题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标题就不醒目了，对不对啊？标题要有醒目感。接下来举这几个例子，一个人一个人的说，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对不对啊？一个一个说，交葛管夷吾，你每个人都把它说清楚，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所以这个后面你要当然注意突出了，把它给突出出来。你念的是困乏其身，困乏其身吧，不是困乏其身。然后呢，后面的重点，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生于忧患是全篇的重点，所以呢，这块重点呢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把它突出出来。你再试一下。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比刚才好多了，声音好，再清楚一些，把这个题目告诉大家。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是生于忧患，生于忧患，生忧患，哎，这重点来。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很好，大家听出来了吧？这朗诵就好多了。接下来。
6: 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1: 哎，好，大家听到了吧？不错吧？名字一个一个都很清楚了啊，有很大的进步。接下来，
6: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1: 哎，

0: 刚才有很大的进步，说得很清楚了。这几个东西的话呢，还可以连起来，就是必先苦其心志，是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虽然一个是一个，但是我们注意它的连接，用阳停的办法，阳停就是不停。苦其心志，不是苦其心志。哎呀，我让他苦其心志，坐一会儿再吃点东西，再歇歇吧，再来一次啊，再去劳其筋骨，劳其筋骨完了再睡一觉，回来吧，再让他回来再饿饥。不是的，一下子都给他了，一下子这些困难都给他了，所以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你看，一个接一个的给他难处，不是给他完难处回来再休息一段，再给他一难处，不是这意思。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注意他的用阳庭把这几个连接起来，你再试一下。
1: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很好。
1: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0: 这是重点了，动心忍性是两个概念。
1: 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0: 嗯，比刚才好多了啊。接下来，
1: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
0: 对，
1: 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外患者。这个停顿了，国恒亡，这两个不是无敌国外患者亡，无法家避世他也亡啊。所以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国恒亡管这两个，既管入也管出，不是只管出。再来，
1: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哎，再可以到再停顿一会儿。外患者，同把这两句再总结一下。国恒亡，再来。
1: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很好，是吧？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这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清楚了。最后一句。
1: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生于忧患是不是？忧患这个要起来，死于安乐给它放下去。你看啊，然后知生于忧患，你看忧患忧患完了，而死于安乐也。文章就结束了，安乐，忧患，安乐，一样吗？不一样，再来。
1: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哎，好多了啊！大家给他鼓掌啊，不错啊！好，请坐，请坐，声音也不错，挺好，朗诵的、
2: 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基本上还是很清楚的啊，也层次也比较分明，就是注意啊，再稳健一些。重音的突出呢，再明确一些，就更好了。你再把第一段再试一下。
3: 舜发于权母之中。
0: 你看啊，舜发于哪儿呢？发于权母之中。你看，他都地方爬上来。

0: 的全母之中，傅说居于板柱之间，这不是傅说居于板柱，他从哪儿来，谁从哪儿来，把这两个谁从哪儿来突出出来，再来。
1: 舜发于全母之中，
0: 全母之中，之中有很多之中，它是全母之中，再来。
1: 舜发于全母之中，
0: 很好，接下来。
1: 傅说举于板柱之间，
0: 行，不错，请坐啊，这个就清楚了。你既然是论说文，你把这个谁从哪儿来给他说清楚，对不对啊？怎么样锤炼他，给他说清楚。
2: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杨老师来提问。
1: 就是在这篇文章第三段中有一句是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是我想请问，就是重读哪几个字才能更好地展现出本文的观点呢？
0: 关键是什么呢？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关于把前面那个困于心恒于虑把它突出来，而后作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你试一下。
1: 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
0: 哎，对对对，
1: 在第三段中，轮横过，然后能盖，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形成了一个排比，就是他这个情感的这个递进，我们应该怎样去表现出来？
0: 情感的递进的话呢，他应该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所以呢，情感如果说递进的话，还不如说是情感的变化，就不同角度的变化。递进呢是前面是轻的，后面是重的，是递进。比如说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叫递进，上坡，这显然不行，对不对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区分它。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你看这个不同的角度就把它这个烘托起来了。
3: 嗯，老师您好，
0: 哎，
3: 我要问的问题是怎样读出说理散文的抑扬顿挫来。
0: 好，请坐啊。刚才我说了，这种说理散文呐，第一个呢，我们要把它整个的节奏应该是稳健的。当你跟人说一个道理，而且要讲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让人家口服心服，你是不是不能太快呀？这是一个要稳。稳呢，不是稳，不是没有力度，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散文呐，每句话都要求要有它的力度，尤其是重点的词语。稳健不是一个稳轻，是稳重稳健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基调的模式。另外的话呢，它的重点和重音要突出出来，尤其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突出了以后要给大家一个回想的思考的共鸣的时间，你不要太快，当他思考共鸣想过来了，你再引入下边，再让这个文章逻辑啊继续推着往前走，所以这样的话呢，才能很好的把这个文章给朗读出来。
2: 嗯，杨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学生在读这样稍长篇一点的文言文的时候，总是不自觉的加快速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调整一下？
0: 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同学们一块儿来朗读，不是比谁说得快，谁记得牢，哎，谁抢先能够把它表达好，而是我们共同的遵循稿件的内容。然后呢，尤其是在一个人朗读的时候呢，刚才我说了，要根据稿件内容啊所给的，给予我们的语气，给予我们的节奏，给予我们的快慢，把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越说越快，是吧？有的时候快一些，有的时候会慢一些，但是相对它用力还是比较均衡的。关键是要把停顿的时间要给我们的听众，你不是说给自己听的，你是说给谁听的呀？ 说给我们的听众听的，让他接受

0: 我们的道理。我们越来越快，听众听不清楚了，他就不能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更不能接受我们讲的道理。所以把这个情况告诉给大家，大家不要慌啊，不要慌，拿到稿件呢，我们稳健的啊朗读给大家。
1: 谢谢大家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次，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那老师起头，预备，起。
2: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木之中，复月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眼之中，管夷吾举于室，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痛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若，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欲，而后作，正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蔽视，出则无一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啊！
1: 这篇文章告诫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应该时刻保持警醒，居安思危，心怀家国，不断地奋发向前，才能够保持长盛不衰。那么这样一篇说理散文，怎么样才能够朗诵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大家掌声欢迎。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夏，舜发于权木之中，复月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眼之中，管夷吾举于室，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室，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蔽视，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诗中的校歌，歌名叫《今天的收获》。
3: 歌词里边啊，有两句：“洞庭写子杨远帆，胸怀天下，一眼浩瀚。
1: 身在洞庭湖，但胸怀天下。”
3: 对，校训也有两句：“视通万里，胸怀世界。”
1: 这是学校对所有学生的期许。
3: 谢谢。
1: 爱国也是他们学校的一个主旋律。
3: 主旋律。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0: 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主持人好。
0: 姚老师，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诵读的是什么篇目呢？
1: 今天诵读的啊，是王维的《使至塞上》。
0: 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目中，王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维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0: 啊，还有什么？
3: 我认为王维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因为在他的诗作中有很多关于忧国忧民情感的诗句。
0: 嗯，爱国诗人，忧国忧民，爱国爱民。那老师来问问大家，王维写的诗是什么流派呢？是的，那他跟谁并称王孟呢？因为他们写的山水田园诗是最有名，是自成一派的。好，那关于王维呢，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诗篇朗诵《使至塞上》，有哪位同学愿意我们第一个试着朗诵一下？有请这位同学。
4: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请坐，谢谢您。杨老师，您是不是可以先来指导一下？
1: 这位同学啊，我觉得虽然你在湖南普通话讲得也很好，哎，声音也很洪亮，朗诵的话呢也很流畅。那么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朗诵的能力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注意区分它的这个层次，前四句和后四句之间要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停顿，情绪呢有一个转换，然后把后边的给它突出出来，这力量啊在后边用一点力量啊，不要平均用力，就是层次和层次之间的转换，把重点的句子给它突出出来。从大漠孤烟直到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大家念逢候骑也可以啊，后边和我讲这个问题。都护在燕然，这是后边是重点的东西，突出的重点，显示他的爱国的这样的一个情怀，要给他加重。那么注意他的主次，比如说我们念题目《使至塞上》，然后是谁写的呢？有一种回答感，唐王维。他开始是怎么写的呢？是这样写的，单车欲问边，就是有一种回答感。你再来试一下。
4: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啊，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如果在前四句和后四句中间停顿的再长一些，转换再大一些，就更好了。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0: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心境啊，就是说在前四句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比较郁闷的，这个时候我出来了，但是当你看到非常非常开阔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那个景色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开阔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情绪变化，大家不要不敢停，在中间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大的停顿。另外刚才姚老师说的回答式的读法，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跟老师练习一下吧，请起立。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什么篇目呀？
5: 使至塞上。
0: 好，是哪位作者写的？
5: 唐王维。
0: 好，请开始。
5: 使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请坐。
1: 我觉得他注意到了刚才我们提示的这几点，我觉得总体还是不错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的朗读是我们自己的感受，那么听众的感受呢，和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我们的语言已经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了，送到听众的心里了，听众觉得没送到，所以我们这个回答感还要再明显一些。比如说使至塞上，我也回答了，但是不够夸张一些。你要朗读的是什么呢？使至塞上，你看

0: 送到你心里去了吧？是谁写的呢？是唐王维，对吧？你包括单车欲问边，让大家感受一下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有个大的停顿，只要你真的看到了一个新的场景啊，大漠孤烟直，我们真的看到了在大漠，在荒漠上看狼烟慢慢起来，然后再看到黄河蜿蜒起伏，远处一个大大的太阳，我们再说你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家感受到了王维的情景。所以这有大的停顿，你们要敢于停顿，敢于把它表达出来。
1: 接下来哪一位同学能够把刚才你心里想到的这个情形能够再现出来？好，有请。
2: 使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好，在今天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跟大家征集了大家关于这首诗朗诵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写了小纸条给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挑选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首先第一个问题，李默维是哪位同学？好，请你来提问。
3: 姚老师好。
0: 哎，你好。
3: 我想请问一下，朗读这首诗的时候，该怎样表现诗人的情感变化？用什么样的语调、语气来朗读？
0: 这首诗啊，刚才大家在开头的时候啊，已经把王维的形象、王维的特点已经给勾勒出来了。开始的感情啊，就像前四句一样，还是比较孤寂的、孤独的。但是呢，王维毕竟是王维，他有着这样的一种豁达的胸襟，所以当他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就开阔起来了。尤其是到后边碰到了侦察兵以后，然后呢又听到了都护还在前线，还在浴血奋战的，也把他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爱国的情怀呀给他勾连起来了。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位爱国的诗人。所以这首诗啊，体现了王维的情绪的变化，主要的感情基调呢还是通过后边作为主调，前四句呢是主基调感情上的小小的变奏。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单车欲问边就可以了，掌握这个分寸。要看到啊，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这还是在郁闷当中，归雁入胡天，把感情转过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开阔了。尤其看到后边，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所以掌握这样一个感情的主基调，我们就能把它朗诵好啊。谢谢你的提问。
1: 大家注意这两个层次的区分啊。好，下一位同学孙小雅是哪位同学？
4: 姚老师您好。就是本文的景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我们知道的千古名句。那么在朗诵这句诗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注意重音呢？
0: 好，大家都知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重音呢是靠前面的语言把它托起来，但是最重的重音一个是直，一个是圆。直和圆呢，这里面又是一个什么声啊？平声啊。第三声第四声呢？仄声。平要托，仄要收，通过这两个平声把这两个重音呢给放慢拉长，给托起来。虽然直和圆是重音，但是靠这些前面的铺垫把它托起来，应该是什么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你试一下。
4: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0: 比刚才好一些了啊，练习练习。
1: 大家在这两句里一定要能够感受到，其实每一个字在你朗诵它的语气的时候是

0: 带着它的意思在朗诵的。当你说长的时候，你就要说长；你说短的时候，它就要短。我们再感受一下，好不好？下一位同学，王玉萌。
1: 姚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是讲的诗人出使塞上的一个征途。那么，请问这个应该用什么语气读出来呢？
2: 这是开始就回答，是吧？用一个相对来说。我们主旋律是爱国的，开始的心结有点郁闷，我把这个当时的心情告诉大家，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出使了，一个人啊，一个马车出使塞外了。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把情况交代给大家，告诉大家，你试一下。
1: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
2: 好，请坐。
0: 好，下一位同学，我们请江林峰同学来提问。
3: 请问本诗尾联的前半句中应该是读萧关逢候骑还是萧关逢候骑呢？
2: 古诗的读音里边，这个字呢，一般的来讲名词呢都读骑啊，名词性的，因为侦察兵嘛，他这里边萧关逢候骑，这侦察兵肯定是读候骑，结果呢，他这个又是一个仄声，然呢是一个平声，候骑是仄声，然后呢燕然是平声，平仄应该是很对仗的，按照过去古诗的读法呢，应该是读候骑，所以这牵扯到一些读音的问题啊，我觉得读骑、读骑都可以。
0: 好。下一位周子轩。
4: 杨老师啊，我想请问的问题是，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一句写出了边塞的凄清悲凉的景色，那么朗读时候的语气应该是平缓还是强烈呢？
2: 哎，请坐。朗诵的语气刚才我说了，从总的基调来把握，比刚才那个单车欲问边的说明性的更进一步的把自己内心的这个孤独和这个郁闷呐、啊。加重的表现出来，哎，但不是那种特别强烈。比如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接下来比它要强烈一些，征蓬，我自己啊，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是不是比它更浓烈一些？你试一下。
4: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2: 比刚才好一些，看到了再说，别着急。
0: 大家朗诵整首诗的时候，都是不要着急，要给自己，要给听众留下那么一点反应的时间，留下那个让我们感受的时间。好，下一位同学胡一航，哪位同学？
5: 杨老师您好，我想问“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这句话，他是在写一件事情，就是王维碰到了侦察兵之后的事情，那么。他应该怎么把爱国这种主基调给读出来呢？
2: 好，王维呢，心胸开阔了，他又被这种爱国的这样的将士们、爱国的这样的行动所感染，所以这两句才是全诗的真正的高潮和点睛之笔。所以我们感情应该更加浓烈，但是他的浓烈不是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么外在，是更在往心里走，去体味、去体验。所以这两句的话呢，我觉得也还是。很重要的，你试一下。
5: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请坐。接下来我们请老师您来提问吧。
6: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我是这个班的语文老师，涂里斯。
0: 涂老师。
6: 对，首先非常感谢姚教授。热情的、专业的为我们解答一些疑惑，指导我们的朗读，同时呢，我也为孩子们感觉到非常高兴。本来呢，我也准备了一个问题，但是刚刚姚教授在讲解整首诗的时候，问题其实都已经给我解答了。我想我来把这一首诗读一读，
2: 好，
6: 请姚教授、主持人帮我们点评点评。
0: 好，那涂老师您请吧。
6: 使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

0: 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独户在燕然。
1: 好，老师朗诵的很好，从原文上老师学习啊，朗诵的很好。哎，
2: 好，谢谢涂老师。
1: 涂老师朗诵的很好，第一个呢，他对诗的意思啊，充分的表达出来了，感情呢也充分的表达出来了。刚才我讲的段落之间的转换，以及每一个场景的变换，也都很好的表达出来了。应该说呀，也是我们今天呢一个非常好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示范的朗读了。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全体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在诵读之前老师再带大家复习一下姚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的重点。首先我们在题目和诗人的时候用的是回答式，就好像有人问你说是哪首诗啊，是谁写的呀？哪首诗啊？
3: 是《诗词赛上》。
2: 谁写的？
3: 唐·王维。
2: 好，记得回答我。接下来两个层次之间的转换，想象那样一个场景：前面第一句平铺直叙，第二句的时候开始说感受了，有一个大的停顿，情景再现。我转身看到了大漠，看到了长河落日圆。最后一句大气起来，心胸开阔，都护在燕然，将士们还在前面浴血奋战，是有人在拼搏的，那个劲儿要起来。这些点大家都记住了吗？好，那带着我们刚才复习的这些点，现在老师来说，开始我们集体诵读，预备，起。
3: 诗词赛上，唐·王维。干涉欲问边，蜀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独户在燕然。
1: 啊，很好啊，主持人，老师带领的也很好，你看
2: 到。大家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了吗？
3: 感觉到了。
2: 好，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再请同学们体会一下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心境。
1: 《使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

0: 让幸福照进家乡，
1: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2: 严伟桥梁，日微纽带，
3: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2: 严伟先生，自卫新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4: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5: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6: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7: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8: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9: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2: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0: 终于成功了，
9: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1: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2: 共建同一个家园，
12: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

0: 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喜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这仇我一定得报，一是为了那死鬼，二是哈，但凡跟我十三姨抢男人的，尤其是当着我的面抢男人的女人，她必须死！切！
1: 吴旅长虽然走了，但是杀父之仇不能忘。吴旅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实朋友，我们也希望你。
0: 成为我们的朋友，哼，你跟老吴怎么着我不管，反正这仇我必须得报。哼，让个好好的良家妇女成了寡妇，我跟她不共戴天。啊，这次请你来有两件事：一，我再从别动队里调出一个小队给你，你任队长，直接向我负责。
2: 不是，
3: 你让我当队长，不行不行。

0: 这个我可干不了啊！啊！哎呀，我可不想当老吴那样的死鬼。
1: 杀父之仇，你不想报了吗？你不想当，挂个名总可以吧？吴旅长手下的人还是听你的吧。这样一来，我也好助你一臂之力啊。
0: 用不着，这个仇我自己报。哼，一天不把那女的给杀了，我的酒楼十年都不用买醋。
2: 报告，范先生到了。啊，
1: 第二件事情来了。第一次在这里相见，不要紧张。你好，
3: 你好。

0: 谢董这次来三铺不知有何贵干，要有用得着老哥的地方，您尽管开口。
1: 邓老板生前有个愿望，想必你也知道，就是想和你们合伙做个买卖。
0: 啊，有这事儿，有这事儿，只是这兵荒马乱的呀，这买卖他始终就没做成。
1: 我这次来呢，就是了却邓老板生前这桩遗愿，和你们好在来谈一些生意。那求之不得呀！您是徐州来的大董事，那我得替邓老板的在天之灵谢谢您。来，咱干了。另外啊。
0: 还有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这件事儿现在来看有些不大好讲。有什么话你只管讲。
1: 我有一个朋友托我给您的姑娘捎了一句话，
0: 给我姑娘捎话，什么话呀？冤家
1: 宜解不宜结。
0: 谢董，你知道杀我女婿吴旅长的人是个共党吗？
1: 知道。
0: 那谢董，您以为这冤家结得了吗？
1: 你说呢？
2: 今年无事喽。

0: 老姨，老姨，老姨开门啊！老姨，我是妮子。
1: 来了，
2: 是妮子吗？见鬼，这都几点了，你怎么来了？真是你呀，妮子。
1: 老姨，
2: 你怎么来了？这么晚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哎呦，这黄包车，这个点儿怎么还有黄包车呢？
3: 哦，我们是两班倒，我上晚班，要不然呀，这份子钱都凑不齐。
2: 哦，老姨，老姨，我来找范先生。这么晚了就是来找范先生，他不在家，都两天没回来了。
1: 那他为什么两天不回来呢？他不是有家吗？还这么。

妮子，我没空跟你绕弯弯玩儿，你都这么大了，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啊？那，他去哪儿了？妮子，你是不是装糊涂啊？我知道你娘姨不是他婆姨，他去哪儿能告诉我吗？再说了，就是他婆姨，男人去哪儿能告诉他吗？你别说我知道，我就知道你要问问男人都去哪儿了，跟你说我不晓得。哎，妮子。

0: 没事儿可以帮我忙啊，我这一个大宅子忙来忙去都把我累死了。
1: 哎，那你既然都快累坏了，你为什么还要跟这儿干着呢？
0: 好了好了，我烦不过你，我要睡觉了，你有空再来吧啊。
1: 哎，对对对，你现在哪儿呢？忙什么呢？找着婆家没有啊？
0: 啊，我说嘛，这么晚了还有个黄包车送你，鬼丫头，小两口一块来骗我，结婚怎么不告诉我呀？啊，好好好，你们好好过啊，有空再过来啊，再会，我要睡觉。
1: 哎，不是，老姨，我
2: 哎呀，再老姨，哎老姨。
3: 局长，昨天晚上虽然扑了个空，但是我们还是有收获的。范世煌他的住处和韩世举的官邸不过间隔了三个街道而已，门口没有警卫，毛妮子的老爷让他过两天再去看。
4: 扑空很正常，昨天晚上本来也是碰运气。哎，妮子的表现怎么样啊？
3: 啊，一开始他有点紧张，不过后来他那股弯弯绕的劲儿上来以后就没事了。
4: 嗯，你刚才说他老姨一个人伺候一个大宅院都快累死了，还说他老姨并不知道妮子是干什么的。
3: 对，我看他们走的也不是很近，远房表亲嘛，一表三千里。局长，你是什么意思啊？
4: 好毒的眼睛，这点都让你看出来了。
3: 咱们也没这个必要，干脆直接把他抓起来。关姐，军区来的电报里，
4: 你看看。据悉，范世煌有勾结日伪之迹象，即令便衣队彻查，必要时可将其拘捕。你看看这个排列啊，据悉就是听说耳闻，迹象就是没有证据，再就是彻查就是搜集证据啊，然后是拘捕，还加了一个前提，必要时。如果我们现在将其拘捕，你说到必要时了吗？没有，因为几项前提一项都没有落实啊，不落实就将其拘捕，那就不是必要时。倪迪，明白？
3: 局长，你很神奇啊！不愧是在机关待过，理解首长的意图，的确是有一套。
4: 哎呀，昨天晚上啊，我也没有很好的解读电报的内容。就匆匆忙忙的让你去抓范世煌，多亏他不在家，不然麻烦就大了。
3: 我明白了，这一封电报不是抓捕令，而是一项行动指示。
4: 的确如此。
3: 可是
4: 也很神奇嘛。
5: 谢导，
6: 回来了。
5: 用大队长的话说，你真是神奇。
6: 行啊，你谢总叫的，在家也不改口了。你刚才说什么神奇不神奇的？
5: 我是说你让我去的这家熟食店生意真的特别好，这排队的都从街上排到巷子里去了，我要再去晚点，这些好吃的都是别人的了。
6: 宇子，快尝尝。还是那个味儿，真好吃。这生意好的店铺做的东西啊，一定有它的风味和特色，所以我说就去他们家买，别的家看都不要看。
5: 没想到谢总你对这三铺还挺熟悉的，连哪里有好吃的鸭脖牛肉你都知道，你真是太神奇了。
6: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谢总就是从三铺出去的，小时候啊就老吃这些东西，所以对这儿比较熟悉，因为馋嘴，还挨过一次打呢。
5: 我知道，肯定是偷吃来的，让老板给逮着打了一顿。
6: 这是秘密，

0: 跟别人说啊？
1: 你放心吧，这十三爹他人不怎么样，可是他做的菜都特别好吃。薛总，这以后你要再有任务的话，就把我再带上来。
0: 你小子不对啊，这么快就被物质俘虏了、怪不知道昨天晚上光知道吃，没注意我说国防部出监局这几个字的时候十三爹的反应吧。
1: 谁说的？我注意了，他表情挺淡定的。
0: 表情淡定，但他的身体抖起来了，这就是紧张的表现。
1: 我看呀，他和他的女儿就是地地道道的汉奸，直接崩掉就完了嘛，省得多事儿啊。
0: 没那么简单，咱们是有政策的，她丈夫罪大恶极并不代表她要死罪。咱们这次来就是为了警告她，劝她停止这种报复行为，杀吴怀仁是民族大义之举，并不是她十三姨跟贺兰之间的个人恩怨。如果她听从劝告就此收手的话，那茶楼偷袭的事儿咱们可以一笔勾销，如果她一意孤行，那新账老账一起算，这叫先礼后兵。
2: 老范，这国防部真的有个什么锄奸局吗？以前我怎么从来没听吴怀仁说过呀？
3: 具体什么部门我也没听说过，但是由戴笠掌管的军统一直在对全国范围内的汉奸做定点清除，也就是暗杀。
2: 谁敢到这儿来搞暗杀？
3: 军统的杀手在电影院里把正在看电影的陈锡庚当场干掉，因为他是日伪天津银行的经理，杀手无孔不入，一旦发现目标马上动手，杀完人一眨眼的功夫人就没了，所以你们也得小心点啊。
2: 行了行了，谁敢来暗杀你让他来试试。
3: 你男人不就是因为
2: 你滚，立刻给我滚。爹，门口再加十个岗。
4: 二位都明白各自的任务了吧？
5: 明白了。大队长，你是让我们扮演假夫妻，到时候我好蹭你妮子。
4: 对，
6: 大队长，能不能让我和小杨演假夫妻啊？
4: 你看到过这么白白净净的黄包车夫吗？
6: 那有什么关系啊？
4: 好了，不要再说了，你现在的工作会由军区通讯处派专员来接替。妮子，这是你加入便衣队以后第一次参与任务，而且就是单独行动，中间要是遇到了任何情况千万不要慌，随时和关涛保持联络。
6: 是，

0: 哎呦，谢董，您来了。
1: 来了，老哥哥。嗯，十三姨今天晚上来吗？
0: 来，按昨天约好的时间，一准来。这不，还有十分钟，二位先楼上雅间喝茶。请来。
2: 啊，十三姐，我就不上去了，你随便给我弄点吃的就行了。
0: 哎，这为什么呀？
1: 我希望今天晚上十三姨也是一个人。
0: 哦，谢董，您多虑了吧？
1: 哎，这年头，凡事多留个心眼儿总是好的。我是来劝架的，别弄到最后再让人打一顿，那可就不太好了。
0: 我说谢导，就算你未雨绸缪，可你毕竟就两个人呀，又能那个啊？
1: 老哥哥，那恐怕还有所不知，我的买卖里也顺带着做点小军火生意。
0: 那又怎么样呢？
1: 我今天带着点样品，不知道老哥哥有没有兴趣啊？喜子，

0: 嘿，你要不要来验验货？
1: 老弟啊，谢总，你千万千万别跟我姑娘一般见识。吴怀仁的死我无所谓，关键是我姑娘，就让她一个人跟你见面，保证你的安全，好吗？好吧，谢总。

0: 谢董如此的耀武扬威，您这是来解冤家的，还是结冤家的？
1: 枪这种东西，可以解冤家，也可以结冤家，就要看人是怎么用的了。

0: 雪冬。
1: 爹，你真是老眼昏花了。当年总是偷你卤菜吃的那个坏小子，你都不认识了。爹啊，待会儿呢，再去咱们的熟食店，切五斤牛肉，五斤叉烧，再拿十根鸭脖，十个猪蹄。他不是爱吃咱家的卤菜吗？行，今天咱们就让他吃个够。

你责怪我嫁给吴怀仁，哼！那你说我嫁给谁？嫁给你？你走了十年，我柳慧芳等了你整整十年，你知不知道？就算你到了徐州大城市，买卖做大了。 看不起我这个小镇上的女人了，那你来封信总可以吧？你不让我开心，你让我死心总行吧？

你知道，在这个小镇上，27岁了都还没嫁出去，别人会怎么看你吗？啊！后来是吴怀仁逼我做了他的十三姨太。十三姨太，我不同意，是他拿枪逼着我爹收的彩礼。 可跟了他还不到一年，我就做了寡妇。你说柳慧芳为什么这么命苦？为什么？都是因为你，就是因为你高德良，我把整整10年的青春都浪费在你这个骗子身上了。

0: 方。
1: 是，
0: 我辜负了你，但这十年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我没想到你真的等了我十年，我真没想到。
2: 你没想到，你没想到，你写封信来你不就知道了吗？啊，你走的前三年你年年都来信让我等你，可是后来一个字儿都没了，我还傻乎乎的，我等了你七年，我天天都在等，我做梦都在等，我还在等着你来娶我。你让我现在拿什么还来相信你？啊？你还想让我相信你吗？就是个骗子，骗子！

你今天是来看我的吗？啊！你是为你那个朋友来当说客的？你想让我冤家宜解不宜结？我告诉你，你就死了这条心吧。这个梁子我结定了。我告诉你，他杀的不是别人，是我男人。

0: 这是我家，你是？
1: 啊，我是毛妮子，你是范叔叔吧？
0: 啊，
1: 你好，你好，
0: 啊，
1: 我是新来的，老姨让我来帮忙的。哎，您快进来吧。
2: 哎呀，这表弟回来了，
0: 啊，
2: 这是妮子，我远方的侄女，家里事多，忙不过来，我让她分担分担。您上个月不是说要找个做饭的吗？我就把她叫来了。这孩子干净，干活利索，最关键是饭做的好吃，比我强百倍。他爸是个厨师，快进来呀，进来进来。
3: 哎呀，我的大表姐，就你那个饭菜烧的，饿了十天的人都没法吃。大表姐，这丫头可靠吗？是不是咱四阳老家的？
2: 老家的老家的，人绝对可靠，自家亲戚嘛。我这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反正你要找个做饭的，正好他有这手艺，我就把他叫来了。工钱你看着给吧。
3: 嗯，别动。你干什么？
2: 别生气，别生气，妮子不懂规矩，回头我来调教她。妮子，范叔的包以后不许碰，别问为什么，照做就是了。还有，范叔的书房他不允许你不要进去，听见吗？
1: 听见了，我是想范叔累了，我帮他拿一下。我家男人回家进门的时候都是我帮他拿东西的。范叔叔，我再也不敢了，您别生气啊。
3: 不害怕啊，叔不怪你。怎么这么年轻就嫁人了？你男人在哪里做事啊？
1: 他在车行拉车。
3: 可惜，这么俊俏的丫头怎么嫁给个拉车的？哎呀，这事儿啊，要怪就怪你老姨，不把你早点带来认识我呢。妮子，给我当三姨太吧！啊，要出来不用伺候别人了。让你老姨找几个老妈子伺候伺候你，啊？
2: 那好，我抽空回趟四阳，就跟大表妹和二表妹说，你打算找个三表妹照顾生活，不用我们操心了。
3: 哎呦，我的大表姐呀，你别动不动就拿那两个老婆一吓唬我。我范世皇现在是什么人呢？啊，惹急了我，我又真娶一房三姨太，他们又能把我怎么样？哎，可惜。真是可惜呀，不过没关系，咱们有的是时间。

0: 着，见着他了？
1: 见到了。参谋长，确认是范世红吗？
2: 没错，
3: 是他们就好，算咱没白等。
2: 哎，开始行动吧。
0: 那行，我们回去跟陈掌柜汇报。哎，关参谋长，你得留下。
2: 为什么？
0: 留下给妮子当丈夫，不能入洞房。
4: 走。
0: 看那国军兄弟这威风啊，大尾巴狼似的。
2: 你看他们用的枪。
0: 哎，那不就是上次打我们伏击那几个人吗？
2: 确定吗？
0: 除非我也

0: 番叔，咱们一会儿开饭，先喝点开胃汤。
1: 嗯。我还有点事儿，不要打扰我。等事情办完了，咱们就开饭。
0: 啊、哦。

伯君兄弟们，咱们这么近的距离，你们用的是长枪，我看你们怎么打。听我命令，冲锋下马。

0: 是范世皇指使你过来的吧？
1: 大哥，范长官是情报部门的，他不会直接给我们下任务，我们执行的都是自己上峰的命令。如果说上回误伤了各位好汉，小弟在这里给你们赔罪了。
0: 误伤？你差点伤了我们龙盘帮的帮主，你知道吗？
1: 什么？几位是龙盘帮的？得罪得罪，小弟是有眼不识泰山，还望各位大哥放我们一马。
0: 哼，放你一马？放你一马？你好去打别人放冷枪是吧？
1: 啊，不不，我们现在是去靶场训练，没有任务。
0: 少啰嗦，把子弹给我交了。
1: 这，大哥，你看，我们这是和友邻部队说好的来着。
0: 你知道，龙潭帮说话，从来不说第二遍。看着办吧。
1: 弟兄们，听这位大哥的，退子弹。

不要耍滑头。我告诉你，打冷枪你们再好，贴身战就不是我们的对手了。烟枪，快！

0: 走。
1: 报告，刚刚收到。
2: 干爹，首次空中相会甚喜，我已派寨主去追债。蝗虫。

0: 第一次跟皇储密电联系，不要让他担心。回电，干爹很高兴。
1: 嘿。

0: 排长，一颗子弹都没有，我们还去干嘛？
1: 前面就是十九团的防地，跟他们要子弹。今天的任务，范世皇长官下了死命令，必须完成。

0: 嗯，妮子可是真会做菜啊！我在里边都闻着香味了。
1: 是吧？那我们就吃饭吧。
0: 我烟没了，出去买包烟，回来就吃饭。嗯。啊，对了，我今天高兴，要喝一点。

0: 包烟没了，出去买包烟，回来就吃饭。
1: 从此空中相会，住于两栋三三幺两妖怪，两栋妖怪。
2: 老弟，你出去了。
3: 范叔，夜马回来了。
0: 嗯，
3: 那快吃饭吧。
0: 好，马上。

这十三姨她到底什么意思呀？答应就答应，不答应就崩了她。我看她是够汉奸标准了。哎，你看她上次带的那帮人，典型的汉奸样。谢董，大队长还等着咱们回话呢，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呀？

西子，明天你先回趟家，跟家里说一下这边的情况。我先留下来看看。既然已经来了，十三姨也见了，就尽量把事情做圆满。啊，家里要问起来，你就说十三姨举棋不定。

0: 刘叔，
1: 呦呵，你怎么来了？
0: 正好这两天我身边没人，你看是不是跟小芳约一下？
1: 要说你们俩呀，还真该是一对儿。昨天晚上临睡前，小芳就想让我跟你约一下了，也想今天跟你见面。你看，你们俩多默契，这事儿都想一块儿去了。

0: 哎呦，来啦！啊，
1: 豆叔，我是不是来晚了？
0: 不晚不晚，谢董，您一向准时。
1: 这车是？啊，
0: 这车就是接您的。小芳说呀，不在这儿见面啊。
1: 不在这儿？在哪儿啊？
0: 去家呀。小芳说呀，您难得回来，又是意外相逢，还是去家里更好些呀。
1: 去家里不太方便吧，还是让小芳来这儿吧，这挺好嘛。嗨，
0: 您又多虑了吧。您跟小芳是什么关系呀？啊？
2: 好吃。你在那边看不到吗？
3: 大队长，这还有给局长和五大金刚带的。
2: 啊，

0: 那合着，这些不是全都给我的？哎，哼，我看你这小子，现在对老首长的革命感情有疏远的迹象啊！哼，啊，继续汇报。
1: 这我都汇报完了。
0: 啊？完了？啊？那老高怎么说的？谢董说了。哎，什么谢董啊？ 他的身份是我原来堂弟的身份，现在已经到盐去了。谢董，哼，老高啊，他现在肯定是西装革履，派头十足。
2: 小周，来，请谢董上车。来，谢董，上车。
3: 请上车。
2: 请上车啊。

0: 哎，那谢董有没有说怎么说服十三姨啊？
1: 谢董说了，不，高副大队长说了，这十三姨她现在举棋不定，谢董他准备见机行事。他说这已经见了面了，他就想把这事儿做得圆满一些。
2: 我知道了，庄严，你是不是牺牲了？如果你真的牺牲了，你们营里会给我传来消息的。我没有得到任何消息，那说明你还活着。你为什么3个多月了都没有给我回音？我警告你，我再给你10天时间，如果10天之内我还收不到你的回信。
3: 我就请进。
2: 志梅，哎呦，喜子回来了，怎么样？事情办得顺利吗？啊，我从三铺给你带了些吃的。哎呦，好，谢谢你啊，喜子，我这儿有一封信，你赶紧帮我寄出去，非常着急。
3: 是。
4: 参谋长，信，你怎么这么冒失啊？
1: 何政委，他有点急了。
4: 急了。

0: 小芳，你这玩笑可开大了啊！你要是再拍一下巴掌，我这可就……
1: 对对对对对，我就差点死在我特意安排的浪漫气氛里了。带枪我不奇怪，可就你这掏枪的速度比光都快，你怎么就
0: 这么多好吃的？
2: 怪不得你爹非要我到家里来呢，
0: 今天晚上我要好好的享受一下。
1: 高德阳，你别打岔，我在我那死鬼部队里也算见过不少世面。
3: 哼，什么飞车队啊，别动队啊，
1: 可就你刚才那一下子，我就从来都没见过。
3: 哎呦，你算是让我开了眼了，哼，可以吓死我了。
0: 我就是个买卖人，走南闯北，黑道白道，跟几个军方的朋友学了点雕虫小技，
4: 防身而已，没你说的那么邪乎。还开什么眼？赶紧开席吧，我都饿死了。
3: 好，咱们开席，边吃边聊。小三儿，关灯。
4: 你先告诉我，你怎么今天跟那天判若两人呢？不计前嫌了？
3: 想知道答案？那你得先听我的计划呀。今天呢，我搞这个情

0: 情调，
1: 对，情调。哎，你是不是特熟这种情调啊？呵，我算是相信你到现在还没结婚了。今天呢，我搞这个情调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那天我骂你骂得有点过分了，尽管你的确该骂。哎，你说你是不是该骂？是不是该骂？啊，
0: 是是是是是是。
1: 不过我嘛，是个有修养、懂感情的淑女。咱们俩毕竟恩爱过一场，我等了你十年，你也至今未婚，所以呢，咱俩就算扯平了。来，为了扯平，干杯。
0: 干杯。
1: 小翠儿，倒酒。
2: 哎，算了算了，还是我来吧。喝一杯，拍一下桌子，就不淑女了。你十三姨是淑女，淑女身边一般都会有一个绅士，所以这活儿就让绅士来干吧，有事叫你。
3: 谢谢您啊，谢董，您真好。您抽烟吗？
1: 我给您点根烟吧。行了，小烂货，见着男人就走不动路了，啊！他给我倒酒，你给他点烟，这什么人物关系啊？下去。行啊，高德良，连个使唤丫头都哄得这么开心，哼！我看你是不用结婚，天天当新郎。
2: 你想太多了。
1: 我要跟你做笔买卖，你包赚不赔。包你得了夫人又得兵，
2: 什么意思？
1: 我答应你朋友托你带的话，冤家宜解不宜结，杀我前夫的那个灵芝我可以不计较，一笔勾销。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2: 这么痛快？好，只要我能做到，
1: 给我当男人，讨我当老婆。

0: 范长官在家吗？范长官在家吗？
1: 在。您是？
0: 我是独立营的王营长，请你赶紧通报一下，我有急事求见。
1: 那您等等吧。
2: 王营长，来来来，进来。

0: 报告。
1: 范长官，事情紧急，打扰你们吃饭了。
0: 哎，什么急事儿？来，坐下喝两杯，边喝边聊啊。
2: 表弟啊，你们谈吧，我和妮子上厨房吃。
0: 啊，好。妮子，再烧两个菜，烫一壶酒，我跟王营长啊。
1: 不不，范长官，不用忙了，我说几句话就走。
0: 既然你能上我这儿来说事情紧急，这个事情就紧急不到哪儿去啊。坐，妮子，炒菜去。王营长啊，也是咱们饲养老家的，烧几个家乡菜，啊，去吧。
2: 嗯。
0: 王营长，坐。张坤呐，我总是托你办事，心里一。

0: 一直感激你这个小老乡啊，你也难得到我这儿来一趟，就一起喝点，又不是什么山珍海味的，一点心意嘛。你办事啊，每次都是那么漂亮利落。
1: 可是，范长官，
0: 这次恐怕力所不起来了。怎么了？难道没干掉？
1: 干是干掉了。 可是我们狙击小组四死一伤，最要命的是，一排长和梁子让人给抓走了。
0: 怎么会这样？

0: 你那点活全让我给干了，你可真会给我找好差事。知道了，
1: 我不让你白干，以后你饭煮不在家，我让你把他叫过来。

0: 和尚，啊，那两个俘虏现在怎么样了？
1: 大队长，咱这优待俘虏的政策成了俘虏抗拒的理由了，啊？
0: 哎，不说我倒忘了，俘虏，那被伏击的人现在什么情况？
1: 说了，您别激动啊，他们俩牺牲了。
0: 牺牲了？ 那有没有查明是什么身份？
1: 我们找过附近的老百姓了解情况，他们俩一个是武阳新区武工队队长，一个是区委书记，也就是您的
0: 武工队队长，他是不是叫牛敬东啊？
1: 是。
2: 喂，这。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马上，我在家呢，送我到三铺你就回来。对，不用管我。行了。妮子，
2: 哎，
1: 我有点急事要出去一趟，哎，今天晚上可能不回来了，好好看家啊。
2: 哦，知道了。
1: 你老姨哪儿去了？是不是又搓麻将去了？你这哪是回来给我当姨娘啊，纯粹是来伺候她的。
2: 没事儿，老姨她也是难得出去玩的。
1: 那你去卧室把我的马褂拿过来，我得书房换了。
2: 哦，帆叔，你这么晚还出去啊？
1: 是啊，没办法，手下人办事不利，就得我亲自出马了。
3: 快快快，
1: 打死你，我打死你。打死你，放开我，放开我，你们放开我，你知不知道你杀的是什么人啊？他是抗日英雄，曾经一个人拿着刀劈死了十几个鬼子都没死，你把他给杀了，我今天非要杀了你不可，你还是不是人啊？你是中国人吗？你活着干什么？我非杀了你们，非杀了你们。
4: 你说你做买卖不就图个挣钱吗？是，你是有钱，那我的财产也不少啊。我连人带财产都给你，你说，你是不是得了夫人又得兵啊？

0: 我就是个买卖人，哪会统领什么别动队呀、啊？你也太高看我了。
1: 哟，就你

0: 哎呀，你也知道的，在乡下这种地方，身边没个男人撑着，人家会笑话我的。亮哥，我苦等了你十年，这后十年二十年，你就让我享享清福，过个女人该过的日子。行吗？你本来就应该是我的男人，你欠我的情债不应该由你来还吗？这跟林芝没关系啊，我恨他是因为他杀了我的男人，让我成了寡妇。可是你要成了我的男人，这个仇我可以既往不咎，因为我又有了男人嘛。讲理吧，纠缠吗？
1: 范先生，范先生，十三姨有重要的客人，不太方便，吩咐下来了，今儿晚上不见任何人。
0: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时隔十年，既然老天爷把你送到了我的身边，我柳慧芳绝对不会放过你，这是天意，天意不可违。
2: 让开。

0: 干什么？谁让你进来的？你妈没教过你进别人家门得先敲门吗？小周，把他给我轰出去！
1: 坏我十三姨的好事，你找死啊你！哎，十三姨，千万别误会，我是有重要的军务想跟你商谈，你先听我说。
0: 滚！今天老娘没兴趣听你谈什么军务，什么东西，轰出去！
1: 放开！十三姨。 请你不要出言不逊，这可不是你有没有兴趣的事情。我正在执行藤野司令官布置的任务，现在任务出现了意外，情况万分紧急。我连夜赶来找你，就是为了找你商量对策。你跟男人调情，这我管不着，可你必须先得配合我完成这个任务，否则你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2: 你先出去。
1: 好，我现在就听你把话说完。那这位先生是？
0: 我的朋友。
1: 十三姨，我们商谈的军务涉及机密，能不能请这位先生回避一下？不能。
0: 不仅是我的朋友，还是我刚任命的别动队参谋长。你不是要找我商量什么对策吗？我们别动队里所有出谋划策的事情都归他管。
1: 这位先生怎么称呼呢？
0: 我的参谋长，你问那么多干什么？有事说事，没事走人。我跟参谋长还有要事商量呢。
1: 奉藤野司令官的命令，我派人刺杀了共党苏阳新区区委书记，刺杀很成功。但麻烦的是，任务完成后，有两个弟兄被几个身份不明的人当场抓获。据我初步分析，这几个身份不明的人应该是共党的便衣大队。
0: 哼，这算什么重要军务啊？
1: 这个不重要吗？
0: 日本人给你钱，你就替他们杀共党，这是你应当的呀！哦，明天来说就少了你的功，少了你的赏了，真没劲。完事走人，我和参谋长还有事儿呢。

0: 你这是在野，你也太不把我范氏黄当根葱了吧！我派人杀了共党分子，你不感兴趣，这没关系。可那两个弟兄被几个身份不明的人抓住了，这可是事关重大。
1: 这只能说明你用了一帮废物。你今天晚上让我很扫兴。
0: 屋子里的人你都看见了，你还在这死乞白赖的不走，你也太不地道了吧你！好，我走，但是我把话给你撂着，一营的这两个弟兄100%被共党的便衣大队抓获的。如果这两个弟兄要是招了共，藤野司令官的情报计划就会全盘的暴露给新四军，藤野要倒霉。
2: 山本旅团长也要倒霉，你还能有好日子过吗？范长官，还请留步。
1: 这没你事儿，你让他走，出去，出去。
2: 是三姨就这脾气。 有口无心，还请别介意。既然是公务在身，还是有事说事儿吧。那我就不看僧面，看佛面。我看你就像盆炸酱面。
1: 王营长手里有我的证据，这是很要命的。参谋长。
2: 说说你的高见。做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是范世煌，韩世举的情报三部部长。哦，韩司令的部下，这韩司令可是党国的抗日将领啊，率领苏淮战区各部队南征北战，打击倭寇，久仰久仰。
0: 不过，范先生刚才说的事情，好像和抗日无关吧？啊！嗨，战局动荡，日军势力强大，国军投靠日本人的不在少数，我也是为自己留条后路，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未请教先生是姓蒋。
2: 还是姓王啊？彼此彼此，谁给钱多，我就跟谁姓。参谋长所言极是。<笑>哎呀，
1: 行了行了，都别打哈哈了。
2: 我可能要给范部长泼盆冷水了。我想请问范部长。 杀了王营长，您是否就高枕无忧了呢？您这是什么意思？搞不好打草惊蛇，引火烧身呐！退一步，即便要杀，别动退，恐怕也是力不从心吧？弄不好，大蛇不成，被蛇咬。此事。
0: 还得从长计议呀！太对了，这赔本的买卖我可不能干。可是，可什么可？今天晚上你来就是想借刀杀人吧？切，我告诉你，猪八戒摆手不伺候。
3: 不行，
0: 参谋长的从长计议绝不可取，这简直就是在贻误战机嘛！这会给王营长留下充分的时间做准备，这样。 我会非常的被动，非常的危险。我相信，藤野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吧。
4: 小周，在，
5: 送客。
4: 范长官，请吧。
0: 我走。我算是明白了。 现在什么事儿也比不上你跟男人上床更要紧。我理解，刚死了男人嘛，一个寡妇。
1: 范世煌，我看你是活到头。

我滚，我滚！

受得了你听见了吗？他居然当着你的面叫我寡妇！寡妇！我最听不得这两个字。发过誓，谁要当面叫我这两个字，我就要他的命。可是我就是个寡妇。做梦都想不到，我柳慧芳27、8岁我就当寡妇了，这怪谁呀？啊！归根结底，这都怪你。没有男人的女人就是这样被人欺负，都怪你，都怪你，都怪你。

0: 钥匙做好了吗？
1: 刚刚做好，林钥匙带相机正准备给你送过来，没想到你这就……
0: 他们俩都不在家，范世宏今晚去三浦镇不回家，我老姨打麻将去了，天不亮也不会回来的。
1: 哎，拿点屋子。
0: 这边。

0: 你咋跟谁学的？
1: 范始皇，范老师。

0: 你说这本词典翻译成广东日语了？不会说，但能听懂几句。
1: 这本词典不像是学习用的。
0: 你怎么知道？
1: 你看，会有折痕的页面上，多是常用词，而且还有军事术语用词。
0: 这应该是一本用词典编制成的密码本。

0: 这肯定是鬼子特工部门最新研制的密码，这对咱们以后破解鬼子的密电会有很大帮助。
1: 不仅如此，这本密电码和范世王发给藤爷的几封电报，也都是范世王暗中投靠鬼子的铁证。
2: 都这么晚了，就住下吧。
3: 不行，这样影响不好。没想到你还是个正人君子。
2: 我有我的原则。 除非我娶了你，那你今天晚上就娶了我。别说傻话，我现在知道你真的心里有我。但婚姻不是儿戏，给我时间考虑好吗？我保证，我一定会考虑的，好吗？
1: 那，你住哪家客栈啊？
2: 啊，望山楼。我叫车送你。不用了，我今天晚上就得走。今晚就走？去哪儿？小芳，我不想编瞎话骗你说我去哪儿，你也不要问了。
1: 毕竟我有我自己的事情，以后再告诉你。好吧，反正，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男人。自古男人的事儿，女人就不该多问。可是这么晚了，你怎么走啊？
2: 啊，客栈有租赁快马。
1: 黑灯瞎火的，起码安全吗？
2: 我经常这样，习惯了。
1: 担心我，女人最好不要开车，保重。等等，你会开车吗？那你开我的车走。 起码太累了，也不安全。这要是你不想回来的话，你就起码走；否则，你就开我的车去。你可以来去自由，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每10天我必须见你一次，直到你娶我的那一天。不然。 我不想说那个不然，你懂我的意思。

0: 八号房结账。对，结账，先生，这么晚了，您这是？
1: 有急事儿，快！
0: 这下范先生有福了，刚才啊，差点没把我吃了。你刚才说什么？哦，刚才有一位住房的范先生，可是客栈房间满了，我只能把他安排在八人住的大通铺，把他气得直骂街。现在好了，您退房，他就可以住您的房间了。
2: 没准这范先生是个有钱人吧？
0: 谢先生，您真智慧，他可真是有钱人，纯丝面料的长袍褂，加个公文包，气宇轩昂的，就是骂街呀，骂得不像他的身份。
2: 哎，
0: 谢先生，您过目，一共是五块大洋。
2: 不用看了。
0: 哎，正好，谢先生，谢谢您。
2: 这是你的，帮我一个忙。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屁大的三浦镇，打几个电话就知道你在哪儿了。
0: 怎么？我听伙计说十三姨要叫我回去。
1: 是啊，我这不是来接你来了吗？
0: 哼，什么意思？讨好我吧？是怕我上藤野那儿告他开枪杀我？早知现在何必当初？晚了，我现在哪儿也不去，我要回家。
1: 我没问题，你可想好了，可别后悔。
0: 后悔？我后什么悔？我是后悔的人吗？目标李七镇，开车吧。哼，这个破旅店。

0: 政委。
1: 哎，喜子。哎，
0: 你的信。啊。
1: 我说嘛，他没死吧？你看他给我回信了，哎，谢谢你啊，喜子。哎，以后有我的信，一定要在第一时间交给我，好不好？
2: 是。那我先走了。
1: 哎，晚上到我宿舍来一趟，帮我把回信寄出去。
2: 是。
1: 谢谢你啊，喜子。

兰兰，回信晚了，见谅。其实不是我信写的晚，是最近一直在外执行任务，根本没时间和机会把写好的信送出去。我也着急呀，我可能要被踢职了。祝贺我一下吧。你最近好吗？工作安定吗？再续。

0: 那老板，
1: 嗯，
0: 这毕业都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上哪找他们的驻地呀、啊？我看他们呢，根本就没有固定的住所，玩的是逮钱换个地方。我和大虎都跑了五六个村子，就一个村子老百姓说见到便衣队了，哎，还说是好像。

0: 你说这事闹的，我都快累死了。
1: 你别再嚷嚷了，行吗？行吗？行吗？这寻找便衣队的驻地是藤野给十三姨下的命令，是吧？为的就是彻底消灭便衣队。咱们端的是十三姨的饭碗，那就得给十三姨卖把子力气，是吧？
0: 卖力气？照这么下去，都快卖命喽。咱们一共六个小组分头找便衣队，这三组和五组已经有两个兄弟被干掉了。找便衣队没找到，他娘的都死在便衣队手里了。
1: 别的小组怎么样我管不着，咱们小组还要继续找。这地球的吸引力是公平的，都在地球上待着，我就不信便衣队他能飞上天去。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啊，
0: 听好了啊，各自按照划定的区域给我接着找，晚上到了莱安镇我请客。走，兄弟们出发，加油，快。
2: 参谋长，这次你是对付过去了，那下次怎么办呀？这贺政委刚收到庄副营长的来信，肯定会给他回信。哦，不是给你回信，你怎么办呀？庄副营长的这个挎包里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封没寄出去的信吧。

会有发动机的声音。

0: 十三姨的车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对呀，那开车的也是个生人，咱们从来没见过呀。哎，老衲，不会是被盗了吧？
0: 怎么可能啊？十三姨的家里全天都有人守着，你一到一个给我看看。
2: 中华，你准备一下，马上跟我去提审那个国军的排长。
3: 你不是已经免了我的职吗？我还去干什么？啊！
2: 你跟我叫板是吧？我让你以大队长的身份去提审俘虏了吗？你是去当书记员，顺便向那个俘虏道歉。你现在糊涂的，连我军的俘虏政策都忘了。
3: 俘虏政策我没有忘，但是要看是什么俘虏。那两个王八蛋打死的是秃子，是我的老战友。你又不是不认识他。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在这两个畜生手里，难道你就不愤怒吗？要向那个畜生道歉，那是对死去的抗日英雄的大不敬，是亵渎。局长，大不了这个大队长我不干了，我绝不会向那两个畜生道歉，绝不。陈中华说到做到，我看你还是换个人当书记员吧，免得我看见那两个畜生就怒向心头起，恶从胆边生，忍不住把他俩给咔嚓掉。

0: 哎，高副大队长，这车你开来的啊？嗯，谢谢。你漂亮。
1: 德亮，回来了，回来了。报告，高德亮执行任务返回，请指示。
2: 德亮，那辆车不错，哪弄来的？
1: 先不说车从哪来的，先让你们看看我带谁回来了。嗯。

0: 范氏皇，范氏皇，太有意思了！原来新四军的公安局长就在徐东村啊！
1: 那边野队的根据地肯定在徐东村。大哥，咱俩立功了！
0: 哎，
1: 这是三一的车，这事儿千万别跟任何人说啊！你想啊。 十三姨万一跟共军有什么来往的话，他愿意咱们俩知道吗？他当然不愿意了。
0: 对呀，走，回下铺。
2: 来而不去了，你笨呐！来了啥时候不能去啊？这么重要的情况，你不赶紧给十三姨送过去，你还等着其他兄弟来抢功啊？
3: 你脑袋，
2: 对对对，走，快点！哎，
3: 老衲，你又说我呀？
2: 你快点吧，你走，快。嗯，听完老高的汇报，能够感觉出你的三铺之行。 真是一波三折，险象环生啊！但是，你能够从容应对，灵活处置，表现出一个老牌特工的素质和能力，哈哈！尤其是把范世皇顺手牵羊的给弄回来，那更是一举绝妙的华彩乐章。哎，小梁，
4: 到，
2: 祝贺你，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4: 谢谢局长。
2: 立即替身范世皇，我现代呀，满脑子就是他那张情报网。到了鱼死网破的时候，当然了，范世皇勾结鬼子的证据已经很充分了，但是韩市局恐怕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把所有涉及范世皇跟鬼子勾结、刺杀边区居民的罪证，汇总到一起交给韩市局，啊？
5: 铁证如山，我想这个韩司令，他这个抗战将领，应该会深明大义。我有个问题，独立营的王营长怎么办？我连夜赶回来，就是向你们通报这件事儿。范世皇虽然被抓了，王营长的危险性相对减轻，可十三姨是知道这个杀人灭口的计划的。 他们毕竟是一丘之貉，十三姨有可能会向藤野汇报这件事情，然后派别动队去暗杀王营长。王营长一死，这指控范世皇的证据可就少了一大块。逻辑上是对的，而且要尽快让藤野知道范世皇被抓。不过，短时间内一下抓到。
2: 韩市局的两个手下恐怕会有麻烦了。有什么麻烦？他们要好好的抗日杀敌，谁去抓他？好吧，抓捕王营长这件事情，我请示一下军区首长再定。现在第一要紧的事情啊，就是突审范世皇。
6: 报告。
2: 哎，万涛，你赶回来正好，快进来，快进来。
6: 局长，哎，这是昨天晚上我在范世皇家拍的照片。
2: 哎呦，
6: 根据我的经验，就凭这些照片，足可以给范世皇定上汉奸的罪名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咱们真是各路英豪，捷报频传。哈哈，关涛，啊，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范世皇已经被捕了，
6: 被抓住了。
2: 对。
6: 哎呦，局长，回来路上我还在想，证据都有了，怎么抓住他呢？哎。
2: 谁抓的？怎么抓的？是德良，他顺手牵羊，就把他牵到公安局来了。里面的故事可精彩了。不
6: 愧是老牌特工，值得我学习，佩服。
2: 关涛听令，
6: 到。
2: 从现在开始，你代任便衣大队大队长的职务。 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就说是啊。是。局长。嗯。这不好好的，怎么会？啊，最近你们两个呀，在外面执行任务，便衣队有些情况你们不清楚，回去你们自己聊聊啊。当然，陈振华同志只是停职，不是免职，他还是便衣队的成员，相信他。 能够正确对待。

0: 你说什么？徐东村公安局？
1: 啊，一点也没错。
0: 你敢肯定，共党便衣队也在徐东村？
1: 这我不敢肯定。不过，共军的便衣队归公安局管，这我知道。十三姨啊，藤野现在不是急着四处找便衣队决一死战吗？可他就是找不着啊。您现在如果把这个消息给他送上去的话，那他还不得了疯啊？这可是去藤野那儿领赏的大好机会啊！
2: 这种缺德事儿我可不做啊！

0: 长官，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我听陈长官说了，被我们打死的是抗日英雄，我心里真是憋屈啊！我有罪，长官，我不配活着，求你给我一伤吗？
1: 闭嘴！
0: 头抬起来，用眼睛盯着我。你现在明白了，你至今日你何必当初？中国大地上有多少抗日英雄，没有倒在侵略者的刀下，却牺牲在你们这些汉奸走狗傀儡的脚之下？ 民族的败类，我真想一枪崩了你！下去。

0: 你来的正是时候，我老爷又从麻将局来。情况有变，纪律在手，别干掉他，必须干掉他。王营长虽然在暗中一直帮助皇军刺杀共党抗日分子。 但是他的价值远不如范世煌，充其量就是个杀手而已。一旦他把范世煌供出来，我们皇军将会失去一条重要的情报渠道。解铃还需系铃人，让范世煌亲手干掉王营长。 应该更会有把握。他敢吗？他杀王营长用不了大举进攻，那是蠢人做的事。要暗杀，又杀，要达到此目的，只有和他比较亲近的人和熟悉的人才能做到。
1: 按照范世煌和王营长的关系，王营长对他不会有过多的防范。一旦王营长暴露，直接威胁的就是他范世煌，他不干也得干。今天一直在呼叫他，电台一直处于静默状态。
2: 报告，范世煌的电台刚刚。 有反应了，他询问有什么指示？
0: 回电蝗虫：一，你立即亲自送王营长回老家。

范世王，你以为你不说话，我们就定不了你的罪？告诉你，我们已经充分的掌握你勾结藤野、杀害抗日英雄的事实和证据。光凭这些证据，我们就可以定你汉奸罪。

0: 你走，本来今天带你撤退的，可是情况突变，藤野随时可能跟范志王下达新的指令，所以得坚守几天，我随时和你保持联系。
1: 好，我服从命令。你路上要小心啊！
0: 哎。

0: 你那边审的怎么样啊？着了，都着了，他不招行吗？他犯下的罪过，局长，我恨透这帮家伙了，狼心狗肺。你说一个堂堂中国人，为什么去为日本人去卖命呢？这民族气节都哪去了？啊，局长，中华那头怎么样了？中华那边啊。
1: 估计不会像你这么顺利。范世皇是个老情报人员，不会轻易开口。但是我现在急需知道的就是他一手编织的情报网吗？那把照片和排长的供词往范世皇面前一放，还怕他不开口？要想枪毙他，这些铁证足够了。但是，要想让他交代情报网，这些铁证，相反。 只会让他横效一条心，死活不开口，因为他知道，只要一张嘴，他手里就没有保命的筹码了。
0: 局长，你的意思是，先不把置于他死地的证据亮出来，让他感觉到还有一条活路，为了求这条活路作为交换条件，彻底供出情报网。毕竟这情报网涉及到的。
1: 只是一些潜伏特务的名单而已，就是供出来，也不至于有杀头的罪过。而这些名单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如果他死守住这张情报网不开口，我们就会非常被动。我觉得一定要给他施加一点压力。
2: 别忘了，坐在你面前的，是国军苏淮战区情报部部长。范部长，这可不是你什么情报部，这里是边区公安局。而且你因为涉嫌汉奸罪，已经被我们正式的给收押了，明白吗？
3: 哼，汉奸罪，你有证据？既然我被公安局逮。
2: 让你们的局长亲自来审我呀！你一个便衣队的大队长，有什么资格审我呀？
3: 哼，就你那一点破事儿啊，还让我们局长来审你？既然我这点事儿是破事儿，哼，陈大队长，我可得提醒你，现在可是大敌当前。 国共两党两军应该团结协作，共同抗击日寇。可你，却以汉。